0: 多利用啦吼。
1: 感谢所有全国这些爸母啊吼。来，喂，你好，林美妈妈。
0: 林美妈妈，今麦现场的节目。
1: 林美妈妈，
2: 我谢谢你，我一个银杏收到啊。
0: 哦，
2: 谢谢你们的上的日历，
1: 感恩
2: 你生意兴隆。
0: 谢谢啦，感恩啦。
1: 祝你身体健康哦，早晚上爱情哦。
0: 好，拜拜。
2: 谢谢关心，
0: 谢谢，拜拜。哦，欢迎。
1: 现场的节目啦，
0: 是啦，是啦。
1: 为年头，互恁听到年尾，来喂你好，来东碧妈妈。
0: 东碧妈妈。
1: 来，你好，我嘉宏本人。
3: 喂，
1: 我嘉宏本人现场的节目。
3: 高。
0: 嘿，阿那。
3: 大作。
0: 什么大作？你小等下啦。
1: 你要什么大作？你甲我讲。
0: 什么叫？
3: 今天。
0: 好啦，你等一下哦，哈。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每天就播音台，所想的，就是爸爸妈妈恁身体有好无？真寒冷的天气，已经入冬啊吼，早暗天气已经渐渐啊变冷，家宏所每担心的，就是爸爸妈妈衫裤唔知穿有烧无，脚饱无，血管路唔知通无，吼，即个一挂杂杂滴滴，即个慢性病的长辈时代，咱的保健食品。唔知有照起讲咧，
0: 因为吼，这个天气对咱的秋天要转成冬天的话，你讲，嗯，大家拢爱注意，咱的慢性病这是上高压起来的。
1: 你这几年来受恁的栽培的疼惜，有真侪听友吼，拢知影家宏暗时即马阁有新开节目，
0: 足辛苦。
1: 伫暗时的八点到十二点，
0: 是无
1: 啊，但是拢含日时的，有的周日有同款的，有的无同的。
0: 是啊，我是透早嘛听，暗时嘛听。
1: 为着要扩大服务全国这长辈时段，差不多规工拢有阮的节目。家宏啥那要遮认真遮哩拍拼，因为伫我的心肝内有一份感动。就是自我报做报音的第一天开始，甲降时，我每一天拢充满着感谢这些爸爸妈妈，这么疼惜家宏甲小安。
0: 对啊。
1: 我讲家宏甲小安虽然无法度陪伫恁身躯边，但是我比恁的囡仔，我敢安尼讲，我对天就大我比因较关心恁。
0: 是啦，是。
1: 因为那无恁。就无今日的阮会当逐工坐伫播音台，即现场的节目吼，虽然我和别人做的节目较无同款，
0: 是咱无剧本的啦，
1: 是啊，但是我甲恁的囡啊，甲恁佫较无距离，恁有啥物辛苦病痛，恁会甲我讲，恁无一定会甲恁的囡讲，
0: 是啊，
1: 你甲恁的囡仔讲，你的囡仔嘛无一定会插你。
0: 对啦，
1: 因为因家己咧无，
0: 卖讲无插你啊，你家己要买来食，都伫遐念个要死。
1: 有当时啊，这见仁见智啦，
0: 对啦，
1: 这嘛无代表讲伊不好。哎呀，来为了建川大建
0: 建川建俊大哥吼，
2: 哈哈，哥哥，
0: 你小蛋，你小蛋的啊，电八哥，
2: 我要给你点歌啦，蛮想切的啦。
0: 好啦，来啦，
1: 我
0: 要给你切啦。
1: 来，要点什么歌？
2: 点两条歌
0: 呗，一首就好，一首就好。
2: 哦，爱丽娜睡眠
0: 啊，爱丽娜睡眠，我嘛是赶快爱丽娜睡眠。
1: 啊，这两天才给你安。
2: 爱丽娜睡眠。
1: 好，阿妈妈这两天。
2: 我刚刚听你的节目呢。
1: 多谢多谢，啊，我的产品吃下啦。
2: 多谢，我无收。
1: 安尼好。
2: 哎，咧，散会啦，拜骨当别家啦。
1: 好啦，我叫楼卡小姐给你讲哈，我马上给你送到对啊。
0: 小蛋啊。
1: 爱丽娜睡眠，这是阮。真正阮的心啦，吼，今日因为一直吼，讲事实，一个产品卖予电视台，逐天都敲电话来咧甲我祝贺，早暗的节目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包括电视台回购率100%，买过的人绝对搁再买，伫阮的节目顶悬，大家拢买当去藏。真侪人已经拢食完啦。这个物件，互我两极化啦吼，两极化。一极就是我一直想起我过去的爸爸。如果十外年前我来当开发出这个产品，我的爸爸还阁存在。
0: 是啦。
1: 第二个是欢喜的感动。我的丈人因为这个产品。 伫即两三冬拢度过真平安，
0: 是
1: 以及甲慢慢啊复原的状况。
0: 即马听讲拢无癌指数啊，
1: 医生要甲挂机啊，无挂
0: 舌癌啊，
1: 互咱金丝妈妈食甲膀胱癌拢好去。来，喂你好，阿母啊，
0: 阿母
1: 喂，阿母啊，会挂无？
2: 小妹你好啦，
1: 好，
2: 我是四周年就做就好，
1: 好，
2: 超长万赞啦，
1: 好，
2: 各位朋友大家好，
1: 好，全国的朋友嘛，甲阿母啊问好，
0: 是啊，
1: 感谢阿母啊一路行来的支持，
2: 对啊，我加一回啊啦，
0: 加一回啊，
1: 啊，当阵伊啊吃过啊，算唔知加一回，
2: 唔知。
1: 不是啊，
0: 生日过
1: 啊！生日啦，你当时生日，
2: 就未生过
1: 你啊，刚刚还未记一日，无去台北给你做生日。
0: 嘿呀、
1: 啊！我最近吼、阿母啊，较无闲，最近写三条歌吼、啊，搁咧开发一挂产品，
0: 较无闲
1: 啊，有诶拢国外来向我开会吼。哎呀，来用则搁来
0: 台北，用较介去看你
1: 啊，用则拿来台北拍片，则搁来给你看哈。
2: 好啦，
1: 好，好，多谢阿母啊！
0: 哈，啥个啊，请我笑哈。
2: 好，
0: 好，拜拜。哦，
1: 这阿母啊，有够赞的
0: 哈，
1: 一路
0: 行来
1: 啊，始终如一，对阮的节目支持，唔捌改变过。别人有诶，还搁电台转来转去，伊拢捌咧转
0: 的，固定的，转调的，透早听到暗时，
1: 听家宏的节目。
0: 对对对。
1: 所以讲，我今日这两产品啊，我真正拼性命。甲公司甲电视台争取用作一条件，甲因做交换。
0: 是啊。
1: 因为我最近有三支产品吼，爸爸妈妈伫电视台，恁若有看到，当确定来去电视台甲买。
0: 是。
1: 那我只买无的话啦吼，就是过路启动。
0: 过路动啊哈。
1: 然后我的三黄生阿
0: 哥，
1: 食
0: 甘
1: 食甲真正逐工烧抢啦。
0: 是。
1: 食甲拢欠血。最近货量阁减少，
0: 对，
1: 听讲公司有准备阁要起价，
0: 你阿咧哀哀叫，
1: 啊，阁无啥教会有咧控制，
0: 因为咱即马咧震惊啊，一寡产品的原料拢起价。
1: 啊，咱生阿哥是伫台湾的，甲震惊是
0: 震惊无关系啦，但是生阿哥野生的无好菜啊，
1: 对，啊，甲气候有关系啦，
0: 气候冇关系啊，
1: 然后阁一支条条通，
0: 是
1: 啊，要互大家食通货咯，
0: 咱家等待叫做每条通啦，哈。
1: 啊，迄个电视咧广告诶，吼，
0: 电视叫做调调通，
1: 谢电兄甲咱代言诶，咱咧骨头酸痛药啊，有超药，有四五个艺人诶名，我念未出来啦，吼，嘛有杨烈大哥，今日即样物件，我非不得已，无就播音室，为年头，互恁听甲年尾，旧年尾新年头，伫将近。一年多要阁定
0: 三百六十五天拢互咱只打入来听。
1: 感谢恁的支持甲鼓励。我讲今日这个物件，你若食会到，你绝对会长岁寿。我讲我会当互食癌食好伊，我一生讲事实啦吼。若要论真讲，我伫做广播节目我算圆满。
0: 圆满，你讲圆满这句话，我感觉
1: 因为圆满就是一件工作加成功的结束，
0: 还
1: 是圆满嘛哈。像讲人来咧办活动，爱祝大会圆满成功。
0: 我讲啦，
1: 我已经开发甲骨头酸痛药啊。开发甲食通货路的拢紧绷啊啦，
0: 紧绷啊，到已经到顶端啦，顶级啦。
1: 上好的节目啊，无人我都超我管。产品啦，包括这个三黄食骨头酸，食迄个甘蔗，食青瓜解毒血，食所有诶镜头，大家拢食好。
0: 对对对，哎呀，
1: 这不是恁会当确定的起
0: 来讲话。龙翔大哥，
1: 龙翔哥，
4: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你，拢歹势讲的吼。
1: 龙山啊，这龙翔哥甲我买有够侪物件吼，所以讲，我讲我这段时间，我真正家己写三条歌。含咱陈玉丽老师、乔佑伟老师哈做伙写诶三条歌哈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长期甲咱疼惜。我有两首歌是要感谢阮妈妈诶感谢阮爸爸。一首是要感谢我诶妈妈。我诶妈妈暂时还搁伫家己当桥，吼我今日就先。也未正式伫唱片灌好，但是已经拢写好啊，嘛已经有开始咧唱啊。 但是也未正式啊，加一寡音修复完整啦吼。但是听起来就是啊，真实的故事啊。我今日特别来唱哦，即个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听。来，位你好，海山大哥。
4: 哎、欸，你好。问你这回事当时的，我拢等过。
1: 来，你稍等吼、
0: 哦。你稍等一下哦。啊，来，我甲你讲吼，因为最近乌鸟吼拢会办一两公演，双十一。刚刚才过一下下，但是整个月货堆量太多吼，所以你若加乌鸟，拜托你稍等一两天吼。
1: 我讲今日这都两份感动啦吼，一份怀念这首歌，一份怀念阮爸爸啊。这支产品一项就是我的遗憾，早若有我的爸爸将士还搁伫咧啊，这个物件。啊，第二项就是讲，还阁会付开发，
0: 是啊，
1: 我的丈人啊，丈人那像家己的老爸吼、啊，阁食了致癌四期无挂机，啊，互阮丽华妈妈啊，食癌食较好去，互我的外甥啊，肉瘤食较好去，啊，互真济人膀胱癌食较好去，肺癌挂指数，包括肝硬化。啊，嘛食甲无搁再恶化，吼、哦，这都是我一生的骄傲。虽然这个产品的权利已经不在我的手，但是我只要有机会，啊，我就会想要争取回来给爸爸妈妈。尤其这连续这一个月，啊，太侪人在讨，讲拢食完啦，啊，要甲电视台买，当然有较贵，但是有当时啊物件是安尼吼，啊，有效。贵嘛是爱红贵啦，
0: 吼、啊！
1: 为着性命要延长啊，为着无爱生歹物啊，无爱生癌，咱预防胜过治疗。食预防的后效，食生癌的后效，大家拢食到饿了，真正啦！十个有十一个饿了，连厝边啊迄个都甲斗饿了，是安那斗饿了。
0: 因为吼，我跟你讲，我最近嘛是接着足侪电话吼，就是讲，哎、欸。你若无听阮的电台，是安那？你会打电话来袂讲啊？到阮家隔壁甲阮介绍，啊，就讲食落袂歹，我够客互我分享啦。啊，真正袂歹，所以我打电话来甲恁买。我真正真有够侪电话，毋是甲阮听电台哦、喔。
1: 真正
0: 是人介绍的啦。
1: 我敢甲恁保证吼，恁的寿命加五岁、加十岁。
0: 是是，你无咱的肿瘤的人，只是预防，
1: 但
0: 是也在燃烧咱的发炎指数。
1: 但是今日。爱足紧张诶，
0: 吼、
1: 哦，因为物件足少诶，吼、哦，因为电视台嘛，一直甲我缩我诶货量，啊，无爱去互我，包括阮连家己要买，阮有当时啊，阮都爱甲电视台用电视台介绍。
0: 真诶，
1: 啊，今日我是讲旧年尾新年头，为年头恁听甲年尾，上少进一百个人啊，敲电话来应应无，吼、哦，即我敢咧甲恁确定，算阿哥，大家若知影三皇。全国干了我有
0: 三皇的代理叫做孙阿哥啦吼，
1: 这真困境诶，拢伫孙水长顶管办诶，贵三三啦吼、我这段时间啊、希望爸爸妈妈体谅我有较无闲，因为写三首歌，搁连续开发十几支产品
0: 啊，暗时该主持节目，
1: 包括咱南部吼，
0: 是
1: 啊，电台上这南霸天，
0: 对，
1: 就来招我要产品伫呢。啊，电台合作，要时间，予我去卖因的产品。啊，我嘛一直也搁咧下面谈合作啦，吼、
0: 啊，
1: 但是代表讲，家宏伫做播音，我是用良心、甲道德、甲肯定。啊，然后就亲像我讲啊，吼，吴清扬老师、陈建成老师。啊，吴三老师，
0: 欸、这都
1: 啊，这拢是年终，
0: 哎呀，霸王的呢。
1: 播音员，
0: 是啊，
1: 过去生意拢一杯一中，产品效果拢有够赞。
0: 到今嘛嘛是啦。
1: 啊，我来讲啊吼，因拢甲家宏鼓励，讲少年的敢那存你一点尔吼，啊，会当用良心道德做药，包括因伫因的节目顶啊，嘛拢捌甲家宏娱乐过啊，直接再次感谢咱吴清扬老师、
0: 建成
1: 老师、甲吴三兄。啊，拢甲咱支持。啊，暗时我嘛拢有现场的节目。
0: 对。
1: 啊，嘛有家宏率领，甲阿伟、阿发、阿财。
0: 是啊，哦、三个
1: 开始、
0: 欸、年轻辈的、
1: 啊、现场的节目啦。
0: 是啊，是希望咱在爸母甲我暗时的时候，甲阮在少年辈听通啦。
1: 啊，你甲想家宏那无遮好的体力，免咱就透早六点的节目啊，甲暗时十二点，我甲咱节目的时间包含的挂。啊，有当时爱去电视台开会， 就占六点到十二点的时间。
0: 就不
1: 啊，我拄啊，干那剩六点钟。这六点钟包括爱食饭，包括爱休困。
0: 哎呀、啊，
1: 你甲想，我若无充足的体力，无我这保健食品，我绝对体魄的身体嘛站袂掉啦吼、嗯。啊，互恁一首歌，今日第一届。
0: 对
1: 啊，讲实在，
0: 首播首唱哦，
1: 拢还袂正式灌唱片啦吼、
0: 啊哦。
1: 但是真已经有试录音啊。
0: 对。
1: 啊，虽然无好听，因为无经过修正过啦吼。
0: 对啦。
1: 原汁原味的。啊，这是要感谢我在天之灵的爸爸
0: 啊！
1: 你对我
0: 心境啊，
1: 你对我的栽培养育之恩啊，我永远感谢在心啦！吼啊，苏英啊妈妈，
0: 苏英妈妈，
1: 哎，你好，你好，这我
0: 刷电机嘛，刷电无唔对，
5: 我要
0: 刷卡，
5: 我
0: 要刷卡，好，下
1: 单啊哈！好，来啊，来听一首歌啊，这首歌歌名叫啥哈？想起阿爸啦，
0: 歌名叫做想起阿爸啦，吼，咱共同来欣赏这首歌曲，是家宏的心境啦，吼，是家宏做用心把这个老师讲的心境所写出来的歌词，咱共同来欣赏，希望咱这爸母啊，听来，来听看卖啦，吼。

0: 一首歌曲叫做《想起阿爸》啦，
1: 啊，这家宏家己的版权，
0: 对，这家宏家己写的，陈玉丽老师写的啦。
1: 老师还没公
0: 开，公开做
1: 婚用作曲的啦，
0: 作词作曲。
1: 陈玉丽老师就是拢甲诸葛亮啊啊，
0: 乔佑啊，够诸
1: 葛亮啊，甲乔佑收因的歌，尤其诸葛亮的歌，全部拢是陈玉丽老师甲武勇老师写。
0: 是啊。
1: 啊，我这嘛有甲武勇老师甲陈玉丽老师，大家共同讨论。
0: 啊，
1: 爸爸妈妈若听了袂歹，啊，会当确定来来回了，幸福啊，妈妈。
0: 幸福妈妈来。
2: 家宏你好。
0: 来。
2: 小
0: 安
2: 好。
0: 来。
2: 嘿，家宏，你
0: 晓得
2: 歌我
0: 袂
2: 对唱一个。
1: 来好。
0: 来呀、啊。
2: 好
0: 啊。好啊
2: 大家好哈、我唱袂响的我哈。走了天涯海角，也是故乡的月较圆。食了山珍海味，也是安尼煮的较有滋味。就放一年一年过，日子一天一天过。我已经是一个受着风霜、吃几苦苦的人，故乡的父母，旧年无看的好朋友，早日使恁头壳疼，互恁欢乐的我，已经倒转来，甲方成功倒。
0: 哇，够赞的呢！
1: 多谢。
2: 家宏哥哥真啊恩爱，食木做山钓啊转来，看到老母嘛恩爱，无惊感情影啊存在。小安的呢，真啊趣味。两人破事穿小水，无论唱歌也跳舞，笑安不是笑眯眯。
0: 谢谢啦，够赞诶！
1: 妈妈，谢谢哈，
2: 歌真好，
0: 谢谢啦。
1: 我迄歌词写了。确实真侪人甲肯定啦，
0: 吼、
1: 啊！啊，多谢香米啊妈妈。
2: 啊，后边请人改，后边请改笑，啊，无嘛改笑。
1: 袂要紧，我另讲我会请报，到时我若有机会啊录好啊，若有 CD 的人要听，
0: 会带来甲家宏客，
1: 我会送予恁吼。
0: 对，
1: 哎呀、啊，等我灌好全部唱片拢灌好咧吼。
2: 哦，
1: 哎呀、啊，多谢香米啊妈妈，
0: 谢谢，
1: 再见哈。
0: 好，谢谢你。
1: 啊，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
0: 是。
1: 啊，他都啊，我唱的啊，歌词，即个爸爸妈妈唔在听有无吼？
0: 对。
1: 啊，我念一解，互爸爸妈妈听好无？啊，这是真正我用心啊，加真正的心境啦吼。啊，日头呐照着海岸，额头就想起阿爸。
0: 嗯。
1: 细汉的时，你的肩胛啊，是我上好的靠山。人生有你的牵挂。啊，一路温暖的陪伴，回头的时，你的身影看起来特别孤单。夜夜在梦中，梦见到你的面容，最后的心愿偏偏煞予你失望。你的查某孙，无机会叫你阿公，是我心肝内。哭不出声的悲伤，日子若过到中秋，额头就一直在想，月圆的时，咱的梦中，敢是同一粒月亮？日子拆最后一张，往事煞映着目睭。团圆的时，新的相片已经无你的模样。啊，希望我的爸爸啊，在天会当听到我啊为你唱的这首歌。啊，我当时因为这段时间咧开发产品，啊。

0: 是我对我爸爸唯一的亏欠。
1: 嗯，
0: 伊的心愿啦吼，就是伊的查某孙无机会叫伊阿公。
1: 嗯，
0: 我孤囝吼，讲实在，自爸爸妈妈少年的辛苦打拼，
1: 对啊，这辛苦。
0: 然后伊想要爱看的一个内孙，万来的66天，我就是用这个心境，甲这个意境啦吼。
1: 刚好老师听啊，老师的给写出来安尼
0: 啦。是，伫只安尼，甲各位长辈时代，唔知有甲恁责责着无啦？
1: 没啦哦，这话讲假吼，我替咱只爸母话讲，真正足好听。
0: 啊，这是我对我爸爸一份思念。
1: 是啊，是啊。
0: 我讲，如果当时呐有这项物件，爸爸绝对也搁伫咧。
1: 是。
0: 我讲好佳哉，第二个遗憾无互我产生。就是我的丈人自然死去，本来要挂机，无想要活，然后食我的酸阿哥，然后配合着白酒甲三黄，三黄白酒甲迄个褐
1: 藻
0: 啦，
1: 吼，
0: 食甲降息拢无癌指数，
1: 你刚报告单哦，过来甲家宏讲，伊检查出来前几工尔，伊讲哦，即马癌指数拢无啊呢，医生都唔相信呢。
0: 医生啊，讲那有可能这种癌，
1: 拢无癌指数，本来稳定尔，即马无癌指数啊。
0: 四期会当食到拢无癌啊。
1: 医生都做讶异耶。
0: 嘛真侪人听风啦，真侪人。来维利尔佩奇大姐。
1: 佩奇大姐，
2: 家宏，
1: 你好，
0: 嘿。
2: 我要订
1: 压套餐。好，你先等
0: 下哦。来维六。
2: 你好。
0: 来的。
2: 是陈凤
0: 哈。
2: 等一下，我
0: 请
2: 问两个是什么孝
0: 顺
2: 的？
0: 来，我叫老卡给你回答哦。在此感谢哦。我讲这个孙阿哥那有听过，大家拢知影。无听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是一个古早流传落来。较早东部吼，无即个医疗遮尼方便，但是然后我一个朋友的阿公吼，为107岁，70岁就生癌，食酸阿哥，食到活到107岁，迄个阿嬷嘛70多岁，都已经生癌，嘛是因为食酸阿哥。互伊活到105岁，这拢是真人实事。然后后尾啊，我知影这个物件遮尼好，我叫阮的研发团队然后落去甲研究。

0: AM 一零七一，
1: 胃癌食较好去啊，和膀胱癌过来的听友食较嘛拢好去，包括肺癌啊，咧食大家拢也阁有救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就对啊吼啊，恁若会当买到这项物件啊，我相信会当甲恁抗癌。啊，我讲百病胃炎去，咱人包括你骨头酸痛，咧食都有效。因为是安那讲，但是有效，伊这毋是咧治骨头酸痛症的，只是你骨头那咧酸痛，
2: 消炎啊、
1: 就是咧发炎。
2: 对、哦，
1: 啊人若无炎，你都未生癌
2: 吼。
1: 我讲百病胃毒而成，百病胃炎而起，啊无生无发炎都未生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人会当救人命的产品，有赚钱无赚钱，对家宏来讲，唔是我人生上重要的。当然做节目，我嘛想要赚钱啊。啊，当然，若会当救人的命，无赚钱又搁何妨？对无？我这行无赚，我来做别行，我嘛有咧赚。吼、哦，因为家宏搁有投资真济别种事业，播音是我其中之一啦。吼、哦，啊，我热爱播音。是因为我介意全国这些听友、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因为一路行来，家宏为零无半个听友，搞进造就七八万，上至少治好人的病症，几啊万人。干那癌的，我上至少我整理话啦，我敢讲上至少上千个以上。啊，这人生

0: 会当做到安尼，我即世人所做诶行业已经无遗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若真正深深有了解家宏咧做节目，我诶心永远甲恁徛做伙，因为我拢当作恁是我诶爸爸妈妈。啊，我无法度伫恁身躯边，我只有用我诶产品来甲恁照顾，而且有诶贵三三诶物件，大家都知影。我阁拢用上俗的介绍来咧卖予爸爸妈妈。讲真正诶，我做三档的播音，我有赚到钱无？有，但是我有跌落我的落地啊无？无，因为是安怎讲，我甲自赚的利润、微薄的利润，拢回馈予全国的长辈时代，像电视台正时咧卖啊，条条通一盒三千九啊八，我卖恁三千块，买一盒送两盒。你甲想会趁钱无？绝对了钱嘛！过来啊，咱的酸阿哥一盒3980啊，促销的时阵，我迄阵啊甲头家参详，讲卖2980，互大家有遮有生癌的，遮当咧化疗、当咧治疗，医生甲伊宣布你剩三个月、剩五个月的生命，会当互伊延长甲三年、五年，包括有的伫两五年外前。我酸阿哥开发出来，讲起来，迄阵啊血阁愈少，啊食甲降时，本来医生应该甲判断你已经无伫人世间啊，但是高进就对啊，
1: 一个话，
0: 一个话伫即个世间，啊呀，阁活了比原本阁较健康。
1: 是啊，
0: 我太保一个听友啊，叫阿秀姐啊，本来啊，肠癌拖甲肺癌，安尼秋坟惨雾啦。规家伙烦恼，甲也要烦恼死。然后食我的酸阿哥，搞进秘鲁啊，啉麻雀啊，拍，真正破破作势啊！即个呆呆医学院，包括真侪即个癌症的啊中心的主治医生的目镜，想讲世间哪有遮好的物件？所以讲老祖先天然的物件，有当时啊爸爸妈妈你唔通去甲呼应吼。我讲杨烈大哥已经大肠癌18年，
1: 能保持加好，
0: 食加本来拢还阁有癌指数的存在，咩啊，全啊癌指数拢无咧。来，喂，你好，黄姐。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好，
2: 陈先生哟。
1: 唔是，这、欸、你哋刷电哦，很多节目哦。
0: 我今日要找陈先生，哦、我甲你接
1: 你稍等下哈。
0: 感谢这长辈时代啊，恁每一通的电话，知影这现场的节目啦吼。啊，我今日酸阿哥。啊！我要甲到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你若容易到发炎的啊，家己医生甲你检查，你有大肠息肉的啊，好啦吼，啊是讲你有啊胎儿蛋白指数较悬的啊，膀胱有诶小可有放尿带血啊，你有去检查也好，无去检查也好，咱人每一个人拢会有癌细胞吼，只是你有去发炎起来无？你若去发炎起来，你无即时甲冻掉咧。你的物，你这个癌绝对产生，啊，生癌良性的，甲恶性的其实变恐怖。良性的你嘛是爱挂掉，挂掉了会去生无？你只要生活起起无正常，
1: 伊嘛个生出来，
0: 你赶快能生流出来。
1: 对啊，啊，癌细胞，为人大肠癌拓开啊，膀胱啊，什么会拢有呢？所以这癌的物件伊会乌白窜呐，你再不理他就是乱窜呐。
0: 对，啊，我讲吼。啊，互遮侪人食好，
1: 嗯，
0: 啊，我讲你着当伊甲食，其实你家己身体有咧发炎无？啊，暗时若歹困眠，嘛是发炎的一种。
1: 对啊，
0: 啊，你甲食，酸阿哥真正有够赞。
1: 遮侪人嘛食食讲哦，我好眠，足歹困的，突然间讲，伊啉了变足好困的。
0: 是是是。
1: 透早起因为你困好嘛，透早起变精神嘛足好诶。
0: 啊，你若有长期咧熬眠诶，
1: 对，
0: 咱的囡仔若咧拍拼诶，
1: 对，
0: 酸阿哥甲买当伊好食。
1: 因为伊肝脏咧慢慢的消化。
0: 啊、咱趁钱存钱无人知啦，
1: 对对对。
0: 但是身体健康，大家看会到。
1: 是啊。
0: 啊，我今日好不容易吼，争取到上济组诶。啊，当所长甲我讲一句话，即届就好，
1: 即届就好，即届
0: 所以讲，这嘛有可能，
1: 大家拢讲欢乐，即届就好。
0: 会伫我的电台啊，走入历史， 吼、哦，
1: 因为人
0: 个
1: 电视台咧抗议。
0: 系啊，因为电视台人卖了有够好价，佮卖到夹拢无货。
1: 你讲我咧无货，你佮有货通卖？
0: 啊，我今日卖用上上特殊的介绍啦，
1: 吼、哦，
0: 三千九啊八，
1: 嗯，
0: 啊，爸爸妈妈，这有可能走入历史。啊，恁呐无爱生癌的，啊是你已经有厝人生癌的，
1: 是，
0: 包括一挂慢性病，包括啊痛风啦，吼、哦，种种。啊，包括迄个像西北蛇的，吼、
1: 嗯
0: 哦，这个食，各
1: 行
0: 拢真好。只要你身躯啊一挂严重的症头、
1: 嗯，
0: 你只要酸阿果啦，食会着三黄啦，啊，这拢正来自台东啊。我前个月才去含吴俊立馆长通过电话，伊甲我讲家宏啊，因遐生肖班甲讲愈来愈少。
1: 对啊，因为亚新恩，你敢知？咱迄菜也慢慢啦变少量。
0: 我顶个月含洛江农会理事长，啊，甲宜兰县农会理事长总干事做伙，
1: 对，
0: 才阁敲电话俊立馆长，特别甲拜托，讲叫因呢啊，即个农民尽量帮我收集啦吼。咱总是足惊断货，但是电视台嘛有可能将近要断货哦。所以讲，你食一届，就减一届食酸阿果的机会。爸爸妈妈，你若要加我两年啊，咱先甲食好无生癌的，甲食好预防；有生癌的，甲食好治疗。一组若食无效，敲电话甲家宏干交。我以后我的节目你卖听，酸阿果真正救好太济人的感情。我讲，我今日先啊播这首歌，予各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这是我一个心愿，对爸爸一份亏欠。十多年前，我若会晓开发这种产品，我的爸爸袂气喘癌离开我。所以讲，我尽足珍惜。我每一工含我的妈妈做伙，早暗爱卡电话甲请安，妈妈有平安无？妈妈衫穿有烧无？吼、哦，这就是我做人今日时势应该爱做的。啊，当然我七万外的会员，我无法度逐天安尼甲恁敲电话，但是我只会当透过播音甲恁关心，感谢恁的支持。爸爸妈妈，恁身体嘛爱照顾。我今日用特殊的介绍，细组的我甲公司讨到60组，啊，然后要来卖予长辈时代，一客啊，电视台恁拢会当敲电话去甲问吼。杨丽有咧广告，这个月连 TVBS。就搁开始咧广告啊吼！恁今日 TVBS 4点外，就有咧介绍阮的条条通，后礼拜介绍桂路启动，搁来着三黄。你看咱下晡的连续剧《三日明时》，阮拢伫大台的电视台广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3998，我赶快卖你3000块，买一盒。阮头家有讲，最后一届就好。吼、哦，所以讲我讲这有可能走入历史啦吼。啊，买一啦，头家讲伊送一啦，啊小安呢？
1: 啊，头家讲买一啦送一啦，啊我爱送哦，头家先送了哦。
0: 我搁减加出3000块。
1: 好啦好啦，为着咱只爸母啊身身体健康，我送一啦。
0: 你送一啦啦吼，我为着要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爱造成像我对爸爸的遗憾，我送两盒。安尼，今日一盒3000块，买一盒送4盒、5盒、3000块。电话0800 0800 0800吼。孙阿哥，即届若买无着，爸爸妈妈，恁爱阁等偌久？我无法度甲恁确定。我讲这有可能最后走入历史，以后恁拢爱甲电视台买，电视台嘛有可能随时采无原料，随时话停就停。一个感情就对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疗化疗的痛苦，恁爱知影，你爱开厝的偌济钱，一个表爸偌济钱，我一个同学本来口腔癌，带三个囡仔要来叫我饲，结果唔免给我饲啊，咱家己带返去东石继续咧饲鹅啊，和一个阿祖咧走啊走车，着口腔癌诶孙阿哥。好，大家吃个好利利啦，吼！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卡，0800 0800 0800来喂你好。
2: 喂，你好，嘉宏叔叔吗？
0: 嘿嘿，你好。
2: 我买两组大组的三黄。
0: 啊，恁是安那买两组大组的，真正无大组的呢？
2: 二线。我大组的哦，是我这礼拜买，我顶礼拜飞转来台湾，啊，这礼拜搁飞转去美国，
0: 好好，
2: 准备打三黄加益生菌进去。
0: 好，三黄加益生菌。
2: 我就是身体有较好。
0: 好，这真正对咱的肝，对咱所有五脏六腑的功能拢真好吼，包括对咱任何的器官绝对哦，你袂生癌，来你电话起来哈，来维六，来妈妈，来六，要生阿哥吼，来电话起来哈，来维六，来要生阿哥吼。
3: 哎，搞忘掉啊，我要生阿哥啊啊，有迄大组啊。
0: 来大组，我等你再来，我等你再来讨。
3: 就是我搁要见证啊，我妈就是食这吼，伊迄鼻炎指数拢降落来，拢。
0: 癌指数。
3: 系啊，
0: 这个指数一定降的。好，多谢多谢哈。来维六，我电话拢满线，来维六要生阿哥哦。
4: 哎，你好，今日想帮我写一组四组的。
0: 来电话举咧哈，来维六来要生阿哥哦。
5: 哎，我一组。
0: 好，来电话举咧。啊，来维六博弈大哥要生阿哥哦。
4: 哎，对，生阿哥。
0: 来电话举咧。啊，来维六来恁妹妈妈要生阿哥哦。
3: 哎，来一组。
0: 电话举咧，来维六来要生阿哥哦。
3: 喂，你好，我要一组大哥。
0: 来电话举咧，来维六。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专门满线啊，60组呢啊！以后你若买无，你甲电视台买一客啊，3900啦！来话了，来要送阿哥哦。
5: 我要送阿哥。
0: 好，来电话起来，这电视拢有咧广告哦。来话了，
5: 三
0: 皇国宝精粹，来电话起来，来话了，来要送阿哥哦。嘿，来电话起来哈。啊，来话了，来要送阿哥哦。
5: 哎，
0: 来等你个咧，啊，来维六来要生阿哥吼。
6: 你好，我要去做这一组。
0: 来等你个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光阴卡0800 0800 0800啦吼。啊，我那大组的就对啦，我有争取到啦吼。今日头家庙我30组大组的，就是2组小组的10盒，加上2盒6000块啊，12盒6000，30组呢啊。电话0800 0800 0800。空白来维六，来静怡啊，来要生阿哥吼，喂，来电话叫你，来维你垃圾要关起来困啊，嘿，爸爸来要生阿哥吼，
5: 迄个我爱三王，
0: 哦，三王吼，来电话叫你，来维六静南啊，来要三王吼，嘿，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菊妹妈妈，来六要三王吼，来电话叫你，啊，这真正低癌、抗癌、防癌，拢总有效啊，食你身躯的百病。讲实在，只要发炎的拢会话好来维六。
3: 你会不会睡着诶？
0: 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靠妈妈。
7: 在倒啊。
0: 来好妈妈电话叫你来维六来。
3: 喂。
0: 哎，来妈妈要生阿哥吼。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要生阿哥吼。
7: 来。进去不要钱。
0: 来要生阿哥呢啊？喂，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徐面妈妈要生阿哥吼。来电话叫你哈。啊，来维六啊，电话拢满线，来维六，来秀英啊妈妈，来六要生阿哥吼，
3: 嘿，
0: 来电话叫你，啊，这现场的节目啊，今日无买，今日历史大组的，来维六，来秀英啊妈妈，来电话叫你吼，啊，我有讨到10组的大组的，就是2大组24盒，中北时大12000块，嘉宏甲你送你2盒，30盒。12000，中北时代最后一届啊，10组呢哈，来数住我妈妈。
3: 哎，我要一组大组的。
0: 有好无啊？
3: 有，
0: 真
3: 好。
0: 真好吼。
3: 我拢算食火气大，
0: 真好。啊，有好吼，这食火气大，嘴破嘴臭，清肝解毒火100分啦，哎呀，来电话起来，电话0800 0800 0800，爸爸妈妈，好物件我免介绍，伤济来维六，来维六，来有同大哥。来，你要要生阿公吼？有食过无？有食过无？
8: 有啊。
0: 食了好无？
8: 好啊。
0: 好吼，这个生阿公真正无话讲的，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秀芳阿妈妈，来要生阿公吼。
7: 哎，
0: 来得大组的电话叫你哈。啊，这得大组的以后可能拢无机会通买啊，连细组的你都无一定买得到。今日听有到的，代表你的会收要延长啊。我讲无上无升高，明仔载升高无人会知。但是今日生阿哥若升高，你会当会收，当不时大，因为你未生癌，癌绝对未找到你啊！电话0800 0800 0800，电视台咧卖3900啊，我卖你3000块买一盒， 上戏啊，一模一样的物件，杨磊大哥代言的啊，来回了，秀春啊妈妈。
9: 哎，你好。
0: 来了，要生阿哥吼。
9: 你好。
0: 哎，等来叫你，来回了，来面慈妈妈，来回了，要生阿哥吼。来等来叫你，啊，来回了，来要生阿哥吼。来等来叫你吼，我都跟你讲啊，我的丈人上深的体验啦，家己四期的资源无挂钱，到今已经超过两年外。将近要三冬啊，癌细胞无压起来，医生阁检查讲你这拢唔免挂机啊，你的癌细胞已经好去啊，来喂你好。
9: 喂。
0: 阿母啊，你嘛要生阿哥？
9: 好。
0: 来电话夹咧吼。阿姐，我阿你讲吼，生阿哥是天生野生的物件，我就讲啊，食别人食无好诶，咱若生癌有做过电疗、化疗，你食标靶的就对啊。你甲要生阿哥当去食？会改善你的感情，治好你的感情啊！来喂你好，
5: 哎哎，生阿哥，谢多诶，
0: 来先听有吼，来电来叫咧，啊，来喂你好，来请我啦。
10: 哦，迄个嘉宏，你好啦，我今仔已经断了，你记得六点五无敲电话，我咧订六千诶啦。
0: 啊，有好无？
10: 伊无啦，伊已经断
0: 了。哦，伊断了，来你电来叫咧，来喂你好，来好大姐，来喂你好，要生阿哥吼。哎，来电来叫咧，来喂喂你好，来要生阿哥吼。
11: 嘿，我没看到图诶。
0: 电来叫咧，来喂你好，来先听有，好啊。啊，来喂，
11: 喂，
0: 哎，要生阿哥哦，时间来电来叫你吼，啊，来喂你好，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来喂你好，要生阿哥
9: 哦，
0: 来电来叫你吼，啊，今日大组的三十组，啊，特大组的干那十组尔啊，中辈时段爸爸妈妈，我家己亲人，我家己周遭的人，食甘食好，算骨力清下啦，吼，干那我的听友阿乐的就歹算啊。金丝大哥因太太膀胱癌吃好，丽华妈妈淋癌吃好，我的月生啊生肉瘤吃好，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人吼，来回你好，微信大姐，来你好，要生阿哥吼，有吃过无？有吃过无？吃过无？
5: 有，
0: 吃了好无？
5: 袂歹啊，
0: 袂歹吼，电话叫你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的啦吼，四组的一组三千块，开三千会当治好你的癌症，开三千块会当控制，让你袂生癌。中辈时代今日买一了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买两大组送两盒十二盒来为了，先听伊吼，来要生阿哥吼。
12: 我订一组。
0: 来电话下咧，来中辈时代电话全面满线，今日若买有诶，代表你的等会收，你的癌症的消息代表。你唔免阁惊医生甲你讲诶，你剩三个月，剩半年，生阿哥只要甲买倒来食，治癌、防癌、抗癌、清肝、解毒火、降你诶毒气，你若随波随潮诶就对啦，随甲食，今日随食随改善啦。尤其你若身躯有慢性咧发炎诶就对啦，食咱诶生阿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即届有可能会惊入历史，你若要爱诶人，爱赶紧买倒去扛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无爱生癌就靠这届。啊，我就讲啊，我的丈人家己治癌四期，食较好去啦。来位你好妈妈。
13: 哎、欸，大家好啦。
0: 哎、欸，
13: 你真
0: 多
13: 哦，
0: 赶紧
13: 大
0: 组来啊
13: 无？
0: 哦，你要大组还是要特大
13: 组
0: 的？
13: 无啦，我是
0: 要大组还是要特大组的啦？
13: 正经甲你开车哦，那就功劳正好呢。
0: 嗯，
13: 所以我听啦吼，嘿囡啊。本来我吃，我吃吃了也有效。
0: 哎，啊，你是要大？
13: 我家己安尼啦，迄个我嘴破空，手破空。
0: 哎，拢随吃随好啦。
13: 破空，安拢吃，拢吃。
0: 哎，你嘴甲落落咧，明仔载就好啊哈。啊，你是你？
13: 我去讲孙啊，咧吃咧，你搞迄两大大组的。
0: 你是要大组还是要特大组的啦？
13: 要大
0: 组
13: 的
0: 啦。要大
13: 组的。不是啊，无去叫孙啊咧吃吼。
0: 哎，特大组的啦，不是大组的。好，来，你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啊，全国中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爸爸妈妈，咱无念好物件，要甲你增加费收的物件，我甲你讲，你都伫遐济死人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小组的六十组尔。大组的三十组，特大组的十组，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小组的买一盒送你四盒、五盒、三千块，你伫电视台拄啊，刚来当买一盒，啊啦，今日就对啊，中辈时代来为了，谢谢妈妈，来了要生阿哥哦，来电话叫你，来为了来刚刚遐要生阿哥哦，来电话叫你，来为了来扩成爸爸，
14: 哎，
0: 哎，妈妈，来，你要买笋阿哥。
12: 嘿，装潢嘛
0: 哈。嘿，有吃过无？
12: 有啊。
0: 吃了。
12: 嘿，买两次了。
0: 吃了好无？
12: 很好啊。
0: 很好啊，吼，好，来点那个嘞，吼，啊，来为了玫瑰妈妈，来，你要买笋阿哥哈。来点那个嘞，来为了来确定啊。
14: 嘿。
0: 嘿，来妈妈买笋阿哥哦。
14: 嘿。
0: 来点那个嘞，有吃过无？
14: 有
0: 吃了好不？
14: 做好诶，
0: 做好诶哈！
14: 你米三品拢做好诶，
0: 这真正赞诶，多谢你的娱乐哈，来感谢哈啊！来为了来应山，应山大哥，
15: 哎，你好，陈
0: 阿哥，
15: 你好，陈阿哥，
0: 有吃过无？
15: 有啦，
0: 吃了好不？
15: 经过那边啊，就大做诶，偌济，就大
0: 做诶，万二块加上六啊，三十啊，有够烧诶！
15: 哦，安尼就大做
0: 诶，电力加咧，电力加咧，电力加咧，电力加咧，来中北时段。这吃过，你甲看我问十个，十个内拢学了。电来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生阿哥啦，感情哥，你吃不好，你旁物件免吃啊！爸爸妈妈，爱生命，钱爱开，啊，咱得爱了钱，咱唔通了生命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生命是用钱买袂着的，但是咱若要生阿哥，会当加你的寿命，来收我呀，妈妈。嘿，来要生阿哥吼，来电来叫咧，来为了来新听友吼，来要生阿哥，来电来叫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救命专线、致癌专线，这通电话你甲沟通，你袂搁再生癌，你的感情会好去。今日小组的一组3000块买一个送四盒，来为了美丽的妈妈，来你要生阿哥吼。来电来叫咧，吼！啊，你若大组诶，就是两大组，十盒加送两盒，十二盒6000块；叠大组诶，24盒加送6盒，30盒，12000块，这要救人命专线。啊，你若有带癌症诶，你一定爱买叠大组诶，食一个疗程，保证你癌指数降到2，保证你未阁有癌指数，你免做电疗，免做化疗，唔免阁食标靶，食较艰苦一个关啊！来喂，你好，花柱大姐。
16: 喂。
0: 来，你好，要生阿哥吼。
16: 哎、欸。
0: 嘿，来电来夹咧。会晓诶，拢爱买特大组起来扛，因为我讲这有可能走入历史，以后凡是啊采收无，阮着即个物件着停止贩售啊！啊，我讲我家己诶丈人致癌四期，食较好去。金丝大哥因太太膀胱癌食较好去，搁咱屏东一个妈妈啥物名嘛膀胱癌食较好去，我袂记者，我家己的月生啊肉瘤食较好去，调副兄肝硬化，食甲肝指数拢降低啊，拢已经无搁再硬化吼、哦。来，喂，你李大哥，
17: 哎，我要做，
0: 来电来行咧吼。啊，我来讲啊，生阿哥这难领的机会，全国干阿我有卖尔。这真正天然野生的，我讲人70岁生癌，食酸阿哥活到107岁，70岁生癌，70岁活到105岁啦吼。来为了来素云阿妈妈，来为了要酸阿哥吼，来电话叫你，来为了来素云啊，哦一个素云啊，一个素云啊，来妈妈，喂，啊你哪唔讲话啦？来为了来秀珠阿妈妈，来你要酸阿哥吼。哎、欸，来电来夹咧吼！啊，这今日最后的机会啊！啊，旧年尾新年头，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硬争取的啊！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要爱生命，生阿哥要当阿食，无爱发炎，无爱生癌，百病胃炎去，食青瓜解毒火，食咱的生阿哥就对啊！来喂你好妈妈。
18: 我要爱食大
0: 枣。要爱食大枣的内行的吼，来电来夹咧吼！长辈是大电来空八空空。空白，空白啦吼！酸阿哥，你若买着，你袂生癌，你感情会好伊啊！感情毋是绝症，感情非绝症啦！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喂，你有文章兄？来咩？要来三碗，有食？
19: 特大煮的。
0: 有食过无？
19: 有啊，食了袂歹，我
0: 食了袂歹吼。
19: 叫收线，小可检查讲你小可一路啊，我食就要仔细仔细。
0: 恭喜恭喜，来电话叫咧，来喂，你好来啊，陆伟妈妈。来，你要要生阿哥吼，嘿，来电来夹咧吼。啊，我甲时间家用电台工商差不啦吼，恁家己赶紧去卡，7点钟卡刷差不多无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正品金融卡、挂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4: 免啦，古镜头啊啦。
3: 古镜头只爱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出啊哦。你的肺不好，妈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载来甲你妈来去做。
3: 十月一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甲心，请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AM 1071
1: 中辈时代，搁倒来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啦吼。啊，直接甲恁讲一声实的，啊，租数无半租，啊，讲真正的吼。啊，咱讲实在，这个酸仔菇有买过，一定搁买。啊，无买过，你应该爱甲试看卖。人生要予你机会，你唔予家己一个机会，唔予家宏一个机会，无你家己一个机会，你的癌永远都袂好啦。啊，那癌伫西医，除了干那化疗、电疗、食标靶，标靶有诶爱智慧，有诶食到用要破产了。吼、哦，啊，你若去病院甲看啦，伫癌症中心甲看诶，大家都瘦啊，剩一支骨，人生已经拢无希望。啊，你若过去干那生癌就对啊。敢若听到生癌两字，伫五十年代敢若超凡就死啊！啊，我讲我这个酸仔菇救遮济人，我的人生已经价值啦。老实讲，吼，但是唯一的危险就是想办开发，想办知影有这个物件。但是当我知影，还阁会付，因为即马台湾人生癌的机会有够济，因为咱台湾的基础啊是为经咱台湾的经济基础。就是用咱的身体去换来啦，吼、哦！啊，中辈时代。
2: Hello， 等下，来，莫阁讲了呀！我楼卡拢唔敢接电话，无啊。
1: 啊，你楼卡拢唔敢接
2: 电话。拢无啊，拢无啊！以前我打卡电话用咱的扩音咧，甲我讲。
1: 我头家干那甲我交代，因为伊嘛是
2: 做面匠。啊，这个物件，
1: 我袂。
2: 你要知影见未见无？嗯。
1: 啊，伊就干那，伊就干那买我咧俩来，为了李秀妈妈，哎，爸爸。
3: 我甲你买新的保质机。
1: 哦，双阿哥，你有买过无，妈妈？
3: 我买迄个第二大组的。
1: 食了好无？捌食过无？
3: 那
1: 捌食过无？
3: 哦，我甲你买偌济啊？
1: 无啦，我是讲即支啦。我知影你甲我爸物件买真济，啊，即个双阿哥有食过无？
3: 双阿哥。嘿。我甲你买偌济食了
1: 啊
3: 呢？
1: 啊，食了好无啦？
3: 唔是我食的尔，我咧囝孙嘛拢有去。
1: 啊，食了好无？
3: 大家
1: 嘛拢做
3: 好，
1: 大家拢做好吼，多谢吼，爱继续吃啊。即届若无买来，差不多要买无啊，等下个啊，先甲登记一下啦吼。啊，即若有诶，拢先甲登记。啊，我来敲一下
2: 电话。啊，你无赶紧透头家者，我
1: 真正我今日
2: 啊，无老家边唔知边啊，甲你用啊。
1: 我都
2: 啊，我你讲咱诶双簧，咱只拔母啊，恁听诶吼。即个物件真正足稀少啊，即卖野生诶愈来愈少啊，拜托恁。
1: 诶，等下。啊，无酸仔菇啊呢，拢卖完啊，第一点钟十几分卖了了。
4: 我卖完啊，都讲卖一栋得啊。
1: 啊，卖一栋都无够啊，无咩啦。啊，无这点钟，佮照顶点钟的租数，佮卖一届就好啦。啊，人若买有诶，就代表伊福气；买无诶，咱嘛无法度，吼。啊，不要紧啦，啊，就搁即届机会啦，好不好？哎呀，即个听友进电话拢满线呢。好，叫顶回安尼好来 ，OK， 好，来安尼，我就无赶紧啊，甲头家电话赶紧挂好，等甲袂等的过一会。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亲身的体验，爸爸丈人，我的丈人叫爸啦吼，自然四季食好伊。金丝大哥，你会当敲电话起来，甲我证明一下，吼、哦！你若拄仔有咧听啦，啊，我著讲啊，嘉宏这段时间真无闲，继续咧研发物件，搁写三条歌，一条对爸爸的遗憾。十年前，我来当开发这个产品，我的爸爸将死，还搁伫人世间咧含阮祖孙仔佚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莫搁我造成遗憾，恁拢是我上重视的爸爸妈妈。所有疼惜我的这几啊十万的听友，拢总是我敬重的老爸老母、爸爸妈妈。我无愿意恁生癌，我无愿意恁为着听着生癌，为着去做电疗、做化疗、食标靶，食到身体袂感觉来回了。阿祖，
5: 兄，
1: 嘿，
5: 阿
1: 祖，
5: 我想讲要敲电话来感谢你啊。
1: 我知影你食了真好，你顶工阁有摕物仔酒来送我。系啊，
5: 我即逝吼，我要搁去台北啊，转来翻头，我再搁提几号哩。
1: 吼、哦，免啦，啊，你有搁去检，你有搁去检查无？
5: 有啊，我即马拢标准啊。
1: 拢标准啊，吼。系啊，啊，不能千万，不能千万，唔好搁食啊，哦。
5: 我知，
1: 迄天你有过来的同事拢敲电话来买，我都无物件通买，系啊。
5: 因嘛一直老问啊。
1: 我知。因为这癌的蛋黄食好伊吼，真稀奇啦。好啊，你若有买，你甲老卡讲一下，我今日买了，可能以后无物件啊。哎呀、啊，来你电话家咧吼，啊来威六来清凉遐，来威六妈妈来要生阿哥吼，啊你有买过无？
0: 有咧，
1: 食了好无？
0: 还好啦，
1: 还好啦吼，袂歹啦，卖讲还好啦吼，来电话家咧，哎呀、啊，来威六来陈妈妈，来你有买生阿哥？
0: 我要双黄，
1: 好、哦、好，
0: 大组诶，
1: 大组诶吼，好来电话家咧吼，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我甲恁争取到最后60组。四组的啦吼、哦，买一人原价3000块，白送3000，买一人送四盒。啊，那无你就甲电视台买，绝对买有啦。但是买价钱无同，来话你来随便遐。
6: 哎、欸，我搁加订一组，一大组。
1: 来订来加咧吼。啊，你是有买过呢？你有买过、
6: 啊？有啦，阮太太有入来哩。
1: 啊，这样啦。
6: 啊，食了啊，未歹啊，
1: 伊个
6: 今麦精神
1: 较
6: 好啊。
1: 食了精神较好啦，吼、啊，来电话加咧好。啊，来威了，来美丽啊，妈妈。
0: 哎、欸，我要大组的。
1: 来要大组的电话加咧哈。啊，来威了，说下妈妈要生阿哥哦。
0: 嘿，对。
1: 哎，来，你有买过无？
0: 买。
1: 哦，来电话加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800 0800，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一大组，6000块，我加送两盒。今日为着要让你好好哩，嘉宏立大组的12块24盒，我家己送你6盒，开我的。为着要让感谢咱开发团队，为着要让阮丈人欢喜，讲伊会当自然四期免挂机，住伫家己新港啊，自然四期免挂机，佮无癌指数，佮会当正常活动，即马佮会当正常出去。四界行，四界去佚佗吼，伫遮感谢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对家宏的疼惜。啊啦，大组的敢若30组，啊，特大组的剩最后10组，头家有交代吼。啊，这有可能将来行入历史以后，阮若买无、采无物件，放的阮无咧卖吼，阮一定拢爱真材实料，爱真正野生天然为台东来的。咱野生的酸阿哥，阮叫卖吼，来沈总大哥，来威六，来买酸阿哥吼。
7: 哎，我要爱酸阿哥，土大猪有哦。
1: 有买过无？
7: 哦，我家在采集，你来这有资料通看咧。
1: 我知啊，酸阿哥你有买过无？
7: 有啊，就就改变改变。
1: 食了
7: 啊，做4万块呀。
1: 啊，食了好不？
7: 食了是还可以，袂歹啊！我检查
1: 至少有
7: 减啦。
1: 哦，拢有减吼，好，安尼甲你恭喜哈！来电话起来，来威六啊，沈总大哥，我电话甲辞掉，甲卡一条，来威六，来李大哥。
8: 我要开大组的哈。
1: 开大组的吼，你有买过无？
8: 哦，
1: 孙
8: 阿哥要做肥油啊。
1: 孙阿哥啊，食了好不？
8: 我欠袂讲你花几分钟。
1: 哎。
8: 我两骨一生起来啊吼，生起来牛足大条的。
1: 哎。
8: 啊！食到即摆拢无哩，我前日头啊，滴哩，啊，我继续哩食。
1: 哇！真感谢，真赞，多谢吼！哎呀，啊，这像这你都爱共分享，人家知影讲酸阿哥真正食甘真正有效的啦。哎呀，
8: 为囡仔，伊都虽然我拢买拢来
1: 食。哎呀，这真正有够赞的。
8: 啊，我从这出国无听你讲这个。
1: 哎，你今
8: 我算我听到。
1: 你今你敲这通电话，幸亏你食3年的青菜，你保证你会长岁寿，身体会健康啊！哎呀，来多谢。
8: 好、哦，大粒的呢，到四十头我做大粒的。
1: 安尼吼，啊，食偌久的时间？
8: 哦，我从生活我从食到红的，一年都无啊。
1: 好好好，啊，你算较严重的啦。好，
8: 拢便宜啊，拢便宜
1: 啊。啊，迄袂阁生啊啦哈，啊，继续食，继续食。哎，安尼吼，伫两斤吼，啊，无迄那搞咩变骨癌，你知无？系啊，
8: 你会听
1: 啊？哦吼，即摆咩啊吼？恭喜恭喜吼！来电来夹咧，电来夹咧，你甲老家讲哦。啊，来为了来要算阿哥吼。哎呀、啊、哦，电话拢满线，来威六来要算阿哥哦。
0: 你好，我要改柯大叔
1: 来电话夹咧，电话夹咧，来威六。啊，你甲看，这吕大哥本来讲生一粒肉瘤，伫两骨，结果食食咧嘛无去。这毋是嘉宏甲你讲的啊，住伫台东的吕大哥，感谢你，你的分享，你的救足侪人的啦，来威六。来要算阿哥哦。来电话夹咧哈，啊，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真正好物件啦，来应酬啊！嘿，来妈妈， 来电来夹咧，来为了来顺良兄，要什么歌吼？
9: 三黄。
1: 嘿，来电来夹咧，有买过
9: 无？哦，我买三片机咯。
1: 啊，一个好无？
9: 差不多啊，我迄阵啊都竖线吼，去电啊电一个讲要个零点三，啊，即马讲无啊，
1: 即马无啊吼，啊，你着受够赞的啊啦。
9: 你教
1: 我
9: 啊？
1: 我教人本人。
9: 哦，我真久无，我买三座大座，你拢无接到。
1: 拢无接到哈。
9: 我问内面人讲，你安尼无用，我甲接
1: 我
9: 来会使。
1: 我做无用的啊，但是你若交代讲叫我甲你回电的，我就甲你回，啊，甲你恭喜哦。
9: 啊，我你接到啦。我叫甲你买三座大座好弄嘞，啊，今天要叫一座啦。
1: 系啊，啊，这爱食，咱钱欠咧。无人看啦，身体健康才要紧。多谢。
9: 我就是拢过，今日你要买十外万安尼。
1: 多谢多谢，这大件事。
9: 后背这边长袂掉啦。
1: 好，阿别紧，阿买等于咱过健康，就是本钱啦，吼。
9: 诶，照教嘛。我问阮所见吼。
1: 啊，你那边问我八种镜头，你就看我今日做现场的这话。
9: 啊，今日你接了唔真好呢，接好你唔好接掉咯。
1: 好，啊那用我这样你开讲啊，顺良师大。
9: 一路一刀一刀做。
1: 好好好，来
9: 明仔再当接，明仔再。
1: 明仔再，今日甲你接，明仔再再当收啊。
9: 好，
1: 系啊，哈，
9: 好，来电来个咧，
1: 好，啊，祝你身体健康，早唔生癌症哦，电来个咧，啊，你甲看这一个物件，遮侪人学了，我已经无时间通讲问讲你食了好无，因为大家卡来，大家人家问，大家都学了，我讲长辈时代，孙阿哥是家红的创举，孙阿哥嘛是家红的骄傲，我会当治好人的感情，我会当大声人讲，甲早人讲感情啊，这绝症啦。我今晚我会当大声，甲全国的听友讲，癌症非绝症啊！百病胃癌去，你若未发炎，你就未生癌。咱人若生癌，寿命绝对会短，因为你干那做电疗、化疗，一挂好的细胞、坏细胞拢杀死了了。人未食饭，我甲你讲，人佫爱食标靶，食到到尾啊！我甲你讲啊，你拄啊干那无癌，甲你糟蹋死，干那食药啊就食死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吼！啊，孙阿哥，今日你若听会到，我保证是你人生最大的福气，因为孙阿哥唔是逐工买逐工有，这天然野生的物件，这拢来自咱台东花莲的原生种啦吼！啊，我就讲啊，家己的丈人，家己遮侪听友，大家拢食好，干那听到就爽啊！买一盒送四盒，原价3500块，卖你3000块。唔信你敲电话去电视台问，你若看电视台咧广告，杨丽咧广告，迄就是甲咱一模一样的孙阿哥，买一盒送你四盒。你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你若今日大组的买两大组十盒，佮加送你两盒十二盒，叠大组的24盒12000块，加送你6盒多到30盒，互你食一个了顶啦，来回了，英杰大哥，来电话电话过来，有买过无？
10: 有啦，
1: 有食了好无？
10: 我唔捌买过头
1: 一片啦。哦，你唔捌买过来第一个呀？咧，来为了来阿芬姐啊，阿哥。
11: 喂。
1: 嘿。喂。喂。
11: 十
1: 个
11: 位吗？
1: 喂。
11: 哎，伊来叫你死啊！
1: 喂。哎。来为了来。喂。
11: 朋友，要搁加一组一大组咧。
1: 好。好。
11: 我朋友嘛搁叫我，俾伊讲伊肝癌，我就去挂麦。
1: 好好好。
11: 伊加两组一大。
1: 啊，你叫伊爱照起工奖哈，来电来叫咧哈。哦，来为了来啊，要生阿哥吼，
12: 张
1: 哎，
12: 张黄
1: 大哥你好，
12: 大哥哎，
1: 啊你有买过无？
12: 我怀念，
1: 食了好无？我知影，
12: 就是效果真好啊，
1: 效果真好哈，安怎真好？
12: 啊，即马都检查起来拢正常，
1: 拢正常啦哈，指数无癌指数无加悬，无迄落。
12: 无西医嘛是无多啊，怎么靠这味唔通互我买无呢？
1: 无啊，这有可能会走入历史吼啊，因为这原生种的，阮爱采着真正野生的才有买。你安尼，你着爱订特大组的吼。
12: 哎呀，特大组两组。
1: 好好，来你电话举咧吼。好好，来喂你好，来喂。
11: 哎，大哥你好。
1: 嘿嘿嘿。
11: 哎，我诶，弟啊诶，大哥啦。
1: 好好好，莫怪我是讲你迄个写阿芬姐啊。嘿啊，来啊！你要爱孙阿哥吼？
11: 哎，无，我要爱迄三黄。
1: 对啊，就孙阿哥啊，三黄就是孙阿哥。
11: 我知，我拢讲三黄。
1: 好好好，啊，食了，食了好无？
11: 食了哦。我开火车来啦，
13: 边
11: 个都大。
1: 哎，
11: 啊，边个黏膜拢全破空。
1: 好好好好。
11: 哦， 啊，食迄粿安尼哦，即半年来，面都无愈大，我要安那，
1: 啊，
11: 面膜拢规个拢好去呢。
1: 啊好，伊毋是要叫你补愈大好，伊你都毋通去补啊啦。无啦无啦，你食三黄拜托一个卖补啊啦，安尼身体较会健康啦吼。嘿啊，伊甲你已经甲你修补你脸膜起来，你去补。嘿啊，卖补啊，互我靠近者。
11: 脸膜拢生出来啊。
1: 安尼吼。
11: 哇。哇。有
1: 够赞，有够赞，安尼卖补啊啦吼。为着咱的，为着咱的性命吼。好好好，多谢多谢。好，多谢多谢，来为你来扩充。
13: 妈
1: 妈来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酸阿哥不是逐工买逐工有，无一个电台全国有咧卖酸阿哥，即用你咩哈？爸爸妈妈，你若要食保养的，一天甲食一包就会使啊。你若有感情的，一天照三顿甲食啊。来为你哦，金龙妈妈。来了，买细组的来电来去啊咧吼，大细组拢袂要紧，我干那惊恁买无尔，因为头家一点钟同款哦，我六十组细组的，三十组大组的，十组特大组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甲靠后通，袂生癌，预防癌症，都爱靠这种电话，你厝的人若有生癌的，包括你有痔疮有火气的，食这拢有效啊，电话空不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你肝指数过关的啦，三酸甘油脂过关的，食咱的酸阿哥嘛，拢总会甲你改善啦。酸阿哥是百草之王啦，吼、哦，伊是所有的菇类菌种上好的真菌种，长辈时代，我敢若酸阿哥，你甲想，我起来拢唔免介绍，遮侪人都买好啊，因为大家拢知影，电视有咧广告，电视一克啊贵三三，上贵。卖到3900+，促销卖2900+，我卖你一盒3000+，买一盒送你4盒，伫电视买爱15000，我今日让你开3000，甲你治好你的癌症。来喂了，明哥妈妈，来了要生阿哥吼。
13: 你敢无做三
1: 黄？三黄对，无唔对。
13: 水
1: 的啊。嘿，水的对。来电来行咧哈，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做数就剩无一半啦吼！啊，你今日若无买起来炖，我甲你讲，这有可能会走入历史哈！你无以后要买无，你搁钱甲我贴北啊宾馆，甲我买都无一定买有来面面妈妈。来，你要买生阿哥吼！来电来行咧，来喂你，来南山大哥，来要生阿哥吼！来电来行，电来行咧，来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恁来赶紧卡，我愈来替恁愈紧张，因为物件愈来愈少，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的啦吼，
2: 咱这个宝宝，我甲恁讲一届吼，咱的酸阿哥细做就是三阿、啊、不五阿、啊、3000+，吼、哦、啊十二阿、啊、6000+，30阿、啊、是特大组的6000+哦吼。
1: 来维六，来，
14: 我请问下，迄、那个三黄甲迄有共无？
1: 三黄甲啥有共无？
14: 即马你卖迄种
1: 诶？啊，就酸阿哥啊。三黄就是酸阿哥，一模一样嘿。来，你电话行咧吼，啊，来喂你哦，来陈大哥，买三黄哦。
15: 做迄个特大组的。
1: 特大组的有买过无？
15: 正好买过啊。
1: 这条好无？
15: 效果未歹。
1: 效果未歹吼，好来电话行咧啊。好，肝瓜指数一百一中啦，肝指数一个吼，啊，曹务大哥本来肝的话指数拢降未落来，食酸阿哥食食咧，佮等于医生检查。医生甲公司都唔相信，讲食这种物件会当降伊的肝指数，伊西医都甲医袂好啊。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我来讲啊，阮一个曹副大哥啊，肝硬化，肝指数安怎医生医都降袂落来，食咱的酸阿哥，食一组细组的，去去予医生验肝指数，讲你肝指数哪有可能会降落来？我讲啊，足济人唔相信，食甲相信，介绍厝边啊，来话了。三黄不是姜黄，嘿，这珍珠这不是鸟鼠仔屎，嘿啊！来电来行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的三黄你即届不管你厝阁有啊无，这有可能会走入历史，因为我讲即阵啊吼，产量愈来愈少，因为气候的变迁。啊，你若三黄你长期甲食，我保证你袂生癌。你的癌症会好，你的癌细胞会减少，你的癌指数会降低。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活一个啦，我家己的丈人就好啊。吼，我卖去讲别人啦，四期的致癌呢， 爸爸妈妈，你去问我医生四期的致癌要挂钱无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四期的致癌无挂钱，然后佫兼甲治好伊的致癌，佫兼变。正常人无癌细胞，长辈是打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救命专线啦！来，小芬阿妈妈，
16: 哎，我们几岁做？
1: 来电话给你哈，啊，来为六来瑞琴大姐。
16: 我要一组大组。
1: 大组的哈，你有没有买过？
16: 我第四周啊啦。
1: 第四周啊
16: 哈。你是谁？
1: 我嘉宏啦。
16: 我跟你讲哈，我见证哦。
1: 哎，你见证。
16: 我吃一大箱，我拢买万二块，我起码第四啊。哦，我吃一盒，我膀胱有一颗肿瘤。我吃一箱以后，我没有化疗，我去做那个政治扫描。我那颗肿瘤完全没有。你们那个李小姐，我就跟她讲，我说我要跟你们分享，但是我电话都没有你接到。
1: 哦，啊，你接到真正好啦。
16: 我起码不会得去做啊，我不会再蹲啊。
1: 啊，
16: 我假一周哈，我膀胱有一个肿瘤。
1: 嘿嘿嘿。
16: 啊，我去做政治扫描。做政治扫描，我说那个膀胱那个肿瘤完全没有，假一周娘。
1: 对。
16: 啊，我起码给你买是得去做。
1: 安尼哈，安尼有信心啦哈。
16: 有信心，我起码都跟人分享。
1: 好好，啊！我跟你讲，你今日这个分享胜过你吃三年的青菜。
16: 我跟你讲，我本来还阁有一兄弟的。
1: 你感情会不但好起了后，你会阁愈活愈健康。
16: 啊，没有，我要跟人家分享，我本人，你本人，我跟你买足多物件，拢分都跟你分享，什么京东，什么滴滴，我都买。跟人家分享，我跟你讲，我台湾银行退休，我自己本身有钱，所以可以跟人家分享。
1: 好，来多谢哈，
16: 谢谢你哈，
1: 你电话给你，你电话给你，你也跟老家讲，哎呀，啊，感谢你看，这瑞琴妈妈讲，伊膀胱边啊生一粒瘤啦，啊，食咱的物件食甲无去，啊，这敢嘉宏家己讲的，伊住台湾银行退休的来回，你要保佑妈妈。
16: 哎，你听到？
1: 哎，生阿哥。即说无啦，唔是一箱啦，一拉送四啊，三千啦，哎呀，
16: 这是
1: 药水
16: 的，
1: 嘿，对，水包啊，唔是药水的，是酸啊膏。
16: 我知我买酸甜的药水。
1: 来，你等下起来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有够好的物件吼，来回你要金属大哥，
17: 嘿，
1: 对，嘉宏本人，来，你要买酸啊膏吼。
17: 你讲你
1: 甲
17: 寄一撮水做，
1: 好，
17: 你迄个一罐会有效吗？
1: 保证有效，无效你甲物件寄转来还我哈。嘿啊，来电来寄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有镜头的，我尽量会建议恁买大组特大组的，食一个了定，才会当好的你来美容啊，妈妈。
17: 哦，你直接喊我讲，还喊别人讲？
1: 你喊你讲啦，啊，无我叫你美容啊，妈妈，你不是美容啊，妈妈？
17: 你几岁啊？
1: 我四十外。
17: 哦，安尼对啦，
1: 阮今四十几啊。嘿啊，我叫你妈妈对啦，你这声虽然听起来三十外岁，嘿啊，叫你妈妈。
17: 阮今四十几啊，哎，迄落。
1: 要算啊，
17: 大组偌济啊？
1: 大组的六千十二，十下佫加送两下，嘿啊。
17: 是啊。
1: 嘿，啊，若得大组的万二块较会好，二十四下加送六下，这长期食上有效啦。经济状况若有引进就对啊啦，一定爱买大组的啦。因为这以后有可能会买无，这拢天然了生的哈，哎呀、啊！
17: 对啦，我拢在买遐济啊。
1: 有啦，我知美容阿妈妈住大树中兴街，正听我。哎呀、啊，来，你电话起来，你甲老卡讲哦。啊，感谢做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像安尼恁一句电话甲我讲分享。啊，咱这我阿你讲吼，恁唔是咧替我倒卖物件，恁是咧做恁家己个人的功德。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卡会通，感情无你的份啦，以后你袂生癌吗？全国敢若嘉宏要大声讲一句话，癌症非绝症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别等伊食看卖，咱无爱阁做电疗，无爱阁做化疗，来为你好分母啊，来分母啊，爸爸。
18: 食久
1: 拢
18: 无拄
1: 着
18: 你，
1: 嘿，食久拢无拄着我吼。
18: 啊，
1: 好，来你电话起来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愈来愈紧张啊！因为楼卡又搁卡电话起来咧讲，租数差不多要无啊，叫我爱家己爱注意。啊，今日尽量买，尽量买啦吼。爸爸妈妈为着要救恁的性命，开三千、开六千、开万二，互你一世人癌症好利利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来讲啊，你食保养的，一天食一包至两包。你若有癌症的，甲食三包至四包，拢总袂要紧。你身躯只要有发炎，身躯若袂慢性发炎就对啊，你就袂生癌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啊，今日我就讲啊，太侪人食咸食好，伊头带做亲妈妈，甲迄李大哥，大家拢讲生肉瘤、生肿瘤，后生伫骨顶悬的，后生伫膀胱边啊，食食的拢好去。啊，你甲想，即敢会加防会当乌白讲的？吼，即做节目，咱拢爱讲真实的、真正的咧。啊，咱物件防食好，靠大家起来甲咱斗分享。啊，恁就知影讲咱加防咧卖物件。我是安怎会当为一台电台做到百几台，代表咱的信量有够。中北时代电话0800-0800-0800啦吼。今日我就讲啊，今日你孙阿哥你若买无，你的后尾吼，来为你个平林大哥。
19: 嘿，买一个特大。
1: 好妈妈，买特大，你有买过无？冇
19: 啦。
1: 冇质量好不？
19: 未歹啊。
1: 未歹吼，这真正大家问，大家拢讲未歹，啊，这真正有够赞的。嘿啊，我家己的丈人感情四期食较好去。
19: 好好，你是家宏。
1: 我家宏本人妈妈。
19: 我讲唔听啦，我之前吼就是那细胞有生一个瘤哦，三四个月前啊。
1: 哦。
19: 啊，你嘛我听到安尼，伊就甲我讲，讲你那后边啊，佫较大了吼。你就爱找外科医生啊。啊，我听到安尼吼，我就一直食，一直食食到真啊，迄间十月迄间检查无吼，伊讲。超过准0.2安尼。
1: 哇，安尼有欢喜无？
19: 有啊，我都欢喜吼，听着讲卖退迄个外科医生呀，都欢喜。
1: 哎呀，安尼你搁接到我，搁愈欢喜吼，加
19: 红没有？对啊，拄啊，你搞着你贵人啊，系
1: 啊。哎呀，无啦无啦，这钱恁家己开的，啊，甲你恭喜吼，系啊，啊，继续吃，你绝对会啊，肿瘤会消去。
19: 啊，我拢南中迄啥白樟芝类
1: 食。对哦，愈赞，一波挂白樟芝类食一杯一重，你真正够食物件，你福气够啊。给一个人平安，祝你长命长命百岁哈！好好好，多谢、就是、你电话过来哈！啊，你甲看，搁一个俄罗讲，伊本来细胞啊，本来生肿瘤，即嘛消甲剩0.2公分，医生甲讲，你若搁长大，爱去找外科，爱去开刀啊！家宏甲你讲的绝对拢真的啦！家宏农村的主题，我绝对爱惜这爸爸妈妈，虽然钱恁家己开的，但是要去对找好。

0: 算阿公吼，
1: 对，
0: 来电来夹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租数都差不多已经要无啊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
2: 我跟你讲哦，咱家爸母啊，今日算你八块零八个老卡讲诶，无货啊，
0: 无啊，又搁无啊，
2: 搁无啊，要抢购一空啊。你要知影，你这三名里，阮公司是第一名，啊，电车拢拖咧一输啦，你看袂了袂？
0: 啊，你哪唔去干掉恁头家？
2: 我知影，我打你会当甲讲你。
0: 我甲讲了哈，啊，这无啊嘛是讲下来，喂，你要抢我阿妈妈？
1: 喂，
0: 嘿，来了，来要生阿哥。
1: 哎，要生阿哥。
0: 来电咧，今日来喂了，来回避阿妈妈要生阿哥。
3: 那个帅哥，我要去做啊。
0: 来电咧，今日哈啊，来喂了，素兰妈妈。
4: 你说。
0: 来，我嘉宏。
4: 您
0: 后生啦，
4: 哎，
0: 您后生啦，您后生，您后生啦，
2: 伊咧讲您后生啦，嘉宏就是你的后生啦。
4: 我
0: 咪
4: 来
0: 了，
4: 我就是做
0: 个
4: 奶茶工。
0: 哦，来你电话给你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哈，啊，嘉宏，我有讲啊，我哪像你的后生啊，我做这无就是要来友好。
2: 啊，我跟你讲啦。啊，无操作，你唔去甲
0: 旁边做事。先安尼啦，先。
2: 我吼，你直讲咪，这食了
0: 几桶啊？先写起来，这我家己负责啦吼，我家己嘛有塞车。
2: 哦，佮塞车佮要客出来。
0: 但是存无
2: 偌济。你家己学你的就好啦，莫讲学我的。
0: 咱先来听一首歌啦吼，啊，我来靠头家佮佮讨租数，讨看最后佮有一届佮有无？啊，恁电话进楼卡拢佮写起来，袂要紧啦。一首歌的时间我若讨无，一首歌的时间安尼咱就冻掉啦。中北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吼，
2: 空白一看
0: 人家哟吼，非绝症啦啊！生癌的要烂了，无癌的更加未生癌，来为了革命啊！
3: 我拄好用药啊吼，你拜一再来好不？
0: 电话叫你吼，啊，我来跟你讲啊，癌症非绝症啦，有生要烂了，无生吃落无可能的生癌症。中北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听歌，
2: 来，继续大家，
0: 要
2: 听歌进行哈。

0: AM 1071。
1: 还好啦，吼，袂歹啦，这酸阿哥真正赞的，卖讲迄还好诶，迄当朝人都爱认真，甲当朝人支持大声讲，有好无？
2: 哎呀，你爱讲有好啦，
3: 我甲你买你的。
2: 买袂少啊！有啦有啦有啦，
1: 若无只乡亲甲我照顾，免闹今日的我。我讲阿妈妈，你当时在底？
3: 我伫迄个乡公所，佮较来遐遐乡公所佮隔壁遐是阮阿伯啊。
1: 好好好，啊你
3: 啊你住伫佮较过来一个迄个较早有咧开干妈店的后壁面遐。
1: 我知，啊恁边啊即嘛乡公所边啊都拢咧卖鹅卷，对面咧修理。
3: 对对对，拢嘿，拢快阮小弟因。好好，
1: 安尼去报你名，敢有较俗？
3: 你搞
1: 卡上要学
3: 我？
1: 哦，啊，我无多啦，我这都已经拢上熟啊，买一啦
2: 东西啊。你是偷鸡啦，你若偷鸡就无要紧啦。
1: 安尼好啦，啊无我来修理后，倒摆再报你的名啦。哦，欢迎来佚佗啦哈。这大三明区定青路，我你定来行咧哈。啊，来听歌听歌。
2: 来一首歌曲，学家红去偷做数啦哈。一首歌曲叫做《台北今夜恋情牵》，咱共同来欣赏。

0: 首歌曲叫做《台北今夜冷清清》啦，吼，咱这爸母啊，今仔双周哥吼，小组的就是5-3000块，中组的就是大组的啦，吼，12-6000块，特大组的、欸、吼，就是32-12000块。张太太来，
1: 嗯，你要爱双周哥，
0: 二个问题。
2: 其实我无啥敢行入来吼，因为我头拄仔伫八音室外口讲电话。啊，头家一直念，讲啊，你大概拢为着在听友啊，啊，人电视台嘛已经有听到啊，卡来恁妹来为了来叫你话妈妈，来了。
3: 我问你个许，我就安尼有去开刀啊，嘿，啊开刀真好啊，啊，三进食你个食三碗哦，嘿，进哦啊开。
2: 来，你电话行嘞，伊食三碗，你爱你一工食几包？
3: 我一
2: 天吃
3: 六包
2: 咧，一
3: 天
2: 吃
3: 六
2: 包。
3: 啊，
2: 搁再压
3: 起来
2: 咧。压起来，你爱看你是对压起来。迄三黄食无可能的哦，你压来三黄哦，你爱食，你爱食着正头。哎呀，
3: 伊食迄个
2: 药啦，药刀啦。药刀吼，啊，药刀我跟你讲，你药刀你爱，你有做过电疗化疗无？
3: 我有电疗过，啊，正过去个化疗，讲过发出来。
2: 对，对啊！啊，你若无，你无持续甲食，当然会夹起来啊！你爱，你爱持续甲食，你食
3: 我，
2: 你
3: 我
2: 知啊！你爱持续甲食，伊一定甲你当个。你看人他住喺膀胱边啊，生瘤拢好去。来，你电话夹咧，我紧甲你教变安怎食。
0: 我给你小等你啊！
2: 哈，因为你爱甲药啊跳开，吼，你袂当含西药含做伙食，你含含西药你爱让差不多。啊，半点钟的时间。
0: 因为吼、哦，咱若有镜头，咱吼、哦，咱都爱比别人搁食多卡侪包。
2: 你食化疗的药
0: 啊？哦，你忙，你搁食化疗，你搞我只套炸一包，不是一包，啊，那是保养的。
2: 你
0: 甲
2: 配化疗的药啊，食绝对无效。啊，我的酸啊哥，我绝对敢甲你讲，保证癌绝对予你食好的。癌症非绝症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来甲你讲啊，今日你只要若买着酸啊哥，你若生癌钱拢我甲你开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若阁爱阁去食标靶，爱阁去做电疗化疗，我敢大声安尼甲你讲，你只要买着特大组的登记甲食，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你的癌绝对会好去，吼、哦，这大家拢知影的物件来为了阿姐啊。
4: 我要打组的。
2: 哦，阿姐真久毋捌听你的电话啊呢，系啊。
4: 啊，我食了唔得，等阁叫。
2: 食了无啦，即有当时啊物件好，都爱买当去炖，你等候你买当去叫。食了要搁叫都无一定有啊，系啊。
4: 我
2: 之前
4: 甲
2: 恁
4: 买几箱
2: 的，
4: 恁小
2: 姐拢
4: 载几箱
2: 的来。载几箱的吼，啊，这差不多大家咧买拢买几箱的啦，系啊。
4: 啊，我即马叫伊载来，恁小姐讲好，伊车顶嘛拢载几啊箱，讲话拢买几箱的。
2: 啊，这几乎若有食过，大家拢买几箱的。你看伊头拄啊，敢若俄罗的上少超过20个以上，系啊。
4: 对啊，对啊，真好用的。
2: 好，来电来夹咧吼。好好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家己的丈人，我就讲啊，那我家己的丈人无食好，我唔敢遮大声甲大家讲。啊，我的大人，我的丈人住伫嘉义县新港乡，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伫遮我再次甲恁报告讲，三黄内底的真菌症，就是专门咧治癌的啦。啊，你有诶吼，我甲你讲，你物件你也会晓食。你很不大，你进得盐咧夹，你甲食一包两包诶，食唔到方法。喂，你有准备啊，妈妈？
4: 啊。
2: 来，你有要生阿哥吼？
4: 有啊，生阿哥。
2: 等下夹咧，来，喂，你有来小太太。来，要生阿哥吼。来，等下夹咧吼。啊，我来讲啊，这生阿哥经过临床试验，就是专门咧食癌症的，就对啊。癌症好哩哩，就是爱食三黄。来，喂，你有牡丹啊，妈妈？来，你要要生阿哥哦。来，等下叫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生阿哥，才乎我会当大声讲一句话，下作癌症非绝症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0800-0800-0800，你一定爱卡会通。今日电话你若卡会通就对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袂阁再生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电话卡会通，你的癌症非绝症啊！你若咧做电疗、做化疗，你爱缀咧甲食，食了你毋免食标靶药啊！ 我讲我家己的同学本来带三囝，要叫我甲斗请，结果人伊食我的酸阿哥，食甲口腔癌好，他住喺阿祖嘛，口腔癌食好。台湾你好妈妈，
5: 嘿。我都爱一组叠大
2: 组诶，叠大组诶吼，有食过无？
5: 阮孙有啊，阮孙吼，鼻仔拢会过敏，拢会逐工伫遐蹭蹭蹭。
2: 嘿嘿嘿，
5: 我拢一工互伊食。
2: 只食过敏嘛，足有效诶。系啊，
5: 食侪啊，拢未搁伫遐蹭蹭蹭啊。
2: 好好，
5: 你甲我寄一组叠大组。
2: 好，来等你寄咧吼。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著甲你讲，孙阿哥啊，霸毒胃炎起啦，吼啊，霸病胃炎二型。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只要啊，那是你生癌的，还是癌细胞相关的，你身躯癌指数啊，发炎过多的就对啊。你食咱的酸阿哥，我绝对要让你食一杯一中。食第一工，特别让你有感觉哈、啊。来，喂你好。
6: 喂，大红赶紧一组，迄个得大组的啦。
2: 得大组的。
6: 嘿。
2: 哦好，来，那、啊、你有食过无？
6: 有啊，之前我无甲讲，爸爸得口腔癌。
2: 嘿。
6: 啊！伊个已经食两大组去，啊！伊真拢控制了足好个啊，嘛无开刀啊。
2: 安尼吼，甲你恭喜。系
6: 啊，
2: 系啊，
6: 啊
2: 个拢
6: 做咧继续食啊，嘿。
2: 但是这一定爱认真食吼，食好长，食好长紧，食好干细胞完全拢杀落去，系啊，安尼伊以后就袂去复发吼。
6: 系啊，爱去学医生检查，医生个讲真拢控制了足好个，爱甲你感谢啊，系啊，做遮尼啊好个物件互阮。
2: 无啦，这拢恁家己开钱买，我只是替恁找好物件尔。哎呀，啊，甲恁爸爸恭喜吼！哎呀，
6: 好，啊，得大多哦，哈，啊，
2: 来，喂，你来福山兄，来，喂，你来，要生阿哥吼，
7: 生阿哥，
2: 来，电话行咧吼，电话行咧，啊，来，喂，你饲鸡啊，
8: 哎，你好啊，哎，歹势，
2: 有咩得好啊？
8: 无，唔是，这唔是我啦，这阮这阮这国兴乡的林长，我拄来阮这社区无，
2: 好好好，
8: 嘿啊，咧服务咩？哎，就听我咧放落去听咩？哎，啊，伊就讲伊嘛，因咩林长叫我讲。叫我
2: 帮伊
8: 买一
2: 组
8: 大特大
2: 组
8: 的啊！
2: 要买特大组的吼，啊！你有甲恁领导讲
8: 一组物件？有，每个听你咧讲的，哎呦，我就甲放落去听的，我就甲切酷切上大声。
2: 啊！你有替我甲介绍讲这组物件，恁食了做好个无？
8: 有，好贵，袂加讲的。
2: 多谢你啦！
8: 啊！啊！你有过来阮家就好啊，免去
2: 寄去。好好，安尼寄去恁厝哈，好来，啊，较麻烦你甲寄哦，伊好来等来寄咧。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就讲啊，我方食膀胱癌、食淋癌好伊个不计其数啦吼，算唔知几千人啊，即我无法度去统计吼，因为有诶食好伊就点点啊好，伊嘛无可能确定来甲你讲来各样啊，诶、欸，来爸爸，来要，
9: 就多谢做诶啊，
2: 来要谢做诶，来你电话寄咧吼，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最后十分钟我甲你负责啦啊，写完就无啊，来为了金龙爸爸妈妈。
9: 那你
2: 袂三黄
9: 啊？
2: 嘿啦，袂
9: 三黄
2: 啊！
9: 安尼啊？
2: 嘿，安尼
9: 我
2: 要
9: 是
2: 做细庄。好，来三黄食了有赞无？
9: 袂
2: 歹，袂歹吼。好，来金龙妈妈多谢哈。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最后十分钟，家宏家己承担啦哈。啊，恁买该开的拢开我的，啊，今日我甲恁讲，电视台恁敲电话去买，拢随时拢目前拢买有啦吼。但是阮电视台有可能爱让一段时间。无法度阁卖三黄啊，因为阮无法度阁甲清楚啊，因为大概拢甲卖伤俗咧，出啦妈妈。来，你要卖三黄哦。
9: 啊，我一组细组。
2: 好，来电来遐咧，大细组拢袂要紧，买着你的身体着救会着，一克啊3980，电视进促销2980，已经无要促销啊，所以讲恢复原价3980，买一盒我送你3000块，阁送你四盒。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五啊3000块来为了。
10: 我一组细组。
2: 来等来夹咧，来为了蓝妹妈妈，蓝妹妈妈来要生阿公吼，来等来夹咧，啊来为了来玉云妈妈，来了要生阿公吼。来等来夹咧，来为了来瑞芳妈妈。
11: 喂，大红，我要买迄个三黄。
2: 哦好，来等来夹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讲真正好的物件。唔惊恁考验，啊好诶物件嘛唔惊恁甲我摕转去试食，吼、哦、啊恁转去甲试若无效，物件做恁甲寄转来还我。我讲我会当互杨烈大哥，人迄大肠癌安尼食甲连息肉都未生，吼、哦、本来已经啊三期四期诶啊，食到尾也拢好伊吼、哦。来，维利奥妈妈。
12: 哎，你好。
2: 哎。
7: 啊，我讲等下，搁当订两大组，因为一大组。
2: 来，不要紧，你甲楼卡讲吼，搁十分钟会当互恁写吼。啊，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剩的这拢我负责啦。头家都讲啊，谁在你啊啦？啊，你家己。
0: 你有这大人也陪着对方按哦。
2: 头家太多啊，因为头家其实嘛是想要救人，
0: 是啊，
2: 不过物件爱有货，啊，爱有原则啦。吼，来，为了来，比如啊，妈妈。
10: 哎、欸、哦，啊，我上房，今仔日卖上房哦。
2: 对对对。
10: 啊，我终于卖，我那吃不了啊，讲啊讲到今
2: 仔，卖卖卖，
10: 哎，真好啦，迄皮肤啥物货吼，拢有改善。
2: 嘿啊，你若皮肤有药毒的，加位皮肤出来；啊，你若皮肤吼。啊，那毒素加位皮肤出来也阁好哦。你若无加位皮肤出来，加位腹内入去，你腹内就生癌嘛。嘿啊，来啊，继续甲食下电话下咧吼。
10: 啊，我
2: 要食大组哦。好好，要食大组的电话下咧哈。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赶紧靠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潘大姐。
12: 哎。
2: 来，你要要生阿哥吼。来电话下咧，来喂，你要来陈大姐，陈大姐要生阿哥吼。哎、欸，来电话下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会晓买电话，自头满线满到尾，啊，我嘛未晓买，安怎甲长辈时代解说啊啦吼，物件太好咧，来正贤大哥，
13: 哎、欸，来来，
2: 来你要要什么歌呢？
13: 上好四周多啦，
2: 四周多啊，有吃过无？
13: 这
2: 卖
13: 也算吃，
2: 有吃，
13: 开收一钱啊，我一个老
2: 尾两万，不要紧，啊这物件，啊这物件有赚无？
13: 赚啦，
2: 赚啦吼，哎呀、啊，
13: 这
2: 大。
13: 两万那个介绍朋友，
2: 不要紧啦，钱开卖开人就好啊，开钱较不要紧。啊，那到时人啦，开伊就惨啊啦。嘿啊，来你电话下来，电话下来，电话下来哦，这大华恁结案的啦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其实恁有买无买啊？当然我无甲恁勉强，但是像恁有食过好，咱爱起来共分享、共报王知影。我讲这是一个做功德上好的所在啦。吼，这比你去咧共布施。比你去咧创啥物，佫较好，因为这就是啊，会当介绍人食好物，防未生癌，啊，癌症非绝症啦吼，干那家宏敢安尼讲尔，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四组的我最后吼，啊，五分钟互恁写，最后啦吼，一克啊3900，白算你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啊，若大组的就两小组。十盒加送两盒，6000块。特大组的24盒，嘉宏甲你送你6盒，这6盒我要甲恁感谢，要甲恁治好恁的感情的啊！来，喂，你好，新听友哦。喂，喂，啊，你哪唔讲话啦？来，喂，你好，吴叔。妈妈。
14: 我问你，迄先打线有效无？
2: 打线嘛有效，因为打线嘛是为皮肤夹出来的哈。来，电话夹咧。啊，来，喂，你好，来，丽华妈妈。
15: 三王谢宗。
2: 来，电话夹咧吼。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
0: 啊，你叫我来看咱这爸母啊，讲恁要安怎吃饭咯？恁平常时啊，什么货拢无安怎？咱来吃保养的，就是透早一包，暗时一包，这拢无含饭前饭啊。但是浪西药，咱浪半点钟啦吼。你有镜头，即马皮肤咧痒的，还是讲火气较大的？吼、哦，咱这就照三顿拢一顿拢一包。你有咧化疗麻烦，你一顿拢两包三包不要紧哦吼。
2: 面膜妈妈。
15: 哎、欸，我
2: 要爱三黄，要爱三黄吼、哦，来等你下咧吼。啊，我来讲啊，三黄是内行人咧买，啊，敢开钱的人咧买。啊，爸爸妈妈，你有当时啊，你甲思考吼，你真已经带着感情啊，啊，你也阁唔敢买当去食，你欠钱要装啥？欠钱问导游会吃钱吗？你将来一草一木炸会走吗？炸未走啦。啊，咱先啊，不爱开钱，互咱家己加换几年啊寿命。咱若开钱。咱会当互咱当会收，咱若开钱感情若好，咱会当加活几啊冬，会当活伫即个世界，安尼毋是真好。啊，钱甲生命，啥物较重要，都爱由恁家己去衡量。吼、哦，你若认为钱较重要，安尼你甲欠起来，吼、哦，啊你家己咧辛苦病痛，囡仔无人咧替你疼，囡仔无人会替你艰苦啦。人讲当大有人咧替人担，当兵无人咧替人兵啦。
0: 疼是咱家己咧疼啊，什么要替咱疼？连咱个囡仔嘛无在了替咱疼，咱家己当面个哀求好啦。
2: 啊，你嘛想啦？咧做电疗、做化疗、卖食3B8，
0: 是啊，
2: 做甲落头毛，做甲脚软脚，做甲袂行，做甲手袂硬，吼、哦！啊，迄因为化疗、化疗药啊，啊甲
0: 迄足毒诶，
2: 迄个 漂白药啊，
0: 有够毒的物件啦，嘿！
2: 哦，啊，我就讲啊，
0: 你若毒药，甲咱内面迄种细菌来杀死是要安怎？
2: 你若遐位皮肤出来白，佮上冰箱时白，佮上佮热的，你佮食三黄就对啦。
0: 是，
2: 水食冻干，水食水有感觉哈。
0: 是，
2: 咱佮咱这段时间因为武汉疫情，地处足济人。
0: 好一阵的哦，
2: 哎呀，敢那食八爪，偌济人食好去，
0: 都袂是大。你免疫力一定下降啊！
2: 痔疮的啦，肝病的啦，腰肌发炎的啦，细胞有问题，你拢总甲食。只要是带着癌细胞的，你甲食，绝对拢有效。中北师大爸爸妈妈，最后五分钟，写完就准都刷啊！这有可能今日最后的历史，你以后要搁打电话来甲我买三黄，我绝对无三黄通卖你啊！恁爱甲电视台买，因为阮这边有可能会去哦，电视台甲阮完全断货哦。因为我大概起来，我拢讲啊，袂较少来为了。
12: 来滴
2: 呵，嘿，梅香妈妈，
12: 嘿，
2: 哦，这台南的代表，哎呀、啊，阮梅香啊妈妈真正足听话的，
12: 哎呀、
2: 啊，啊妈妈，你
12: 生意做甲遮好滴安尼？
2: 无啦，生意好都无趁钱啦吼。
12: 会减啊趁啊！
2: 啊，趁趁的嘛是拢去回馈哦，爸爸妈妈。
0: 趁到我搁陪陪着你啊！
2: 哎呀，梅香妈妈真正是一个足好的人，心肠足好。
0: 对
2: 啊。哎呀，啊，用来佚佗啦哈，梅香妈妈。
0: 你稍等下
2: 啊。啊，来回了，来顺进啊，来顺进啊。
16: 哎。
2: 顺进啊，妈妈。
16: 伊都有帮我打招呼一招。
2: 哦，好，来顺进啊，妈妈，你电话下咧。啊，来回了，我女儿妈妈，啊，我女儿妈妈落线吼，啊，来回了。
17: 喂，你好，我
2: 买
17: 一座大
2: 砖，买一座大
17: 砖吼。哎，当
2: 时会使送。哎，今日甲你见面啊，找你收啊无？哎呀，这种新会员做的吼，来你电话下咧啊。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就对啊啦吼。你上房若买着，你即世人免烦恼，你将来你的寿命会死得干净，无可能吼。啊，人无迄个终生不老未死的啦，但是咱人。爱活了互自然，咱人若莫带辛苦病痛，啊，讲真正，咱人活了就快乐。啊，你身躯若剩三亿、剩五亿，敢若遐痛、遐酸、遐艰苦，吼、哦！啊，尤其佫得着癌症，当时生命要无，伊毋知影。来，为你哦，德亮大哥。
18: 嗯。
2: 哎，来你哦。
18: 请问哥。
2: 要三黄。
18: 一
2: 刀，一刀。等下个咧，来为你哦，来董大哥，要三黄啊。
18: 我的。
2: 好，来电话下来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大细组只要买得到，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会到。上至少你无癌的，你袂生癌；上至少你有生癌，你化疗的，你癌细胞袂阁癌。啊，我著甲你讲，癌细胞若袂阁癌，咱就会当回收。尤其我上爱迄个医生，甲你讲，你这癌细胞无法度控制啊！我讲我丈人四期的致癌啦。我用三黄、用白酒、用好酒甲拼，拼甲唔免开刀啦。这是我一世人的骄傲，是我一世人对我长辈的一个交代。四期要开刀无开呢？我女儿妈妈，来了。
16: 啊，姜黄，
2: 三黄啦，三黄啦，咪姜黄啦。
16: 那
2: 姜三黄是
0: 姜黄的妈妈是
2: 啊，姜黄是鸟鸡啊，
0: 赛鸡啊，懂了没
2: 啊？珍珠你不要当做鸟鸡啊，赛
0: 叫
2: 做三黄，
0: 三黄，三黄。
2: 来，等下家咧，来为了来金兰啊妈妈，
16: 哎，
2: 要三黄吗？哎，高雄本人。
16: 哎，啊，我叫一道迄个三黄。
2: 好，来等下家咧哈。啊，今日要有得，甲恁讲。
0: 来，我再搁甲咱再打补啊，讲吼，是姜黄，唔是姜黄，姜黄菜只要倒咧卖啊，吼。
2: 来，喂，你好。
19: 嗨，你好。
2: 啊，你头拄仔电话也无声，要姜黄哦。
19: 哎，要姜黄对。
2: 来，电话起来，你咧开车吼。
19: 啊，我咧开车对。
2: 开车爱说字哦，来电话起来吼。啊，来，喂，你好，来屏东啊，时大。
20: 嗯。
2: 嘿，来，你要姜黄哦。
20: 嗯。
2: 来，电话起来，大组的电话起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大，即个爸母啊。对家宏的信任，家宏没有你失望。我伫播音界收到这些前辈甲我支持，甲我肯定。啊，我讲啊，我头拄啊一开始，我播一首歌，迄我家己甲陈玉丽老师写。将来我唔是想要做歌星，我是
0: 伊的歌无法度做歌星。
2: 这是我一个心愿，我对我爸爸一份感谢。
0: 哎呀，伊是职业歌手。
2: 当时啊，我若去讲到我的爸爸，我。脑更得个甜起来，
0: 啊、
2: 我
0: 讲十年，把酒都把晒
2: 十年前脑有这个物件，我的爸爸将时会当看到我伫电台会当做甲 这么好，
0: 是啊，
2: 在电台能救这么多人，嗯，他会感觉他非常的骄傲，
0: 对对对，
2: 但是如今已经剩妈妈，我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妈妈顶上，只要妈妈身体健康，没骨头酸痛，这样这就是我人生最大的快乐。来，为你的庄大哥，
20: 我不吃三黄，
2: 来
20: 电话
2: 给你，好，啊，所以说我都把好的东西，我在买的东西只有我妈妈都有在吃。来，为你来见面啦，
20: 哎哎，你好，你好，
2: 见面啦，时段来要三黄哦。
20: 我给你请教一下，好不好？
2: 哎，来，
20: 我这心脏哈，
2: 哎，
20: 也算有动脉瘤啊，
2: 哈，哎
20: 哎，啊，
2: 吃三黄。
20: 哎呀，高温啊！
2: 嘿，不要紧，嘿，唔免阁问啊，你都食三黄都无唔对啊。
0: 你慢慢来吃，慢慢来萎缩掉，缩掉
2: 啊！只要你是生肉瘤、粉瘤、良性的、恶性的，你只要甲食，只要是瘤的拢有效啦。只要是癌细胞的嘛拢有效。他拄下都两个已经讲，伊原本拢生瘤，一个生伫两骨顶冠，一个生伫膀胱边啊，一个李大哥生伫两骨顶冠，迄到尾来变骨癌，一个妈妈生伫迄个。啊，迄、那个膀胱边啊，来你电话起咧，来喂你好，来顺良啊。
21: 我好，听讲拢记咧，我哥还有未咧？
2: 啊，你有你要买，唔买拢不要紧。
0: 食好晚上买嘛不要紧啦。
2: 我甲你讲，这随时会断货啦。
0: 对啦。
2: 啊，你要买无买拢无差吼。
21: 两届拢买大，迄个三十个啊。
2: 啊，食了好无？
21: 我是人有那不安怎，啊是拢
0: 保养
21: 的啊。我是若像恁咧见证，阮是无啥物。无啥物状况啦，
2: 好啊，无啥物状况，就食平安得
0: 啊，哈，
2: 来来来来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啊，直接再次感谢，暂天气寒冷啦，哈，啊，然后一个心肺梗疾病爸爸妈妈，咱透早啦困醒，伫眠床热一下，啊，和一个冷空气走入来皮下来底体温，先好恢复一下才爬起来，哈。啊，
0: 生一下就爬起来啦！
2: 啊，生癌的人更加爱注意睡眠，爱睡好饱。
0: 等下
2: 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救癌专线啦哈！啊，而且再次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士大，今日要有对的，你的癌症要好啊！吼，你的癌细胞啊，要甲你消失啦！吼，而且再次感谢长辈士大啦！啊，电话啦，卡会通的就卡，卡未通的看电视哈。杨丽有咧广告吼，你会当卡去电视台买来回了，吼、
0: 哦哦，你会当，
2: 吼、哦，你会当卡电话去电视台买，拢袂要紧吼，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时间要交用电台工商差播，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而且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载搁再来啦吼，而且甲恁讲再会，
0: 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啦！
3: 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6: 英哥和小明球啊，英哥做老师
7: 行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慧，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3: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4: 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唔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各位咱新闻前，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欢迎继续在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来甲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声电台周日107.1千赫，也咱爱用电台调频的90.7来甲咱听众朋友服务。今天是2026年的10月7日，农历今天是8月2日，今天是礼拜五。这部首先先来听一首《今夜的月光》。啊，另外咱就以这个阿国拉小姐吼，叫公司建尔康，你交代十二点要听《心在故乡》，后一首歌会甲你安排吼，这甲你报告一下。咱先来听这首《今夜的月光》。

这首《今夜月光》，这两个节目我拢俱乐部，咱全部时间、全部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照肝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也有咱的黑杨素、用绿精、尔康、三生剂、甲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异黄酮，也有气哥如意、甲捷径露。咱这产品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看好着。啊，你那边有公司送咱的气哥的吼，咱的气哥九月份有甲咱赶快千五块送气哥，但是伊阵啊量较太安生，咧做供应吼，一部分出去。啊，今十月七是礼拜，咱个送一部分去阮家中青会。啊，剩下就是用我送互咱听咱朋友，因咱这气哥伊的期限是到明年的四月七十的啊，甲即阵都半冻通啊，然后半冻通啊。所以你无洗遐久啦吼，你个十条吼都无洗遐久啦，因为气哥大大细细拢会当洗。你若讲一两个洗较新，规家咧洗吼，其实嘛真香啊。啊，这一条一千个咧，所以咱是用啊，啊讲回馈互恁哦。咱十月初是礼拜，我会送一批出去吼，啊，出咧留落就是用啊送咱台南朋友。啊，你昨有订的，今仔日有订的吼，拢陆陆续续会行哈，因为量足济，你从昨行行一部分，今仔日。咱无咱有订的，今仔日鞋啊寄袂到了，包袂起啊！哦，啊从今仔日小姐去做胖的，做胖做咖啡去做咖啡啊，剩两个伫遮，得阁写单，得阁寄啊，啊得阁包装的吼、哦，所以今仔日得阁寄一部分，啊话反正订到底，我就甲你寄到底，有订的就拢有啦。哦，啊咱这个上完为止吼、哦，上完为止。啊！你买单叫三条起哥，一条一千，三条三千，搁加两条等于五条起哥吧，三千块买单安尼哦。啊，是你一罐如意，一罐捷径露，一条起哥嘛三千，安尼能上两条起哥啊。哦，所以只要满千五块的加一条起哥好哩。啊，那三千的加两条，四千五的加三条，啊，六千就是加四条。你从怎我看过来吼、哦，叫加就加四条啊，啊，有叫七千五的加五条。后级后八后迄条八后八千几个，加唔系几条六条七条我未记啊吼。反正你着一千五块做基准啦，得千五、三千、四千五、六千哦，六千来七千五，啊来七千五来就是迄个九千啊咧，以此类推就对啦。哦，咱迄个听到咪讲买啦侪，加愈侪啦哦。啊，这条气哥吼，你要好啊，使用会记，一条一千块的吼，你忙清清洗洗的。虽然教好你的吼，你要做珍惜，这完全草本的成分去做出来。洗完哦，你袂使水过掉，还三分钟至，哎，甘只三分钟至五分钟，都洗甲甘，还三分钟至五分钟。好在这这七大成分帮助你去降低牙周病发生率，帮助你去预防早期，清除你喙齿内底留的一挂菌啦，还是你口腔味无改好，拢会当洗掉齿膏啦。一家大大细细拢会当洗一啦。所以咱做公益的村呢，就是用送互咱听众朋友哦。啊，你要订的人，拢会当来订。啊，要订是订到无，我唔知影，反正都订到我只村呢，只无位置安尼啦吼。啊，订到底，我包装到底，我甲你寄到底哦。你免急，反正你有订的都拢有。公司的订，啊，你若要来北安路客哦，下晡两点过来客，下早有人讲随便来客哦，我无用啊。啊，小姐也无伫遮吼，无当甲你服务啦。下晡两点过，我下节目个啦，下节目你再来北安路二段206号。哦，你就直接来，反正我门开开，我爱底下在包装的吼，我门开开底下。哦，你若就近的免寄，你家己来北安路只客拢会等哈。公司的电话2479-2929，2479-2929，外环区只加06。来来安排咱这位阿哥拉小姐吼，你要听的心在故乡。啊，这首歌听完这个点歌吼，你若要点歌，等下这首歌播完你才卡口音，2479-7878。李寿七七八七八。

0: 来这首《心在故乡》，咱来接电话来。李素七七八七八，李素七七八七八。你好，
1: 你好，
0: 王小姐好。
1: 我叫个第一个啊。
0: 对哦，来看你要听啥来？
1: 见着人，
0: 见着人啦吼。
1: 对。
0: 哦好，好再见，好好拜拜哈，好再见。你好，
2: 你好，文龙你好，
0: 你好。
2: 我今谈恋爱酒。
0: 贪乱的酒了哈，
2: 好，
0: 哦好 ，OK，
2: 多谢
0: 啊，再见，拜拜，拜拜。贪乱的酒，我下一个了哈。来，李素七七八七八，你好，
3: 我弄你啊，
0: 陈太太好，
3: 我要吃咩？鸭脚，
0: 鸭脚了哈，
3: 呀，
0: 哦好，
3: 谢谢啊，
0: 拜拜哈，
3: 拜拜，
0: 再见啊，拜拜。你好，
4: 哎，我弄你好，
0: 你好，
4: 哎，我。点一首《文下流浪记》。
0: 文下流浪记啦，哈。
4: 嘿，对。
0: 哦，好。
4: 好，谢谢你。
0: 拜拜，哈。
4: 好，
0: 再见，好，拜拜。《文下流浪记》，我下一个哈，来最后一通了，来最后一通哈。你好。
5: 喂，罗文芳哦。
0: 嘿，你好。
5: 我点一首迄个《温柔女人心》。
0: 温柔女人心啊，哈。
5: 嘿。
0: 哦，好。
5: 好，谢谢。
0: 拜拜哈，好，再见哈，
5: 啊，
0: 再见哈，好，拜拜。好了，咱歌点到这哈，来听头一首歌，见唔到人。啊，咱山顶的电话拍摄了五首歌都够啊哈，见唔到人。来，咱来听这首歌曲来。

来，这首歌唔对啦。咱来看台北股市经过三点钟后，即阵的这个交易，进上市的股票是起74点，所以今日指数是48427点，成交量7140亿。啊，那上柜的起7.16，今日指数是425.98，成交量2286亿。啊，那台积电甲大力光的话吼。我看台积电跟大力光这阵是起啊，就是落啊。这阵大力光是落10块，剩6195块。啊，那台积电的话，这阵是台积电，我看这里吼，走对去。太阳啊，台积电我走无去啊，呢跑到哪里去？哦，你家嘛，这嘛落10块，剩2500块。哦，这是股市现主时的交易。另外来看黄金，黄金今仔日无起无落，含涨降介绍，涨是落60块，所以今仔是16630，今仔日目前嘛是安尼，下晡会变动无唔知，爱问下大概会知，但目前就是安尼吼，16630块，啊油价当然也阁无调整。另外来看气象，今仔日东北季风增强，所以明后面落雨会较增加，尤其宜兰落雨时间会较长。范围较大，啊，桃园以北到花莲落雨几率嘛增加，有局部零星的短暂阵雨。啊，透早到尾到啊高雄、屏东甲东南部嘛局部短暂阵雨。啊，那其他的地区拢是晴云较好天。啊，午后嘉义以南甲其他的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咱这里属于嘉义以南嘛。午后有可能会落雨啦吼，啊，甚至会出现较大吼，这个雨势。所以我也要注意到天气的变化。啊，今天气温方面，桃园以北到宜兰日时的高温拢下降，桃园以北大概高温拢在28到31，啊，新竹以南拢好在32到33，但是感受上嘛是拢较偏热啦。啊，一到前后紫外线嘛拢较偏悬吼，所以呢是需要外出，要注意到防晒，要补充水分。啊，那暗时透早的气温拢在23至27度。啊，那第26号这个轻度风台彩云吼，昨晚8点是伫高兰片东方2720公里海面上，啊，这个也豆豆转上北，对台湾的天气就无影响啊。啊，另外明仔在拜六东北季风会较减弱，但是方向感觉是偏东北风，所以明仔方面的落雨当然比较蛮较减啦吼。大台北东半部甲恒春靠局部短暂阵雨。啊，那桃园以南赶快拢是晴云加好天，啊，午后赶快南部地区加山区拢靠局部短暂雨。啊，礼拜东北季风搁再减弱，哦，这是有关着气象，简单哦，甲咱提供到这。那来收听这首《贪恋的酒》。

建筑咱的关机用的药字号是空一四二八八号这个药照，啊，内底拢是汉方萃取的这精华，所以对你肝的帮助非常的大。肝机用的是茶壶、青肝、三仁粉，内底面的成分就是茶壶、黄芩、人参、甘草、附子、川芎、连翘、桔梗，这的成分也当帮助你清热解毒，帮你清肝火，帮你养肝火，来维护着你肝的健康。

0: AM 1071，
1: 喉咙脑胀，还是只把这种看人死啦，啊有人是耳啊，佮有声咧嗡嗡叫啦，暗时啊困较袂安稳，啊边来边去搞迷茫，啊日时起来人拢无精神，那么拢知影讲，我若无理想的人，大部分拢专去拢安尼神叨叨啦，拢无啥精神，啊甚至有当时感觉佮嘴过苦，哦啊脑足大就对，啊为两边边啊骨下骹过咧慢慢啊疼，啊这就是。外来一个无好的因子已经走入你身体内底，化成火气堆积伫你肝胆心内底啊！啊，自然就造成你肝火过旺，胆就上升嘛。所以这个时阵，你也需要咱的肝气用内底这些成分，也就是当帮助你的身体清肝火、降胆热，安尼你唔得当恢复迄个平衡。啊，若无你火气起来，你开始困未好，你脾气反射，目睭大涩，嘴苦脑大。整个你的精神状态就受到影响嘛，所以肝气用就当帮你的身体清肝的降胆热，安尼你当恢复迄个平衡，啊，而且在升温，佮当帮你补回阳阴气的调和，你的精神在充沛。尤其你从来对指根甲连翘当消肿利水，为人肝啦严重是会肝水炎的。所以肝的问题吼，唔是讲底下嘴大嘴苦，迄是粗粗的症状，肝火上升，你无退肝火，到尾肝啦愈来愈严重。咱讲真，大来伤害就大，所以你看，含你那从你那从肝有问题人为肝水的，只讲连翘的，咱帮你消肿的，就一个咱在做萃取的，就拢萃取也精华起来。啊，只讲个当排脓，脓就是咱一般讲人啊，哦，咱身体要人哦，啊有人就是毒素，所以只讲个当帮你排脓。所以咱的肝气用这支好药片，就是当清热解毒、清肝火。啊，咱这纯中药，所以平常时啊，你买当保养者，哦，所以讲会造成你肝火过旺，唔是讲外来因素因素入去身体内底化成火气呢，压力大嘛会呢，你的生活气机较无正常的嘛会啊，有的人长期一日颠倒，还是长期困眠不足，哦，这种的，拢会造成生活作息较无正常的人，嘛开始影响到你的肝，所以拢当食肝气用来做保养。啊，要保养你一天一顿两顿蔬菜，你要四粒五粒嘛拢无要紧。但是一旦你若肝火旺盛的人吼，你就是五粒照三顿吃，有进步无进步，只能管啊，你就是知影。哦，咱的肝气用，起啊挂一个安肝刀，哦，指定要帮你个肝掉。咱正甲你讲的，这拢是咱甲卫生局所申请的，会当讲的，讲互你了解安尼。哦，啊，所以你若听无详细嘛，等去卡来问。2479299，2479299，啊，要互咱。上起歌的吼，不管你订什么款的产品，满1500块以上就当上起歌，1500块就上一条，啊3000块就上两条。话讲我订肝气用2500，安尼变话，你也当加一个咱的业障浸泡式的咖啡500多3000啊，还是加5红油宝嘛3000啊，我是譬如安尼讲啊，哦，你当家去加，哦，你从张有人加健壮胶囊加肝气用的等于4700。超出200嘛，无要紧啊！咱就安尼来订上迄个3条起膏啊。哦，肝气用2500嘛，健壮2200嘛，啊是咪到4700？啊，咱讲4500就上3条，安尼嘛是上3条起膏啊。肝气用一罐，健壮一罐啦吼。所以你家己家当然，那无多好差100、200，迄是拢无要紧，加减拢无要紧啊。哦，啊，所以你按这条起膏一定要记诶，上好你的好说，伊诶日期到明年的4月7日咧。你个买去送人，恁朋友来用到这气哥，绝对给你有高一个价值啦。哎，这1000块呢，你去药房问1000块呢。啊，这完全草本的成分去做出来，这复印也高，唔是干咧洗清气呢，也当帮助你降低牙周病发生率，帮助你预防蛀齿，清除掉你嘴齿遐一挂无好的，包括你敏感的嘴齿，食烧食冷的酸痛，未堪会冻着就好，听个哀叫，你甲洗咱一条气哥。但是等下3分钟至5分钟多。

按时也当当细节吼。诶、哦，咱后日礼拜留一份要煞做供应咱阮遮长青会送互因以外，剩诶留落来就是用送互恁，啊送完为止，吼、哦、要订诶人你再来订，吼、哦、这甲咱报告一下。公司电话2479299，2479299，那咱先讲到到遮。啊，另外甲咱这边报告，咱不然讲公关一伫礼拜吼，礼拜哦。你若有需要的人吼，你爱先敲电话去保安局报名。我去昨下真工有人甲我问啦，问我八月份的公单伊敢排出来，讲啊袂呢？结果昨暝半暝才咧发，要到十二点嘛才发，才有人有看，才下早才看到啦吼。所以八月份的公单伊哦，伫礼拜暗时七点半，今仔去拜五，明仔再拜到后日礼拜啊吼。所以你若多有需要的人，你敲保安局的电话2468246。啊，咱这无共收红包呀，这纯粹服务。公单就是咧问事啦，有人拄着代志需要去请教神明的吼。你若需要，你就敲电话来，敲电话去本宫报名一下。哦，这佫甲咱报告一下。2468246，吼，是本宫的电话。包括你唔知本宫要安怎来，你嘛是甲问一下。哦，2468246。那咧听这声啊，听这段文下流浪记。

那这首《文海流浪记》啊，你再甲台南朋友报告，你今仔日来订产品，要送去过今仔帮无同桥，因为涨定的到今仔日要行未来，今仔日来行嘛，行未完啦。哦，所以你今仔日来订的人哦，哎，后日白改开始甲恁行，今仔日来过来处理涨的，含涨的哦，今仔日就行未完，涨定的。得爱等话，得爱等啊！后礼拜一再等去行。哦，今日下晡行，我嘛是行未了。我甲算算行嘛是处理未起来啊。爱等个后日，但是今日去买行一部分处理个啦吼。所以后礼拜拜开始个又丢头行哦，这甲咱报告一下哈。那咱来看了这件新闻吼，咱昨有讲一件新闻，就是一个少年家将另外一个同事啦，少年家甲公公是啊，再去尸体再去自首无？结果即摆真相哦。今仔日警察局有开记者会来讲出了这件这真相。我讲啊，我讲啊，哎，这是高雄这个二十二岁姓吴的少年家，伊自称讲甲车行的同事嘛是二十二岁姓张的少年家有十万块债务纠纷，啊，所以这个姓吴的用啊起一种三十公分长的一种热熔胶条，将人啊咧我甲摔死安尼啦。啊！即卖将尸体甲凹弯，甲钱咧后车厢，要开到台东，准备要将尸体扔掉啊！哦，啊，讲开到半中途，后悔才去挖倒转来啊！啊，所以即款台人的手法含法医都讲，拢冇听过啊！而且重点是凶手唔单加一个尔，所以今仔日会知啊，警方不只开记者会，正是讲嫌犯总共八人，唔是加一个尔，含。刚含连同前一天甲媒体发完拢的二十五岁姓林的车行的头家嘛涉案啦，帮忙搬尸体上车，但是正讲伊要动手甲拍，只是伫边啊旁观，所以无排除哦七个人用啊鬼拢杀五一个人去打了对啦。啊，这件本来想单纯的债务纠纷杀人，但是案情讲愈查愈无单纯，所以警方今日去大动作召开记者会来说明。透过着科技的比对，相关的事情，过滤着所有进出的人甲车，发现讲命案的现场，唔单单这个姓吴的少年家含姓张的死者两个人尔，背后佫兼牵涉着几啊名这个共犯。啊，警方查出讲，伫九月二九迄暗十一点，这个姓张的死者前脚打行入车行，无外久着几啊名查甫人陆续出现。啊，随后现场就出现着传出阵阵这个哀叫的声，可能去予人以一种热熔胶条翻落底下硬甲叠硬甲讲啊。所以警方研判，这个姓张的少年家死亡的时间大概伫九月三十号的透早两点至三点，哦，啊，一直到天光了后透早五点外，监视器翕下真济人分工合力将。还未包起来，尸体甲搬上车，啊，由着这姓吴的少年家要载往台东，要企图要尸体要扔掉嘛。结果途中吼，姓吴的少年家突然间在报警，自称讲伊无小心将一个人拍死，伊要活当个高阳自首啊。啊，警方嘛无排除这通电话另外啥物攀升啊，有可能借着安尼要制造时间差。和其他涉案的人有机会逃走哦，还是串口经，甚至隐瞒证据啊！啊，所以警方需要通知二十五位姓林的这车行的头家，二十三位姓刘的，三十三位姓吴，十九位姓杨，二十八位姓陈，甲二十二位姓陈，甲一个二十岁姓叶的，这七个人拢要到案。啊，其中二十五位姓林的查甫人是车行的头家，但是何人想袂到讲？这个头家前一天单接受媒体访问，表示讲姓吴甲姓张的拢是一点来员工，啊，姓吴的已经伫遐做一冬啊，姓张的单来做一两个月尔，啊，平常时啊完全无发觉讲两个人有债务纠纷，甚至强调讲载运尸体轿车是家己的，伊安尼无缘无故讲讲入去到这命案，伊讲伊做无辜了对吼，人讲讲白贼拢无。无半句话啊！含安尼，证明尸体伊刚拎上车，伊嘛讲伊做无辜啊！哦，伊讲伊无缘无故去用讲入去个命案啊！啊，经过透明侦讯了后，遮个人个供述，大家拢斗袂好势啊，斗袂起来对啦。但是大家拢正讲伊无动手啊，大家拢无动手啊，为啥人会死哦？拢讲伊伫边啊看尔，将所有责任拢推向迄个姓吴迄个少年家。
所以金刚无排除这七个人，就是将罪拢担哦，拢杀哦，这个圣母这个去担了掉。啊，所以详细分工一个等来进一步理清楚。啊，当然这拢啊依照杀人罪、以上甲其他道德检肃做侦办嘛。啊，检察官是讲圣母甲圣长是同事无唔对，啊，双方冇金钱纠纷嘛无唔对。啊，圣母是伫九月三十透早一点，伫两个人做工课，南阿溪而且车行内底。含骨啊，命不祥的查甫人，起一种热熔胶条，啊是滚啊吼，啊持续讲迄个肾脏的头壳啦、身躯啦吼，地数讲到吼，迄个肾脏的少年叫做死亡啊。啊，经过透明侦讯了后，这个肾部的涉嫌刑法吼，伤害第四罪，这个吼算重大，而且有多亡串证灭证之故，如这个有受啊，这必要已经甲犯人上车受啊禁见啊吼，这是这件吼。最新最完整的这个过程，该就是安尼啦吼。另外来看到这件这个新闻消息啦，这囡仔一种娃娃车公火烧车，这是新北市新店中兴路一段甲中正路交叉路口，伫今仔日下早八点吼，一只咧开当中的这个康桥国际学校的这个幼稚园的娃娃车，不明原因突然间两火烧车。啊！消防队接到报案，到场随时报水线下水来抢救啊！啊，火势大概是十分钟啊，特别火气。哎，你火烧车时包含驾驶啦、随车老师甲十个幼童的囡啊，及时都走落车，所以无造成任何人的这伤亡啊！这若走无落来，你看到危险嘛呢？啊，当然详细火烧原因，还阁等待调查理清楚啊！啊，这是消防局新北市伫八点四十分才着通报。伫新店中兴路一段甲中正路交叉路口发生火烧车，啊！警察甲线上的警察随时赶到现场，发现讲这只康轩幼儿园的一个算娃娃车在烧啊！啊，火火真猛！啊，随时报水线灌救，啊，火大概十分钟内被化去啊！啊，娃娃车的这个驾驶吼，这个姓刘，63岁，伊是讲当时在咧开车接送这囡啊，要前往幼稚园啊。结果途中发现讲车在咧抢烟呐，吼，赶紧停伫路边，将这十个囡仔赶紧带落车，一个落车呢，火就随烧开啊，规只车就规烧开，都走落来呢，走无力啊，因若走无力，吼，当然一声就废气啦，吼。啊，因这间又这个国际学校是讲这只车是伫2019年出厂的呢，它规档七档车呢，符合着法规的要求啊，啊，最近一个保养是九月初到才保养啊，吼。啊，为什么青烟？为什么火烧？还阁进一步去做调查？哦，这是这件新闻。那咱新闻先讲到这，来安排听众朋友所点的温柔女人心。

那这首温柔的女人心，另外咱阁有一首歌吼，夜鸟吼，这等下来等下一点过再给你安排。啊，咱一点过阁有一首摇棒的歌，不是摇棒的歌啦。咱高雄永安吼，咱邱太太，你叫公司囝四冠尔康，你讲要听爱我，你敢讲吼？这甲阮一点过再给你安排哈。来，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段药品哦，咱的健壮胶囊哦，这是专门咧保护一期固本培元。啊，所以保护一期固本培元啊，较白话就是叫做固药剂啦。哦，药剂是咱人的命门，咱人的健康基础就是药剂。所以药剂这个健康基础，你甲保持哦健康，你的身体状态良好，达行你再顺顺顺。尤其哦，药剂有一个气叫肾气。有的人腰肌的神气不足，就容易出现腰酸腰软、脚头无力，这种的你更加食健壮胶囊。啊，咱讲话咱的健壮胶囊，这嘛是拢萃取汉方的这精华，这是经过人讲政府严格审查甲核准中药这成药，这不是你要做胶囊的，当做胶囊的，这甲政府申请的呢。所以咱的健壮胶囊也药理好是抗阴恶、抗宿救的这个药胶。内底每一粒胶囊原料的挑选、制定的管理、品质的检查，拢遵循国家的标准。因这药材用的检查上，农药残留，包括一种重金属的污染，拢总爱去检查，无问题，该当做啊。安尼确保药品安全甲可靠啊。所以咱这十二味珍贵的药材，就是鹿茸、肉桂、透析子、枸杞、杜仲、当归、白菊、天白芍、玉中阳、山茱萸、石莲、白术、淮牛膝、茯苓、人参、甘草。这十六味药材，伊就是当帮助你药剂健康，安尼来你气血充沛，五脏调和，精神自然旺盛啊。反倒当啊气血不足，经过食用，你就是感觉无元气无亏啦。包括你若身体不足够，腰酸腰软的，因为你若做工课要搬重的物件，来靠这个腰你唔才搬起来，哎靠这个腰疼啊，对不？啊你腰无力啦。啊，甚至腰酸啊，解袂爽快啊，啊，甚至会脚头阁无力嘞，迄就是你腰肌的神气不足。你健壮胶囊吼，你就爱食。尤其内底面三味相中啊，就是人参、鹿茸、甲肉桂，这叫做三中桂。只要这三味要合用，伊就我都帮助你改善身体虚弱，包括腰肌酸软，就讲腰酸腰软、脚头无力嘞，这效果特别明显。我指定药房你甲看到，所以你查甫人若听咧。人讲腰肌无力哦，就脚腰也无力，脚头无力，女性气也不足的，庙里腰未搁再酸，脚头未软，精神饱满有活力，你食健壮胶啦。而且健壮胶人是，伊特色的将补气、补血，包括养心、包括补心，综合在这药方内底。所以健壮胶人是真难得讲保养的这良药啊！吼，男女通用哦，不管男性女性哦，你若有这。困扰的有这个问题，你吃咱的健壮胶囊，安尼慢慢来给你调理，让你身体当恢复健康。这2200块内底有300粒，一顿吃5粒，照起讲3顿吃，达到给你调理哦，帮助你身体当咧健康。指定药房你才甲管好着。啊，另外咱其他的产品，咱的胶吼，这专门咧固筋骨啦，咱的用的筋，这是专门咧调整体质的，包括咱的耳康，这都是要帮助你。消化道机能吼，会当促进你食欲，会当互你排便会当顺畅。三生剂就是提供咱正容易最需要营养素。啊，那咱的红曲虾红素，就当帮助你循环。所以你若循环无理想的人，红曲虾红素哦。啊，人参胶囊内底就是皂苷、Q 天甲冬虫夏草。尤其咱的人参胶囊，这皂苷哦是非常珍贵一个成分。这个皂苷的长期使用，会当帮助你糖分的稳定。哦，啊，能够加上。Q 天加上咱的冬虫夏草，所以你那人足无元气、足无气力的，你食人参胶囊，食一克你就感受会到。但是无俗吼，人参胶囊3500块100粒尔，一顿2粒，照起讲3顿吃。无详细、无了解，拢敲电话来询问24792992479299。那咱讲到这，爱用电台时间够，甲咱讲再见。明仔下昼12点再搁甲咱收听。电视电台时间到，工商这个进入第2点钟的节目。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呐、啊！
3: 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处理变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理变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4: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5: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6: 因哥和小明求啊，因去找老师，
7: 行，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是等下来你所要点的也照吼，继续到咱这部现场进行到咱第二点钟的时间，今日时间一点四分，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还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道黑杨素，还有永力精，包括咱的尔康。也還有三生子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要咱的曲哥如意，也還有捷径露。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可能打电话来询问。啊，你今仔日有订产品要加曲哥的人吼，拢爱后日白个当寄吼，因为今仔日敢要寄涨订的，都寄未完啦。啊，你今仔日订的，等下拖到后日白个有时间，人个再做处理啊吼，因为涨个作者也未寄。哦，咱个这也袂，佮也袂包嘞。那小弟咱们写个作往那写好呢，我也在看的。哦，啊一堆安尼，啊我等下两点下班得去包哦，啊包包得去行哦。所以今仔日你今仔日订的人，今仔日拢行袂到啦。哎，等下含咱订的人，今仔日都未也袂行到啊，啊袂写的，啊袂写完的呢。咱迄个袂写完的哦。所以呐，收唔到的就是你今仔日。你今仔日寄的人后礼拜才收会到，啊，昨有寄部分，今仔日为了收到啊。哦，反正你若对后礼拜拜开始算吼，拢差不多几工啊，你就收到啊啦。吼，这甲恁报告一下，有订的拢有啦吼。啊，所以你若阿未订的，想要订，咱拢有咧食咱的产品，要人送起歌的，你拢会当卡来订哦，卡来叫。2479299，2479299，我关起加空六。啊，不然叫我公端一滴礼拜呢吼。我去昨有人甲我问到啦，伫下仔啊节目人甲我问诶，我讲啊未呢，结果昨暗就传来啊，所以我下仔来甲恁讲吼，即礼拜礼拜吼，暗时啊七点半，我即甲恁报告一下，啊不然叫我电话阁甲恁报，2468246吼，你若毋知靠外靠，阿是再阁甲你讲，今仔电话拢阿是咧接啦，因小姐去做咖啡，做咖啡去做饼，去做饼吼，拢无离家，我剩阮两个。啊，所以我做节目也是外口接电话。你若使问题，唔知影卡来咧问阿秀哦。啊，你若要来北安路摕产品，要假期过两点过才来哦。哦，两点过才来，两点我到下班啦。因今下骹拢无人同你服务啦吼。哎、哦，等下两点下班，我下骹包装我就伫遐啦。咱北安路二段206号，来听这首咱这个歌咏英安哦，邱太太，你叫公司寄四罐尔康。要听林秀琪的爱我你感觉咱真来安排啊，这首听完赶快各当点几首歌吼，你若要点歌才卡口音，2478786

0: 来，这首听完，咱来接电话来，李素七七八七八，你好，
1: 哎，官方，
0: 洪先生呢？
1: 官好，足久无，
0: 哦，足久无听到你的声了，丢，
1: 我打拢去深圳啊，
0: 慢慢讲去深圳啦，去温顿啦，
1: 来温顿啦，
0: 哟，哎呦，你今仔好闲啊，
1: 啊，今仔怎总久无听啊？这个查看入边啊，
0: 真的吼、哦，来来，看你要听什么歌来，
1: 我等一定。我看今仔日一再去收掉啊！
0: 收掉啊你！哦，我一阵有惊垂掉啦，你收掉就好。哦，
1: 诶、欸，阿弟，迄个我今仔爱到老，
0: 爱到老，
1: 你先点个放心哦。
0: 爱到老啦吼，好好。
1: 诶，阿弟讲过诶哦，
0: 嗯，
1: 吸用录音咪较未出水啦。
0: 好、哦，我都录音，我都是
1: 录音咪，
0: 我真够录起来，录未起来，我机啊过奖去哩。我就是要看录个边，咱就拢未叮当。
1: 哎呀，对啊，大家拢忙我录音起来。
0: 活该要惊，活该惊。
1: 对
0: 啦。哎呦。哎，感谢你的关心啦。
1: 哎呀，录这个好呀，讲不得
0: 不。安尼吼。
1: 不录音咪好。
0: 因为我有要录啦，啊，但是机啊吼歹去，我录未起来啊。
1: 安尼哦。
0: 我录足济，结果尾仔个听我无一块成功个啦，我放弃啊。哟、哦，谢谢啦哈，谢谢，再见。哎呀，感谢哈，
1: 再
0: 见。我有咧想用录起来吼，啊，就讲个数字安尼就无代志。结果我机啊两只拢录未起来，我问我无问技术啊，还无真啊发觉计，唔敢做节目，你敢想？你啊前两句无啥讲安尼，你啊讲安尼就未通啊吼。所以你唔知影发觉惊呢，惊敢唔敢做节目呢？哎，过来百万呢？较好赚对无？较好赚对无？所以我惊个过来两个月拢唔敢上班，唔敢讲话，惊我一个无注意，一个个好势啊吼！啊，最近是达达啊，开始都叫卫生局呼我，我就主要达达啊讲安尼尔啦哈。来，李素七七八七八，你好。
2: 啊，关东你好。
0: 你好。
2: 啊，我来点叫，幸福人生靠家己。
0: 幸福人生靠家己啦哈。好好，
2: 再见，拜拜。
0: 好、哦，再见，啊，拜拜。幸福人生靠家己啊，靠自己啊，哈、哦。来，李素七七八七八哦，你若有想要点歌哦，电话你才甲敲通。啊，其实咱的产品哦，广告真久啊，吼，拢其实条人是点的点的，你就知咧食安怎的啦。嗯，啊，但是咧广告讲久哦，惯势哦，人是一半久啊都。录出来啊！讲伊讲安尼啊，其实即嘛拢无夸大哦，但是用词无伫内底尔，讲安尼就袂使啊吼。所以咱嘛足歹做个呢。来，李素七七八七八，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我点迄落阿兄，你来做好囝。
0: 啊，伊若毋做好囝要安怎？啊，拖来讲对不对？
3: 对，马太多。
0: 阿兄，你着做好囝了吼。
3: 对。
0: 哦好。
3: 谢谢啊！
0: 袂吼、
3: 哦，我要叫我无迄落嘿啊，
0: 你无啥？
3: 无空啊，佫无办便当啊。
0: 好、哦、啊，你甲阿叔讲啊，你甲看搞搞搞
3: 见吼。我较晚当甲讲。
0: 有啊，送两条起个，你细看买一个，吼、
3: 哦。好好。
0: OK， 好好，再见。
3: 我无啊啦，啊无我那无唔爱。
0: 有那都有，你就甲用吼。好好，再见。
3: 啊，我大行嘛拢甲恁买。
0: 真的吼、哦。感谢啦
3: 哈！洗恁的气膏，
0: 要洗看卖啊嘞，未歹啦，真正好个啦
3: 啊！我大行嘛，拢有感
0: 觉。好，再见啦！
3: 谢谢啊！
0: 好，未好，再见，再见，拜拜哈！哎啦，其实我呢，气膏你用看卖就知啦，尤其你若无介理想的吼，你的感受上轻啦。啊，你若好好的，当然你咧洗无啥感觉啦，但保持你的健康。啊，你若种敏感哦，迄落生食烧食顶未堪进，还是当着咱对疼。还是做个铺气哇，还洗出老气味哦！你洗了上该知影，洗一日知影讲好，这条气哥真正，哎，你别对我靠买了，全全拢汉亨草本的成分的气哥，你无当去买，真的啦！你去外国找透透，完全汉亨草本的成分去做哟、哦，而且是萃取伊的精华哦，就拢萃取的哦，完全无添加物的哈，完全无添加物的。其实你有洗的人，你就知影哦。所以这条气膏一千块嘛，所以一条气膏一千块是毋足贵对无？但是伊绝对有伊价值啦。哦，啊，咱咧送的气膏是到明年的四月初十的，所以一个半冬的时间呢，吼、哦，做你个卤，做你个洗啊。来听爱家老，啊，咱山顶的电话咱无接啦，吼、哦，咱安尼挂得有够啊，哈，跟恁讲歹势吼，歹势哈。来听头一首歌《爱家老》哦。 我爱找看卖一个，然后爱到老，你讲崩碎我甲黄西电，我砍一砍，真正有了对吼。来来听这首歌来。

来这首就是爱家老吼，彭顺哦，甲黄西电所合唱的歌曲。咱来看了这件吼，人讲死狗放水流，啊，死鸟爱吊树头，啊，那无咧，无从来冤家啦吼。这是新北市罗州站案发生这件，互人人讲看了到底硬气的，这个街头的这冲突啊。一个61岁姓陈的妇人，人骑车无注意弄死的流浪猫。啊！因伊个38岁后生姓赖个查甫人协助老母来甲即个猫仔做一个善后，伊先将猫仔尸体刷到路边，结果叫刷叫猫要咬走去，迄只猫仔应该算猫咪，细只猫仔啦吼。伊个尸体放伫路边，结果叫猫要甲咬走去。啊！正当因即个后生姓赖个查甫人准备要骑车离开，结果全程看到全部过程的一个姓。出来摊商，就是摆摊的摊商，51岁姓蔡。因为传统的习俗坚持讲，死鸟你来甲吊树头安尼，当家阻挡伊离开哦，佮将伊恶到甲敲倒啊。啊，双方用啊冤家啊。啊，警方则着通报赶到现场，阻止了冲突，将这件人拢总甲伊上法办啊。啊，人死鸟无要吊树头尔，你着甲你着阻挡。啊，甲你甚物关系啊？吼，甚物你定爱叫伊去吊树头？我想无吼，啊！昨暗这个61岁姓陈的妇人，人就是骑乌多麦经过罗州的德兴街，啊，无注意到着吼，冲出来流浪猫煞甲狗狗死啊！啊，这个姓蔡的摊商伫边啊有看到安尼，尽情将着这个妇人人炸落来，要求伊处理，你猫啊弄死你来处理啊，安尼啊！啊，所以姓陈的妇人人只有联络因后生，姓赖查甫人到场来斗三工嘛。啊！因后生来将猫仔囝的尸体甲刷到路边，但是猫仔尸体随时叫赶来，这猫母甲家离甲叼离开现场，都家归家的家起来离开现场了，对啦，甲家走去安尼啦。啊！这边生来处理完毕，拍算要离开，但是生出来摊商就是讲，你无依照民间的习俗，将猫仔尸体吊树头，用啊热着甲冻了，冻住气咯，无要伊离开就对啦。啊！过程当中，这个摊商唔但情绪激动，将着生来恶到个敲倒，双方用我伫街路上用我冤家起来，下来下去，扭来扭去啊！迄场面讲一度偌混乱的呢。啊！警方则着通报赶到现场，赶紧将两个人扭开，带登去派出所啊！啊！虽然事后两个人拢讲无爱提出着伤害告诉，但是警察认为讲，恁双方伫公共场所暴力咧扭的行为明确。所以这个违反着社会主义违法，两个拢总爱罚钱啊。当然无刑事啦，但这属于了社会主义违法，爱罚钱啊吼。啊是讲你啊，迄摊商嘛足奇怪，人一定爱去吊树头，该会使吗？人啊要去吊树头，你要对去看吗？哦，是无你啊，怎又去吊树头？去吊树头嘞吼，想拢无哦。啊，古早讲诶，讲死狗伫放水流，即摆我看无人咧放水流啊！我唔知影，我无看，我唔知影吼，我无饲狗，也无饲猫，我拢唔知影，不晓得啦吼。来，咱新闻先讲一件来听，即块幸福人生靠家己。

幸福人生靠家己，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道的产品哦，咱的尔康哦，这就是要帮助你维持消化道机能。啊，这关系最重要，因为你消化道那健康哦，帮助你消化，你得爱食麦饭，而且这升温会当促进食欲啊。所以不管小朋友啊，或少年家啊，或老大人啊，或老大人年岁有吼，消化道机能较无遐理想，较退化。饭愈食愈无，你咪赶快食尔康，促进食欲。你若袂爱食麦饭，赶快促进食欲。咱的尔康内底拢是汉方萃取的精华，充足苦楝、甘草、陈皮、丁香、肉桂、川芎、冬瓜、白术、大茴香、白芍，也佮淡薄碳酸镁甲薄荷脑。啊，即种汉方萃取的哦。啊，所以咱的从内底苦楝一个，但改变着咱细菌虫的这形态。就是讲，你有困的，你赶快食咱的尔康。啊，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排便爱顺畅。即卖人哦，足侪拢是肠爱问题，足困扰的，拢是大便无解正常的。所以你呐，囡仔好，大人啊好，你呐大便无正常的吼，你尔康一定爱食着。讲到尔康，昨有一位听咱边讲吼，伊食咱的尔康啊，到真拢赶快拢安尼放拢水水啊了，你茫啉牛奶啦吼。你若本身你有你的消化道机能较敏感的人吼，你早时啊就茫啉牛奶啦、鲜奶啦吼，你尽量茫啉啦。迄有个人食了牛奶，就是拢会走便所啊，真诶有这个问题呢。有个人就买，有个人就对迄个牛奶就是过敏，较敏感哦，所以这点要去注意一下吼。多、哦、想着昨有客人来问这個，我来甲你提醒一下。所以你若消化道机能较无理想的吼，你早顿就茫食牛奶哦，鲜奶你就茫啉啦吼。所以呢，有消化道的问题，我你困扰到的吼，咱的尔康这做粉的，一羹砍两下甜甜，叫三顿食吼，叫三顿食，食康白吼，食康白，啊这千五块起啊挂红罐刀，啊随身包的尔康赶快千五块，赶快有罐刀，六支罐刀买当换，啊随身包的一起啊这三十包，啊一顿食一包，方便你早出外啦哦。所以呢，大人啊，和小朋友和为着这消化道的困扰的人吼，你甲食好点哦。这个指定药房，你甲关。

0: 进行着咱最后一阶段的时间，今日时间1:35，全部时间、全部节目，拢是咱上迄段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任何什么上的问题，需要公司服务，再麻烦你卡咱的药品电话：2472929，2472929。你从咱的产品哦，关机用哦，即当然食关，有当时。广告内容吼，当政府咱请的广告遐尔吼，所以你有当时若想要了解较详细，你卡了阿秀再个电话甲你说明啦吼。所以咱的药品电话你再个卡，2472929，2472929，我关起加空六。啊，公单日吼，不然讲公单日伫礼拜后日，今仔日拜五，明仔载拜了后日，吼拜礼拜暗尔吼，礼拜暗。有人有这种需求的人，你再卡电话甲不然讲报名这个。二四六八，包括保安讲你林仔咩安怎来，你嘛是敢问啦吼？2468，2468吼，你再个甲咱提醒一下。来来听这首阿兄，你得爱做好囝。
1: 开门啦！雷欧，雷欧，囡仔开门啦！
2: 啊，是阿兄是？好好好，你先等一下。啊，阿兄，你来一身躯不会遐尼凶啦？你讲你干阿小怕吼？
1: 嗯，也着阮装的迄个细汉的呀，去互阿廖迄关呢，收你一个咪咪毛毛，我毋则教阮斗阵呢去找因算账，也无奈无我一身躯嘞。
2: 阿兄，你拢无听啦？

0: 无小想看卖咧？咱爸母已经遐尼老啊，因若知影你伫外口，一干干拢干冤家相拍，因会安怎伤心？你敢知？
1: 但我唔是迄个三个囡仔啦，一款简单的理由我哪会唔知？也只不过啊，一来二去吼，总是怪我过去少年未晓想。如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想要回头，敢遐尼简单是无？
0: 那会无简单？阿兄，只要你决心要修脚洗手，重新做人，咱会使回来咱故乡啊！看是要报产做工，还是做着小生意，安尼你唔就会当彻底脱离黑暗的江湖生活咯？
1: 好，李玉，我要接受你的考验，从今以后，我决心要认真拍拼，做一个有路用的查甫囝。

来，阿兄，你得做好囝吼，咱就来讲了。这个你来做好囝，忙做歹囝了吼。这是一个姓林的查甫人，啊，伊目工车吼，同事挂一条价值25万的金破链，咱挂人有钱挂25万的金破链，搞你什么地带啊？你是咧目口红安怎呢？吼，对不？结果竟然伫对方的音的内底，甲掺入去伫网络所买来，叫做失忆水、失忆水啊！啊，因同事啉到遐茶咧，后说人安尼丰富丰富安尼，啊，即卖即个圣人的招，我怪伊将这破人拔落来，结果圣人招我客气甲卖掉安尼啦。啊，一审的法官本来对依照着七道罪甲轻判缓刑两当的，减罪减两当，唔免管哦。结果二审甲三审法官认为讲。这种是叫强盗罪，变成判六当，来入去关啊！一查偌济咯，啊，这是高雄某一间意大利这个面馆的姓林的员工，啊，因为欠钱开，啊，佮嫉妒同事吼挂一种金破链，你骗工作有钱啊呢？用我伫网络上去佮买一种哦，标榜着失忆的断片的药水啊！啊，伫同事下斗等的饮料，再佮落药啊，佮下药来去啊！啊！即卖同事啉来，你又开始出了精神恍惚，讲话安尼颠三倒四啊！啊，所以你们查甫人看药效发作啊，竟然当场怪对方，讲啊，你是不是爱去地下室休困？用我迅速将金破链甲揢起来，动作不止一大哦。啊，结果被害人因为意识未清啊，听从伊建议将金破链拔落来，放伫开放式的这个架仔顶。结果姓林的查甫人随时趁机会将破人给暗干起来，并且在下班了坐计程车来到银楼，以23万我给卖掉去啊！啊，被害人需要因为行为怪怪，去用送到病急诊嘛。啊，家属甲店家发现讲这问题，用我去甲报警。啊，检察官本来伊只七道罪将姓林的查甫人起诉，啊，姓林的查甫人嘛，辩论讲家己只是趁人无注意。偷去走这个破人，而且已经赔偿被害人32万，达成调解啊，希望减刑。啊，所以一审的法官吼认为讲，安尼双方已经和解啊，吼，所以伊才七道罪，才个判4个月，爱当一颗罚金，啊，另外缓刑减罪减两当啊，对。但是检察官不服啊，上诉到二审啊。啊，电话呢？诶，法官认为讲，姓林的有心下药啊，和被害人含入到意识未清。我当理性来思考，未当抵抗的这状态，你要透过话术引导到这个同事将伊贵重的物件拔落来，本质上就是以药剂做手段的强盗行为，唔是单纯的切刀啊。所以当庭辩经发条，依照强盗罪判六等哦。啊，姓林的查甫人不落提起上诉，但二三审嘛认同二审的见解啊，所以驳回伊的上诉啊。哦，所以你看，看人怪咧金破人25万，你就爱挂当啊25万，真金啊16000几嘛吼，一钱，安尼一两就是16万嘛，啊伊个20几万，我咧一两外咧呢吼，一两外，平日当空空啊，啊人有摘掉去买掉金破人挂，你也无，你是咧嫉妒人安怎呢？啊，就上行上班买工客，所以爱做好囝吼，无做好囝，你看六当啊，这多型，哦，这是这件这新闻。另外来看到这件，讲家有二犬，就是讲纯有咧狗爱家人做，有咧狗做歹安尼啊，主人狗你可能无要管啊，无要插吼。这是新北市淡水区带到一名带伫出租处的这个姓的女性，伫去年10月贷款物业的一个查某中介来到因家要看冷气，结果姓的女性你饲一只大狼犬，人讲昆阳狗啦吼，人讲。对种叫这种德国的种狼犬啊，结果你无白手啊，啊无脱了口罩，结果这只狗啊看人来，这个姓的女性引导尔，用我形容无讲无当，我硬落去硬伊脚硬两个啊，迄伤口讲高大概一个8公分，一个10公分，硬两界，现场是咧血塞塞哦，啊事后佫对着，拍着这个姓。这普的这个就是查某中介上救护车，先请来讲啊，无你要安怎呢？佮讲请讲啊，无你要安怎呢？啊，所以法官就认讲，你姓黄的女性犯后态度恶劣，而且你到你讲家时阵，你佮底下冷眼旁观，也无佮话拢无安呢。所以
甲判七个月，而且爱去被关，袂当互伊罚钱啊，对啦。啊，因为你生个老成明知你饲个只是大型狗，相当的歹哦。伊这种狗啊，有迄个强烈的攻击性嘛，结果突然间攻击跟家乡别人嘛，所以你定爱白色啊，无戴口罩，防止去人家店嘛。结果伫旧年十月七日暗时六点，因为这个中介受到处主的委托，买来伊家吼，看伊房间哦，拎起各种的状况啊。结果你睡在你的狗啊，跟家乡人的卡。造成人咧室内上八公分至十公分，啊！这查某中介是讲，伊到二楼门外时阵，就听到厝内有狗仔咧吠声。啊，细汉的女性开门了后，狗仔佫有探头出来看呢，看这个查某中介，啊，看到伊中介吼，啊，一直吠哩吠，啊，伊会惊，啊，伊就甲这个细汉女性讲，啊，你伫出租套房是遮大只狗仔足危险吗？啊，你狗仔遐尼啊歹，我会惊你啦。但是细汉的女性讲，伊因为是因为你弄门，狗仔惊到，所以才一直甲你吠啊呢。啊，即卖即查某中介，你看恁家当中就伫注意咧提防啊，闪甲真远啊。但是狗仔无白色啊，啊主人家无甲牵的啊，啊嘴也无挂迄种口罩甲套条的啊。啊，所以即查某中介头壳紧紧咧伫饲咧遥控器当中，狗仔突然间就冲过，伫个小腿就甲夹落去啊呢，佮夹两间啊呢。第二间夹咧，我无要放啊。啊，无要放狗仔主人，佮徛伫遐，拢无反应。你家想，即种过分呢？你狗仔刚过伫遐夹掉的呀，你佫无要甲花呢？吼，这查某中介讲听个吼，倒立门床顶，哎，佮他将狗仔硬甲喊开安尼啦吼。但是狗仔主人，即、這个姓的女性，自头至尾拢徛伫边啊，无出声制止，嘛无进前将狗仔掠走，还是佮拢无了对啊？刚一直讲哦，我伊入到伊狗啊，对对，讲了这中介去入到伊狗啊呢啦。人入到你狗啊，你刚刚讲起呢，你狗你讲家里都唔出半声哦。啊，等下这查某中介将狗啊喊开了后，忍听，安尼卡拜呢拜呢，倒离开房间，倒到港站最内面已经套房，一个姓张的厝家带去一个发救人。啊，姓张的查甫看到伊回老未止，赶紧摕衫裤甲包包指挥啊。啊！即挨挨到楼卡叫救护车，才倒离开现场啊！啊！现在的厝卡，这查甫上证明讲，当时有听到中介咧乱问，有咧喊救命。伊看到安尼，为着这个中介方个指挥，啊，个挨上救护车了后，结果去楼顶看到狗的主人已经伫现场咧清理血迹。啊！有甲问讲，啊，你来当地警察阿未来进出警，你着去清理只安尼？结果迄个姓的女性甲迄个查甫因讲啊，无你要安怎？你想要安怎？安尼啦，你看这个歹了。啊，这个姓的狗的主人哦，伊嘛坦白承认讲，伊的狗啊咬伤迄个查甫中介哦。但是变成讲伊有白蛇啊，哦，啊有用迄种伤疤，有用一寡防护就对啦吼。狗啊咬人的当下，又用身躯去挡一挡啦，将伤害降到最低啦。伊正讲伊无伤害故意啊。但是法官经过到这查某中介跟迄个姓张的查甫前后一致的证词，以及这中介详细严重的程度，认定讲你这个狗的主人的辨识不可采信啊！啊，法官心就讲，你所饲的狗属于大型狗，属于凶猛的狗，你无采取到适当的防护措施，任由你的狗啊乌白伤人，反而佫无赖是因为姓张的饲的迄种啊，这柯基小型犬家。所以给你判七个月，而且未当我你一颗罚金，你就是爱入去关哦。这是这件，而且佮讲硬讲呛讲啊，无你想要安怎呢？态度恶劣啦吼、哦！啊，到这当今无赔偿嘛，无寻求和解啊，所以直接就判七个月入去关哦。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来，咱新闻广告者来听这首《心事千万条》。

嗯，这首《心事千万条》，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讲到咱的古老医生报告，咱的家得干两面啊，古板个六角，所以咱的家吼未补未少，无偏性之忧。所以咱的药啊名是医生报告。一般古老医生家一定要四味，是政府规定的吼。但是咱讲要古板个六角，无要人参枸杞，所以另外一个申请药啊名就是叫古老医生报告。咱这嘛是药礼盒，这药品。咱的家的药教号码是016273号药教，因为古板这个药材本身的记载，伊是至阴属金，甲属水，啊金属气，水属心，所以古板这个药材伊的功用就是咱补心益心，助阴益血。啊，六角是顺阳，六角是咱大补阳气，生津补髓，养血助阳，强筋健骨。六这个六角甲六阳是不同款哦。六角是无火吼，六阳是哎挂迄有火吼，这不同款啦。六角六阳要分得清楚吼，咱这是六角。六角是通道脉，会当补命、补精、补气，这叫做补阳。啊，骨板是处迄个骨板是通人脉，伊是当补精、补心、补血，这叫做补阴。所以咱的古老医生报告的个这两味，一个是补阴，一个是补阳，叫做阴阳。所以咱的家就是未补未食，大家人来看咪食。为家会补，来看看人家，所以咱家无偏性之忧啦。不管你体质有健康无健康，拢会当食。不管你身体上有其他的毛病，拢未去影响到。这就是古老医生保家的药性，就是安尼，未补未食，无偏性之忧。所以咱家个当用来病后做调养，人啊病后身体较衰弱，家有咧食当滋养强壮，而且。最主要加在咱固筋骨，而且对老大人帮助上介大啦。咱人年岁有，咱的筋骨咯较无理想，食加会当帮你固筋骨，而且甲骨板落甲两边尔加一最重，所以对你帮助愈大，而且大补元气，一气养神，这拢是老大人最需要。一来固筋强筋健骨，过来当我你有精神元气气力，安尼是毋是对老大人最需要的？啊，所以你若有问题，你就一天食两袋。你要保持健康，就看咱的经济。有的人经济有够，要逐天要甲食一袋拢无问题啊。啊，有的人经济较无，两工一袋，甚至三工甲食一袋，砍咧砍咧砍久，你就有啊。哦，咱的古老医生报价，指定药房你甲看这6600半斤重内底32袋哦。啊，就看你的问题，有镜头啊，已经影响到啊，你就一天一定要食甲两袋哦。啊，你那是为了保持你的健康，你就一天一袋也好，两工一袋，甚至三工一袋。安尼哦，看顾吼，人讲中药有当时咱看困脉啦，哦，愈食你会来愈来愈健康哦。指定药房你才甲关，啊，若要公司行嘛是6600吼，啊，进公司行你若一去啊，该当上4条起膏的呢，你才卡来公司订。公司的电话24792992479299，外观区才加06。那广告到这，时间到，甲咱讲再见，明仔下昼12点再搁甲咱捧场收听，再见，Goodbye。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碰壁啊？
2: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材无？
1: 啊，冰箱买漏材？
2: 哎呀，冰箱的抽冷料、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摕一张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料，节能省电高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拥有健康是每个孩子的幸福权利。大家好，我是爱心大使江宏杰。多数失依儿因为原生家庭没有妥善照顾，导致成长发育落后。邀请您参加还要一起好医疗费募集计划，让弱势孩子获得医疗资源，守护身心的营养与健康。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4: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啦。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AM 1071。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阵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阵来陪伴收听。大家好，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拢平安。欢迎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让你的心情像在跳恰恰同样，这样心花真开啊，心情真舒爽，真轻松，真愉快吼。谢谢哈，咱的现场专线的电话，要点歌联络感情的，再卡现场电话来联络感情。咱的现场电话是台南空六057-4567，这台南地区吼，那咱伫高雄地区，呾卡高雄07的电话7419300，这建中来达咧做接待。谢谢你的赞助光彩，这建中来接电话啊吼。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7419300，谢谢。你好哦。
1: 喂
0: 。
1: 你好，你开始建中。
0: 正是我，我叫做建中啊，无唔对吼。
1: 完
0: 了。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我真久无卡电话，你联络啊。
0: 安尼哦，你是迄个黄小姐吗？
1: 嘿。
0: 哦，罗德的黄小姐嘛，吼。
1: 林德
0: 啦，拍摄吼，林德啦，怎啊叫唔对，今啊叫唔对，我做起啦，哈，做起啦哈，林德啦，林德啦哈，仁德的黄小姐哈，黄小姐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0: 伊个今啊个有三款会当来带你服务的所在啊，
1: 你服务一条特特路，
0: 特特路。迄我著不要撸啊！哎呦，迄条撸啊啦吼！
1: 好紧啊！
0: 阿伯迄，
1: 阿你撸啊！
0: 迄我不要撸，迄我不要，迄条撸啊，我不要撸！吼吼，迄歹势啦！
1: 这条
0: 我不要撸啦！我讲迄条撸得对啊！哦，克林嘛撸得好啊！倒退撸啦吼！迄刚刚刚是你点诶？
1: 啊？
0: 迄刚刚你有那点只手吗？
1: 慢
0: 嘿，迄间马上点，我袂记哩啊吼。迄间有人点这个倒退路无唔对啦吼。我卡很慢，我袂晓路。
1: 哈
0: 哈哈哈哈。路过的会路啦吼。好啦，我安排片啊啦哈，这我真正袂晓路，伊个调我较袂晓唱啦吼，歹势啦啊。好，谢谢你的体谅，感谢感谢，谢谢谢谢谢谢吼。来哦，咱来坐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我点一首苦恋的无花香。
0: 苦恋的无花香啊！苦恋的无花香，这我爱来吹，这我嘛不要唱。
2: 梁公，梁山。
0: 文公唱的哦，文公啦吼，我来吹。反正要哪请我伊啊？
2: 我姓黄，
0: 姓黄吼。阮黄先生啦吼，黄先生，黄先生，你嘛住倒一区吼？
2: 啊，
0: 咱嘛住倒一区吼？
2: 咖喱区。
0: 咖喱嘿吼，咖喱家吼，咖喱好地方呢吼。落雨拢不要紧啦吼。
2: 不要紧。
0: 不要紧，办得上好啦哈吼。好，再来坐啦哈。好，谢谢，拜拜，拜拜，谢谢，拜拜吼。来坐。
3: 哦，来坐。
0: 嘿，来坐，嘿。
3: 不，而且听到 流浪的命运。
0: 流浪的命运，流浪的命运。
3: 对。
0: 哎呦，这段无啥印象，会晓唱诶。流浪的命运。
3: 还是
0: 讲唔
3: 对呢？
0: 我嘛听伊讲声唔对的几率足悬呢。
3: 流浪
0: 是有足侪啊，流浪诶，啥话？流浪啥话是足侪啊？但流浪的命运，我感觉较少听诶。
3: 哦。
0: 无要紧，我来找看卖啊啦。啊，若找无要安怎？
3: 啊，找无去唱哈。
0: 无啦，啊，若找无要安，我安排就好啊，安那。
3: 好啦。
0: 吼，若找无这首的话啦，好不？
3: 好，
0: 啊，你阿对，你阿对。
3: 东区啦。
0: 东区诶。
3: 戴太太
0: 哦，拍死吼，因为我人声较暗班啦，啊，你就到体谅一下安尼啦。
3: 我爱听
0: 一些歌呢。安尼哦，好啊，你若爱听，我就尽量唱啦哈，吼。谢谢你，谢谢吼。来，你好，我建中啊。
4: 喂，部长好，大家好。
0: 哟，我是小丸子啊，你叫咩？讲唔掉去啊你。
4: 对啊，我懂。你叫咩？会去，我都是错。
0: 你叫讲咩？比小丸子去啊啦。啊，小桃子要改名字叫做小丸子了哈。
4: 对啦，
0: 好啦，恭喜你啊，安尼好哈。
4: 我今天想写那个叶倩文的《明月心》。
0: 哦，《明月心》哈，《明月心》
4: 哈，
0: 明明白白我的心，是一首哦。哦，今是《明月心》哈，啊。
4: 很对。
0: 好，没问题。
4: 部长唱吗？
0: OK， 我来唱哈，
4: 好，
0: 叶倩文的，拜拜，哈，谢，我再尽量唱得一首就好啊，哈，来哟，专线电话台南是570-567，高雄是74199300，谢，你好，你好，
5: 喂，
0: 哟，你好，我建中啊，
5: 哦，建中你好，
0: 哎，我好，你嘛好。
5: 啊，我甲你请问一下，你的选品鲜花荷台敢有咧卖？
0: 荷台有哦，
5: 荷台有呢。
0: 哎，你要看荷台，我都来看一下，我上次来看。哎，鲜花吼，咱随来看一下，安尼较紧啦吼。啊无，但你印料唔对，做歹势吼。鲜花荷台有，哦，这有啦吼。啊，到咱们这荷台这拢有。没，伊个做温和的，因为伊个树丁加，伊加一般人个咖啡个无同款。哦，所以讲这个袂少，这个安心。
5: 哦、好，
0: 你有要听歌无？
5: 哦，好啊，无我听一条，因为我是男性，和你唱好不好？
0: 好，无问题，因为我是男性，我变哪代你称呼？
5: 哦，我迄个大来王小姐，我顶过落雨天，好多顺着伊来你听一解。
0: 安尼哦，真正感谢你，安尼算咱落雨天诶，这个姻缘啦吼，因为我是男性吼，我来请我你听哈，谢，感谢你，感谢你，谢吼，系安尼，搭就见到咱高官哈，感谢，谢吼，啊，咱这产品拢真诚恳，搭咧推荐介绍吼，啊，来今仔日咧点歌搭完成起来，剩咧得爱留咧明仔载啊吼，歹势啊哈，无点着诶。明仔载较早，明仔载咱拢两点才就开始在点歌，拢差不多两点空，无甲一分啦，拢早，因为我的片头拢用够短啦，所以讲要有较侪时间互大家咧。哦，所以明仔载哦，差不多两点你就准时来点歌哦。先来听这首歌曲，阮阿玉阿姊吼，这阿玉阿姊有呐，真感谢对建中的信任，对阮林昌啊，阮昌哥开始哦，你带来咱啊听弹落去安尼吼。我那低消吃咱的家，我那吃五十罐啊吼，啊，这回都来灌六罐啊吼，谢哈，感谢阿舅阿姊，我现在也遐呢坚持，遐呢有心一直带咱吃咱的产品呢，就是这查某囝真正是，用白安尼啊吼，用白啊，吃这个家慢慢啊，达听慢慢啊，达过达过起来，今麦当走路做舒适，吃家盖玻璃骨碌二升家，我想吃家进五十罐啊吼，这是真。金林金书啦，哦，感谢啊，阿舅阿姊，讲要听一首《南国之恋》，讲用片啊就好啊，然后讲惊建中啊，这首歌有口碑啦，哈哈哈哈，我来念的伤甜安尼吼，好啦，安尼咱就来安排这有口碑吼，《南国之恋》七龙啊所带来的歌曲，
6: 老女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深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 爱了不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你当时才会倒转来。

是哦，谢谢你的高官吼，感谢你哈，继续对咱支持高官吼，真感恩吼。谢谢，这首歌大家公家听，来听建中来讲新闻，要来关心的先关心着健康方面。迄、那个即波的流感吼，即波的流感持续在升温当中，类流感门诊急诊。这看医生的患者已经达到10,628的人次，比较前礼拜增加到5.6%，多新增加到85例拢重症的，而且有14例是死亡的。哦，所以讲重症医师黄轩伊就在讲啊，就诊重症死亡增加，无代表病毒更加致命。现阶段应该爱讲的死亡人数增加，袂当照着讲新增加14个死亡案例的，对讲这死亡率上升，毋是安尼吼。即波的流感升温，主要是感染人数增加，再加上讲高风险族群保护力无够，有关着目前社区流感伊着 A 型。H1N1 为主，占74.1%。新增加重症的患者，这重症的患者里底有64.6%，拢是65岁以上，而且82.2%有慢性病。另外，都有69.4%无接种，即开即个流感疫苗，拢无注疫苗的吼。所以讲，这个年岁若较济，抵抗力较歹，都有慢性病，考虑是毋是流感的疫苗还未做的，赶紧得做吼。因为这个学校都开学啊，学生啊，学校、家庭、长辈、幼婴啊，这距离顶一季吼，疫苗已经做到近已经半冬啊。所以讲，这个体内抗体也在下降，所以讲保护力会渐渐会减弱啊。所以讲，那提醒着讲，若有一个慢性病吼，最近若要出门啊，我是给你建议啦吼，口罩得挂咧啦吼，口罩挂咧较安全。啊，倒来到厝吼，咱迄个手啊，会清洁，得来做好势吼，该整理的、该清洁的，该你做好势，这是建中伫遮在咧做关心下。谢谢，感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这我真正不要录的歌，或者倒退录。来，迄、那个银德的黄小姐点的吼，倒退录啦。

0: 多宝贝，大家拢平安健康吼，谢谢，感谢你。来，咱进一段广告一下，这建中啊的介绍的家啦吼，这用你们的钙玻璃古老二生家啊，咱这款家是经由这国家级的 GMP 药厂生产的啊，所以讲这上有保障的。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0160008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2号，钙玻璃骨碌二生家，这标准的树丁家内底就是古板六角国际林松这四味尔，唔是啥物组团兵啦、啊。这药方表示清清楚楚，古板伊就是当代咱滋阴一回，六角来大补阳虚生精补脆，养血助阳强筋健骨。林松来一起带咱补气生血，和咱这个血足，这看物件、听物件清清明明。枸杞来滋养、辅助骨碌的补阴补阳，所以食钙补入骨碌二生加，会当和咱精神气旺、气旺精神好。哦，所以人讲骨碌这叫做二生，就是安尼来。所以讲，食咱的钙玻璃骨碌二生加，伊对咱的身体有足广泛的疗效，唔是干那食保养尔，伊有治疗的效果。下当在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所以讲这对咱的筋骨足好。哦，咱阿舅阿姊因查某囝迄个筋骨这个出问题，我那食咱的加，所以讲即马低血压加50罐啦，长期在食。哦，所以讲你免那烦恼讲这伤急啦、伤暴呗，这拢袂足温和的。啊！而且这款钙玻璃骨碌二生加，兼会当带咱补气、补气、气病，这对老人上好。因为人呐，食老吼，迄、那个气会上高落气啦。所以讲，那平常时啊，疼身体、顾身体，这款加来对好调。做事实，你要友好是大人，你要加好是大人食。这是大人身体呐，顾会健康，这卖那啰啰嗦嗦吼，迄做事实叫够快活啦。啊，无你啊，看老大人在大病院啦、中病院啦、等医生啦、看医生啦、检查啦，吼、哦，迄一操劳拢规工的啦。哦，你若倒请人，你来开门啊，惊死人哦。食钙玻璃骨碌二生加，真正真好。啊，你若气血失调，骨质会痛疼，筋络会酸疼，四肢会酸软，这个脚头有在无在变形，两骨无在做疼，规工会酸会抽会疼会麻。这你若无爱搭插到尾啊，行动无方便呐。啊，你若拖到吼，骨头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又歹去要换，迄个艰苦啦，食加啦，钙玻璃骨碌二生加，这建中大来大家推荐介绍，这一罐3500块，厝内较济人在食，食呢你就一边搭罐6罐较会好啦吼。啊，再有咱的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数八控控好，高雄市广告二号吼。10810100003号焦鱼散，这主治脾胃虚弱，食着放食着老拢食袂掉，放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彩色的，你着食咱的焦鱼散，对咱的脾胃肠做伙顾，营养食较会掉，放身体顾较会起身。这焦鱼散吼，1500块尔。啊那这个摆吼，公司有特别诶一个回馈优待。到金四 CS 保顺通 S 加咱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呢，这大组的吼，要大组的买2组拢得上一组，大组的这来把握这个机会，要大组的买2组得上一组，大组的啊，像咱的山苦瓜的苦瓜生态，这山苦瓜的生产量本地就较少啊，所以讲你外口你买着苦瓜生态用山苦瓜来萃取的就够少。哦，所以讲你着，即马有这个优待吼，你买当利用这个机会进来买山苦瓜的苦瓜生态，这本身对咱身体的帮助啊，真好啊，会当帮助咱的消化，哦，降低一寡啊一寡咱食好吼，蹲伫内底这无害物件哦，所以讲这个山苦瓜苦瓜生态，即马足侪人在食，即马足侪人在食吼，这大组一组3000。啊，买大组的买2组6000块，都送你一组大组的，算算的一罐干啊1000块尔做会好诶，紧把握这个机会，靠咱林小姐台南，台南吼、哦、570-3368，啊那高雄大卡0774772888，找咱林小姐吼、哦，以上广告谢谢。 啊，来拄啊讲到这个流感啦吼，即马都要讲的另外就是这个河湖最近的河流甲一堆咧吼。迄台南遮，台南遮有人讲，迄伊的车吼停伫树啊卡，啊最近吼，迄个车吼，伊要去来开啊，竟然发现讲伊的车内底面啦，包括椅啊啦、手环啦、方向盘啦，规车内底面吼，拢在生菇啦，拢在生菇，啊毋是干那安尼鸟。一个讲吼，唔是干那安尼尔，我的车咪干那生菇尔。讲伊的车呢，除了车内底生菇，因停伫路边迄树啊卡，迄树啊吼，有一种籽啊，迄个树啊籽又落落来，迄个树啊籽落落来了后，竟然伫树伊的车顶吼，蹦芽啊，蹦芽出来啊，迄插一堵啊吼，迄个树啊怎啊生伫伊的树啊伊的车顶外面？伊个叫做罗汉情啊，罗汉松啊，总啊发伫伊个车后壁面遐人那里就对了吼。所以讲车后壁遐人拄啊迄个有烂棚的所在，迄树啊枝落伫遐，啊最近雨水太济，规排拢总崩个啦。伊讲那咧开门去开个，伊即台车反正顶管总啊发树啊出来。所以说这种苦中作乐啦齁。如果那风雨心过头多，出门就注意安全啦齁。因为最近的天气说实在变化足紧啦。啊我那希望大家就都注意到这个安全齁。啊注意到平安的部分。苦乱无买行咱到顶欣赏来。
1: 苦乱的主。
0: 我头走去啦齁。来对头开始啦齁。苦恋无买行哪来？到底欣赏者，这老歌哦，这日本歌改编的啦吼，过大成来最熟的咧吼，文工演唱《苦恋无买行》。
1: 那是来老出珠泪的地界的爱。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感谢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建中的继续来跟大家做陪伴哈。再来做一段广告，一个好啊哈。来，要介绍的是迄、那个咱这个活动哈，都犹太这个活动哈。咱的好朋友，你呐无了解，你就靠林小姐。希望咱的产品会当哦，一家大小大家都拢平安健康。啊，到咱即马有在买大组，买两组，送一组，即个活动到九月初七，到九月初七啦吼。金丝丝 S 有哪有？宝顺通 S 啊，甲隐姬美都有山科龟生态，即拢有吼。买大组，买两组，就送一组。金丝丝 S 内底主要就是叶黄素、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的营养，即来带咱补充，即会当予咱伫看世界，叫做快活轻松。啊，无即卖人看电视、看电脑，看甲人生是朦朦渺渺啦吼。金丝丝 S 那来补充一下，即有那袂歹。啊，那鱼油、保顺通 S 内底鱼油，鱼油哦，内底有 DHA、EPA、Omega 3即个营养，即有那拢咱人体足需要的。哦，这人体哦，你若无欠缺这个营养，有哪对身体有哪有一挂啊问题造出来吼、哦？啊，内底除了有鱼油，都配合着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都有加强这个 Q 天。哦，这有哪大组一组3000，会当食两个月。哦，买两组6000，都送一组大组的吼。六克啊，总共会当食6个月就对啊，6000块俩。哦，赶紧把握这个机会。啊，山苦瓜生态这有哪同款？6克啊，6000块。6000块，这个优待到九月初七截止吼，但把握机会，打电话给咱林小姐，紧来点讲注文啦吼。啊，那我来介绍这个药品内底，有哪有这款铁剂？这有哪我家己食10多外单的产品啊？纯中药的铁剂，有哪真侪好朋友都我来介绍，伊那信任会搞，有哪买来食？食了好嘛，带咱介绍厝边隔壁呀。这 TGS 是维生素 A 生药二号吼，0136400，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0000003号，所以讲咱的 TGS 就有身份证诶，你拢听好，上迄个网络伊来查讲咱的药啊，方便也好啦，这个药的品质的制作也好啦，你拢会当学你真了解得着，因为 TGS 伊所采用的药材，就是拢依照较会当入心，当然。保肾用的药来做主剂，啊，然后都配合着其他，会当带咱保肾健脾、养血化血理气，来带咱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肾用药制作而成。所以讲，这条铁剂的药品在吃，会当带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提升气血旺盛，气血通透，治好着你的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地书讲吼，你的身体愈来愈虚烂，啊，人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歹啦，神叨叨啦，软胶胶啦，腰酸脚软，腰酸背痛，这个酸痛在咧折磨，啊，话都会四肢无力啦，脚手啊冰冷的啦，啊，走路会软脚，啊，话目睭会蒙啦，哦，啊，规工人安尼无精打采，元气无够的，拢来食咱纯中药的铁剂的。来在咧做治疗，这个使用足方便，一边在食拢食2粒，至3粒，唔免像较早咱咧食传统的中药吼，拢食一堆啊，食规枚啊，哦，这话在咧食3顿，在咧食4顿，话都甚至爱在用炖的哦，讲炖粉椒、炖番茄，但效果都还好。得这个腰酸背痛、腰酸卡软、酸痛还袂好的吼，迄人就肥足足啦咧，哦，你得食纯中药的铁剂就对啦。便当食，拢食2粒至3粒，安尼对当啊。铁剂吼，铁剂细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长期在食就买大罐的较会好。所以讲，我那个乌大哥拢嘛来咱药房食一遍，拢来挂2罐大罐的10000块。啊，长期在食后，伊拢定来越南嘛，拢早咱的铁剂再到越南，迄个越南人嘛讲，哦，啊你食到这个货啊，都遐够惊，嘿，食铁剂啊。当然，俄罗斯吼，谢谢啦。啊，都有这款介绍的产品的速力通哦，速力通这主要是在治咱便秘啦，

我们排便较通透，啊，伊这袂软，袂像是用老的哦，伊个会带咧软便，你咧放好放安尼尔。哦，所以讲你免烦恼，讲会老啦，老甲讲会软卡伊也无这个问题。速力通，这卫生署新药二号控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一号。速力通，这当治理便秘，清除你肠啊肠道体内毒素，都当调理到咱这个巴肚肥满的体质。只有那算是一减所得啦，忙拿减洗裤吼，速力通1800块尔，有需要的打电话来订购吼。台南570-3368，高雄是74772-88，以上广告。

来，咱来保佑交代要听的歌，这首歌叫做《流浪的命运》哈。啊，但是歹势吼，阮东区的这个邓太太，因为这首歌比较唱咧吼，只有在咧摆片啊啦吼，歹势啊。

明龙啦吼，明嗯，明天的明啦吼，基隆的龙吼，明龙，刘龙的命运哦，邓太太当苦，邓太太，希望林刚有机会，带学这首歌来唱给大家听下，谢谢，感谢你。再来听建中来讲新闻，首先咱来讲到这个诈骗相关的新闻吼。这诈骗集团呢，因即马有哪拢咧变绩效的呢？因咧变业绩好的呢，业绩若歹吼，有哪会当修理呢？迄台北地检署抓到一个主嫌犯叫做黄建豪，伊吼用 AI 啊来假做真人，做囡仔声，做一个叫做爱情的诈骗集团啦，吼，总共57个人，其中一个人是 AI 的工程师，伊帮这个爱情诈骗集团打造 AI 相声的软体，啊，包括查甫会当变查某的，查某会变查甫的，哦，拢会当来学这个声音就对啦，啊，然后加即个公关吼、哦，啊，甲网友啊来对话开讲，啊，甚至吼拢谈情说爱，都约会，未都会约会呢，都兼会约会呢。如果若真正有需要的话，都派人出去甲人约会。哦，当然派人都毋是真正咧做工过，即个人都派租囡仔去甲人约会，甲人食饭。啊，甲人开房间拢无要紧，反正若骗的过手就好啊。只要若业绩好，业绩好啊，食少食靓拢免无问题。啊，你若业绩歹哦，哦，业绩歹，迄毋是安尼哦，因逐个月哦，拢拍考勤呢。绩效若歹啦，迄、那个无达到标准的哦，用迄个电蚊拍啦、电耳啊啦、电鼻啊啦、电子啦、电皮肤啦，甚至啊，如果那继续在业绩歹，哎，口袋咧腾开，嘿，你那租人啊叫查甫在咧修理，啊，你那租查甫你就叫查甫在咧修理，吼、哦，得三位拢有就对啦，反正就是咧变业绩、积业绩就对啦。这总共啊，干那骗吼，这个集团啊，即卖已经查掉安尼吼，已经骗9亿啊，9亿啊，9亿呢？惊死人啊！吼，哦，所以讲这个诈骗集团，我那有咧变业绩的。你也看像张干啊，诈骗集团报案的吼，迄个骗过手的这诈骗的案件，就337件个，干那骗的金额就骗1,4578.4万呐、啊。你也看业绩偌好个，非常好，惊死人的好。要打咱的好朋友讲诶，要提醒你诶，伫网络熟悉诶朋友，那讲要在咧借钱，招你要投资，讲稳赚无了诶，你绝对毋要小贪，啊嘛毋要因为哎哟，人诶昨天啊讲诶偌嫩诶呢，偌流诶呢，偌高塞那诶呢，无像阮厝迄个差别安尼啦吼，讲话安尼错啊！爱你的钱当然蛮流嫩，恁某呐爱你的钱哦，爱会钓的话，我那嫩加像麻子，我讲吼，只是讲你想嫩，你都嫌嘛啦。来啦，听歌来，明月心哦，我来唱来，明月心，谢谢感谢，小桃子点的来。

勇健健康吼，谢谢。来，再来进一个广告，一个这建中有在介绍的这个神王这个药品吼，这主要是在食放药的啦。哦，你来泻药啦、漏药啦、暗时啊搞药，还讲常常拢裤底澹澹，一干干啊内裤啊，骨啊内啊这啦吼，你得爱食这款纯中药的神王。来治疗你这个放尿困扰吼，这纯中药哟。咱的神农这是维生素 A 生药二号空一三七空三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二号。神农这原行名叫做商标消散，商标消以这个药味，伊就是当带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治好你这个泻尿、漏尿、暗时啊搞尿。因为咱人哦，慢慢啊坐会吼，咱的膀胱收缩会愈来愈无力啦，爱放尿头的腺尿尾哦，尤其吼做侪男士朋友啊，迄尿头歹放，啊，迄、那个尿尾吼，伫干那嗅嗅袂干，嗅袂清气安尼，定来弄啊淡淡安尼哦，啊那拉链拖个尿尾都出来，口都淡去啊，啊女性是做侪拢是较有会啊吼，膀胱收缩无够，咱尿禁袂调。小可若寒冬出来拍卡枪，笑较大声诶，较放松一下尔，我苦了淡去啊！想要来放尿，便所惊未到，倒咧慢慢啊在吸尿啊，即拢爱食神农这个药品来做治疗吼，这男女通用诶，这一罐细罐诶2500，大罐诶5000，等于咧只在买大罐诶吼，较会好啦。啊，那少药啊，食少散，这也让治咱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这维生素生药如何控一数七数六合。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三无食少散，治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减到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高气更。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吼，细胞的垃圾这块，平常时爱感这个少油啊，食少散这1500尔。啊，咱有这个保华膏吼，抹鸡巴酸痛、颔关节、颔的心切、心存推拿、刮痧拢会当这家庭必备的平安药，一罐500尔。这维生素生药二号空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一一空空一一号，这宝华膏500尔吼。啊，那即马即个优待部分，德山苦瓜的苦瓜生态金丝丝 S 加保顺通 S 加隐基酶，即种日本进口即个部分即个产品啦。哦，即马大组吼，买两组大组送一组大组，到九月初七截止吼，九月初七赶紧把握电话打沟通，台南570-3368。高雄74772888找咱林小姐定岗以上广告。

来，再来唱一首啊，歌一个，这咱的保佑点的吼。因为我是男性，带来的王小姐，谢谢你的高管哈，我来唱来。因为我是男性。

0: 讲阿雄的破阿声有收到啊吼，谢谢啊！这阮大内的王小姐点的讲，因为我是男性，诶，歌曲建中啊来搭演唱吼，诶、欸，这台北一个姓杨的坐迄个火车，结果上车坐落椅啊吼，吼，迄坐落怎啊随跳起来安尼啦？安怎才会跳起来呢？说唔知椅啊内底吼插一支针啦，吼、哦，真正夭寿咧！哦，即马即个警方有哪得来追查啦？吼、哦，得来追查看卖啊！吼、哦，即马上安尼恶作剧吼、哦，将迄、那个咱咧天的针啊，它插伫迄个椅垫啊下底安尼啦，真夭寿！即马有哪走去抽个检查看卖啊？就惊又传染着啦！吼、哦，这真可恶！吼、哦，这是台北的新闻，所以我拿咧坐火车吼，迄椅啊，要注意一下吼。哦好，我那要跟咱的朋友讲再会哈，祝大家平安。啊，那对着建中所推荐介绍产品有疑问，要订购要咨询，那请你打电话来公司遮吼。台南是570-3368，啊那高雄是74772888吼。透早9点到暗时10点拢会当卡吼。感谢你哈，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幸福。明仔在空中再会，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交费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交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交通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交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金皮金融卡、挂机欠钱加金扣折 ，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5: 免啦，古尽头啦。
4: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出啊哦！你的气不好，莫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5: 好啦，我明仔载来甲你妈来去做。
4: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气甲心，且讲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所有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来，咱即天是十月二号，礼拜五，农历来到着八月二日，适合祭祖出行受戒，禁忌的是过川甲牵线。喜神伫东北边，财神伫正北，煞着东边，冲着四会上土的朋友。即天的好时辰，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头的一点，也阁有下晡的三点到五点。十月三号，礼拜六，农历来到着八月二三，适合祭祖祈福施粥，禁忌是做灶甲烧芒。喜神伫西北边，财神伫正东，煞着北边。冲到三会上灵的朋友，拜六的好时辰，半暝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中昼十一点到过昼的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也阁有三点到五点。十月四号礼拜日，农历来到着。八月二四，适合祭祖开工祈福，禁忌的是石桥甲过川。喜神伫西南边，财神伫正东，煞着西边，冲着两会上溜上蛇的朋友。礼拜好时辰，半暝啊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中昼十一点到过昼的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

来了解到天气，拜五呢，东北季风流力啊真强咯，所以沿方面落雨来增加，雨区嘛扩大着。但是这一波东北季风强度无伤强啦，所以呢也无明显转较凉凉着。啊，这个周末呢，东北季风颠倒个减量呢，只不过呢减弱两天了后呢。后礼拜一开始，搁一波会东北季风来，啊！伫拜二的时阵呢，北台湾有可能低温来到着20度，迄时阵就感觉明显偏凉冷了。算是南部来讲，嘛只剩着24度。这一波的东北季风对拜二吼、影响到拜四左右啦。来讲着周末。拜五的时阵呢，东北季风有落来，伊啊方面落雨增加，宜兰降雨时间较长，范围有较大，冒局部大雨来发生。另外，桃园以北、花莲地区降雨几率嘛增加，冒局部也是讲零星的短暂阵雨。伫即几个所在外出，爱扎着雨具来避阴。啊，那是透早早时呢，高屏地区甲东南部地区嘛，可能会落着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拢是侪分到好天，但是午后伫嘉义以南的地区，啊，佮有其他的山区，可能会落着局部短暂阵雨。伫午后呢，就要注意着天气的变化。气温这边，桃园以北甲宜兰呢，拜五日时高温会下降。桃园以北甲东半部高温来到28到31，但是新竹以南是有32至33度啦。中昼前后部分的紫外线可能会过量，有要外出的朋友爱注意着风拍，甲补充着水分。啊，若是暗时的时阵呢，低温可能会来到着23到27度。这两天啊，台北啊，这个东北季风也真强哦。在这个拜六的时阵，桃园到彰化、啊加平湖、马祖局部地区平均风力来到着6级以上，也是有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空气品质这部分呢，拜五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着，环境的风场是吹着东北。风伫中南部呢是较下风处啦，污染物容易累积，尤其午后佫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的浓度会上升。讲到空气品质呢，包括着新竹、苗栗、宜兰、花莲、甲马祖拢是良好的，北部、中部、分嘉南、高屏、甲金门、平湖拢是普通的。另外，第26号的轻度风台彩云的拜四阿妈伫高南边东边的海面上2700多公里，未来会转去北边去，对台湾的天气算讲是无啥影响啦。啊，那这个周末呢，东北季风减弱了，沿方面呢，东北边呢，依然是会落着雨。礼拜这边东北季风再度来减弱了。但是嘉南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可能会落着局部短暂阵雨，其他所在八六礼拜呢，侪分到好天，只不过午后伫南部地区，甲有一挂的山区呢，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到了后礼拜一，东北季风增强，尤其是拜二到拜四呢，东北季风吼影响搁较大。拜一日夜时阵呢，北部依然天气转较凉冷着。啊，那拜三甲拜四呢，北部甲依然早暗的天气继续寒，环境水气是有减少着，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会来落着雨，其他所在伫后礼拜头前几天呢，拢是侪云到好天，午后一山区落着局部短暂阵雨。啊，那是后礼拜一周末呢，东北季风持续来影响着，但是无亲像前几天遐尼啊寒啦吼，啊，所以呢算起来呢。后礼拜一，台湾各地平湖、金门、马祖低温来到23至27，尤其是拜二到拜四，中部以北、东半部
金门妈祖低温的只剩20到24，就算南部甲平遥呢，嘛只剩着24到26，所以趁着这个周末，有可能加一寡冬暗的吼、哦，准备来甲洗洗、拍拍的吼、哦，啊来后礼拜有可能就有机会用得到哦。来继续来安排着歌曲，咱来安排这首国语歌曲，吴秀珠带来的《谎言》。

感谢空中好朋友来收听到这首国语歌曲《谎言》。劳动部呢最近来报告讲吼，上加工资的调整案啊，经过着劳资合政四平的委员会来讨论呢，决定新的年度开始上加工资会来调起咯。

新年呢都开始呢，上加工资呢，月俸呢一个月来到着3万过900块，调着4.745%。啊，那是正点整的吼，时薪值呢是起到200.05块。啊，这个月俸呢调到1400块，这真呢算讲是2016年以来上介济的一届啦吼。啊，那这届调整起来呢，应该有260几名的劳工呢，有算讲享受着。啊，其中呢，本国劳工有291万多人，移工嘛有41万人，会当吼增加着伊的上加工资一部分。啊，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到这个报告以后呢，马咧表示啦，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有果是11%啦，算讲是吼39人来上高点。伊讲这是咱全体国人、产业、甲劳工共同努力的成果。伫调整着上加工资的同时，政府嘛知影讲传统产业、中小企业面对的困境。中小企业呢，占了全国企业的98%以上啦，提供全国将近80%的就业机会，所以政府会继续加强推动支持甲重大的中小微企业的方案，鼓励企业照顾基层的员工，全面带动百工百业，欢迎甲发展。另外，讲到劳动基金的投资呢，成效讲真尼啊好啦。劳动部的这啊劳动的基金运用局呢，嘛来公布着上新的绩效。到了今年的8月底呢，整个劳动基金规模来到着9亿外啦，累计的这收益呢，嘛来到着2兆哦。这个劳动基金的规模是9.1兆。啊，那累积的收益是2.3兆，收益率来到将近30%。其中呢，8月份一个月内呢，收益就增加了3600多亿啦。因为8月份诶，台湾股票呢，算讲有反弹来带动着，所以呢，整个算起来呢，伊的这几个月的收益呢。新这一部分增加了2700多亿，啊，到了8月底呢，新这的这个累计收益来到着1.6兆。那按照着目前1300万户参与着收益分配的有效效果来预估呢，每一户效民会当摕到12万块。但是呢，这是按算的尔啦吼，实际上那是分去到每一个口座呢，按照着每一个专户的本金、提缴期限、甲资金投入的时间来按算。有的人可能领个比12万较济，有的人应该领个比12万较少，吼，这拢是无一定的啦吼。这12万只是一个平均的数字而已啦。

来，另外有一间这个公司呢，发布着2026年全世界的财富报告啦。台湾人呢，平均的金融资产净值来到着16万欧元，这嘛差不多是台币的590万，算起来呢是全世界第五名的呢，只输着美国、瑞士、丹麦甲新加坡啦。到了去年为2025年年底呢，台湾的家庭总金融资产增加了8%，增加幅度虽然有较放慢啦，但是比着日本甲中国以外亚洲市场平均的9.8%呢，算讲表现了真好，嘛比全世界的8.6%加一0.1%吼，算讲嘛袂歹。啊，考虑到通膨的影响呢，伫去年度金融资产实际的成长来到着6.9%，这嘛是对2019年以来累计实际增加幅度来到着40%外啦，唔呀，表现呢是超过着亚洲，而且区域的平均，更加是比着全球的平均值加真济哟。过来讲到国庆连假，伫即个吼10月9号到11号3天啦，公路局有个车条呢，有可能对着10月8号下晡就开始来出现着。连假期间，台二线的关渡到淡水、万里到大武仑、瑞滨、芙蓉吼，甲遮个即个路段，啊，搁即个清境农场的即个部分，啊，若是台21线的日月潭。台18线阿里山路段呢，佮台三线的古坑路段，应该会真侪人吼、哦、来遮行行啦。啊，另外呢，为着鼓励民众加坐寡公共运输，公路局咧讲呢，自连假前一天，也就是10月8号到最后一天10月11号呢，推出着全国性的客运优惠，包括着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是互你8.5折优待。另外，若是登录做 T-Pass 2.0的会员，上悬会当有5-7折的优惠啦。坐着国道客运代替高铁以后呢，10点钟来用着电子票证转坐着在地客运呢，嘛会当有一段票的免费，也是基本里程的免费。啊，那指定幸福巴士呢，你坐坐嘛是有免费的优待哟。继续安排这首《霓虹国舞蹈》，咱来听着这句，这个是希玛丽。美空云雀，大老爷，妈妈。

收听的这首霓虹国有大妈妈歌星，有一个男主呢，被指控呢，把手机门号借到别人来使用啦，结果呢，门号去和诈骗集团来利用，致使到两名的受害者呢，分别被骗到3500多万，啊，还有190万啦。新北的地方法院法官呢，认为呢，这个男主呢，就安尼把伊的门号提供到别人非法使用，帮助这个诈骗集团的这个犯罪的风气，嘛，造成到无辜的民众。财产损失，可如讲伊吼嘛已经来承认啦，但是呢也未堪受害者达成着和解，最后呢来判着伊有期徒刑4个月，会当预科罚金12万元，专案阁会当上诉哟。另外，讲到9月底有来9月25号的款吼，即个7、8月的发票，即一天来开出来啦。但是有真侪即个长辈时段咧讲咧讲吼，伊拢摕纸本咧，较会堪恁即个吼，啥物载具啦、电子发票的这吼，恁无摕到即个一张一张的，较会中奖率会比我较悬吼，就感觉怪怪哩安尼吼。为虾米呢吼？哥恁拢钓咱200块，还有搁500块的。不是拢500、1000起跳吗？吼、哦，原来吼，这都是因为啦，政府这边要让大家呢多多利用着这款的载具。电子发票这当然一方面是减少掉吼，即、这个纸本嘿运用吼，减少掉一寡纸的使用啦。当然呢，你用载具足方便呢，唔免烦恼讲物件吼纸去放无去啊。你要入账着账的时阵呢，你直接伫迄个财政部的统一发票的相关的 app 甲下载了后呢，你资料天天的吼、哦，你若着账，伊就死到你讲个奖金甲你汇入面，即真。真是非常方便啦，而且去到外口吼，你如果你无咧定摕手机啊，无要紧，你甲你的载具吼，另外甲印落来，迄、那个条码甲印落来，你唔免手机啊，只有载具的号码，你买当去予对方感应，安尼载具就会当签着你的发票的信息啦吼。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政府。要鼓励大家用载具，用这款的电子发票哈，所以云端奖500块开的这就是干那这种的会当去摕到，纸本的都无什么云端奖哈，会当摕到500块啦。伊个有什么100万的这奖项哦，所以呢，伊个有当中啊。哦，临时加开好几组，吼、哦、所以呢，加一组你就加几啊届，而且得奖的机会嘛，吼、哦，所以嘛是希望大家啦多多来使用哦，尤其是7月份开始到今年的月底吼、哦、年底呢，7、8、9、10、11、12。每一季云端发票专属奖的500块，搁增加到吼50万组哦，所以呢，使用介好，大家赶紧嘞，有时间去下载官方的这个统一发票的部分哦。民间的也有啦，但是呢，你也是较方便的去下载官方的，伊就会当设定讲吼归户吼归户，就是讲你可能这个公司的，啊是讲你透过着电子邮件的，你收到统一发票的。这种会当吼用到这个政府的统一发票的兑奖的吼，这个 app 收集的 app 这呢全部拢甲扣扣做伙，你免大家去扣。另外呢，伊个当设定讲扣折连接，你若得奖，就直接汇你去扣折，安尼是非常之利便的状况啦吼。来，要提醒大家，今年的流感吼、哦，对热人就开始足吃足歹哦。每一年12月份到1月份呢，就是流感的冬天的流行期啦吼、哦。但是今年热人的流感就真吃有的人咧传了讲，哦，住这流感吼、哦，足惊讲住到有够痛，非常的不舒服。但是今年呢，这剂量减少很多，注射的都量咪得好啊，所以赶紧的10月份到第一波可以打疫苗的，赶紧去做啊、哦！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陪伴大家有闲来坐。啊，讲到旅游呢，咱拢有当中。

分去较好用，啊，一挂塑胶袋伊嘛咧买。因为咱遮个塑胶袋仔真好用，真耐用。因个塑胶袋仔有当作咱个蒙姐就破去啊，吼啊！除了这以外呢，佫有买一挂牌啊，讲哦，这是便所啊，遮有啥物啥物吼，即、這个牌啊，因也买啦。啊，正经讲后人爱咱台湾的一个吼，汤匙啊，吼，会当放伫桌仔顶下，啊，有的是会当吊伫碗边个。啊，亲像拜拜迄红色的迄个盘啦，啊，搁敬茶杯啊，吼，讲哦，安尼红色真喜气，顶悬搁有灵有风，真好。所以包括家己茶啊，因拢总买转去，吼，搁甚至买去本啦。所以真正啦，各国的这个吼趣味的吼，买咱的兴人的物件，人嘛兴咱的物件呢，吼，真正是趣味啦。来继续来安排着歌曲，咱来安排桂林的陈大姐，讲要听着杨哲所来献唱的《那是有一天》。

感谢到桂林陈大姐点播到这首，那是有一天，曾经我有去听过人的演讲啦吼，啊，到咧啊，那唱那讲啊，来讲到一挂失智症的一挂健康的议题啦，啊，伊到吼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就是这一首，那是有一天，有当阵，你那是有详细去听到歌词呢，啊，有当阵咱也袂记咱的名，袂记咱的这个吼，这个是啥物咱的亲情，另外一半，有当阵咱都唔知影讲哦，曾经堪咪经过吼、几十冬的时间，但是呢啊，失智症吼，伊安尼吼，啥物物件拢袂记得了了哦，啊唔通加怨叹呢吼，啊这就是咱人哦辛苦白听啦吼，哎、当斗阵做伙共同来度过未来的每一天吼，安、尼好好啊来斗阵啦哈，来继续。讲到吼，即马来咧稽查到一寡国内嘅食品工业甲制造业呢，讲抽查到掺和啦吼，不管是成品、半成品甲低卖原料，最近抽查了200件，有2件一半成品无合格，啊有一件呢是豆干丝验出到吼，即、這个吼啊双氧水过氧化氢，啊一件是笋干验出到漂白。剂吼、二氧化硫剂啦吼，啊，另外台南这边吼，这验的就是这个吼笋干剂啦吼，因为伊是对着高坑这边来的，所以呢啊，这个商行吼卫森林馆的卫生局罚30,000。哦，啊，这就是吼，即阵啊，唔是干那地方了，中央买联合着地方来共同稽查着这个物件啦。啊，另外讲着要食物件呢，一寡谎言呢，唔通乌白食。人都已经讲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啊，你呢，路边的果实摕来食。真正足恐怖啦！伫即个台北，讲伫阳明山，才有一间中学啦，吼，讲有14个囡仔，讲即个油桐子，吼，油桐花一个子的这啦，吼，讲哦啊，爬开做成杏仁呢，啊，杏仁都会当食哩，其实杏仁本身嘛。某一种听到讲嘛，小看毒毒啦吼，为什么呢？伊有一点点啊，这个，迄个成分啦、啊，你当然嘛袂当食这吼、啊，这就是安尼啦。物件第一本身有毒无毒，啊，轻微的无轻微的，啊，佮有食这本身就是无好。啊，这种的油桐子呢，伊本身就是有毒吼、啊，所以呢，正人就唔知影，看开像杏仁吼，杏仁有当作食这個，有讲会苦苦这啦吼，这看一个咧食。啊，其他的人就对咧食，结果有诶食一两粒，感觉无好食，就无要食吼。啊，其中有一个较唔知安怎咧，对着这个感觉较无明显啦，竟然食了7-8粒啦。啊，这个物件咧食侪，就引起着胃肠炎，因为伊本身就是油桐子，就是有毒性诶啦吼。这个季节拢会熟，啊，就会落落来嘛吼。唔通当作掰开，亲像杏仁，含杏仁同款一模一样吼。食愈侪，症头是愈严重。虽然未造成着生命诶危险，但是互你吐，巴肚痛甲吼，甚至有可能因为伊要解毒剂，甚至会来互你洗胃啦吼。啊。平常时呢，那是食了以后呢，大概是3点钟来就出现状况，啊，未紧就是40-50分钟就会想要吐哈，啊，那是有简单的治疗呢，2-3天就会好，啊，但是如果你食了过量，哦，可能你就要洗胃啦哈，啊，甚至呢，其他的状况你就敢讲真正唔通乌白捡这物件起来食啦。来继续安排东区咱的孙女士，讲要听到。资源回收。

啊，阮阿母啊，拢甲阮迄个孙啊，阮囝啦、因孙拢甲伊笑讲吼，歹阿汉摕来买，哎，这是老人的一个趣味啦吼，啊，毋是真正要甲买啦，希望讲伊歹的部分买出来，留一个好的个性啦。这是由着当区的孙女士所来点拨的资源回收。继续安排是安南区，咱今仔日第一届来点播歌曲的王太太呢，伊讲要听到爱丽的《贪恋的酒》。

感谢，咱安南区王太太点播着这首《贪恋的酒》。最后安排这首歌曲，这是由着当区大哥讲要听着青山的《情难守》。

感谢着咱东区吴大哥点播着《情难舍》。今仔日节目嘛，要过紧着尾声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后一回万里的继续有闲，看你来坐哦。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的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6: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7: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题啊？
8: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7: 啊，冰箱买漏财？
8: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7: 啊，是要安怎检查？
8: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7: 哦，
8: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在座一个敬爱司机哥哥司机姐姐，咱的乡亲，路边大大头的小老板，也企业人生的婆婆妈妈，你好，我好，大家好。北空八分铺，咱立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50楼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全部拢是北空八分铺，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奉茶。

这是2020年国历10月初二，拜五小周末，农历是8月2日。八空八本铺全部优良的产品，咱八空八本铺全部的产品，周年庆的大赠送，刀尾大赠送，卡刀、手刀、尖刀、后刀、刀和做后刀，安尼啦，家你买哦。来北区的电台指定药房来给咱拍牌，要提来咱刀。就近的电台指定药房，咱全力来给你配合。要来要寄包裹的哈，今仔这件都爱后礼拜拜一才会到哈。今仔这脑储文产品的呢，拢都爱后礼拜拜一啦。感谢乡亲，给你买哦。台南2141-808-2141-808，迄个六罐送两罐的，六克啊送两克啊，多买多赠送。今仔日咱台湾的股市开关走悬呢，尾盘起起来122.25，加权指数48475.74，成交量8981.74。也人黄金一钱买进15630块，卖出16630块哈，甲涨同款拢安尼平盘。以上这是股市的行情，甲黄金买甲你报告。全部拢是咱北康北本铺优良的产品独家提供，金的啊，金四 C 的金四 C， 食够目睭金的北康北的金四 C， 买六罐送两罐，周年庆的大赠送，北康北的办利用完啊，用光完，疏通完，情感并不完，北康北的哦，气闹欢笑，吃喝笑各国的，北康北的咖啡都不加钱，咖啡的欢笑完，北康北的新荣新气。八空八的马代德，八空八的大圣机贴有无？八空八的地少山，八空八并为山，何里用的骨骨素来吃骨骨的？啊，八空八的钙骨筋来吃骨筋的，骨筋的骨骨的拢在咧大精上。何里请的丹参纳豆激酶哦，请三个啊，每顿困得爱困困未起未困着，啊啊困呢，先困到底呢？八空八。活力好眠，百空百的洗面呢，咱的面霜700块的如意700哈，也够有一罐买抹水的，买抹水的1000啊，乌头怪是2000块，美容的化妆品一组7罐6100块，感谢你。

咱昨有报告到一个讲，20岁囡仔吼，22岁啊，台西到这个22岁该拍死呢哈，讲用迄个什么龙胶贴啊，啊，都该摔死安尼啦。结果吼，今仔这案件有最大的变化，高雄市南麻坑一搭宽裕车行的发生命案哈，这个小波22岁男子。啊，就甲警方自首吼，讲是因为10万块的债务失手呢，住22岁细金细张的车行的东叔拍死，结果吼尸体就再往去到南麻溪分局来投案啦。但是警方介入调查了后，发觉案情啦，案情是机关厂的仓库，无单纯哦。原来乐龙桥的命案就是被嫌犯抬一个就对，车行的头家嘛涉嫌借车来运尸。好啊，这愈讲都愈恐怖呢，八人打一个人，那一定存死未坏啦。头的哈，这个车行的头家25岁啦，讲伊作衰啦，无代无志，家里在这个命案无辜嘞。但是证据啊，会讲话，这个证据会讲话，这个车行涉林的头家也是共犯之一，因为安怎讲，监视器有看出来，看出来讲这个涉林车行的头家，伊家己本身冇运尸体、搬尸体。可怜的囡仔22岁尔，才打吼，你买这个车行啊，差不多过外月尔，啊，结果和八人拍死吼，真可怜安尼啦。啊，啊，迄个细无诶，查甫人讲为着金钱的纠纷呢，用迄个乐龙的胶贴吼，给摔死啦。但是法医哥大成讲，客，迄无遐单纯啦，迄种迄个乐龙胶贴吼，迄未摔死人啊，结果就验起来尔，哇，这个尸体吼，伤痕累，一累过出几啊累安尼，更而且拍甲头壳钢钉开花啦，头壳吼，头壳就是最主要致死的原因，警方。进一步追查来发觉，透早5点的监视器摄到几下个人共同搬运着还未包好的下个尸体上车体，相当的画面也是成为警方扩大追查涉案的人员哈。即马警方透过着科技比对，加着扩大调看着监视器，所有的证据全部拢有迄个八个人，上恐怖兼上可笑的。哈，迄、那个车行的头家一直伫咧画无辜的，结果是共犯，结果阁是头家，结果家己嘛在运尸体名单内底，阁用伊的车来伫咧载尸体，这八个人吼，拢涉嫌着重伤害致死罪，而来谈判哦，这拢一定爱谈判哦，啊，阁有多蒙串证灭证之日，已经向着法院申请羁押，而来拘禁啦吼。听众朋友，总共那是为着10万块，为着10万块，哪通讲八个人拍一个人呢？但是警方讲哈，迄唔是遮尼那单纯，可能都是乌食乌的原因。北空北本坡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栽培收听指教。另外，咱这个新店的娃娃车、火烧车，哦，11的师生呢，惊险来逃生，好家在呢，这有救出来，啊，无迄那火烧车，迄拢总是呀，非常危险的代志。你知影呢？那迄火烧车，车门若未开哦，娃娃就消失在内底啊呢。最近迄个中国渔船吼，距离迄个东山呢，食迄个水泡，吼、哦。这实在是乌出来吃过河，中国渔船的乌出来吃过河，超过着东沙的海域，拒绝搁离开着迄个海巡署的所在呢，啊，结果海巡署都无弄啊咯，都用水炮给端去。这是今仔日海巡署执法来公布着这个代志，和咱听哈，这个。那是乌船啊，食过河的呢。无论是中共的因这边的船啊，安怎样归只过来呢？啊，咱就是爱赶紧的哈，爱用迄个水天炮的来弹倒东西。台湾的海巡署架着中国的渔船干起来了，表示海巡署几啊届改警告，讲你已经吼乌船啊食过河啊哈，已经超线。但是中国渔船无咧信。咱就只好咧，用迄个水泡来解处理。北空八本铺，感谢着你的收听。台南2141-8空8，2141-8空8，在地的卡，亲爱外埔头的听友，卡电话来加手机啊，你的电话拢会记得加空了，2141-8空8。台南2141-8空8，感谢你哈！咱的听众朋友介意买
点播的歌曲，陆续在节目时间来给你安排。咱的听众朋友今仔去点播歌曲的有哪济济？时间若温准情形之下，就给你报上；时间若无温准呢，啊，咱就只好明仔再来给你安排。台南2141-808，2141-808，听友介意要点播的歌曲是《你曾经爱过我》，感谢你。这个你曾经爱过我吼，这有足侪人唱得到啦吼，但是听来听去呢，也是这个龙飘飘甲凤飞飞唱了上盖好哈。即马这首歌曲是龙飘飘来给你所唱的，谢谢。

0: 袂当送一个保温杯嘛？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哦，我再来买两罐啦。
1: 哦，搁要买两罐，啊，金素是恁家袂歹，啊，要补上保温杯。
0: 哎、
1: 欸，啊，你是几岁买？
0: 我中明诶。
1: 中明哈、
0: 哦。哎、
1: 欸。啊，你拜一再来睇哈，明仔载再来睇，你当时要过去？
0: 我起码就要过去啊咧。
1: 啊，唔过今天无保温杯哦。
0: 保温杯我啊，我安尼拜啊我。安尼你无去啊？卡电话说明讲我拜买买安尼。
1: 啊，无你一点钟久过来睇好不？你身上，你身上，你身上。
0: 我最凶。
1: 凶好，好好，好好。
0: 钟秀芝哈。
1: 呵好，钟秀芝哈，呵好，呵好。呵呵呵呵呵呵。下半年完啊，大脚环笑完啊。
2: 先脚环笑完。
1: 哦，先脚环笑完啊，今麦个脚半年完。
2: 对啊，啊，我今个问题，我今重点啦。
1: 嗯。
2: 问题我是要问你讲啊，迄个。想要过来买买澎公园啦、
1: 啊！哦，新气丸，哈哈哈！
2: 啊，迄坎即个迄落变哪只？
1: 新气丸甲板娘丸做伙食，如何甜鲜啊？来相辅相成。
2: 我感觉吼，你朋友吼，
1: 嘿嘿，
2: 纯用些了，
1: 高高料啦。
2: 当时一半用啊吼，这个当过步，啊一半用啊都较袂啦，都啊，
1: 都啊就
2: 都差不多是每差不多两半。
1: 哈哈。
2: 啊，但当时吼，有当时一半。当时一度啊，一米放要三四袋，四五袋啊，来感觉袂了。我是讲，我咧食咧番羊丸哦，我当时要问你讲，问你讲，迄有一块咧膀胱丸，迄
1: 新气丸，新气丸，
2: 新气丸咯，哎，这以前拢有咧卖啦，我是中明买，中明公山店啦。
1: 哦，好，有啊，中明有啊，你都赶快来买一组嘛吼，三罐送一罐，安尼四罐六千块好。保健啊，啊那好啊，一天吃一粒就好啦。
2: 好，你呢？
1: 好嘿。
2: 好，
1: 再见。
2: 再见。
0: 文龙到底啊？
1: 我就是。
0: 你就是文龙。
1: 哎。
0: 哎，啊我记啊，你敢知影？你敢捌我？
1: 哦，记啊，安怎呢？
0: 我自己有伫东门买，过几日甲买目睭药啊，买头里上一粒皮。
1: 哈哈哈！哈哈，有嘿，啊今仔日皮就好。
0: 我即卖食了袂歹吼。
1: 好。
0: 介绍阮一个朋友要甲你买，啊我就。你有啊？
1: 今仔日安那？
0: 我食了袂歹，啊！我介绍阮一个朋友要甲你买，啊！阮朋友是，啊！阮朋友，你讲啊？
1: 好。
0: 好。
1: 喂，你好，来，我文宏。
3: 嘿。啊。
1: 啊，你是要买金素丝啊？带过金。
3: 我伫买。
1: 哦，金素丝吼。
3: 嘿。
1: 你等我一分钟，我电话先卡过。你等我一分钟啊，我电话。

谢咱鸡呀吼，甲咱食咱八空八的金丝丝，食了非常的好，啊，佮介绍厝边的人。天中地官人中两眼，两眼无光明，寸步到难行。要食过目睭金的，八空八的金丝丝赶来食。目睭若无好，佮再有灿烂的前途，看无嘛无路用。阿母啊，走路目睭耷耷，阿爸目睭花花啊。啊，拢甲咱食八空八的金丝丝哈，目睭无目生涩，看无三分目的，巴拉沙沙连目的，出门去社会溜溜秋秋，拢靠两粒目睭。要食保护灵魂之汤的八空八的金丝丝，八空八的金丝丝内底成分有高贵的百里胡芦醇哦。咱的叶黄素是日本的哈，八空八的金丝丝内底成分阁有苦瓜生态，苦瓜生态就是咧温点沸腾，沸腾那素丝啊，目睭食的金。头前一只一只乌鸦，背帮啊，咱就甲恁硬讨讲哈。感谢着西港中营药房区当的家，下再去搁注文着咱八空八的金丝丝哦。啊，另外咱这个永康协安嘛，甲咱注文八空八的金丝丝马代茶，啊，甲八空八的新娘新气丸。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寸未得的卡床头会酸痛，痛尾椎痛两骨的哦。要来吃补心固精温心助阳补骨剂，强筋壮骨，600粒装2000200点。要大罐的较俗，大罐的俗300，600粒的呢，1234566，600粒哦。八空八的班量完是600粒装2000粒哦，八空八的班量完，退化性的关节炎、坐骨神经痛、软骨的磨损呢，痛尾椎痛两骨的，吃咱八空八的班量完，啊，做年轻的大精神哈，三罐送一罐哈，今仔只罗德庄明啊，庄明药房叫咱真济咱的产品，八空八的金丝丝抵瘦散，活力好眠，八空八的班量完。啊，還有咱八空八的珍珠绿芽酸，搁这支活力好眠，活力好眠哈、哦，要食安安困先困到底呢啦，活力好眠，搁甲咱叫会着八空八的大生机贴药包，八空八的金丝丝，专门药房呢，咱9点会就给送到地啊哈，感谢着金莲啊，金莲啊送的。甲昨暝吼，文峰就接无落来，啊，甲咱注文八空八的钙固金，大条筋、细条筋要固条条的。今年啊，你的会已经提到地啊，八空八的钙固金三罐送一罐的钙固金哈。今年啊，你的会已经送到地啊哈，咱的钙固金哈，感谢你啊，八空八的。好你用的骨骨素要吃骨骨的骨你的脚头骨骨你的关节骨头脚会怕光含烧要好你吃脚骨有力头的好你的脚站的骨站的远脚会软脚八空八好你用的骨骨素八空八好你用的骨骨素都是三罐送一罐的这样哈感谢乡亲你的支持文芳要来主持节目的时阵，家庭啊，顶家庭庙边的信安药房蔡女士，给咱注文着八空八的班量丸，要食固腰子筋用专治腰酸背痛，佮给咱叫会着八空八的钙固筋，互你用的固骨素。咱这个蔡女士讲明仔要去福建，福建了后要来去家庭信安药房，给咱订咱的产品，会已经哈穿好势啊，明仔会再去9点，请你9点就过来睇。啊、感谢着乡亲呢，感谢咱福国路的迄个陈太太哦，陈太太，你咧甲文芳讲吼，那恁的胃散有够好，讲伊的囝呢，一车生啊，胃肠烂烂，食八空八的便胃散落去尔，差不多15分钟后吼，胃爽快起来就水呢，袂安尼堵掉的呀。八空八的便胃散，阿罗噶吼，这是福国路的陈太太，佮甲咱注文八空八的新娘新气丸，八空八的钙固金，啊，互你用的骨骨素，感谢着这个陈太太大支持大照顾吼，佮甲咱提这个水当当的八空八本铺，拢感谢乡亲，也咱马代茶、马代茶，一缸泡3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沟，买6K啊送2K啊，马代茶买6送2。
新华新华中山路柯小姐的顺治药房，咱这个柯太阳太阳啊，阿伯非常的感谢你，甲咱买着阿爸要吃专门捏核酸的，百分百的新阳清气丸放了开顺的，要和你放了会顺顺顺的，买三罐送一罐，百分百的新阳清气丸甲用官员买收听，听你那性命。台南2148-0808，电话卡来找文航2148。

空八本铺优良的产品独家提供，文宏现场主持播送，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啊，咱周年庆一个月开始立咧大奖赏，卡到手到肩到后到到和足后到安尼，甲你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找咱阿妮姐，找咱苏哥苏嫂啊来指定，三号就讲到动色武器田边药房，明仔拜六礼拜出来。市中心设计啊，天边药房来指定，任何都得个厝龙泰，龙泰药房头家少年头家会当甲你电话叫上，开完路的开完路王药局，小东路的王药局哈，啊中州寮的龙金百安店的龙金药房，金花路新龙安新兴路大街万里花生药房，感谢着咱乡亲的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中德路的好德好德药房，甲咱注文着地少散病为。善马代地哈，等下五六点啊吼，五六点啊都会给你退过啊。这是咱一个或者是张大哥吼，一大概哦，咱啊周年庆咧大奖赏，伊拢绝对无漏跑的，就对，拢无欠卡，讲我拢给你买安尼。俄罗兰北控八的咖啡反笑员讲少年人哈，阿里咧搬运着做迄个粗工。哦，做迄个车床的吼，迄拢爱出烂呢，总硬到呢。讲咖啡啊，饭笑完食甲非常的好啊，非常的感谢中德路的好德店，有哪来甲咱指定，谢谢咯，感恩咯。

中华有一个32岁男子八月当中，离在家己的楼梯口突然又倒落来，送医抢救了后一个月宣告不治。死者的亲属质疑死因无单纯，指控着男子住病院，发觉讲变啊骨断几啊根呢，啊脚边的脚吼拢落人诶，而且伊的堂哥签署几啊项无积极的治疗的同意书，怀疑家长来杀害。亲属更加厉害讲，死者甲伊的亲哥哥，组织了数千万的财产，在四年来转手，拢转移到迄、那个。吼，拢转移到登记迄个堂哥的名下。目前警方已经介入在迄个调查。吼、哦，这又阁是为财来里咧谋害命的啦。听众朋友呢，为钱来里咧谋财害命吼、哦，这真正非常恐怖的。

感谢咱来听友打电话来罗德的庄明哈，罗德的庄明要甲咱质问，咱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百空八的金丝丝，金丝丝呢会再去吼，庄明叫足侪回啊，你即马来去摕就有哈。庄明药房会再去叫规箱的百空八的金丝丝，感谢你。

哦，所以医生发觉吼，并各地着四只倒边、正边两根、两边的边啊骨断去，正边的脚有大面来落人吼，亲属里的指控。迄、那个堂哥在四家大病院当中签署着几啊项无积极治疗的同意，大病院第八天亲属就接到病危的通知，隔天就报警里来处理，怀疑加工里来杀害。亲属认为讲这个堂哥不是无想要救这个堂弟，根本就是要害伊嘛。四家甲亲哥哥住斗阵，民国111年啊，两个人住斗阵，厝的都火烧灾呢。两个兄弟啊，离咧大，啊大个会火烧厝，隔壁堂哥协助来报案来救人，兄弟啊两个人十伤，分别住病院一到两礼拜，出院了后呢，体力啦严重来退化。民国113年社工来问，各个行家己曾经就读大学都拢记袂清楚，弟弟的状况也是相当的类似。亲属的离咧讲，两个兄弟啊过身啦。哦，这个老爸留下了两个兄弟啊，吼，拢摕了有老爸贵姓足足好足细的迄个财产，包括都是一栋透天厝的，佮价值2000万，哦，有1.5分的农地，啊，佮基金加着保险，这些财产在4年内底陆续呢，拢转过来迄个堂哥的名下。行迄个保险新新股受益人，也祝兄弟改为了堂哥。这一定都是有问题哦。啊，亲晓得你咧讲奇怪，迄本地兄弟也是互相作为了受益人。后来堂哥想办法，和两个人来到台中临桂里来辩经，来指控的堂哥出面里咧定经，哈、哦，讲强调家己无伤害着堂弟的理由，表示个讲哦，迄个堂弟无爸母就是可怜啊，无可能过去伤害因。堂哥就表示讲全程配合警方来调查，并强调当初是主动提议和财产暂时过户了家己的。名下目的是防止着兄弟啊被骗，这是属于好意的保管。表示讲曾经开着家庭会议来说明，如果兄弟啊那好啊，将是无条件的承认安尼啦。亲属对着这种的讲法难以理来接受，指控着堂哥取得着土地了后，并进行着贷款甲变卖。这个当中去买什么呢？买名车，买名牌包，甚至在网络内底传了几千张哈。迄个现金啦，铺立在迄个眠床，带啊咧垫，带啊咧单，单讲吼，伊规眠床啦，拢全钱就对啦。啊，中华警方立在9月23日搜查到这个堂哥的徛家处，住迄个车吼，啊，佮扣着伊的手机啊证物，专案呢，总是依着这个伤害背信啦、侵占啦吼，啊，加着迄个诈欺，拢疑善发办。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啊，若不是你的咧，老起主就吃袂久。

爱睡是人会清醒，三分人嘛七分钟。婆婆妈妈要多爱自己，洗面的500，要那面霜是700，要那睡眠的是1000块，乌头挂是2000块。咱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7罐6100块。咱国库电台指定药房来给咱指定哈，808本铺多谢你。808的低瘦散，双车轮喉够丹田够细胞，那瘦介久那瘦未好呢？吃咱808的低瘦散，像我这个迷人的声，保持着你的呼吸道的清气，讲话声音丹田的有力，哈、哦，啊，到讲话空腔有力头，啊，讲话到有迄个才拔的安尼，较袂安尼讲话哦，像个蚊啊叮着安尼，说个声唔知咧讲什么话哈。808的低瘦散，透你的中气。阿姨啊，有新的大多的拢会使食，808的，808的低瘦散，一罐是2000块，808的低瘦散哦，千斤归一路，万病归鼻土，胃燥、胃温、胃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呢，要吃酸的哈、啊，迄拢是有的。大肠各小肠拢无伫咧保养着迄个胃肠啦，啊，所以食少食冷哈，啊，物件食。

足紧啊，拢用吞的，安尼是袂用得咯。你若要保持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袂胀气，阁袂落下。胃食道逆流，胃的一切酸的呢，拢甲咱食八空八的哦，并胃散，速度原阁好用，八空八的并胃散。好利用的好利用，好利用的骨骨锁，要吃骨骨的哦，八空八，好利用的骨骨锁。你是不是安尼骨头胖讲含烧，啊惊两步路啊都会软卡，都咧胖讲啊，拢个人吃八空八的哦，好利用的骨骨锁，好你的卡徛会久，要吃卡惊会久的哈，八空八，好利用的骨骨锁，骨骨锁是一罐120粒装，下再去吃两粒。啊，用暗食两粒。咱拄啊，福国路的陈太太都打电话来和文宏讲，啊，骨骨素是要食几粒？啊，钙固金是要食几粒呢？钙固金有哪120粒？和你用的骨骨素呢？伊有哪是120粒？拢食早暗共两粒哈。经过的退化钙的流失，钙就是造骨的细胞。经过的发炎百病交搞骨质疏松，你就来吃咱八空八的钙固金，八空八的钙固金，大条筋、细条筋、骨条条，八空八的钙固金，八空八的钙固金。啊，那是你哪感觉讲？肉类食伤过多，海产类的食伤过多，吼、哦、啊，有诶感觉讲腹肚都未轻松，吼、哦，安尼脂肪啦，啊，有诶就是血糖、血脂、三高啊，拢皮薄条诶，嘿啦，嘿，就是要来顾好着你诶三高啊，爱清，和你清诶丹参纳豆激酶，你着赶来食，一罐是2000块。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咱的听众朋友像文芳安尼，大早也一杯牛奶，纳豆红菊呀、啊，该掏落开，拉拉的该啉落去就好哈。啊，纳豆红菊一罐是2000块，每顿困得爱困困未起，未困着。安安困，先困到底呢？八困八累，活力好眠，顾你的心中，顾你的头壳。咱人有时阵困未起、未困着，安尼搞超烦，代志无甲落大条，啊，着烦恼甲冻未调，迄个搞超烦的啦。哇、哦，你若年久未侵来吼，迄记忆无甲偌好呢，出去敢那胖起个，回来敢那扣掉的，这个啦，这个若失神无头神的，啊，那困未起、未困着，迄个医生检查，医生着讲你着咧忧郁症啦，啊，所以呢。自律神条那是失调的人呢，啊，得安眠药啊，开一枚，一枚吃落去了后，隔天光呢，啊，得像个黑眼圈猫熊的哈。你若困未起，未困着嘞，记忆有较衰退。阿爸阿母啊，请来咧找钥匙，请来找安全帽啊，迄个无头型的，活力好眠，活力好眠，活力好眠，你得赶来吃。一罐才1600元哦，咱即马周年庆咧大赠送3+1，感谢你。

本坡这个月份十月份的开始就是周年庆，北港北本坡每年的周年庆都有你的大优待，感谢到乡亲的你的支持，买六克啊送两克啊马黛茶，买六罐送两罐北港北的金丝丝多买多赠送啊，北港北的永光丸，永光里大街都兼顾位哈，咱这个玉珍破爱同药房廖阿伯给咱买到三罐送一罐北港北的永光丸，因为你玉珍家都在咧种番麦、各类菜，拢爱喷农药啊，所以用官员拢一直伫咧食。感谢着这个客家，客家吼，迄、那个李方成大哥，伊嘛是拢伫咧做石头呢，吼、哦，迄无做石头都无得谈地哩咧。所以用官员拢规年烫天伫咧食，拢无断诶，啊，搁甲咱买百空百的金丝丝，感谢你哈。咱伫咧喷农药诶时段，你人爱红一个哦，百空百的用官员，清官到干官会收官去用官会，官功名难不？好，人生都乌白呀！官功名难好，人生才是彩色的。百分百的用官员，疏通员，卡底点点麻麻擦擦，我卡麻都惊未起。吃百分百的疏通员，肺那通人的健康，肺那他的爱中风。百分百的疏通员，百分百的情感联络员，顾心顾肝顾眼底，吃好目睭金酷酷。八空八，情感面目完，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八空八了啊，咱周年庆拢你的精神。

一个46岁姓林的书记，今年正月载到一个25岁姓温，替代越南回来厝的，不过离在台64快速道路主人的蛋包，造成呢，这个姓温的代替越南落车了后，后边呢，对来了3台车，告过，安尼告一个变成轮饼皮。事后啦，这个姓林的客轮车司机啦，希望讲卖掉伊所有的财产来赔，但是温南的家属拒绝来和解，希望法院依照杀人罪而来论处。听友，咱是吼，大家拢是艰苦囝，啊，唔通甲人生理由。世间啊吼，都是真济人，争气都不争财，争财都不争气。啊，你争迄口气低的，你看也是安那。但是人命关天啊，你载人客啊，甲人客担保，这个代志都会发生。你在今年交的二五的透早2点外，温南酒后坐着林南驾驶多元的客人车要回伊厝的，但是在台内就是快速登路，双方面都发生争执啦。林南气噗噗的，甲这个酒醉的温南啊，都等你在迄个绿桥啊，即时开车走。结果温南被担保了后呢，和3+1/4台呢，摔过。嘿，用速的较紧安尼，你知吼？国语有讲做呼啸啦，速过的迄个车呢，啊鸟的啊，讲一个边个都说，可怜你来参事，不幸终身吼，你来死亡。新北地法院来开庭，林南就向着法官讲啊，讲我家己是一个单亲的父亲，吼、哦、啊是咧做走客轮车司机的，从事了后呢，来就无头路啊，绝对无逃避责任。强调愿意卖掉了唯一的房地产，一间厝来赔偿，但是被害家属无接受，希望法院该依照杀人罪而来论处。专案将是在11月7日选任着国民法官哦，而来正式宣判呢。实在是讲悲哀也好哈，多着一时的志气，无顾着迄个人命，讲该当何罪？等待着你后悔，后悔都未了时。今仔天吼，国军呢有迄个8轮啊车呢，主弄着关东的大桥分界道啊，路顶吼又弄一个灯去安尼啦，透早惊魂啦。啊，这是开车开到咧渡过年啦。另外，迄个新北的罗州闽客家厝呢，暗夜来发生着火警，80几岁的迄个阿嬷吼，走无出来的命危，上病院来里咧抢救啊！水火无情，咱都是爱小心哦。808本铺，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台南2141808 2141808，人生啊！

周年庆，北港八本铺十月份哈，拢个开始来伫咧大庆上啊！感谢着咱乡亲呢，你的支持在白手听指教。咱北港八的新荣新气源是猎户线珠宝猎户线专门科，查甫人尿放未出来，放无尿，搞闪尿滴尿的，拢食咱北港八的新荣新气源，婆婆妈妈老搞尿，生一个囝都老搞。落高机会，吼、哦，子宫有较黏呢，啊，都带着膀胱的啦，啊，膀胱哦，无甲偌舒适的，啊，都搞出尿的。那查甫查某囡仔大人放尿，若无甲偌顺呢，要互你放尿会顺顺顺呢。新荣新气丸食一罐啊，买的你都有感觉啊。新荣新气丸温心化气，利水消肿，心阳不足，机体生动，小便不利，食咱八空八的新荣新气丸，啊，八空八的加味反效。笑完气闹翻笑，最近的身体吼都有较舒，啊都无离咧噜，头晕头晕头痛，变变白白叫的哦，拢甲咱食百空八的，加味都无加钱，加味的反笑完，一罐是500粒装哈，2000块，马黛茶马黛茶，一缸泡3包，咱都冲到大河清水沟，马黛茶马黛茶，加了加量加中版的马黛茶，和你心情代谢好，做体内底做款保健较好，慢慢做够。饮茶啊，无法度通止嘴大的马黛茶，你家饮落去，迄都无同啊。尿酸血糖血压血脂的朋友拢会当来饮，大自然无低饮无污染的马黛茶，一克啊清理下马黛茶。咱周年庆咧大赠送，买6罐哦，6克啊送2克啊马黛茶，多买多赠送。然后金素丝呢？金素丝食过目睭金的，你看我噗噗，我嘛看你雾雾，目睭未金未明未清，甲咱食实金的，八空八的金素丝，八空八的金素丝，老爸惊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甲咱食实金的，八空八的金素丝的金素丝哈，买6罐送2罐，多买多赠送。那么你要知呀，我那要送回来去这个丁家店庙边信安药房，信安药房哈，咱的听友。搁甲咱注文咱的金素丝，另外这个咱一个婆婆妈妈有甲咱注文身体丸、斑龙丸，啊，搁有勇冠丸，拢会做伙甲你送过，谢谢感恩哦。

美国吼，美国最近啊发生着一个足奇怪的代志，一个查某的死刑犯注射落去了，竟然没死，无死。啊，迄、那个美女的嫌犯吼，迄、那个手棍的注到拢变掉啊色的，快要炸开了，啊，就是没死。啊，这个律师两方就讲，这个化学来酷刑哈，令到着一个没死唔死的人安尼，死刑犯下普通人注落就串起来呀，就挂起来呀。美国田纳西州长得发生着讲，这个注射地面药物啦，啊，注落去了后咧，既然呐没死，啊，都有够奇怪的哈，起码佮接受着救命医疗。住未死，以上伊无死，你都爱家救呢，爱家救命呢。听有咱人都是像说安尼，哈、哦，救命医疗痛苦来里咧进行，来里咧折磨，所以化学的酷刑呢，促动局的讲，啊，你既然那是啊，哈、哦，啊，那家住着死刑犯那未死，希望你会当开恩呐，留伊一命。啊，就该关好病，无期徒刑安尼，该关好无期徒刑安尼啊。

日本的新闻消息，40岁带这个查甫人涉嫌炸掉这个日本的老翁125万，犯案了后，再来入境机场当中就被逮捕吼。40岁咱台湾的男子呢，去到日本的所在来涉嫌讲诈骗啦，啊，结果吼，人日本的媒体公布到咱这个台湾的面相出来，台湾人的面相出来讲，哎、欸，你该看以后要小心哈、啊，这个人呐，你来入境了后，你唔通阁戆戆对人陪忘哦，唔通阁人骗你呢。

咱哩节目时间，抱着依依难舍之情，甲你讲一句珍重再见。文宏明天等你啊，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多谢乡亲的你的收听，来线卡来电话，找文宏台南2141-8082141-808。我拨头卡手机啊，电话爱加空六，也那市区的卡2141-8082。谢谢，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加金扣折、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4: 免啦，古镜头啦。
3: 古镜头这四字，今年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开始出啊哦。你的肺不好，莫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载来跟你妈来去做。
3: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和心，请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下晡五点至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尊贤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听说在地少年人尊贤亲切，规套单无休困，拢总甲你做服务。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有乒乓包，先单苗又先尊贤的尊，立个个先准个，好对家来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免费的生痛药包，尊贤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纳豆激酶，另外请个保证，尊贤的加速，无糖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尊贤看个指教，问个详细腐败日子时冲这里说。开讲要点歌，有需要尊贤产品，通通带回家，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较紧看到。贵州龙中啊，尊贤欢呼，我龙中搞好了，我要加加手机，通通带回家。好，台南的电话，2018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稳。尊贤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你。

上手の日本語歌、エリモン・ミサキ、金桑夹。好，来讲个。俊贤给你推荐介绍，俊贤的汽油衣轻松了背楼梯，七种夹做伙真正有够好。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杯一定要玻尿酸哦。加袂好用黏条条，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灵活自在，更加轻松，营养保存嘛老会调啊。随着年岁增加，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你甲补充好着。医生专家建议每一天爱摄取的维他命 D 属于 D3 以下，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可如果三明葡萄糖胺、尿尿点甲柠檬酸钙。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一天一粒，顺顺啊行一步步的栽，骨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吸收嘛快活。我要讲出我佚佗嘛较有，外头来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也就是准型的七头皮，轻松的背楼梯，稳定的大事，栽一栽栽变安尼噗噗啊，螺丝袂不时灵异哦。走路千万要做注意关心了朋友，不管几个拢同款。厝内底咱也讲过哦，要囡仔衬托洗哩，搭穿久油油骨骨修修，鞋也买啊，该换的换新换新该新哦。身体够健康，走路有风，走当风在来就不无问题。也就是准型的七头皮，食这较好哦，关着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好，今麦关嘛开好口，也顶过完了进口，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准型的七头皮，轻松了背楼梯。一罐2000块，您省的2000块。哦，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现买现赚2000。搁要加收音机，通通甲带回家。啊，那准型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有够好，较紧关较紧改善。准型纳豆激酶早唔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够好用啊，循环就好啊。水更了就能水解通，大条细条通拢甲你顾条条。应酬过多也好，大鱼大肉好，嘛爱菜加爱运动爱控制，我爱食肉啦、海产类啦、红的、炸的、煎的、油炒啊、重口味啊，重咸也好啊。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纳豆激酶赶着带回家有够赞，加强配用 Q 贴嘛，碰普力。银杏银杏零后后面又在安动动，单三甲红景天背关落去背关酸有需要，我拿这个大豆卵磷脂爱补充好着，较袂出门一个锁匙袂记你砸手机啊，袂记你去啊，大豆卵磷脂里加赶紧就带回家。纳豆激酶关好着，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加一罐，5罐一组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咱都讲过做检查，吼数字的讲的焦，数字的水起来。每个早红叫3个6个，嘛袂不需要帮我订，赶紧赶掉。啊，那准型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有的通通有。三生子金针花，绿灯的叶黄素形素，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红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B1、B2、B3、B12， 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就话清，就我来清，就话清。小朋友啊，生囡仔认真咧读书，用功读册，早唔一粒，更加需要早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咱这卖上好，销上大，随食随有感觉，完整的成分。规套当咧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这个手机啊，顾规工，好啊，平板电脑同款。该歇困爱歇困，电话爱开起，啊无不是抓棒拍棒。如果清寒着无棒，疼惜时了保护时了，讲有够赞。玻璃漆了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如果清，如果的清，如果清一罐2000块，你省硬。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前面谈咱讲过吼，两罐如果清，两罐漆而已，同款一组。好，赶紧赶着，搁要加价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型的保证，咱是来自德国的原料，加倍浓缩，上界贵重。国际 ISO HACCP 拢甲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甲有老大年人，唔管几岁，含慢吞啊、慢煲、慢崩较袂食。然后出年以后，病后要保养，
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给咱好好啊照顾。看看营养无够，拢总有需要哦。哦，一天一罐就可以用你们好啉好用好吸收。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满天全金条要少无半条，更加需要。每一天来补充维他命 C 有够赞 ，B 六 B 十二。四五加五味子，葡萄籽甲红景天，外国人逐天爱使用的美国类的浆，蔓越莓玫瑰果，最新的补精，你带回家，一缸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广东的友好朋友无，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有够好。家己毛面色好，气色好，你毛水当当的水起来哦，气色水起来吼，满面春风有够好，最新的补精你赶掉。一个啊，十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吼、哦！你赶快要几组甲准成定，吼、哦！咱这是来自德国的原料，赶紧赶掉，一组两组价格你再算也真正赞，吼、哦！赶紧带回家。啊，那准成的加数一缸一粒就可以，这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的加数，吼、哦！咱敢讲咱家有诶办无？咱这非常安尼升级的吼、哦，当然你都免泡免啦，免讲遐，一缸一粒非常好用。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给你保证。外销日本、美国啊，这高单位高纤维哦，可溶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缸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过马桶。准型的加速，让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有入调出啊，拜会清气，人家健康啊，好轻松。亲像着马都同款，青春的美丽，时马都体重未走轻，重量未增加，更加方便。好、哦，一天一粒，两天以上无排，你来赶掉，解决多年的问题有够好用。拜后的孙的素食也清清气气，准型的家属你甲带回家。一个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爱甲准型欢呼，我赶紧赶掉。啊，那准型这顶级的烟火是无糖的哦，高级的哦。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关灯来听小家己要食食较好，啉较好，对家己较好诶。吼、哦，不管几岁，尤其咱阿公阿妈、爸母啊，咱诶长辈，大家拢辛苦，对家己较好。咱这是国际品质实在价钱，无糖燕窝无负担嘛，大家家啉更加好啊。未当食糖、食甜，未当食伤过咸，未堪去食补，拢总爱关掉。咱有需要蛋白质、氨基酸、燕窝酸，这通通有啊。尤其是最用心的蛋白质加强吸收，啊，尤其咱中辈这蛋白质足重要哦，大家爱补充哦。多种必须有氨基酸哦，这配合其他的产品拢总无要紧啊，更加好啊。做你家己嘛，养颜美容、青春美丽啊，营养补给、日常补给有够好啊。主播就用心嘛，纯度高、甘量高、口感好、品质好，营养价值高有够好。无糖的燕窝你管好着，一天一罐安尼就可以，好处多多，大家爱啉。啊！咱秋冬季节一高，较袂甲人对流行嘛，口罩挂一个较好。哦，咱顶级烟火你挂着，一克六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同款甲准成反付。好、哦，台南的电话关头，咱无休困，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深圳阁，深丹苗药生准型的准入阁，刚好深圳阁对家来隆重搞嘞，通通带回家。准型几套单无休困哦，亲自甲你做服务，哦，感谢你。

流浪天涯伴吉他，大家晚安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85年，公安局到2026年成立，已经来到10月7日，今天拜五古历，今到8月20日，今天算基友的小土日子算嘛普通。啊，那明仔，就来到成立的10月7日拜六古历，今到8月23日。明仔算鸡属你赎金的计算了，真水吼！明仔适合祭祖拜拜，祈福设祭出关，关顶完平，财神出货，山香炉香味可以，收着当土，起鸡上牛，安城立处，开枝立财，再种点五谷杂粮，无用买家禽都不可以。较好，这个时辰，这个饮食，透早3点行到这5点，连天跟猫包时，明仔去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过来中昼5时，12点行到过头这1点，连的补行午时1点行到这个3点，明仔拢总就好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西北，灾神的正东，冲少年的3岁。甲63岁，帅这北平，西冲这里刷，冲这当时这新时，明仔去7点，行到这个9点，冲刷掉。恶神啊，伫东北平啊！哦，今日连续行到礼拜，你拢算礼拜当中会当这里用来继续提供着咱天气解放。即阵整个台南天气最先看到有31度左右。中道时也同款翕到，不过已经开始咧透风。哦，因为第一波的东北季风气象署表示讲，今仔已经南下，北部温度降较明显，咱南部无讲介明显。但是后礼拜拜第二波较强的东北季风，哇，北方的报道哦，东北季风就是讲北方哦，哇，台湾北部明显就变较冷哦。哎，那讲个地区剩差不多18度哦，安尼，你降的温度就足紧啦吼。咱南部地区嘛降温，透早透暗就较凉凉啊。大家保重身体，搁再关心着咱的好朋友，关心好朋友。咱俩讲阿妈、爸、母啊，出来阿爷啊、好孙啊，好，大家注意哦。出外咧打拼，走总大家辛苦。过来打拼咧，走总外口的吼，大家同款保重身体。他一个薄薄的话他啊，中道时也赶快去热，但是头头也较凉凉。后礼拜除了第二波东北季风，影响台湾，阁有可能有新的风台哇！吼，风台实在是今年有较济哦，啊，拢卖对台湾来上好。哪个在形成叫做世界熊啊？小熊啊！哦，世界熊就对啊！哇，小熊的风台哦，吼、哦、啊，所以讲哦。希望卖英雄啊！持续的关心，不过今年太平洋最热，目前是圣婴的现象啊，所以今年圣婴现象啊，风台有较济啊，啊卖英雄上好，啊拢卖影响着台湾。哦，噶安尼秋天要冬天，你看个风台哦，哦爱注意，哦当然好来。股市拢总今收盘起122点。加权指数48475点，成交量8997亿以上，提供给朋友做着参考。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来做注意哦。啊啦，黄金的价钱今仔去一撮撮啦，黄金去60块，一钱若要买，哦，你把金仔店买16600。啊！你若要卖哦，金马店是钱要卖金马店，剩15600，剩到15000左右啊！当然，哦，所以过去你若讲哇，买着18000的，卖着17000，这拢算有较悬的价钱。我、哦、当然也卖着较赚啦。好来哦，99重阳节，全台湾各县市65岁以上的长辈，那当领钱哦，领重阳礼金哦。大多数1500块啦，哎、欸，不过、哦，咱南部的高雄市今仔开始就发啦，哇，提早，
啊，高雄要提早来发了，今仔日咯，符合资格就开始会当领1500块。哦，啊，直接就你要寄金婆啊，所以你若住高雄，户籍户口伫高雄，你就爱婆啊，有一个人高雄提早，原本是10月14、15哦，看你啊。啊，到下车到中央这古岭哦，是10月18啊，搁再差不多16天诶，搁半个月呢。啊，不高雄兄就开始发啦，哦，啊，当然赶紧，规期安尼要发较紧啦吼，都搁关系咱台南嘛，赶快赶紧来发啦。啊，咱高雄咧发啦，别关系袂当发，唔蛮奇怪。啊，1500块嘛袂歹啊，食一个点心，哦，会当发赶紧发，然后高雄已经今仔开始发咯。哦，啊，袂歹，哦，高雄人哦，即个阿爸母啊，阿公阿妈，65岁以上，哥算少咧，然后65岁算少，拢总会当领。好，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明天白兰拜甲白兰每天的播五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有乒乓包。好，先单苗又先进行的进入各个先进个对接来弄中高嘞，唔管今日话者拢同款。好，进行产品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咱明辉的生听有无？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和双倍加强，搁再升级有够赞的哦！看到对哦，鼓了背起来，惊单风塞来脚步。进行的那多机没？好、哦，你问个当当天规套当来输赢，尤其少年人同款，加强配用 Q 10 pump 正干有力。如果整个保证准绳的加速，无同的硬哦，联合所来走。

后来，阿那要食好食的碗粿鱼粿，咱上顺碗粿上好食。哇，上顺碗粿鱼粿来个市内，上顺碗粿鱼粿，后来再食。开山路九号，因管那边哦。开山路九号，上顺碗粿鱼粿，吼、哦，足好食，我对家来。好来，这个去上顺嘟嘟食发布大号，特别对台中甲高雄屏东。恒春半岛就大雨，注意单位讲强阵风，尤其山区。咱台南无，不过嘛要注意山区吼。新竹县之庙的县台中市、高雄市甲屏东县个恒春半岛，或者加减的落雨，对流往生，好爱注意。好来，上届个劳工朋友，大家辛苦。这基本工资每年要起到3万8900。甲今年新历年底，阁是29500，大多数食月啊，拢会算30000这头啊吼。啊，明年若调整到加900，哦，所以讲食点钟的算part time打工的，甲你算点钟算时薪哦，一点钟偌济吼？甲今年底阁是195块，一点钟啦，做工课一点钟是195，大多数拢算200啦。明年加5块。吃点钟就是205块，哦，一点钟那是205，哦，啊，你若做8点钟，哦，1640，哦，啊，当然，每年基本工资落去，因此所有负担的社会保险、劳工退休金，包括咧劳保，拢总哇，老板雇主当处长，包括薪水。大大拢增加，你若讲员工无几个阁还好，你若讲10个以上，几啊百个员工哦，50个、30个以上员工哦，啊，这个一个月就加偌济，一当就加偌济啊，啊，当然要趁钱啊，啊无吼，这员工请济，当然这对着资方呀，就是讲老板当处长啦，大头家啊，影响较大。所以即卖劳动部嘛讲，即老板当处长等级的大头家，成本会增加偌济，差不多一当个增加326亿。哦，还佫增加哦，326亿哦。我、哦、即、老板当处长等级的哦，拢总加做就对啦，大约是安尼啊。一当个增加差不多300万哦，政府嘛爱增加。10.58亿啊，11亿，一般滴的劳工朋友，嘛爱加负担18.45亿，嘛爱阁加负担18亿。当然，这增加是有好有歹啊。哪个劳工负担着的，当然就无讲较好啊。啊，不过这大老板哦，哇，明年开始啊，大头阁较重啊，啊，即嘛调整了哦。我、哦、当然是安尼，啊！不，即马嘛咧请无人嘛，做侪大赚钱。你讲啊，该去就爱去。好来，好消息是台湾囡仔中华队哇，今仔日阁要摕到一块金牌奖羽哇！哦，超商的话讲，我要来发金牌啊，吃免钱的就对吼。不过发咧，超商拢是冷冻的金牌，哦，冷冻包装的就对吼，你家己等下阁钱啊。啊，不过奖羽哦，当囡仔哦。无简单，搁再摕着一块金牌，啊，叫做林玉婷、林秀婷哦，无姓顾的哦，连续两届拢搁摕金牌，袂歹哦。这阿周哦，中华队投手啊，无姓顾，全职的都无姓顾的哦。林玉婷啊，吼，林秀婷，女子60公斤，咱拍赢着阿强的哦，袂歹，台湾赢阿强的哦。

赢大陆哦。哦，阿强的这选手嘛足强哦，但是哦，咱亚裔所以讲台湾囡仔优秀杰出，摕到金牌甲拍拍手，甲放烟火，恭喜第四块金牌，台湾囡仔哪个呀？日本的名国王哦，第四块金牌，即马现在台湾囡仔摕四块金牌啊，十四块银牌。28块单牌，拢总有46块奖牌。台湾今仔排全世界15名，好、哦、排15名，搁再加油，看是毋是搁有金牌。哦，无辛苦哦。加强的林玉婷哦，林玉婷，好、哦，搁再甲因加油。哇、哦啊，当然这全世界比赛选手安尼济济啊，拢是安尼做厉害的人哦。未来这拢到时要拼世界型的比赛，这一摆摕金牌，然后一摆。过来拼金牌，拼奥运看是毋是有机会？甲因继续加油！现在拢总伫亚洲运动会，摕奖牌排第一名的，同款是中国大陆；第二名日本、日本；第三名是韩国、克里亚。讲阿尼亚西哦，第四名讲乌兹别克，哦，啊，这乌兹别克哦，这可能英雄拢在练。运动的馆然后嘛袂歹，第四名，泰国，泰人哦，这沙瓦迪卡无，克本卡的这泰国哇袂歹，第五名哦，泰国运啊运动真厉害哦嘛，第五名亚洲来讲啊哦，泰国过去应该是伊个泰拳运啊足强的，结果即个哦你看咧泰拳，嘛无摕到即个算讲金牌哦，当然啦、啊，哦这都无一定啊，迄违规矩都无共啊。无进入比赛就无法度比吼、哦。哦，第五泰国，第六名印度，第七名哇，小巴几个国家伊朗，伊朗第七名，第八是巴林，第九讲哈萨克，第十名是马来西亚，好、哦，马来西亚德里马加塞，讲谢谢，好、哦，马来西亚人讲德里马加塞。啊、哦，唔是物件无说，安尼说说就是讲吼，德里马加说。啊，香港11名，好、哦、来，台湾15，搁再看有进步空间。离亚洲较熟悉国家，菲律宾是16名，越南21名，澳门24名，蒙古27名，最后一名，小巴几个国家，叙利亚，哦、不是咧震惊内乱，叙利亚37名，最后一名哦，37个国家。搁在当囡仔加油，看是毋是搁能摕着金牌倒转来，我提供到遮感谢你。

广告。准生甲你推荐介绍，准生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哦，七种甲做伙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UC2 非变性第二型膏两百二加，一定要玻尿酸嘛，加白血用啊，黏条条啊。用者直接接直接吸收，我们不需要住更加另外住宅更加流量更加辽宁，营养保存老会调，随着你为增加单个个保障个着。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個提升着活动甲运动个能力有够好。尿尿点解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每一天爱摄取了 Vitamin D 十二 D 三里加，增加钙质个吸收有够好，好处多多，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步步高升。买来别日头无啥任务，你拢总有需要。一天一粒安尼顺顺啊行，步步会在准生的七合一啊，轻松了爬楼梯啊，苦了爬起来，爬关楼梯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讲出国佚佗嘛较有。广东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安尼在在在，袂安尼浮浮啊。老师袂不需要灵异啦，行路千万爱做注意，不管几岁，关心了朋友哦。啊，就讲过厝内底有囡仔趁大势哩打。前骨悠悠，骨骨修修啊！你洗袂清气啊！你当然你就该换一换，换新换新啊！因鞋啊、袜啊，同款下底无病爱换，行路爱注意，身体顾健康，行路风，行东风西来照顾，唔管几岁拢同款啦，行路一定爱小心嘛。准生的七合一哦，轻松的爬楼梯，食这较好，关着脚站，正讲脚厉害。啊，今麦关嘛开好靠呀，顶过完了关键的主任，尽快赶紧带回家。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较紧看到很买烟摊2000块，卡手赶紧哦，搁要加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咱来讲过，两罐七合一，两罐2000，同款一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纳豆激酶，进口原料高单位，咱这无臭味。较紧看，较紧改善，早暗食澎湃能量，加强成分 Q 10，碰扑正干有来，尤其少人同款哦。我来中培同款，你们等下冬天啊，规套等下使用更加好。银杏金杏，零火火白，搁再安冻冻。丹参加红景天，背关落去，背关山非常需要。够大豆卵磷脂来补充，阿袂讲啊，出门一个锁匙，袂给你扎手机啊，袂给你压。大豆卵磷脂加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心灵代谢循环啊好吼，水更啊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给咱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一组2组价位做检查，数字的讲话，交数字的水起来，每个站叫3个啊6个啊，嘛袂不需要帮阿订。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尤其针对爱食肉。哦，你着赶紧看着，到尾不需要帮阿订，通通带回家。啊，若准生的保证一天一罐就可以用啉的，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同款，甲你保证。男女老幼年岁，甲有老大年人，个长辈唔管几岁，含慢吞啊慢煲，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甲外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嘛。满天全金条，要杀无半条，爱做输赢啊，管好着啊。维他命 C 甲 B 在你七五加五米子，葡萄籽甲红景天，外国人逐天爱输赢美国嘞，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最先爱保证管好着，管当个友好爸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好，咱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话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准生的保证你管好着，一克啊10罐装800，5盒一组3000块，一组2组价格你着再输赢，赶快甲准生订，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价数一讲一粒，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哦，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天一粒就可以哦，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嘛。加强升温，你看灵芝加速这么好，努力果加速，往来加速，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加速，通通有。准先的加速带回家。
一天一粒就可以，你忙个苦归工啊，唔忙个过尾汤啊。遵循个教授，荷兰公就是有伤，真正好用。有只要出，拜会清气人才健康嘛。亲像马道同款哦，青春的美丽，好穿衫，时马道，体重未走精，重量未增加，未干嘛讲话衫上身呢？遵循个教授，你带回家，两天以上无排，你就看掉，解决多年问题有够好用。哦，遵循个教授，拜会顺的素食的清气，一克一千两百块，两盒一组2000块，较紧甲遵循订好掉。啊，那这顶级的无糖燕窝，广东的听小家弟也要啉啉较好，食较好，大官头当辛苦，阿公阿妈爸母也同款，对家己较好哟、哦。国际品质实在价钱，逐工啉更加好哦。尤其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上咸、袂甘去食补，拢总会当甲啉好掉。咱这是无糖燕窝，包括蛋白质、氨基酸非常需要，逐天爱补充。水溶性蛋白质加强吸收，多种必须要氨基酸。燕窝、燕窝酸、美磷、美色、男女都有各种体质，当作买当使用。营养价值高，含量高，纯度高，口感好，品质好，真正有够好。遵循的燕窝你看到，好处多多，逐天爱啉。你来哇，秋冬季节一到，较袂讲对流行啊！吼，啊，当然。口罩爱挂，啊，头一个衫，顶级燕窝你带回家，无糖燕窝有够好，做你家啉有够好，娃娃玩具好了头。一克啊六罐装800，我一组3000块，你若讲啊要送嘞，高级大班，无负担的更加好。好，赶紧挂掉，来咱公路257号，新准阁，新丹庙又新准成的准入阁，刚好对家来，隆重搞的，通通带回家。遵循规套，但无休困哦。过年过节同款，不管什么节日，拢总亲切给你服务。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放工前头，淡薄几样开始，大家拢影响在保重身体。出外，站台解散，好忙挂掉，忙干掉，大概保重。另外，阿伯来讲掉，讲着讲大淡市第一间国民的各中各小的学校里头，哇，到阮阿家。遐即马坐镇袂输亲像东桥遮，哇！大楼有够侪哦，到天大楼，安尼袂输咧坐镇同款，亲像过去安平区五期的干那起号尔，哇！大楼足侪，啊咧坐镇同款，我内底了啥物拢有，吼、哦，啥物店家都有。啊，即马你到阮阿家有各种各校啊，学校第一间哦，要考大。要增加起着二级的校舍，要开四点三亿，扩大要招生。哦，过去讲东桥遮，哦，永康区，啊，即马来新的大楼的所在了，地方起较侪大楼，即马到阮阿遮，哇，学生囡仔更加侪。哦，所以要来扩大招生哦，搁要去哦，这学校才是有这大楼有人口侪的所在啊。当然较有啊，学校啊无其他校即嘛要收起来做济啊，无可能讲个课大，我、哦啊、当然，遮大人啊济，学生囡仔济，所以讲要课紧。好来，台南铁路电话20月18日正式要营运啊，所以大台市民政府就推出讲100栋100回火车站，百年铁道。剃几刀了，掉剃刀，一起平安呐、啊！好，一起平安这个活动，因剃刀四间的寺庙要推出限量1000份的平安的福袋啊！民众会当个这庙有参拜以后领取，哦，这四大金庙，好、哦、啊，当然，包括北区、中西区、东区、台湾寿庙天坛、开基阳宫。丹府城城隍庙，包括大观音殿、四殿行者宫，或者四大金庙、重要寺庙，要推出1000份平安的福袋啊，福气的袋啊。所以讲，你落去拜拜以后，祈福爱领出。不过你若摕这香火，然后袋啊平安符，过一个路较好。哦，顺时针过一个路，哦，大概平平安安。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呐、啊！
3: 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6: 英哥和小明 Q 啊，英去找老师。
7: 行、嗯，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拜甲拜六，每天的播报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无网民看成网民听笑。

好，感谢你妈妈的点歌哈。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中国药品广播、明辉的生听药播、尊贤的七二一轻松的背老堆、纳豆激酶另外清啊保证、尊贤的加速。无同任何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尊贤看甲指教。门口详细好歹日子是从这里刷，电话这里拨通，大家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讲掉，讲掉讲台湾有一个做饼的哇，做名做饼的都两行，讲拜拜的人上佳的，哦，一个是旺旺啊，大家知啊，阿姐讲乖乖，哦，啊来了流团梦咯，十外当来，你讲，哇、哦啊，你得拜乖乖，看他们是拢爱乖乖，啊，包括机械甲放一个乖乖啊，讲哦，啊机械就较袂出问题，讲安尼啦，啊当然咧。见仁见智啦，啊！不过汤阿饼拜拜拢应该有诶名啦，好好吼、哦，大赚钱啊！吼、哦，赚个惊倒人哦。啊，但是啊，自做囡仔，四五十当、三四十当前啊，大家安尼做囡仔，即卖囡仔嘛就爱食吼，也脆食物啊。古早咧讲四手啊，国民诶四手啊，脆食物啊。这乖乖，这某集团三大集团，将伊这乖乖中了这种抢啊的土地，伊得56亿以上啊，啊卖哦，这日月光科技厂的集团啊，啊因此爆发着劳资双方面争议啦，啊当然这哇这领导价钱呢，这乖乖大赚钱，赚到你看。土地会当卖到56亿的，你看偌大。啊，今仔汤池这产业工会啊、总工会啊，包括乖乖工会发动罢工，日数超过57天哦。你看乖乖已经做到要一假期啊，做到要60天啊，做到57天啊哦。乖乖这个饼。最食物啊！这个饼咧拜拜，这个饼啊，拢中立个厂房工人头一摆57天，头一摆8天哦，这嘛破纪录。汤池产业的总工会，包括乖乖工会，就是讲，啊，这个、乖乖公司个变卖土地要赚钱，啊，煞完全无意愿来面对讲哦，甲这个工人协商，员工嘛担忧讲资金的问题。对处这个乖乖公司讲表示阿爸，两当内底绝对袂甲恁租客无这个问题发生哦。卖落优先先来落处台湾籍的本国的劳工，袂用外国，即马大家抢抢用外劳做侪哦。哦，啊！你这同市政府劳动局表示讲，赶紧甲工会协商，保障这劳工的权益。哦，啊无你看。啊，一个抢土地啊，当然价钱好嘛。啊，就讲这大呢，56亿卖哦，日月光呢，外国集团实在太大吼、哦，56亿甲开了啊，56.7亿哦，56亿哇，甲买起来，你看未来了要做科技厂嘛、啊，当然啦、啊，希望劳资双方面协调好啊。这种大公司也是无共行业名，啊，当然伊办公家，家只劳工爱照顾，伊嘛人租客，讲两当内底卖租客，安尼上好。好来，过去，日本国1813年两当前，当时有着这南部高雄的桥仔头地检署侦办一个诈欺案件，发现讲这，哦，你看这钱啊，总共总款啊。这钱何定哦？诈骗诈欺哦！伊是流向着台中市一间公司叫钢骨，啊，协请着这个算台中地检署来侦办。啊，一查当然无查无来，一查了，哎哇！台中地检署检察官观察了，讲哎，这间钢骨的公司属于九州集团。啊，这是团利用家己安尼所开发的第三方支付系统啊，提供予一挂博缴集团啊，伫网络顶博缴集团，包括诈欺诈骗集团洗钱，哦，安尼袂得啦。合法的公司，你家只呢破译啊，博缴的集团啊，包括诈欺诈骗的集团洗钱啊，安尼个会得。而且调查出讲，当时担任讲。台中市刑事大队哦，这大队长姓林哦，有接受到这种九州公司来供应，哇，袂得啦，贪污啊！
各家己啊，截录当作在起咧交往，喂，调查出来啊，今年经过两冬，台中市地检署今仔侦办，甲这讲哦，甲美丽董事长陆当作在起，包括前媒体人杰姓苏，台中市刑事大队的大队长在林，拢总判决，按照组织贪污顶顶罪嫌，哦判刑哦。判刑，这个人讲戒备的入党责任起，讲爱判七当，这媒体人事诉判五当，但是这个姓林的大队长爱等伊开庭以后才当宣判，另外一个姓陈的爱判呢十一当过八个月，专案今嘛台中地检署当然在侦办，加上这个大队长话在贪污啊。百亿哦，洗钱洗到几百亿，这惊倒人拖两冬啊！不是干那几百亿，听讲这公司啊，甲诈欺集团、诈骗集团，包括讲哦，博缴集团、博弈的集团洗钱偌济，洗到438亿咧，惊倒人！你看台湾钱、银行啊，台湾钱遮济啊，去用便宜的啊！诈欺诈骗集团，你看骗那侪钱啊，骗438亿啊，包括了破亿的博缴集团哦，你个当然哦，说钱诈欺诈骗大部分啊，那说438亿啊，啊判决讲啊，七档五档十一档啊，啊当然哦，400多亿哦，判决到安尼哦，啊当然啊，法官去宣判，法官咧判呀、啊，这未来是修啊，该修来修啊。诈欺诈骗这哦，该判当就判当啊！400多亿又讲判3档、5档、7档啊，上济才1档啦吼啊！当然，好来，这长辈不是讲60岁以上，长辈即马爱算讲提早，爱讲40岁啊。但是讲无啦，40岁话佫讲少年人的无啊。40岁开始人哦，对脑部、对身体、骨头拢总咧退化，人食到40岁开始拢退化。是咧退化紧甲慢，所以话人讲，我你40岁看起来搁20、30岁，我30岁看起来已经差不多60、70岁，哎、欸、有哦，唔是讲有任何慢性病，就是人基因包括细胞搁有来，就是退化有影响，平时影响也有够，抵抗也有够。医生专家建议讲，如何判断讲人啦，愈侪开始咧退化以后哦。50岁以上啦，60岁、70岁吼，咱的这个肉身躯的肉，咱讲若到年岁，小块肉，唔讲过食到阿不得吼，亲像外国人、美国人食到安尼，哇，体格拢好记，唔是讲叫你食汉堡、炸鸡，食我讲肉做济，唔是哦，嘛唔是食像日本的石墨安尼哦，咧烧烟的相扑石墨，唔是食到只大肠啊吼，是讲爱小块有肉。黑肉、肌肉、肌肉会当保护咱的骨头，当然茫去拔掉啊、削掉啊。但是人啊，你讲到年岁小块有肉呢，较会保护你的骨头啊。啊，大多数的人呐，讲年岁到有50、60岁以上，话就食较少，啊，开始就肌少症，肌肉、肌肉减少会流失去，啊，就剩骨头，啊，你们磕着、弄着啊，拔到娘挖袂得啦，骨头就挤就怕。啊，就讲哦，骨头了，人家就怕呀，老是灵异啊。啊，你干那骨头啊，你无肉无脂肪啊，无肉脂肪哦，细胞给你冻掉的哦，骨头那是磕着弄着，跋倒袂得啦，严重就是开刀。啊，无鼻气裂去，无就断去。啊、哦，所以讲肌少症嘛是做重要，啊，如何判断呢、啊？啊，愈来愈瘦，当然人那到年岁拢是加减会安尼啊。活动的能力减少，感觉讲要开这个矿泉水也好啦，开干也好啦，开罐头好吼，较无力，开物件同款。尤其体重啊比较较瘦的长辈，你要注意哦。平时一定要注意两倍一个摄取量，两倍是足重要，包括走路速度变慢。
这拢总有影响，这个医生专家的建议啦吼。啊，有红你就是爱补充蛋白质，一般这个食是无特工食啊多，但是嘛是爱食。鸡蛋、肉类、豆制品、牛奶、鸡蛋，我都袂感情吼。乳糖不耐症不适症的，讲食牛奶的照片说这话袂当食，啊，你要食豆制品、肉类、鸡蛋。三顿爱摄取哦，啊，话无食啊多，你得用补充的嘛。哦，包括加做嘴口、加嘴较白、较无嘴齿的、较袂晓补、较无法度补、慢补、慢吞这无法度，唔是讲坐话，微笑的人哦。亲像高雅人，即卖笑的人讲我爱食甜，食甲亲像高雅人啊。那三顿拢爱甜，做甜做食做甜啊，食甲无嘴齿的有啊，足济啊，糖分的人也无法度。定期看牙科，口腔保持着清气。哦，这腔嘴口腔，腔口一定要保持着清气哦。嘴齿足重要，你若物件袂补啊，你做过嘴齿，佮讲会补啊，你若无嘴齿袂补哦，胃肠消化歹啊，人当然袂当去修嘛是无效啊。腔口足重要，哦，包括个嘴。这个问题，你若讲会补，安尼如何嘛？人若有咧补，你的嘴有咧叮当咧补的时阵，会当运动你的脑部，脑部嘛较袂安尼退化失智症。这专家过去进行有讲过，所以物件有咧补的补的安尼袂歹哦。啊，无嘴齿就袂补，直接就无法度吼。所以讲嘴齿足重要哦。你看日本人啊，好啦。食个饱啊，会我迄嘴口吼，迄嘴嘴齿拢保持较做好，因为啊，固定个咧补退化了较慢啦，买减少失地风险。哦，当然肉类啦、传统的豆腐啦、鱼啊，这拢是蛋白质来源，加减爱食，啊，赶快来补。包括骨质流失受伤，上个主要的，要到咱骨头。甲肌肉、肌肉会当安尼互相辅助的，就是医生专家咧建议这个维他命的 D 属于 D 三，维生素 D， 这足重要啊！所以 D 哦，维他命 D 属于 D 三，包括维生素 D， 这好处咱讲过多多，甲蛋白质足重要，拢爱补充。啊，维他命的 D， 维生素的 D、A、B、C、D 的 D， 你边补充。鲑鱼啦，不拉鱼啦，芥蓝菜啊，这东西，较绿色的青菜，平常时爱食。哦，鲑鱼这嘛是足好的肉啊，做鱼嘛会当食芥蓝也同款。加减运动，无叫你讲哦，啊做足济运动，厝内底有楼梯就爬一下尔。啊，无就安尼生鱼果啊，啊无就原地，你用一针做大针哦。原地打脚步，慢慢啊打就好。哦，安尼袂输亲像咧行路同款。原地打脚步，我过做流行。哦，这拢是医生专家建议，减少着你的肌肉、肌肉减少退化，来减少你跌倒风险。因为肌少症就是安尼，你无说你行路跌倒。哦、啊，跌倒有当时啊，当然啦、啊，无严重是无要紧，严重当然开刀啊。啊，一开了吼，袂得啦。话你若讲年岁较有，就较袂行，当然就是安尼。所以讲吼、哦，肌少症啊，爱注意哦。专家医生是安尼咧讲，哦，拄拄食爱补充，营养爱有够，体力有够，七十岁以上更加爱补充。哦，当然是咱的公司50岁、50岁开始补充啊，就较袂有这個问题啦。提早你们大概70、80岁，佫要来补充，有当时啊，就爱补充人的2-3倍以上啊。哦，这是当然，来提供到这，大家平安，感谢你。

广告。最先甲你推荐介绍，咱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正确原料有够好。纳豆激酶早唔食饭饱两粒，尤其少年人哇，一摊过一摊，逐工应酬过倒过来摊，大鱼大肉爱食肉，海产类大咧伫食哇，蚵仔蛤蟆虾啊哇，分手卖过量。烘的炸的煎，油炒重咸重口味，保重身体啊，运动爱检查，青菜水果一定爱加。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天胖脯正干，有啦，你莫阁等下秋冬，规道等下适应有够好。胖脯啦咯，银杏银杏，零火火皮阁再安冻冻，丹参加红景天，背关落去背关上有需要。大豆卵磷脂爱补充，较袂出门者，喂，哇，锁匙袂给你砸，手机也袂给你夹。大豆卵磷脂里加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早唔食饭吧，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的循环就好啊。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你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4罐加一罐5罐一组，6000块还免赚一罐，赚1500块，搁要加收音机。一组2组，价格你做检查，数字的讲话，交数字的水起来。每个早上叫3个6个，嘛袂不需要帮阿定，那都姊妹较紧带回家。啊，那咱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非常完整的新闻，咱都讲过吼，早唔能了。听说时了报时了有够好嘛，尤其规套当操作机来顾机来，大面板开也正，顾电脑、顾电视、顾规工。尤其即卖人顾这个平板电脑、手机啊，哇，顾规工，该休困爱休困，另外整挂着完整的新闻。迄玻璃甲砌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一块清，你看到。人生就是彩色的，一罐2000块，3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下面谈哦，咱的讲过两罐一块清，两罐七而已，同款一组。下面谈2000，搁要加收音机，规组拢甲准时返付，亲切甲你服务到非常，喉咙健康原料有够好。啊，那准生的保证，一缸一罐就可以，来自德国的原料，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哦。同款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唔管几岁，咱的长辈、少年人同款啊。为了少年人同款，咱都讲过，含馒头啊、馒包嘛有啊。少年人哦，每饭较袂食哦。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给咱好好照顾。一缸一罐用你们好饮、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啊，友好爸阿母，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介好，无烦恼一定好。你莫面色好，气色好，你莫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准生的保证关掉，一组2组价格你就知输赢，一克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赶紧就带回家。我带他们电话，201826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广告。尊贤给你推荐介绍，尊贤的七台币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个再升级，一天一粒就可以嘛。顺顺啊，行啊，步步在鼓了，背起来，背惯落去嘛轻松，骨质气质嘛规划，稳定了大气。关心的好朋友的，不管几月拢赶快加入，千万要做注意哦。身体个够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动再来脚步，也就是准行的七大米，轻松的背楼梯，食这脚好哦，看这脚赞哦，这间脚厉害哦。今麦看嘛，脚好够个，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准行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正确原料。较紧赶，较紧改善，差唔食饭饱两点呢。奈纳豆激酶真正赞哦，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安尼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循环就好啊。水更啊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甲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还咩人谈哦？每几组人同款，拢搁再加收音机，通通带回家。一组两组接过，咱的讲过做检查，数字的讲话条数字碎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6个啊，纳豆激酶赶紧，嘛袂不需要帮阿定，甲带回家，感谢你。

俊贤给你推荐介绍，咱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学生囡仔小朋友认真用功的读书读册，占一粒；其他需要占两粒。规道当操作机还过机还大美车开下车，大美班也好。

电视、个电脑、个这个手机啊，个几工哇，该要滚啊要滚，平板电脑好。你话清单有需要，早暗两点，完整的成分，听说是了，保护是了有够好。迄玻璃甲砌到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一块清，人生就是彩色的，画拢光明起来，人生就看空的。一块清一罐两千。你先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通通带回家。还没谈啊！你另外整两罐，七二一两罐，同款一组四罐，整要加收音机，同款加好你，好嘞，通通带回家。啊，那进行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咱也讲过，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HACCP 同款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老大年，不管几岁，少年人同款买含慢吞啊慢补呢。少年人有足济哦，每饭甲白食，剩以后病后保养的，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照顾，一工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以后，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介好，无烦恼一定好。尊贤的保证你关掉，一工一罐就可以嘛。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尊贤的保证你关掉，一个十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一组两组只过你就再算呀。拢同款规组拢甲尊贤欢呼，加好嘞，通通带回家。我那爱食物件哦，慢慢食过头济啊！我无食咖，你看两天以上无白，爱注意哦，保重哦。准成的加速一缸一粒就可以，一直升级的版本外销美国、日本大卖呢，热销哦。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给你保证，准成的加速一缸一粒，你免跑、免拉、唔免过遐，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灵芝加速，你看这里好，哪里个往来加速通通用。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纤维，速度紧就好用，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茫搁再苦归工，唔茫搁再过马桶。准成的加速，让咱讲着受伤。有只包出白话清气，人家健康，让你亲像马道同款青春而美丽，时马道哇，好穿衫，体重也袂走紧，话袂讲话衫伤细呢，重量袂增加。准成的加速，你带回家解决当年的问题，白话顺的舒适的清气。好，你轻轻松松，准成的家属带回家，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咱高级顶级燕窝，咱这是无糖的哦。大刚刚恁有够好哦，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上咸、袂甘去食薄，拢总大刚啊，甲恁做你甲恁，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好处多多。纯度高，甘量高，品质好，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有够好。大刚刚恁甲袂讲冬天一搞，甲人对流行。口罩爱挂，哦，早暗较凉凉啊，爱脱一个衫。顶级的无糖燕窝，赶紧赶着带回家，真正有够，我好运气有够好。哦，咱所需要的啊，水溶性蛋白质，多种必需氨基酸，通通有。你逐工啊，你有够好。一克6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你若讲啊，要送长辈、送咱爸母啊，赶等阿公阿嬷甲食甲啉化。高级大班对家己较好，这无负担嘛。逐工啊，你有够好啊，赶紧赶着。我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啊，通通给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深圳阁，深丹妙药的深圳型的准入阁阁，哈，深圳阁对接来，隆重高的，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黄世田望你会望，讲着讲最近菜市啊，哇，弄迄个做大根做大粒哦。我俩讲油啊，大概知影比头较大粒的油啊，吼，过去都有啊，改良的哦。不过老长的拢是细粒油啊，大概哦，食到即马够有剩哦。啊，就因为中秋拄过，但最近啊，咧菜市啊咧流行讲，哇，比头较大根的来啊，好啊。即马改良的物件做厉害，一粒做大粒，比头较大根的来啊，叫做甘露来啊，哦，做成哦，哦，一粒做大粒。啊！大家讲啊，袂歹，你切一半，豆豆加个冰的啊，比头较大粒。油啊，甲来啊，即马做足济啊，这流行哦，再加讲哦，甘露来啊，讲比头较大根，我来。啊，即马讲为着要照顾这学生囡仔，啊无家长讲啊无你学生囡仔营养午餐，啊你即马甲配即个比头较大粒的油啊，还是比头较大粒的来啊？啊，配给我食，先囡仔食嘛，袂歹啊。啊，无讲无啊，当然这拢台湾的，食台湾的，吼、哦，咱台湾土产的哦，改良的哦，好食哦，吼、哦、啊，当然，吼、哦、啊，就问市长啊，市长来讲，有啦，咱本土的当参考啦。除了菜色爱好，先囡仔会当安尼哦，营养有够，那那个大汉，只要是咱台湾的符合国产的原则，拢总会当用，吼、哦、啊，参考啦，啊，当然啦。会当用到好来，讲着讲离岛就是讲外岛朋友朋友澎湖啊，朋友家讲要请老师，啊请无，毋是干那朋友，即马台湾哦，本岛学校即马都豆豆爱想哦，做侪人不爱做老师，就是啊，囡仔即马袂讲一袂加一啦，袂念一啦。啊，当然，所以台讲老师歹做话，拢嘛提早退休，公务人员啊，警务人员啊，即公公公教啊，话讲啊，当提早拢提早退休，大概领退休金哦，较轻盈啊，啊，搁做办工课啊。人生讲哦，哦，迄地教智慧人讲，人生就是不断的转换跑道啊，当时要到后一站倒一个跑道，无一定毋知啊，但人生就是一直不断的转换。啊，时间到，叫你做啥就做啥，啊，这是做注定啊，做奇怪啊，做注定就对哦。我讲不断的转换跑道，啊，所以讲哦，要请老师啊，无好请啊。啊，讲啊，无一个月吼、哦、6万，袂歹啊，薪水6万哦。一般的薪水即嘛，甲明年起个，食月啊嘛3万过900，爱一工做8点钟，有当时还加班，啊，你着做几工哦？毋管啥物工课，我八点钟做落来，人着总当然着会忝嘛。基本诶着是8点钟嘛，毋管百分百啊吧，3万过900，哦，咧食月啊。当然，其他行业嘛较辛苦，话拢加减有加急，互你4万5万。哦，啊，即摆讲我要请老师，无规矩6万好啦吼，哦，互你带着吼。会当看着规个海边啊海景哦，看迄个 view 足水诶哦，亲像看海边啊海景哦，啊平湖四面嘛拢看来，嘛四面拢看着安尼海边啊足水啦吼，互你住迄个风景所笑，啊搁一个月6万哦，哦来遮搁营养有闲搁食海产哦，袂歹哦，学生囡仔搁无介济哦，啊要请老师哦，啊无来遮平湖教册，袂歹呢。哦，这加一山那个青营啊，当下个修水啊，个看海景吼，还真好，个6万块，哇，请无人。讲起嘛，朋友，七比国中来遮要请老师讲安尼，遮好条件请无，上悬个3级甲你加级，过年个甲你加奖金无啊，互你个7万，6万过9千，哦，免互你大。哦，一档差不多有50万哦，你哪拢无开钱，底下无啥会开啊，因为你住海边啊，无啥钱哦，你开始食物件尔。哇，你欠嘛要50万呢，袂歹哦。结果请无老师，哇！大概讲哦，足好个条件啦，但是吼、哦，离岛有交通问题、医疗问题、通信问题，啊，当然这个人考虑嘛，啊，即嘛通信方便啊，电脑、手机啊，行到全世界拢会通，啊，着医疗。交通，所以讲啦，中培话啦，较有话，拢爱住迄个病院的附近。啊，辛苦白天要看医生较紧啦吼，病院诊所附近，啊，当然，啊，有爱住公园附近，啊，要运动嘛较好，空气嘛较好。配合七美国中有教的老师，
爱教二十五个学生囡仔，即卖咧欠人，所以讲哦，那是讲你着老师的资格，有考这个执照的老师牌，你讲啊，啊无来遮袂歹啦，啊嘛会当经营，我来遮恁身体可能着用起哦，哦，较无亲像安尼都市哦，空气污染啦，哦，啊什么物件呢就对啦吼、哦，当然哦，朋友，你请老师参课好来。咱台湾囡仔非常优秀，明仔绝对够金牌人客，确定啊！哦，咱台湾囡仔中华队上届搞的个这田径、网球哇，女子双打已经确定讲咱个有一块金牌，金牌还未比哦。不过明仔要比啊，要来争哦！甲台湾囡仔加油！啊、哦，这两组非常有名，谢淑薇、谢淑薇过去了已经摕牌摕个，梁恩硕。廖文锡、谢淑薇先吼，詹浩勤、吴方贤哦，这四个人是咱中华队当囡仔，明仔要金牌阵，所以咱不是金牌就金牌，拢是当囡仔克着，袂歹，加恭喜。田尼斯，你日本哦，那个也亚洲运动会，明仔个两块奖牌，一块金的，一块银的，讲金包银拢啊克着来，哦，甲这中华选手当囡仔恭喜。哦，这明仔哦，绝对了个，因、欸、这入住相当了，咱家己当人正当人啊、哦，抢金牌，银牌无问题啊。好、哦，继续好成绩，客回来，好来，讲后一站啊。

感谢各位收听《报上家家各一段》了，尊贤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载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慧，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福。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民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准时准开恁兜来约，收听到阿福甲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感恩啊！来，这个大家啊。这个，我捌讲过吼，咱台湾过敏、鼻啊过敏的人足严重哦。啊，这个鼻啊过敏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唔免去开啦，吼、哦，唔免去开刀。我家己本身就是捌去开过，开过动偌久，可能动一两年啊有啦，吼、哦，动一两年啊，啊，如果来啊，啊，要安怎呢？来，我甲咱这爸母啊讲一下啊，你听好势啊。你去第一人教你两项，第一人我咧食是阮柜内面拢咧食，吼两项只有阮拢有咧食啦吼。但是我每一年一定会食一解济啦吼。你去买一只番鸭肝哈，阿面番鸭，吼啊，但是一只番阿面兰番鸭，爱阿未拍过证的哦嘿，吼阿未拍过证的吼、哦、来，即卖有人咧专门咧饲迄番面番鸭，迄落你哦金宝。迄个做姜母鸭，迄款鸭了哈，啊你买转来，叫伊规只甲你太好清气了，剁剁嘞，剁剁个啊，你去应该菜市啊都当买啊啦吼，去买迄个姜母汁，咱个姜母汁都好嘿，一斤一罐就对啦，一罐多一斤啦吼，一罐啊，这个姜母汁一罐吼，啊这个蜜橘。蜜橘红枣，敢那蜜橘红枣，安尼样款吼，啊，冬瓜应该蓝蓝一束来款啦吼，啊蓝蓝的吼，你用看你安那炖唔知啦，我家己你用，阮是用阿华是拢用迄个啥，人个地鸡汤嘿无，迄足大块地鸡汤嘿吼，第四类用四点钟，好啊，你即卖退转阿爸洗好清洁了。迄、那个，这个啥呢？姜母都甲倒落啊，对不？姜母倒落，甲蜜橘拢甲放落哦。有可能啊，有可能，迄个姜母只只一斤尔嘛，一定砍袂过鸭吧？你听无？砍袂过，砍袂过，要安怎？你唔好甲加水哦，嘿，全部拢倒米酒，哦，米酒头啊，迄款的啊，甲倒甲淹过鸭吧，好、哦、淹过鸭肉，连连只要四点钟了后。迄、那个肉要食唔食，迄随在你啦。个人的迄款的吼，淋迄个汤，淋迄个汤。阮用迄个地鸡煎，迄差不多起来之后，咱十人份的点过一个月，迄个汤就对啦。爱遐汤呀，爱遐汤。你鼻啊过敏的人啊，暗时要困，甲啉一碗；暗时要困，就甲啉一碗。我跟你讲，阮较早我鼻啊过敏足严重，食这真正来讲，在别人我唔敢讲，我当然我报你这未使讲有效无效啦，吼，是阮家己本身咧食。阮细汉早见迄个燕玲啊，伊嘛是鼻啊过敏足严重，我足够感冒，开始食迄吼，鼻啊过敏，都反正你都八方啦，你头你都爱点来食啦，我、啊、一年食一届咯，你家己感觉。有两种现象会出来，鼻也未过敏，过来就是人较未感冒，一年甲食一届，吼、哦，一年甲食一届。过来第二项上简单嘞，就是阿峰过去要送恁这个营养肝，啊，我先甲你讲啊，迄、那个营养肝是真正阮正阮正阿峰的故乡东山山来的啊。啊，等于因为我全部拢是茶杯，我教你这方法，啊，这嘛足侪人食这鼻也过敏，囡仔做个感冒烧的。你姜啊，姜母吼，去买愈老愈好，含含无破，更加重嘞。啊，银银，迄、那个银银壳啊，银银肝肝壳起哦嘿，迄、那个壳啊，洗洗哦清气吼，啊含无留啊破一个，含无留啊破一个。啊，你鸡南瓜，哦，迄鸡南瓜，姜含银银壳啊，含银银肝壳啊，银银肝先落行，行甲迄个银银肉变白啊。变白了后，你甲砍两藤丝啊，即个乌藤类，啊甲拿类款的，当作茶来啉。你含要感冒，含要感冒机会都足少。过来 片啊过敏，绝对真正互你足有感觉的。哦，迄是更加简单的一种啦，吼、哦，教你这两种。所以咱这爸母啊，如果厝里有囡仔安尼吼，你多加食这啊，食这個。来，啊，咱等下吼，因为汤老师要甲咱做健康的常识啦，吼、哦，要做进前，阿翁先甲咱这长辈时代讲。哦，你注意听，这是我头第一遍拄到，我、哦、头第一遍拄到啊，真正卡电话来甲咱问，我甲讲啊，真正有这个物件，无你食看卖啊嘞，吼、哦。您捌听过啥物叫做肠燥症无？肠啊燥症，咱台湾恁咱唔知影，台湾非常的严重，包括凡说你嘛有哦。吼、哦，肠燥症啊，迄、那个咱新店有一个听友啦吼，伊你甲我讲，伊都啦紧张都老啦，
1: 够老。
0: 吼、哦、啊，肠燥症，
1: 肠燥症
0: 啊，有当时啊就
1: 作，应该不对听。
0: 啊，有当时啊闭结啦，迄就作奇怪一种毛病。啊，然后母家吼，啊，咧人三级就休啦。问看要安怎？伊讲啊，你医生，伊讲医生真伊食有千无万啊，唔是干那咱个啊。伊讲包括迄个什么王有无？嘿，食有够济，无啊。到尾嘛是牙起來，我昨下叫伊食咱等下汤老师要讲这個，我讲你食看卖啊嘞。我讲你甲食看卖，你这这严重，你下早是。一包暗时一包，伊讲好啊，身躯吼弄一个味，你听无？足重的啦！我甲讲啊，你这玻璃肠漏啊，就是肠燥症，肠啊受症，肠啊老症，这款毛病，你的肠啊绝对有。其实我有问过医生黄康林黄博士，嘛捌甲咱讲过，几乎脑子咱身躯的味足重的哦，味足重的人，几乎你的肠啊拢有破空啦。啊，咱家己未感觉，含医生也抓不出来。哦，过来一种就是食嘞，有当时啊食到冷，你嘛要老；啊，有当时啊食骨未，肠啊受症。即马咱台湾足严重。哦，我新竹咱就会听伊吼、哦，人伊三个月外前敲电话来搞问，我讲你看敢有啊？我唔敢甲你保证话，我毕竟我这是保养品，但是我内底所藏的物件真正足特殊的，你食看卖啊嘞。早晚一包一包，我来讲，食一个大组的了，食一个大组的了，一包有够侪人在吃。顶天讲啊，我你当时要推出，我随都嘛会使啊。我若有物件来，我就会使推出啦。伊讲推出需要讲啊，啊先寄一组细组起来。伊讲一包足侪人吃啦。我唔知讲这路严啊，你叫长照镇木家呢哦，三级了后。伊讲伊实在唔知咩啦，唔食袂使，啊要食，要食有当时啊就闭结，啊有当时啊就老，吼、哦，迄足麻烦的麻烦，我讲说肠啊受症，哦啊来有肠漏症的，你今仔拢爱听好势哦嘿，来，咱啊我来讲吼，一定有人说啊，你昨暝唔是做啥？做蛋黄油，歹势啦，我来讲蛋黄油啊，是阿峰坚持。每几个月一定爱一遍，但是蛋黄油就是讲有，恁就买；无有当时啊，等咧规半年、规十个月都咧等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所以恁啊有摕到的建议哩，啊拢无啊，因为我讲，阮内底小姐讲啊，尔，甲我讲哪咧，大家来吼，拢大组的，无人咧买细组的，有食过，大家咧买大组的蛋黄油。真正足好用的物件，来，咱来欣赏一首啊老歌哈。啊，来，等下汤老师要甲咱做健康的常识。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你听好常识，要安那顾你的肠啊，真正足重要啊。来，咱来听这首吼，《中山北路行七拜》啦吼。来，这首是这个，我来找老的唱的这啦。来，这个做彭水我所唱的《中山北路行七拜》。

郭先生，你是一个聪明的中华人，为怎样做事全无关心？自从我青春来献乎你了，你就来伤害我，你这款是什么意思？

来哩，三日来三日，无理哩有讲无听，态度亲像无影无踪。阮受父母的压力，将阮嫁予别人，过心酸。

0: 这个中山北路走七摆啦哈，啊，如果有需要服务哈，0800-318-009，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哈，啊，你拄啊，刚才伊这大刚才剪了无好势款哈，我来找一个啊。这个肠漏症，什么叫做肠漏症、肠燥症？好、哦，来，无咱来听这个黄康林黄博士的啦，哈、哦，因为毕竟医生你讲，较会迄款的啦，哈、哦，嗯，我来看卖咧，来，我来，因为汤老师会煞找无来，我来甲咱家的爸母啊讲哈。因为这个听众啊，吼，伊算真信任咱啦，吼，啊，伊就是这个啥呢？伊这个肠燥症真严重。啥物叫做肠燥症啊？恁听详细哦嘿。哦，这真正我拄着作者，啊，咱这个新的这个吴大哥啊，吼，伊就是这个带你这个新的这个。这里什么所在？我甲看，离香山去到位啊，哦，香山遮，啊伊听咱的节目嘛，听足久啊，哦，啊伊就是安尼，伊讲哦，阿峰啊，足奇怪呢，我哪会安尼啊？巴肚痛，啊无就巴肚胀，吼、哦，啊唔知母甲实在哦，唔知要安怎啦？啊医生啊，去医生啊，讲啊准，啊你这可能大肠结。大肠肌躁症啦，哈，大肠啦，哈，伊这个，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哦，这我真正给伊吃一个大做了哈，迄、那个，即卖已经得到完全的改善啦，哈，你也做个安怎呢？做个巴肚痛，啊，巴肚会胀的，后、哦、来排便的习惯变一款的哈，啊，有三种。你注意听哦，这款人的你那是肠啊受症的吼，有三种的类型啦。第一种就是老，一个紧张，啊就开始老啊，人紧张哦，就老啊、哦，哦。过来一种就是，伊个安怎，个会闭结，个会闭结咯，做歹放啊那放出来，顶壳壳那硬弯塞啊呢，迄款的拢算肠啊受症。大部分啦、啊、吼，你像咱这个新的这个香山吴大哥吼，伊就是安尼啦，老，佮兼啥兼闭结，常常咧发生，母卡伊实在唔知要安怎啦。啊，我迄阵拄好我要转阮公司吼，迄、那个新的阮公司啊，啊你甲我讲，我无咧食这款，伊讲我啊无咧细组先食款，伊甲我讲啊。死要当作话要伊啦，你敢要我拄我要跪，我怎啊甲伊炸起？伊讲啊，你叫我炸大组的来啦，我来食看卖啊嘞啦。足久啦，透早一包，暗时一包，吼、哦。伊这吼、哦，伊怎啊开始啦？食大组的了，吼、哦，三个月前买啊，食大组的了，这两天还佫敲电话，吼、哦，敢那两礼拜前伊来恁问，我讲诶，我会来，我会有哪会来一款的吼。哦啊！但是你咧食，你拢爱这款的啦，爱啊做那爱一阵啊时间啦吼。这款的叫做肠燥症啦，吼、哦，叫做肠燥症。肠燥症啊，恁拢爱，大家拢爱了解哦嘿。有人讲，啊，无未感觉安怎啊？老兄，我跟你讲，肠啊受症吼，恁爱了解。肠啊受症致病原因啊，就是你肠啊蠕动歹。吼、哦，蠕动歹，啊，有当时啊，蠕动佫伤过紧，变成讲你无在去控制你家己的大便的迄个习惯性，吼、哦，会变安怎呢？这有当时啊，我先甲你讲的吼，肠啊受症，伊正名叫做你若去学医生看，医生讲你这叫做大肠的迄个结束症啦，是一种足接看的肠啊肠胃功能的疾病。这个患者常常出现哦，恁注意听啊，巴肚会痛，巴肚会胀，吼、哦，诶啊，即卖这两项若出现，你就是那毋是老，啊就是便秘，但是上接的吼、 都是什么款情形呢？紧张，紧张了，伊就安怎啦？紧张啊，就安那，就开始闹啊，就开始闹啊。这个叫做肠啊射精啊，肠燥症。哦，所以即卖咱台湾是这个物件足，这个情形，伫咱台湾一般的人生活内底是足严重的哦，足严重的。哦，即卖人拢唔知讲啊，到底是对唔对？肠燥症你若用无好势啊，有可能啊，会安怎？你知唔知？会得到大肠癌。后来，这个肠燥症啊，伊最主要吼、哦，来就是安那，咱大便内底有迄、那个人咧讲寄生虫有无？迄、那个什么咧？迄、那个做啥？
1: 什么面糖嘿、
0: 啊？面糖嘿啦，吼、哦、啊，有糖啊，有糖，内底有这个。一、那个糖啦吼，过来，你若去做咱这个内视镜嘛，看会出来啦吼。伊内底安怎？伊内底有可能就是你有大肠的息肉啊，发炎性，还是讲有其他一个肠啊内底有肿瘤，也嘛会造成这个问题啦吼。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肠燥症，安尼你有了解无？过来讲，您注意听啊、哦，这是拄着作者哦。哦，这款的作者，啥物呢？来，你捌听过肠漏症无？我捌甲恁讲过吼，肠啊漏，肠漏症啊，就是，我要安那甲恁讲呢？咱的肠啊内底有黏膜啊，黏膜啊，伊是一粒吼，圆圆的啊，黏做伙，黏在咱的肠啊边，吼、哦、啊。这个黏膜啊，去哦破空呢，导致着咱食落的物件，照你讲是食了，爱来咱的肠啊，胃消化完了，对咱的小肠，和咱的小肠，和咱吸收，结果你唔是，你是食落了，肠啊分解了，遐只物件。菜渣啦，你吃到的肉类来到大肠呀，要是话你因为你大肠有破空，啊，这还未分，还未去到肠啊吸收的时阵，就已经细菌甲毒素进入你的血液内底，引发全身慢性的发炎，一种功能的健康问题。哦，健康的肠啊内底啊，就亲像足。伊啊做啥足好诶！伊啊做一个啥一个防护壁，吼、哦！迄、那个黏膜啊，就亲像一个墙啊，就对啦。垃圾物件拢走未过，只有完全消化的迄个小分子，吼、哦！就是讲，你的肠啊，如果是健康诶，你的消化完了，会对你的啊做啥？伊啊做小肠，伊啊内底开始吸收营养，吼、哦！你要吸收的营养素，才会当进入去血毒素，甲这些垃圾物件未会去冻伫个外口，未入去咱的血内底。遐垃圾物件，咱就变大便嘛、尿嘛，啊，变白血条，吼、哦，伊会断裂啊。当啊老症啊，我咧讲吼，伊会导致着几种毛病，你敢知影？恁注意听啊，这个足重要哦。肠啊漏症是长期，你的肚会安怎？会胀气，含肠燥症作共款，含肠啊受症作共，迄个会引起着便秘甲漏泻两项交替。等下若毋是漏，你即顿食完，你毋知影，等下你是要漏还要闭结，你毋知啦。后边你要变数，你唔知道你要避过来一款嘞，这个叫做肠漏症。但是肠漏症会阁加一下毛病哦嘿，啥物毛病你敢知道？胃食道逆流、胃酸逆流，哦，所以啊，伊个这个肠漏症，你若去拄着了，你若无去甲用哦好势哈、啊，长期安尼胀气啦、便秘啦、胃食道逆流啦。过来，肠漏症会引起着啥呢？来，咱这中辈时段哈，这是 足侪人捌拄着问题，慢性诶失禁。其实啦，无代无志，皮肤会安尼打安尼痒，迄拢是啥？拢是肠仔老症啊，那拢叫做肠漏症引起诶内底。过来一项啊，过来一项，咱遮爸母啊，你注意听好诶。为人身躯哩，你若行过伊个边啊，伊个身躯个味足重，伊个身躯个味足重。吼、哦，为人放尿会足够，像人咧放尿臭尿险会足重。吼、哦，等下黏膜啊去受损啊，

0: AM 1071。
1: 你食益生菌无？有啊。啊，你食食了无感觉？我咧讲吼，新竹这个吴大哥这香山这个啊，伊就是安尼，伊就是这个毛病。伊益生菌食有千无万啊。我甲讲，你食看卖啊咧。咱咧要食菌，伊讲按你这菌，我讲我这内底有二十几种菌，但是我的菌全部拢是叫做杆菌。杆菌啊，好，咱一只益生菌有分哦，益生菌啊，这咱养乐多呀，做什么菌啊？遐做乳酸菌。
2: 乳酸菌。
1: 好、哦，过来上钙强的、上钙好的，伊叫做啥？叫做杆菌。好、哦，每一只菌是有大武器的。好、哦，伊讲你，我甲讲你一定要食杆菌，杆菌咧。你甲你个肠啊内底顾好，啊！伊咧问讲啊，我食益生菌，我讲益生菌是咧保护咱个肠啊啥，保护
2: 肠
1: 啊好菌，互你人较袂感冒，开款个啊。要消灭歹菌，一定爱杆菌，好、哦，一定爱杆菌啊！过来，你甲杆菌食落了，甲遐个垃圾菌用掉个呢？剩的是无路用的，啊，无要安那甲这个肠漏症、甲肠啊受症改善好，来一定要阿拉伯胶，阿拉伯胶，做一人讲阿拉伯胶，像顶刚有一个甲我问讲，阿拉伯胶是人大陆你讲，迄个做啥物加，迄个做梨梨，迄个做用的，因你看我做用梨啊有无？
2: 嗯，
1: 空起就加吗？唔是啊。
2: 嗯是啊，
1: 这阿拉伯胶是种
2: 树啊，植物来来
1: 腌，对，你喺是，你喺沙漠内底才有诶。啊，对，迄张树啊皮甲刮开，伊就会滴一种凝结落来，好、哦、凝结落来，咱则甲提等下，提等下提炼，提等下伊俩做啥萃取，摕起来了后，来，即卖咱咧食这个物件，就是变成讲。你一定要赶紧啊！把你内底歹菌杀掉了，你的肠啊弄一空一空一空一空，足细空的空房，爱靠啥？
2: 就
1: 咱
2: 讲的旧称啊，
1: 旧称安尼啦。
2: 嗯，对。
1: 啊，就是用这個阿拉伯胶去甲，
2: 甲
1: 迄个空甲补起
2: 来。
1: 好、哦，所以你若补起来，嗯、你若顾好势，我跟你讲，你的胃食道逆流会改善。你一老像这个吴大哥人的食一个大组迄类，伊第一项。我感觉到就是较袂一车酸，较袂一车酸。第二点，伊讲我真正袂，即卖袂老，真正袂老。吼、哦，伊较早伊家真正无走食头路，伊讲倒啦，闭结了几礼拜放无一届啦。你听无？啊，即卖哦，有一工啦，你讲啥话，紧张着哦。

0: 这些菌啊，嚼到，吼，啊，甲包括你所用的物件来用到，真正对你帮助足大啦。食三个月了后，顶间卡顶两礼拜，款卡电来问讲阿王啊，你当时要阁推出一支产品啦？我甲讲，我尽量来安排啦。迄我嘛，我来讲，我嘛，逐天你食，伊甲我讲哪呢？安尼啊，食甲要。食到要65啊吼，有那60含我只要共年初啊左右啊，伊讲真正唔捌大便，一概讲安尼好势好势规条，足水个啦。即摆才开始有这个经营啦，到尾啊下面某，甲一寡伊熟悉一寡朋友，然后这个经营个，伊拢叫伊食这個，拢叫伊食这個。所以咱只爸母啊，其实你唔捌唔惊啦，愈捌愈惊啦，当阿受证。肠仔漏症是引起大肠癌上界重要的这个毛病。因为讲肠仔漏，就是你啥？就是你这个啊，做肠漏症哦，就是你啥物呢？要安怎讲？就是你食落的物件无法度调大你的体，唔调大你的体哦。你食落的物件内底拢毒素，毒素无材料经过咱的肠仔。经过咱的消化系统，甲你用掉了后，直接走入血液，你的血管发炎，造成着咱体内发炎，造成规身躯发炎，所以你什么所在要生癌，无人知。安尼你听无？哦，肠燥症啊，是一种，要安怎讲，足歹治的物件。有的人家讲啊，我冇你食啊，困食足济啊，我跟你讲无效啦。
1: 迄种菌甲即种菌无共，
0: 绝对无共啦！哦，绝对无共啦！吼、哦嗯、啊！我先看者看从这边来话者，
1: 哎，我啦，
0: 因为我咧惊这个迄款的吼，也无够吼。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要确确实实要甲你肠仔内底毒素完全隔断哩，肠仔甲咱的血管卖叫入去，你一定要先甲你的肠仔捞裂好裂好势。肠漏症要讲一寡较歹听，就亲像人你讲讲，咱的壁癌同款意思啦。外口你落雨，咱的壁会湿湿淡淡，那就是亲像咱的肠仔漏同款啦。啊，足侪人拢安怎，拢唔知影讲肠漏症到底有偌严重啦。哦，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我咧讲哦，会记了嘿。你若定来去找，哦，医生甲你照啥照大肠镜，讲哇，你的肠啊真清气，内底无问题，但是你着定定咧涨，你涨，人作后疲劳，皮肤会痒，会不是你过敏无代无治，我较早都无过敏，即摆是安那皮肤会过敏，我是安那身躯本来就拢，人人感觉也无啥物味啊，是安那我若食一粒物件咧哦，人拢讲哇，你拄啊去食牛肉，你身躯迄个味。因为你有肠漏症，哦，你有肠漏症，健康的肠啊，你一定爱顾。肠漏症就是你的肠啊内底有破空，哦，有破空，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要安怎把咱这个肠啊顾好，你等下爱注意听，哦，我跟你讲过啊，睏一定爱食，啊，唔是食一般一身睏啦，好、哦、来。来过来欣赏一首啊歌吼，我来听一了老歌啦吼。啊，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啊。啊，如果你节目的中间、你进行的中间，你讲要找阿芳，
1: 找阿华，
0: 你会记哩哈、啊？你甲卡2561。
1: 0400-615-61-0013。
0: 哦，这是咱播音室内底电话啦，吼、哦。啊，你若讲要找阿王阿华，你甲卡一支来，咱来欣赏这个文霞老师所唱的《夜雾的感觉》来。

0: 来，这问下老师所讲业务的港口哈，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你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这是你若去医生，有去诊所，有去大型的病，你有这个问题，你注意听。你有当时啊，我就甲你讲，你长期的便秘。啊，唔是干那便秘啊，等下就亲像你讲话，就尿尿就流，巴肚会胀胀，吼、哦，这款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的过敏，过敏的皮，过敏的反应，异位性皮肤炎呐、啊，起疹呐啦，皮啊过敏呐、啊，吼、哦，啊都啦，过敏来来呀，做啥？来找来，让医生看一下，抹药啊就好，但是尿尿又发，就搁压起来。这款的拢是属于啥？属于肠啊老哈肠漏症。过来，你若讲你的身躯会有味，奇怪咧，人别人都没有味。我只要对我食一下物件，人处理人就知影讲我食了啥，这就是叫做肠漏症。咱我阿咧讲啦，你去大型的病，你去问胃肠科医生啦，肠啊老。是咱人身躯啊，咱人身躯哦，健康的破口，就是讲你人身体出问题，有可能你的生生遐有诶无，有可能就是你啥，你的身躯内底即个肠啊瘤，哦，你啊过来，你有胃食道逆流的人，拢总共款啊，拢是属于肠啊瘤，哦，啊甲肠燥症两种拢并存的病。我、哦、来，啊要食啥，你注意听。你爱食啥？食富硒氨酸呐、啊！哦，富硒氨酸呐、啊，伊是一种啊，做迄啊做啥物呢？就是你个人的肠啊壁的物件吼。来，过来就是爱食一粒，我拄好讲过吼，爱食这个二十一种的啥？二十种的啥？啊做啥？啊做迄啊做啥？这叫做什么菌？杆菌啦，爱食二十种的杆菌啦，嘿，杆菌一定爱食，吼、哦，来，啊，这个富硒氨酸除了爱食以外，也当伊啊个杆菌一定爱食以外，内底一定要有啥？一定要有阿拉伯胶哦，嘿，啊，我先跟你讲咧，阿拉伯胶是素的，伊是一种植物，吼、哦，伊是一种植物。也啊，做你个沙漠内底正有诶，也当增加咱个肠啊内底乳酸尽量改善肠啊道个菌丛，过来也当把咱个迄个坑啊补起来，哦，补起来，过来除了我咧讲个以外，迄、那个二十种个即个啊做啥杆菌以外，爱搁有一支哦嘿，即我会当甲你讲，买啊一支啊，买啊一支菌，外口恁绝对无通啊食。因为这支是我的专利，叫做 HU58 芽孢纳豆菌，伊是芽孢菌内底上好的菌啦、啊，哦，上好的菌，伊会当耐啥呢？耐咱的 pH 啊 ，pH2 会强升到235度啦，哦，伊会当耐高温，佮会当耐高温，诶，这个菌啊。伊唔是假呢啊！你食落了，伊会带你个肠啊内底一直痛，一直痛。啊，是啊，一定要食这個，因为歹菌。吼、哦，我讲吼、哦，你若益生菌啊，去拄着足强个病菌，你就无法利用。益生菌就无法利用。过来，益生菌无法利用啥？用这个做啥？用这个做杆菌。杆菌所谓个杆菌，就是代表这个菌有业务去啦。安尼你听无？等于警察同款啦。咱你讲的，我即马安尼甲你分析，你就听。你食益生菌就敢那咱一般的百姓同款啦。
1: 算本的啦。
0: 做事啦，嗯、做工课啦，上班上下班尔啦。哦，以照顾咱人，咱的国家，咱的社会正常的运作尔啦。但是你若去拄到较歹，迄个唔正囡仔啦，迄、那个会来甲你欺负者啦。咱家己无话，你安怎爱报警嘛？
1: 对，
0: 迄就是叫做杆菌，迄就是叫做杆菌。过来，这支 HU58 哦，这支有注册哦诶，这支外口你绝对无人食。这支菌叫啥物菌？你知无？拄着 去拄到国内，吼、哦，咱我著讲南蛮囡仔呀嘛。但是你若去拄到迄个外国来，你甲恁欺负的，对无？你都要派啥？派军队啊！这支 HU58 就是咱体内军队啦。你不管外派外恶的，你伫外口感染着感冒，感染着这个过敏源，拄到这支 HU58 牙孢菌，伊会甲这歹菌拢杀掉啦。哦，这真是厉害啦！哦，所以我讲一天正常一天吃一包。哦，你像我咧讲，我逐天就我逐天一包。我那个孙这两天回来啊，你感冒？我跟你讲，其实足简单啦、啊。我敢用两项物件这样。囡仔，我那拢读幼稚园大班，甲国小一二年啊。你扫，你感冒流鼻水，暗时安尼。我嘛袂晓讲啦，迄鼻啊安尼蹭蹭叫，我甲用一包咱的补偿乐哦，吼、哦，咱今仔做要做这支补偿乐哦，用半包套一粒啥？疗愈草，安尼拉拉的啊，安尼拉拉的啊，这边等下连假等下多一几工，我拢一工我食一盖，一工食一盖呀，我来讲倒转去哦，含口罩都唔免挂。拢无你啥，都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迄是啥？迄是遐困你厉害，遐困你厉害啦。哦，佮兼加遐个，尾啊食这疗愈草嘞，伊会过去啦。好、哦、来，啊，咱今仔所推出的这支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后、哦、诶，你着注意听，你着有当时啊，着膨胀巴张啦，足够老啦，啊，无着足够闭结啦，佮加上你胃食道逆流，你人身体要顾好势，你会记补偿了一工。一包，但是你若胃食道逆流，还是紧张就开始老，啊，无紧张就闭结的人，那叫肠漏症。你做好皮肤过敏会打，会安尼白安尼痒的，安尼吹无毛病，迄嘛拢肠啊受症引起的，迄落爱早暗拢一包一包哦嘿。来，咱的补肠漏吼，一盒内底有30包，那是温包的哈，吼、哦，一盒内底有30包。因为给一盒2600，两盒爱5000二啊，两盒爱5000二。啊，咱这个爸母啊，你会记得，我劝你一句话，你会坐，大家都爱吃，每一个人都爱吃。两盒，因为你3500块，吼、哦，两盒因为你3500，啊，无关加爱5000二嘞。我阿峰因为你3500块，买两盒嘛，阿峰甲阿华，佮用阮两个业绩。用我两个夹子哦，搁加送一盒你，安尼多少几盒？3500。来，今仔日恁的电话若靠通，这边送车啊，收钱人哩多，缩啥？缩手腕这个，迄位阿姐讲，缩嘞真有差呢，这个骨啊，怎啊一来要病呢？我讲迄叫做筋膜炎啦，啊，挂物件嘛靠力，吼、哦，挂物件嘛靠力，台湾真也无人用迄啦。拄阿峰啊，我这个朋友用石墨烯类做这箱出来呀，啊，做护腕，咱的手腕这个无，手底下你叮当这个手腕遮啊，甲挂嘞，逐天甲缩嘞，佫袂艰苦，还佫透气。来，小组的送一箱啊，小组的送一箱，你若要爱大组的，3盒3500，6盒是7000。我来讲啊，真正爱食啦，囡仔若不是你感冒，包括你不是你感冒。你身躯会白会痒会痒，你我阿你讲，你肠一定爱甲你肠啊老肠啊受症，你我食咧就膨胀巴张张条咧，啊等下若听到人你讲啥物代志，一个紧张枵死，我开始老啊，啊无就规礼拜袂放个这，这拢叫做肠燥症啊，这足容易安那肠漏症啊，肠燥肠漏拢总掉啊，这款咧。你做到就大肠癌嘛？来，你若要大做六盒七千个，阮公司阁加送两盒无你，收到拄啊八盒，因为你7000块送两箱护丸，0800-3100-09，
1: 0800-3100-009。
0: 电话起来紧敲诶，因为我咧讲，咱这爸母啊，这每一个拢我甲听听咧吼，我甲听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问题啦，哦，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问题，所以等于你会记，你除了吃益生菌以外， 你一定要吃这支啊，
1: 爱
0: 吃
1: 这支。我跟你讲，
0: 你甲吃一针啊，过你肠仔足清气的啦。好、哦，肠仔足清气的，过来身躯免惊会有味，基础吃物件免惊会过敏。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广告哈，来，啊，咱也袂电话紧甲卡哈，因为这个物件，你等于吼，你要食到这足少的啦，哦，这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一般恁咧食，食啥？食胃肠药啊，一般的人拢用胃肠药哦，你食呀？啊，我捌问过医生，恁有这个肠啊老的人啊，恁啊食肠胃肠药啊，食愈济，问。会愈来愈严重，哦，为人异位性皮肤炎啊，哦，为人下人的记性啊，
1: 对啊，
0: 拢是因为这個关系。
1: 肠啊老，
0: 对，
1: 肠啊老最主要个，刚类似甲像你壁癌同款，
0: 对，
1: 你除了壁癌啦、哦，一旦来了，你也看你内底壁到迄个生壁癌的，
0: 我跟你讲哦，
1: 长，
0: 这个你都，
1: 你都等于会摄迄个。毒
0: 气
1: 出
0: 来
1: 嘛？
0: 你着做个肉肚做个胀，食物件着胀。啊，你肉肚食物件都会膨红巴胀的。过来，你做个人你讲口误啊有啊？
1: 怕会口误啊
0: ，嘿啊，你拢爱紧食。哦，迄就是你的肠啊有问题。哦，肠啊有问题。啊，你食过有千无万啊？你也唔捌用像这个物件？我跟你讲哦，你若亲像这个香山这个吴大，这个啥吴大哥啊？那你就怎讲？肠漏症偌严重啊！哦，胃食道逆流，你就这个肠漏症，你就会并发着胃食道逆流，迄绝对拢装做好的物件。好、哦、来，啊，你若买电话寄个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这我跟你讲哦，等于囡仔嘛会使食，囡仔若你感冒的时阵哦，我来讲你用这个食，哦，你用这个食，囡仔感冒内底就是肠啊，咱的菌，哦，感冒菌那个病菌作势，你用这个食，囡仔食只要半包就会使啊。哦，咱大人上少个爱一包啦，哦，上少爱一包。啊，我家己本身嘛拢总逐工食的人啦，第一点，像吴大哥你讲的讲，啊呢，食一阵啊过吼，那迄个感觉袂啊吼，膀胱巴胀这袂啊，我来讲大便出来，伊讲伊食甲遮济个头底便啊呢，放出来安尼，足水的，吼、哦，袂像较早安尼，男子闭结，啊啦紧张的就叫我便所走袂离，吼、哦，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寄来，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皮肤会白，痒会痒啦。啊，常常医生讲啊，你这个急性啦啦，你这个过敏啦，就是你肠啊问题。
1: 有些人吼，身躯人拢有一个癣。
0: 对啦，
1: 有人咧讲，我家己边会讲，有啊，迄人那有一个癣。啊，有的是啊，孙啊，拢不爱歪，人讲这老人癣。
0: 你就讲这个问题啦。
1: 肠啊老。
0: 但你啊物件啊未消化，都已经流对你的肠啊流出来啊，流出来去进入去到你的血内底，所以你这样，人你讲做啥？讲做一个名，讲做脑肠阻啦。好、哦，这医生即摆拢用这句跟你讲啦。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紧卡号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啊，若买电话金额卡，哦，只要等于正常，咱啊咧保养的，只要拄啊食一个月啦。
1: 对啊。
0: 哦，食一个月啦。
1: 像我咧，我拢一包这啊，加一个迄个药草的
0: 。哦，药草的。蓝莓味啦。啊，这真正爱食啦，我无骗你啦。哦，这支物件你哪样吃？你连讲你的耳朵甲搭子啊，不是干那耳朵呀？你也搁倒等下吹啦。后来你哪去拄到这毛病？你甲你困扰的时候，你就怎讲无好用啦？哦，你就怎讲这物件好用？甲什么程度？来，买电话紧个卡哈！啊，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紧个卡好嘿。来，我来用这支。我来听一个，找一个音乐，给咱吃。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的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又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有你就不孤单，让我们陪伴孩子走向校园，走进书本，走到爱。我是爱心班长连晨翔。你的陪伴丰富诗意而有快乐学习的童年，邀请参与教育费募集计划，用爱和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背起书包幸福上学。爱心专线02-2930-2600 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6: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0: 好来，敬爱空中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哈！该感谢咱东北时段每一间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天声广播电台，咱家己之音，咱电声广播电台、中波广播电台、花莲广播电台哦，准时共收听，互你安心。酷乐宝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空中。敬爱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吼，我是阿发
2: 啊！咱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各位阿公阿嬷，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家宏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希望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啊！感谢咱长辈时代啦吼，拢无啥气焰，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本台本周六共收听支持甲爱护。现场全国毋免立钱的电话：0800-97-098
2: 0800-097-098。
0: 啊嘛，感谢吼，咱节目一开始的时阵哦，咱足侪长辈时代。都来甲我们打卡、起赞加分享啊！恁若如果吼用的时阵啊，敲一个电话来甲我们亮两声啊，阮就知影原来咱方圆的关大哥、关小姐、蔡大哥有咧收听吼，哎、哦、者，要不要改两个道理？
1: 卖讲我们改
3: 是吼，你叫用用啊！你讲你是当做听友，大家拢咧做西工啊，无得咧做读书啊，
0: 来亮亮安尼啊！
3: 好啦，你亮两声，
0: 亮两声表示讲你有咧听啊，啊就知，阮就知啊。甚至讲咱即马台南嘛，足侪哦，永康的好朋友啊，啊是咱林武的好朋友，拢咧甲我收听，拢总甲恁感谢啦吼。啊，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感谢爸爸妈妈收听啊。当然有任何问题，也是咱产品需要服务，咱为透早九点甲暗时十二点，拢总为咱长辈时代咧做服务。0800-097-098，阮阿发啦吼，可能拄只吼，八肚枵枵，嘿，食无饱，
1: 我食饱，
0: 吼、哦，是安尼吗？
1: 食上饱，
0: 吼、哦，食上饱，食上饱，无你去走走诶，胃死了，走了叫我走
1: 开，胃易消开，
0: 哦，胃易消开，嗯，胃易翻大海了啊，
1: 系啊，系
0: 啊，今麦吼，早暗较凉凉，吼，咱东北时大，恁若如果有要出门。啊，要去运动，也是要散步，爱记吼，咱这步长墙爱少踏一下，因为吼最近啊咧流行性感冒是愈来愈严重啦。
1: 嗯，
0: 啊，尤其暗时时阵吼，咱长辈时代上烦恼就是这个困的问题啦。啊，暗时愈冷，你咧感觉愈歹困。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可能会搞尿，有可能暗时也想讲啊，想到眠床都看到会惊，拢唔敢去困。哦，这哦造成哦咱足侪长辈时代。暗时时阵会困了，较麻烦的。啊，今仔日吼，咱嘛有炸了一个足好足好的一个物件，专工买来为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来好啊，甲恁介绍者哦。这物件真正难能可贵，上重要是阿伟啊，家己有深深体会，唔是阿伟啊食的，是阮太太有食过这个物件哦。啊，所以吼，这物件阿伟啊，知影讲伊效果较到位。啊，但是真贵啦！啊，普通时吼，其实嘛，唔是真简单，就咱摕到这物件呀。啊，所以吼，咱今日邀请到咱这个康百事药厂的这个吼总经理啦，吼，等下啊，即马等咧他家啦，啊，等下有机会再邀请伊来咱节目当中。啊，当然，咱若有任何问题，爸爸妈妈，你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来开讲，0800-098-098。
3: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吼！啊，伫这段时间啊，家宏、甲阿伟、阿发、阿财啊，深深再次一鞠躬，搁甲各位长辈时代感谢吼！啊，一天过一天，一日过一日。每天时间到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啊，来甲阮听收啊。当然，阮拢含慢做节目啦吼， 尤其阮拢农村的子弟，啊，阮毋是像人做专业的讲啊，职业做播音员，
0: 嗯，
3: 啊，讲实在介绍产品嘛，非阮的专业，
0: 嗯，
3: 但是若做产品啊，得用心、甲用精神、甲找厂商，拢是阮上认真、上拍拼啊，会当啊，互全国这长辈时代。啊，大家拢会当肯定。啊，他拄啊要就节目进行啊，阮拄啊伫遐咧开讲啊，我着听到阿伟咧讲，因太太讲咱今日这项物件真正有效。
0: 嗯，
3: 啊，因太太本来讲拢会头壳疼。
0: 对。
3: 啊，所以讲特别只邀请贵宾临时的共邀请啦吼、嗯。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啊，阮的产品啊，值得人肯定吼。啊，我。他拄啊下晡啊的一个贵宾呐吼啊，拥有伫台湾拥有四台电台
0: 是
3: 啊，我卖讲啥物人吼、
0: 嗯嗯、
3: 啊，因的执行长啊，因的电台伫全啊南台湾分林以南吼 top 的，因啊讲因收听率第一名啊，无人伊讲因第二名，无人敢讲因第一名啊，来找家宏创啥物，你知无？啊，来找家宏讲吼，啊，伊看阮电视台啊，卖遐济物件，是毋是有机会啊？甲因合作，哎呀、啊，因以后因都嘛无爱甲电台卖互人，吼、
0: 嗯
3: 哦、啊嘛，怎那要做直接啊？因家己做节目，啊，家己找阮的产品，登去含伊配合，
0: 嗯、
3: 是毋是有这个机会，大家通合作？
0: 是
3: 啊，因公司非常的大。吼、哦，应该是搁要去大楼啊，因做作者啊相关的行业啦，吼、
0: 嗯、
3: 啊，咱就不便透露啦，吼，因为有同行啊，咧甲咱收听我的节目，
0: 拢咧甲咱监听，哎、收听，
3: 无、嗯、啦，啊，人即大家互相吼啊，来互相学习，互相求进步啦，
1: 吼。听
3: 啊，那同行听我的节目，我是奉劝安尼啦，吼，唔通听恁的退步，哎呀、啊，因为阮即拢半路出家吼，啊，阮嘛无老爸通放电台互阮，
0: 哦，
3: 啊，阮嘛无讲阮会当做几啊十年，
0: 嗯，
3: 吼、哦，但是我讲。做物件是安尼吼，啊，唔是做愈久啊，代表你愈够做，
0: 对啦。
3: 嘛唔是讲做愈久，代表你愈有信用。信用是随时因人的个性咧转变，
0: 对。
3: 啊，啊我讲亲像米丹，张我都讲啊吼，
0: 嗯，
3: 啊，迄、那个中华较早咧做迄个垃圾油，做迄个地沟油。吼、哦，啊！较早人咧做迄塑化剂，迄拢做几啊十年诶老品牌，
1: 味叉叉诶，
3: 系啊，吼、嗯，美容不要紧啦，诶、欸，美丹那是美容，直接甲讲不要紧。
1: 你那是迄个人诶姓啦，
3: 吼、哦、吼，
1: 迄、那个姓啦，
3: 诶、欸，直接甲讲嘛不要紧，因、哦、为新闻拢有魏应聪啊，因五个兄弟啊，大家拢犯罪，吼、哦、啊！讲实在，用迄垃圾油房食，迄、那个钱呐，赚着就对啊啦，讲会当大白装，会当使飞龙机，我都未高瘾赚，系、
0: 嗯、
3: 啊，因为迄害人。啊，造成吼，一代无报，报伫后一代。
0: 是是
3: 啊，虽然我无节目无咧讲宗教，无咧讲啊，即、這个政治啊，所以讲我啥物宗教我拢信。虽然我家己是家乡拜拜、
0: 嗯，
3: 啊，我家己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啊，我家己服侍的是六房天上圣庙妈祖婆吼，但是我家己自信，我秉持着。啊！我做药的道德甲良心，我讲今日下晡来迄个执行长啊，讲真正的，伊是几啊间股票就是公司甲药厂招伊要合作，伊偏偏啊拣到咱，吼、哦！我下昼啊，阮阿仔甲阮阿华林去甲伊接啊，去高铁，
0: 是是啊，
3: 哦、人迄真正企业大甲讲一句较歹听咧吼，内裤袂清净啦。嘿啊！你看偌大、
0: 嗯、
3: 啊！所有啊，全国的这个厂商啊，来支援合作的，因拢无来啊，因就干那独独跟家宏的公司啊，让我今日感觉真荣幸。过来要就这波进程，听到阿伟啊，家己咧讲这个产品，
0: 对、嗯、
3: 啊，讲因太太做了真有效。
0: 嗯
3: 啊，虽然这是我一开始做节目，这几年来，阮就开始做啊，吼。啊，迄、那个时阵上炸贵三三， 拢安尼久久啊，客送人客食一个，食了有效。
0: 对，
3: 啊，尾啊才拜托厂商。啊，头拄啊，我讲有个人啊，讲做啥物物件做几十年哈、嗯，啊，人是安尼啦吼，良心道德只要随时存在，只要不管你是做一个月、做一天，人讲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嗯，但是你要做一天的和尚，要弄一天的经，真简单。但是你要把经弄好，才叫好和尚啊。
0: 对、哦，
3: 你若下昼十二点，你甲弄十三个，
0: 嘿、
3: 嗯、啊，啊，我嘛会晓弄经、嗯，但是迄个无做好伊家己的本分。过来，社会，我讲咱台湾的经济基础是由咱啊所有的环境去造成的，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过去就对啊啦，吼、哦。啊，你一个师傅咧修理车，眼睛甲发落，嘿啊，随听。谁知影？
0: 听声音就知影。
3: 车子歹，眼睛歹，还是眼睛卡迄个拍镜歹去？吼、嗯哦，所有听落就知影。但是你降时三十年后就对啊啦，吼、哦！你降时你还去讲你是老师傅，你无求进步，因为即马车你根本按咧听你就听无，即马都电脑插落，你爱饲电脑，换变做你爱学电脑，即安尼才叫做咧求进步。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台唔是做愈久。电台不是做愈老的，讲伊也做愈高做药。当然，我无咧批评任何人，包括电视台拢同款，包括药厂嘛同款。吼、哦，你一定爱跟伫世界的科技的尖端咧行。
0: 对对。
3: 吼、哦，你才有法度跟将士的科技会对。吼、哦，将士人拢用手机啊咧用背啊。哦，会当一支手机当作电脑咧用，你也搁咧也较早迄种
0: 智障型手机、哦
3: 啊，用企业，吼、嗯哦、啊企业就刚来听声也袂看影去，基本上会当视讯啊。你人伫美国，伫世界各国，只要一支手机啊，或者啊智慧型手机，都拢会当啊互相面对面啊。嗯、所以讲，即马真济人吼、哦，我讲科技进步有好有坏啦，吼、哦。即马真侪人因为有这智慧型的手机了后，怎变做较少等于咧看老爸老母？
2: 是啊，
3: 哎呀，都干那拢用这安尼咧看。啊，我感觉这做唔对的哈、嗯。啊，毕竟手机啊，咧看是无温度的，人甲人咧做伙是有温度的、嗯。啊，像我每礼拜啊，我必定爱看阮老母。我迄礼拜若无看阮老母哈。啊，我那像人咧讲的食毛灰安尼吼，会死啦，哎、嗯、呀、啊，会思念。啊，这是因为我自做囡仔受爸母啊教育，看到因对阿公阿妈啊的尊重的友好啊，然后啊，我刚好看到对啊外公外嬷啦吼，老实讲啊，因为我无看到我的内公内嬷，但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对我的外公外嬷拢非常的友好。甚至家宏阁是外妈到起大汉的，啊，所以讲，我看到因安尼，咱尽咱得用这款的心情啊来对待我的老爸老母啊。真侪人讲啊，家宏啊，啊，你足友好的。其实我拢讲一句话吼，家宏友好不感动，但是我尊敬老母、爱老母，这是千真万确。因为我自细汉啊，看因为零甲拍拼甲饲六个囡仔大汉吼，咱讲实在。啊，什么？我昨昏伫节目顶我都有讲啊，吼，什么老料拢用血汗去换来的，
0: 对不对？
3: 系啊，啊，所以讲，伫遮，我要奉劝所有伫外乡的游子啦，吼，啊，若有机会，咱假日时啊，咱来当啊看爸母，
0: 对，
3: 啊，爸母爱唔是恁摕五万、十万给因，因爱是恁一通电话的关心，甲恁等于含伊食一顿饭，
0: 对，
3: 比你咧摕。五万、十万可以，
0: 面对面、面对面的接触，这是温度的，甚至跟摸一下、跟揽一下，安尼更加有加分的效果。
3: 是啊，因为嘉宏最近家己嘛有写啊三首歌啊，请老师甲我共同做伙写的吼啊，应该连面那阵要听噪音版的都已经有啊啦吼，但是还未正式灌好吼啊，我连讲我噪音版的我也先唱互听啦吼、嗯，这是真正我对阮爸爸。啊，会感恩甲感谢，嘿 啊, 啊、嗯，感谢伊过去对这个家庭啊，咱讲啊，助有用，以亲不待啦，吼啊，希望大家啊，即少年兄、少年姐啊，咱的爸爸妈妈一世人为这个家庭打拼啊，咱一定爱为因加付出啦，吼、
0: 啊。
3: 你即马来当等于假日时啊，唔是你家饲， 因爱是爱你等于含伊食一顿饭尔，因并无爱你偌济钱予伊啦。吼、哦、啊，当然若有趁钱，摕友好时大人，
0: 这应当的啦，
3: 啊、应当的。像阮老母讲的，以后开春呢，嘛是拢我的。吼、但是咱以后再去讲啊，迄以后是以后的代志。现有啊，咱得爱予时大人带来平安、健康、甲快乐，这才是啊，咱做人今日是实应该爱做的。像这个天气，咱早暗。啊，有闲敲一通电话，等于甲问看阿爸、阿母啊，啊，你着穿好少，吼、哦，啊，你要出去运动，啊，要去远个去田个去气温啊，啊，你着爱细意，安尼我感觉因会足温暖的，
0: 吼、哦，比真欢喜啊，
3: 比你咧创啥物搁较温暖，
0: 啊，
3: 我着卖讲伤济啦，吼，啊，来联络一下看贵宾唔知到位啊未，
0: 吼、
3: 哦，啊，因为我会讲遮济。就是因为今日这首歌吼，爱像阮这种出外的游子啊，才知影啥物叫做故乡的感受啦吼。啊，人讲在家日日好，出外迢迢难，离处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未来有机会，再阁继续和大家继续开讲啦吼。啊，开讲家庭啊，一寡大小事，家宏自囡仔到大汉。啊，的心路历程，甲看到爸爸妈妈辛苦的过程，啊，含大家来做一个欣赏，来做一个分享啦，
0: 是，
3: 啊，咱先来欣赏这首歌。

0: 我出事，我真印象真深吼，唔是我出事的印象，是我甲阮旧厝要卡掉啊，要去老阿厝的时阵，
1: 要换厝的时阵，
0: 阮是用迄个竹编啦，啊，过迄、那个迄、那个土坯啊，迄种厝，啊，土卡就是迄种打。土拢无物件，啊，就是惊到拢金骨金骨路哦。哎呀、啊，我的厝是安尼，啊，所以讲我即届啊写三首歌吼，啊，我讲我进吼，啊，甲我的故乡啊，我住伫嘉义县东石乡永敦村吼，啊，长辈时代，恁呐知影的，大家捌听过嘉义县东石乡墩仔头啦吼，啊，我的时代人，我的妈妈也搁住伫遐，啊，我。伫我有能力的时阵，啊，正是我的爸爸已经不在，啊，遐我的厝，当初我恁呐，你是捌听过我的节目，恁就知影。啊，我简单讲一个啦吼，因为佮讲了伤长，我真个厝一砖一瓦，拢是爸爸妈妈，爸爸做师傅，妈妈做小工，我兼倒木砖啊，木条砌起来。当我真有能力，厝已经旧啊，四十年的老厝啊，吼。因一直叫我要翻修，我拢讲我无爱，因为这是阮爸爸啊双手啊砌起来的厝，家己毋捌住过半遍。伫我的歌词将来恁就听会到，阮爸爸较困嘛，喜欢啊迄张眠床，伊家己住砌的厝。有当时啊讲到这家房，然后更到搁要订啊吼，砌四十栋的厝，阮爸爸总共住几工，住伊人生最后啊要离开迄十几工。迄十几天是无感觉，打烫迄十几天，所以讲家人有当时啊讲到这心会酸啊，目眶会红，啊，咱就卖讲啊啦吼，咱做这无就尽量来讲快乐的啊。我对我爸爸妈妈啊，永远的感谢，永远的感恩啦吼啊。我相信在座啊三位，过一位我，其实今日佫加一个吼，后壁雄雄来一个人，啊有五个啦吼，啊大家拢有这种感触，啊今日这位来宾啊嘛，予我深深体会吼，啊伊对于四大人的孝心，啊因爸爸还佫伫咧，啊妈妈不在，啊当时因妈妈不在，伊佫开一条钱啊甲伊托葬，啊我就感觉讲这是我永远以后我要配合的厂商。因妈妈迄个时阵无伫咧吼，啊，讲真正的，伊敢若再生一个愿望，讲伊想要含因阿公阿嬷住做伙，啊，所以讲伊就去伫南投的款啦吼。实际上诶情形我无啥清楚，啊，但是我知影伊真友好，啊，阮拢对爸爸妈妈啊有这份孝心，包括我甲所有全国的爸爸妈妈长辈时代。拢当作是家己的爸爸妈妈呢，所以讲恁若食阮的产品，绝对袂唔对。啊，今日家宏咧讲的这样产品吼，就是我一个啊，或者天魔啦吼，啊天魔有个人捌听过，有个人唔捌听过。
1: 是是。
0: 但是天魔已经发展到伫国外吼，是脑部的用药哦，吼脑科的专用药，吼恁若脑出血，还是破过脑的。必定爱用天魔这样物件，啊，所以讲阿伟今日阮要就这部进行，伊讲因太太啊，食了他卡袂疼，
1: 对，
0: 啊，真正足有感觉，
1: 足有感觉，
0: 几工啊，尔两三工，啊，两三工因太太算一个慢的啦吼，食无够量。我讲当初先啊，这个天魔我要买，因为家宏本身家己做电台，一工困无三点钟，搞进千几的日子，三四年啊，吼，的日子。我唔捌困超过三点钟诶，靠啥物？靠天魔。我过来，因为有一点，就是我家己一个阿哥住家己诶贵社，啊，我诶孙啊啦吼，因为我诶阿哥诶囡仔个囡仔，所以讲我嘛是我诶孙啊。因为因囝甲我同辈，伊也叫我阿叔，但是年纪和我相当。啊，因为我慢囝，啊，阮爸爸嘛是尾囝。吼、哦，啊，阮咧大哥较大，所以讲我的孙啊，拢差不多含我顶下岁。啊，一届车祸，啊，然后闹转啊，因此啊，丧失记忆，你知无？啊，迄个时阵真卡人，讲真正诶，啊，都拢敢那关灯机，吼、哦，有人讲啊，小便伊大便啥物关灯机，啊，迄个时阵安怎看脑科、看西医都无效，然后到即。正十年，我 介入这十多年啦吼，我介入生物科技，我摕天麻互食，本来差不多五岁一弟兄俩哦，结果我互食，食一段时间了，讲事实啦吼，一打食，伊就唔捌咧话头壳疼，无本来我那常常咧话头壳疼啦吼，啊，过来食了，等我那唔捌话头壳疼，过来慢慢啊，食到半年到恢复记忆咧，真正这是好。写下历史，啊，天麻这个物件，外口嘛真少，讲事实的灾情的都真少啊，卖讲野生的啦吼、啊，所以讲我迄个阿哥的囡啊，全啊因厝啦吼，变作甲正常人同款，当机也免管西医，即个西药也免食，所以讲人讲吼，天麻哈是载药入脑啦，嗑药入脑。啊！我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吼，咱人的脑偌重要，你知无？咱人身躯就对啊啦吼，所有包括今我要讲啥物话，拢是我的大脑叫我讲的。包括爸爸妈妈，你的膀胱搞尿，你要放大屎尿，吼，拢是大脑咧甲你通知。咱大脑有一个海马回，有一个夏世秋，吼，啊，佮有一个杏仁核，因是三项结合起来。人讲你细汉脑膜炎，大汉才会细细念。是安那真侪细汉，伫差不多五十几年代，迄个时阵小儿麻痹有够侪，大家拢烧了过头去，变小儿麻痹。嗯，吼、哦，讲真正诶，咱的脑主宰着咱整个规个人所有的行动，包括你骨头酸痛，嘛是大脑咧甲你通知你对骨头咧酸痛咧。安尼大脑有重要无？过来，全台湾有600万人。困未起，我敢那和我周遭的朋友就对啊啦吼。我敢安尼讲，上少50个，我周遭的朋友哦，50个人以上改掉伊过去食爱困药啊。我阁有一个朋友吼，暗时要家己起来煮泡面，煮煮咧煮啊火烧厝，嘿啊，结果就是食爱困药啊。阁一个出来含阮以前家宏少年吼，啊，当我那袂晓想爱啉酒。我一个朋友食爱困药啊，食食咧，结果出来我啉酒啉啉咧，叫人打电话我，讲我昨暝咧创啊烧那无甲招，我讲你昨暝出来我啉酒啉几暝，伊讲哪有，伊唔知啊。你讲爱困药啊是毒药呢，吼、哦，过来，咱的脑底退化，我这两天吼，啊、讲实在，我想到心嘛真酸啦吼，啊、我一个听友伫旧年啦吼，本来拢伊个囡仔哦。啊，甲别个因的迄个公务吼，住伫高雄的凤山啊，本来拢甲别伫公务，若要出去上班啦，因为无人通甲照顾， hey, hey. 啊，做个佫苦工，佫请外劳，佫请袂起，啊，因老爸老母惊后白走，你知无？锁门常常弄弄歹，拢用链啊甲链咧，啊，放屎尿拢放伫迄个阳台，啊，尾啊，伊才听到我的电台，买我的物件，添麻等于互伊食。食甲因老爸老母，食甲因老母啦，会当恢复这个脑的记忆。啊，真侪人吼，我跟你讲，50岁脑底你绝对开始退化。唔信爸爸妈妈，你有发现讲你最近吃吃物件啊，迄样也袂记你揢，有当时啊来搞菜市啊，锁匙无夹，钱也无扎，吼、哦、啊，有当时啊，甲遥控摕去冰咧冰箱，目镜挂伫头壳顶。咧找目镜，目镜冰咧冰箱也有啦，吼、哦，啊有诶挂伫，有诶现成也搁挂咧哦，也搁咧找目镜啦。是，我讲靠呀啊，这个啊，这是人诶一个改变，人诶退化，人若未退化啊。

0: AM 1077，
1: 家己唔知影要安怎放大西药的时阵，迄个时阵你会感觉人生尊严何在？有个人是时好时歹，过来今日食这样物件，会预防你脑底的退化，预防你的阿兹海默症，啊，预防啊，这个帕金森氏症。咱的詹雅文老师啊，唱歌这个足有名的，叫帕金森氏症，要登去平湖看因爸爸妈妈，唔敢登去，结果穿一束足宽的衫的裙，因为散落，你知无？
2: 对啊，
1: 哎呀，伊到尾啊，本来已经啊要放弃啊
2: 治疗啊
1: 治疗，吼、啊，结果啊嘛是有人接受啊西医的治疗，但是西医的治疗，干那会当治标无治本。啊！我讲这个天麻，和我的早孙啊，和我的孙啊啦，不是我的早孙啊，我阿哥的孙啊，我的侄啊啦，吼，食到真正破脑呢，迄真正丧失记忆，我家己亲目睭所看。所以讲，家宏长期，我天麻已经食十几年，吼，讲真正的，我搞进已经食十几冬啊。啊，咱今日邀请咱的贵宾啦，吼，啊，简单来甲你介绍讲，啥物这个野生的天麻。诶，这么好啦吼！啊，咱来邀请康百斯的总经理，我的高雄小弟李玉仁阿仁兄来到现场。啊，阿仁兄你好。
3: 诶，迄个高雄兄、阿伟兄以及迄个阿仔、阿发吼，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阿妈，大家好。
1: 啊，阿仁，
3: 是
1: 当时我的阿哥住伫你的厝边啦吼。
3: 是
1: 啊，阿仁是家己布地过高人。
3: 是
1: 啊，我的大哥的囡仔。啊，住伫家己布地贵下啊，迄个时阵我就是咧含阿金参详啊，要安怎，互伊会当啊，把这个脑救回来啊，然后伊就叫我互伊食天麻，阁有真济啊，我的朋友迄阵啊拢未困着，叫因食啥，食天麻甲珍珠粉，吼、哦、啊，然后就对啊，我阿你讲爸爸妈妈，全国就对啊，你去病院啦吼。哦啊，那有摘掉开天麻，吼，你食个医生，医生能力好诶，但是迄种种诶啦，吼。
3: 是。
1: 啊，咱即个野生的天麻，啊，人民几乎无啥咧对我贩售啦，
3: 吼、哦。
1: 系啊，拢是卖一寡啊，家己诶周遭诶厂商，甲周遭诶朋友家己咧食诶。
3: 是。
1: 吼、哦，啊，这天麻，伫好我过去伫我诶节目，我捌甲讨一半解啊来卖，卖啊有够好。大家爱困牛啊，拢改改起来，真正啊爱困牛啊毒药，食爱困牛啊，最后咪洗耳剂无就肝生癌，嘿啊，爱困牛啊是毒药啦。那甲你写两字毒药，你绝对唔敢食。但是伊无甲你写爱困牛啊，伊甲你写合作史蒂诺斯。所以讲，迄合作爱困牛啊，有个人讲伊做镇静剂，有个人讲伊做安眠药啊，迄种物件绝对唔好食。啊，天麻啥人食好，咱互阿仁。简单来介绍一下，先啊，当初伊会极力推荐我，知影我啊困三点钟，佮阮孙啊安尼，我咧含伊参详，伊叫我互伊食天麻，食较好去。
3: 因为讲遐其实吼，天麻吼，伊内底有一个成分哦，叫做天麻素，天麻素啦吼、嗯。啊，伊即个天麻素呢，是过去吼，咱讲遐咱什么所有日本哦，即嘛日本因的脑科哦。所有的日本因的注射这注射脑的血，

0: 无好处得啦，
1: 是
0: 哦，咱用着天麻，唔是你去外口凊彩买的迄种啊，做明天麻啦，
1: 是
0: 哦，明天麻迄种就有些叫栽种的，
1: 对，
0: 哦，啊，咱是用着野生的，
1: 是
0: 纯粹高山的这个穿天麻，而且穿天麻伊有啥物特性，
1: 伊
0: 有啥物伊个特殊，就是讲伊本身吼、哦，伊是一个这个鹰钩嘴啦，
1: 是
0: 哦，伊这個外形你要分别，当然一定爱这个鹰钩嘴。哦，啊，这个红地头啊，这个鹰钩嘴，
1: 是
0: 哦，啊，这个大仔尾，
1: 是
0: 哦，大仔尾，啊，身躯爱带腰痕，
1: 是
0: 老狼皮啦，
1: 是是是，
0: 老狼皮以外，这个野生的天麻一定要有一个特殊的开口，叫做笋干味啦，
1: 是是，
0: 啊，你一来无这个笋干味吼，这个天麻吼，伊这一般都是拢栽种的。
1: 好，你片已经就可以来看看。
0: 哦，那个你个片，哦，这个开口你个片，哦，啊，一个那顺咱。咱较早咧老笋干，迄个开，啊爸爸妈妈，恁这天麻卡不洗路，恁哪个透开？恁闻到这笋干味？
2: 有啊，
0: 恁闻到这笋干味？
2: 一个薄薄的笋干味，嘿。
1: 来阿仔，你闻你迄粒，你粒就是正的啊，系啊，有味无？
2: 无味，
1: 完全无味，
2: 完全无味，正正都。
0: 啊，过来，刚才你个嘴，后下你个嘴子，你个舌尖淡。是不是安尼黏性黏性？
2: 嘿，
0: 啊，有一个姜啊咧，
2: 嘿，黏黏啊咧。
0: 这野生的穿天麻吼，伊就是这个特性。
1: 先做安尼啦，
0: 吼。啊，过来讲遐，伊这个野生的穿天麻，伊是列入华盛顿公约世界保育组织。我是用着，我有向甲这个山地这边的合作，就是讲，我有向去处这天麻所甲因技术交换，我靠我都去。摕到这个私人的扩大来到台湾做研发，用这个天麻素要来救在这个脑部吼有种重症的人，
1: 哦，
0: 包括讲遐，咱这个天麻素，咱用即马用伫啥物？用啥物医学？就是讲，咱用到是讲，伊一个一百个咧测试，就是讲，你这一百个内底有一个老人痴呆症的，咱甲注射这個天麻素来讲有。95个，伊是我都恢复70%的迄、那个
1: 老人痴呆。
0: 对，哎，啊，过来，伊这个这脑有无吼？咱有测试，就是咱有甲这个五大医院测试吼，就是用天麻素吼。
1: 是。
0: 伊这个甲这个困未起，长期使用三粒安眠药啊以上的人，
1: 是。
0: 咱甲测试200个人，伊有法度差不多到伫咧105以上，
1: 是。
0: 哦，平均达到105以上。伊我都夹甲阿面，你啊减掉到一半，
1: 是
0: 伊继续来食咱个天麻素，
1: 是
0: 伫短短时间内半个月减掉到不一半阿面了啊！
1: 是，
0: 我讲起来，你看这天麻素安尼有厉害，
1: 对，啊，这个我家己本身吼啊嘛食真好吼，
0: 是
1: 老实讲，家宏长期我敢若一个月付个电台钱吼，算千万个电视台啦吼啊，逐工排付着真济压力。啊，各有公司，我各有子公司啊，然后各有所有啊，开发产品的压力啊，当时嘛是因为家己拢无好困眠吼、哦。我其实自少年我都拢靠啉烧酒啊咧困，啊到尾啊，吼、哦、讲我爱讲老实话吼，到尾啊啊，我开始做电台，因为时间用足长，啊我迄个时阵就慢慢啊无咧食爱困药啊，啊唔过困眠。非常的短啊，拢困一点钟、两点钟就醒起来，因为我已经长期啉酒，啉20吨以上，靠酒咧困，吼、哦、啊，所以讲尾啊，我改食天麻了后啊，第一我会好困眠，第二我本来嘛会偏头壳疼，我本来迄种头壳疼药啊拢炸伫啊，脚板啊，你知无？随时呐头壳咧疼，普拿疼啦，吼、哦，我直接安尼讲较紧啦，吼、哦、啊尾啊，我嘛甲普拿疼拢改起来。因为敢若独独食天麻，我真你看我的卡棒啦，看会到的，拢是阮家的保健食品啦吼。啊，无论是降血压的啦，无论是固心脏的啦，食头壳的啦吼，所有拢总是阮家的产品。啊，今日这个天麻，我讲因用着上高科技的萃取方式。爸爸妈妈，你若暗时咧困未去，尤其像阿伟头头讲的。暗时要去睏，敢若快到眠床会惊两种人，一种就是睏未去， 一种就是高热的啦，
2: 嗯，
1: 系啊，啊，佮另外一种就惊鬼的啦，
2: 是，
1: 系啊，啊，我相信惊鬼食天麻无效啦吼，惊鬼迄是家己本身无胆，
2: 心理作用啦，
1: 系啦，迄爱食过胆的，系啊，咱另讲再来开发一支过胆的啦吼，啊，无迄话惊鬼嘛困袂起哩，系啊。

0: 但是我跟你讲，谁让你会惊鬼？其实嘛是你家己乌白想，你食天麻都未惊鬼。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因为迄就是你家己脑波啊，伫遐乌白想，包括你左症、右症啊。我讲较早的人吼啊，那着躁郁症啦，着即马人咧讲，躁郁症。较早人就讲小病啊，较早若像迄落得躁郁症的，人拢讲爱笑的，吼、哦、啊，所以讲脑对咱来讲有偌重要，伊会当去顾咱的海马回，因为伊这个天麻素啦，吼、哦、啊，会当顾咱的海马回，顾咱的啊夏四秋，顾咱的杏仁核，这就是一个上重要的重点。啊，咱今日全国，我讲啊吼，爸爸妈妈，你除了伫家宏的节目以外，予你安心俱乐部，你买着天麻，全国的电台、电视台，你若买着天麻，我一人赔你10万，一人赔你100万，因为我讲予你听，天麻所有就是拢像阿迄、那个阿金讲的吼，伫华盛顿公约内底，保育组织，因是因为用官方的关系甲伊签约，才有法度去摕到正港的。啊，穿天麻，吼、哦！啊，所以讲长辈时代，今日有听到，真正福气。我讲，阮的节目拢要做和别人无同款的。你看，阮无咧固定啥物时间点歌，阮拢是做随时，和爸爸妈妈会当带来健康、带来快乐的物件。尤其伫遮，我爱再次感谢阿任救到我的孙啊！啊，本来车祸破脑误会的弟兄啦，吼、哦！结果食到较紧。比阿杰更加巧，吼、哦！人进咧读台大医学院，吼、哦！咱讲实在，当然啦、啊，吼、哦！伊兼我可能无几岁，到底几岁我嘛唔知影。但进咧读台大医学院的研究所，本来破脑五回脑底，食天麻会当食到安尼。啊，你这记忆歹，你无爱老人痴呆，你无爱阿兹海默症，过来，爸爸妈妈，你进寒寒人啊，吼、哦！你出去呐，顺着冷风，他卡。得寒，耳孔吼，啊，都会乌乌叫的，吼、哦，你都头壳疼，头壳戆，头壳细细灵，骨类爬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的，迄就是拢你脑压伤悬，脑压伤悬会去影响到你的眼压无？中辈时代，眼压那目睭伤严重会中风哦，吼、哦，啊，过来你有可能会急性的青光眼，所以讲咱的脑压。你一定爱顾好，就是唯有这个天麻啦吼。啊，阿仁兄讲到热热肠，物件遮尼好，食那无好诶。啊，我著讲啊吼，食无好诶，表镜啦吼。我著讲，即今日就对啊。你只要你肯家饲，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只要困未起诶，三工，我要互你改掉爱困药啊。那无影物件，你甲寄转来还我。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但是讲到热热肠，有物件，
1: 啊，你有物件无？
2: 康遐，伊这拢咱原底本来咱的数量，咱都拢互在一寡只医药中心控制掉了呀。
0: 不要紧啦，啊，我知影你家己拢有留咧哦，一寡卖货好朋友啦吼，啊，一客啊，你咧甲因收拢收偌济？
2: 康遐，咱互交互这医药中心是这个1800块啦。
0: 1800块。对。啊，咱照医药中心的钱甲你买啦吼，啊，按两下。3600，
2: 嘿，无啦，今日啊，够买，
0: 无啦，你今日让我买50组啦，
2: 50组，嘿啦，我是讲你来分享一只天麻的专业知识，
0: 无啦，若分享你进，你就会使走啊，嘿啊，迄个阿发送人客啦，嘿啊，即个大家，你伫我这时的节目，遮侪听友喜欢你，就是你的物件拢互嚼好，啊，咱拢平平装卡紧啊，吼，嘿啊，
2: 安尼无讲遐。一句话，啊，30组，
0: 30组，
2: 好不？
0: 啊，两啊3600啦，吼。
2: 两啊3600，对。
0: 啊，是。
2: 是。
0: 咱拢故乡的人，啊，真听嘛，足侪咱故乡的人咧听吼。
2: 是是。
0: 咱真念的，啊，伫咱东石部队拢听会到。
2: 哇。
0: 啊，为着感谢乡亲啦，吼。人讲人无亲无嘛，土亲算3000块啦。
2: 是是是。哇，听着故乡。安尼一定爱啦，
0: 算3000块，房价好会困住，尤其真寒人安尼，若未困住，偌艰苦嘞。
2: 阿公遐30组得，
0: 30组，
2: 好不？
0: 安尼，互你上6000，得爱阁减20组呢，吼。好，来安尼不要紧，来
2: 3000无要紧。
0: 好啊，送一下房体检啦，
2: 送一下无，
0: 嘿，
2: 哇、哦啊，已经熟熟安尼了，都
0: 就啊，无你讲到真好，啊，你无用体验，人哪知影你的物件到底真正好阿歹、
2: 啊啊？
0: 因为只是大家是拢相信你啦，只是你伫我的节目，无人会怀疑你。但是暗时真侪新的听友吼，系啊，
2: 技术交换来啊，熟啊，未到遐熟，
0: 卖安尼啦，
2: 哇，
0: 系啊，
2: 安尼无讲遐三十组，吼、哦、啊，你讲两啊三千啊，我去送一盒，
0: 哎。
2: 啊，三十组得哦，
0: 好，
2: 好、
0: 哦，来，啊，
1: 三十组，
0: 啊，阿伟咧，
1: 阿伟吼，今仔日为了咱爸爸妈妈的身体健康，因为吼，阮这阮太太，阮真正阮太太吼，食天麻真正长期性的头壳疼，食甲拢好去，食甲拢未疼，所以今仔日
0: 这无人咧纠缠家己的某的啦，
1: 当然啦、啊，当然啦、啊啊，这是真正是今年是输赢，我家己太太，我已经困十多年啊，我家己上了解啦吼，所以今日阿伟也讲完个。送一盒，给咱爸爸妈妈。
0: 安尼就买两盒，送两盒啦，吼。
1: 嘿，
0: 阿仔，哎呀，
3: 安尼我嘛送一盒，
0: 你嘛送一盒啦。是，你看人阿仔这少年家吼，啊，咧趁钱较有气魄，啊，无代无志，坐咧遐安尼啊，送一盒啦，吼，安尼买两盒，送三盒。啊，家宏为恁争取的，家宏今日甲你推荐的啊，食无后保准你退钱，家宏嘛送一盒，安尼买两盒送。是啊，稍等一下，慢些卡咧哈，迄电话咧响啊，来慢些听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为着要感谢阿仁兄救我大哥的后生的孙啊，好五岁，真会当读个台大的医学院，未来嘛要出来做事救人。家宏家己搁出500块，送你2500。电话0800-097-098，全天麻。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600，因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然后就对，加上佫甲你倒出500，2500，6盒的全天麻。爸爸妈妈，你若歹睏眠呢，早暗佮食2粒，保证你3天要互你好睏眠啦吼。电话0800-097-098啦吼，30组呢啊，
1: 就30组吼。喂，你好，
0: 来。
4: 三十多
0: 岁多，来岁多一点嘛吼，来电话加咧吼。啊，我就甲你讲啊，你若脑底愈来愈歹，暗时爱靠爱困了，全天麻甲要当去食，暗时歹困眠的来喂了。
4: 喂，我要一
0: 桌四桌来电话加咧吼，好，来电话加咧。啊，电话拢满线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爱赶紧卡啦，咱唔好以后要老人痴呆，咱唔好以后要出门唔知影通回来，有当时啊锁匙插伫耳朵麦顶。底下咧找无锁匙，通徛耳朵麦。有当时啊，咱食较老，咱要叫咱的孙的名叫会出来。咱无爱失去尊严，无爱闹失智，无爱闹退化。电话赶紧甲卡通啊！
1: 来，喂，你好，喂，你好，
4: 讲讲，
0: 嘿，你好，来要听话吼，来电话起
1: 来。来，咱新朋友吼，
0: 来，来，喂，你好，来新朋友吼，来要听话吼，来电话起
1: 来。我来，你等我一下吼，
0: 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来要听话吼。嘿，来电话下咧吼，
1: 来你电话下哦吼，
0: 来哦，电话拢挂线，来喂了，来四哥，
5: 我们四组诶，
0: 好来电话下咧吼，
1: 来电话下哦吼，
0: 来喂了，来，要听无吼，
5: 四组
0: 诶，好来电话下咧，
1: 来电话下哦吼，电话真正挂线吼，喂了，
5: 嘿，
1: 你
5: 好，
0: 来要听无吼，来电话下咧，
1: 四组诶，来电话下诶，
0: 来喂了，来要听无吼，
4: 你好，刚未使帮我写四组四组，哦，恁电话无好卡哦，
1: 就嘛真正
0: 挂线，哎呀。专备耍专摸，哎呀，
1: 来电话下来，
0: 电话下来，
1: 来喂，
5: 你好，
1: 喂
5: 你好，我
0: 来
5: 一
0: 起做天麻，
1: 来
0: 电话下来，
1: 电话下
0: 来，来喂你好，来要天麻哦，嘿，我讲你先听伊吼，来要天麻，电话下来，
1: 好来，你电话下来，咱这边伊吼，
0: 来
1: 喂你好，
0: 啊，欢迎大姐，来你要天麻哦，嘿，来电话下来，
1: 来你电话下来哦，
0: 啊，来喂你好，来健身兄这中华永靖的。来要听话吼，嘿嘿，我家宏本人。
6: 啊，你好，你好。
0: 嘿，
6: 我知啦。
0: 来电话下咧吼，
1: 啊，
0: 我都讲啊，保证要甲你加海困了，保证要甲你顾大脑，保证要甲你恢复你30年前的记忆，你过去未记一个代志，拢总要互你回想起来，互你的大脑顾甲一百，食甲一百个，用甲一百个，爸爸妈妈，老了无顾得着啦，咱真生活的意义何在？唔知道当吃，食唔知道当饱，有诶，记忆已经 讲真正啦，药啊一天吃四五遍，
1: 是
0: 药啊吃过唔知影搁再吃，
1: 对，
0: 吃甲送病院洗药剂的，因为唔知影吃，当时吃过药啊，唔知影饭有吃无，吃唔知汤饱，爸爸妈妈人生的尊严，甲暗时困未去，我只要给你三天的时间，特别是大爸爸妈妈，只要全天麻你吃会到，这世人你的脑，你活几岁，和你清醒甲几岁。哦，啊，我都甲你讲啊，你的记忆过去丧失的，搁会当甲你救回来。你要预防阿兹海默症，要预防啊，这个帕金森，帕金森氏症、老年痴呆症。我都讲啊，我用甲告白啊，吼、哦，出去讲囡仔，讲要甲你写一个白啊，甲你手的，惊你唔知影通回来啦。长辈时代，人生干那一个意义尔。我要食到几岁，我要记到几岁，我要看到我的孙大汉回来，大家名拢知影人叫。来喂了，来应该听。
6: 好你好，
0: 来了，来关庙的吼。好，来电话起来吼。哎呀，吼，来电话拢满线吼。啊，我就讲啊，真正阿任这三十组一定无够的啦。我看你赶紧甲你遐朋友调一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穿天麻会当救遐尼济人。我就讲啊，我上少五十个朋友食爱困药啊，无咧食。啊！我甲你讲，我家己一天困无三点钟，我所有我的记忆、我的精神来自我的大脑，就是靠着这个穿天麻。我讲天麻是在药入脑啦，吼，甲药入脑啦，全国干哪咱做会到？来，喂，你好，苏冠姐啊。
7: 喂，
0: 你好，
7: 大周
0: 诶，要大周诶，大周，我等下再来讨哈。你先等一下咧啊，啊，长辈是大爸妈，阿金，你看这人要来大周诶啦，啊，不要紧，你先去调一下物件咧，调看有无？
1: 来，喂，
0: 你好，阿文阿妈妈，来，喂，你好，来要听话，来好，你等一下咧哈，啊，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我阁报告慢一届哈，无等下人阁记无着。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爱阿达老控过你，无爱互你以后你的脑歹去，无爱得阿兹海默症，无爱得帕金森氏症、老人痴呆症，要过尊严的生活。记地要好，要无爱请请，袂着偷风的啦。有诶妈妈较早过来做无好着偷风的哦、喔。你甲食咱诶天麻麻花嘛，他甲听他甲讲，他甲细细恁诶，耳根骨啊叽叽叫诶，食咱诶天麻拢总有效。过去你捌送去记地，恁老爸受伤过，食咱诶天麻，今日一克啊千八块，两克啊三千六，因为你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我阁出五百，两千五。六啊，吃一组四组的，你就有感觉啊！长辈时代，不管你爱困药啊，吃三粒、吃四粒，迄毒药啦，爱困药唔能够吃。爸爸妈妈，吃咱的天麻，和你当保证你好困眠，一眠一醒到天光啦。吼、哦，啊，我咧讲啊，比西药佫较好用。人这暂时已经伫日本、伫美国，拢已经做
2: 下济，
0: 过脑
2: 过脑下济，
0: 渐济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你只要卡会通，这世人大脑你袂出问题，你这世人袂阁丧失记忆，你这世人记忆会愈来食愈老，记忆愈好啦。哎呀、啊，来喂你好，来丁哥啊，
8: 嘿，
0: 来丁哥啊，爸爸，
1: 嘿，
0: 来你好。
8: 伊
0: 名吼，
8: 中
0: 字吼，
8: 丁不是丁啦。
0: 哦哦，丁哦，好，也要
1: 紧，再甲
0: 你
1: 改
0: 起来。
8: 丁啊，
0: 好好好，丁丁爱丁啊，改一
8: 遍。丁爱丁啦。
0: 好、哦、好，啊你要天麻
8: 的丁啊，
0: 好啊你要天麻呢，
8: 对啊，
0: 好好来你电话给你啊，你是要跟外口讲，叫给你改起来啊，啊那名字写不对，一线叫你改一下啊，感谢长辈时代啊，电话赶紧卡0800-097-098，无爱读到歹去，无爱记地歹，电话赶紧卡会通，今日卡会通救你的大脑啊，
2: 甚至打
0: 来回了，哎来了妈妈，来要天麻哦。喂，来，你心机啊，关起来要听话，来，你电话电话起来哈，
1: 哎呀，
0: 哦，心听又有够济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唱对的，代表咱有这个言论，你有这个福气，吃到咱的天麻，过你的大脑，我跟你讲，世间无比天麻更加好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天麻就对啊啦，正讲在药入脑，食药直接入脑诶，就只有敢那天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卡号通空八空空 0977098，来位了，李小姐，东区的，来要天满，来电来加嘞哈，
1: 好来电来加嘞，
0: 啊，这真正拢满线哈，都袂时段，电话恁赶紧卡啊，一点钟抢完可能都无啊，0800097098，食天满顾大脑，食天满袂让你丧失记忆，食天满甲你解爱困了啊，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咱人的一生啊，只要你肯卡。啊，今日家宏甲你做上大一位啊，为着庆祝旧年尾新年头，电话0800097098，甲时间甲用电台讲上。
2: 今天我调度啊，调无啥。
0: 我啦，赶紧去调啦。
1: 调嘿啦，咱用电台讲上哦，算他阿伟阿发阿仔为咱爸爸妈妈啦，好不？0800097098，
0: 紧去调。
2: 我发家啦，
1: 先调再讲啦，吼，咱用电台讲。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啦！
1: 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应该和小明求啊，应该做老师。
7: 行，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有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AM 1077。
1: 好，来感谢咱中部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都叫听一点钟的吼，咱继续讲收听
2: 啦。非常紧张，非常刺激。
1: 来喂你好，
2: 来喂你好，要听话哦，嘿，要听话
3: 哦。你
2: 讲，嘿，我讲本人。
3: 哦，
2: 嘿，啊，我，你要听话？
1: 嘿，爸爸咱是朋友哈，
2: 爸爸你对对。
3: 我心。
2: 大队啊！
3: 到
2: 了，哦，到来哦，来，你电话起来哈，我去给你抄主机哈。啊，其实阿锦兄
1: 是
2: 啊，已经写到拢超过了。
1: 对，
2: 啊，我知影你也搁咧等电话。啊，今日咱进到中部的电台，啊，中部广播电台加入到南都啦。
1: 忘掉。
2: 啊，今日感谢咱阿锦兄啊，电话非常的济啦吼。啊，因为我介绍这个天麻，我都有讲啊吼。啊，自较早啊，我家己一个孙啊，住伫家己布地跪下，车祸破脑，然后食甲会当恢复正常人的记忆，搁去考条呆呆读医学院。我上少周遭五十个朋友以上就对啊啦吼，拢食爱困药啊，食甲拢盖起来，甚至有诶啊，常常咧袂记住。我捌一个朋友食爱困药啊，食甲顶点钟都听着吼。食个煮泡面，煮个火烧厝，阿爸出来食爱困药啊，食食咧，啊出来喊我啉酒，啉啉咧，计人家问讲我创啊烧那无甲烧，吼、哦、啊，所以讲我讲天麻就对啦，啊为咱个中部，诶阿金啦吼，啊今日是我特别甲邀请来，今日这个物件本来是无法度互阮卖啦吼，因为天麻只要你呐摕到
1: 野生的，
2: 你的大脑这世人保证无问题，包括你的头壳疼。阿伟，我就这么进前，就含伊咧开讲，伊讲今日这个天麻有够赞，
1: 真正就好。
2: 因太太家己本来头壳疼，拢食止疼药啊，食到即马止疼药啊，无咧食。
1: 拢免食。
2: 啊，我讲啊，这无人咧就餐，
1: 家己的太太
2: 啦，吼，迄本来食止疼药，食到有够严重诶，吼。啊，我讲今日这个天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有一个听友，伊本来家境困难，无法度照顾老爸老母，闹失地，放西药拢爱踮阳台，出门出去拢爱用链啊甲链咧，唔是伊腰受骨，唔是伊不好，是因为伊无安尼做，因老母常常会甲敲门，会甲弄歹，会走出去找无人，伊只有悔不得已爱安尼做。这敢是一个做囝愿意做的，绝对无愿意。尾后伊听我的节目，伫我日时的节目，买咱的天麻，买甲食甲有够赞的，食甲因母啊恢复记忆。来喂你好，
3: 喂，
2: 嘿，来你好，要天麻哦。
3: 嘿，
1: 嘿，来电来个。妈妈，咱住阿湖林倒位。
3: 我跟你讲，我新朋友。
2: 嘿，对，我知。
1: 你住阿湖林倒位？
3: 七庄乡。
2: 七庄乡，来你电来个。来
1: 个呀哈。
2: 啊，所以讲长辈时代。我讲吼，伫50年代就对啊啦吼。迄个时阵，那会晓食天麻的人啦吼，拢无可能小儿麻痹。50年代，大家拢发烧、细汉脑膜炎，大汉变作细汉，我拢常讲一句话：细汉脑膜炎，大汉才会细细念。迄个时阵得脑膜炎，拢小儿麻痹，就是右脑产生的。今日天麻已经互阮用上新的科技，甲技术会当做美国。甲日本的用药，不管你过去捌弄到头壳脑震荡的、脑膜炎的，长辈时代头壳疼、头壳细细淋，暗时咧食爱困药啊，快到我头下讲啊，快到眠床会惊咧，安怎会惊？第一困未起
1: 啊，是啊，
4: 那倒落
2: 啊。第二膀胱无力啦，啊那膀胱无力有咧食阮兜的南瓜子，食水饱拢好啊，差不多力啊。
1: 吼，
2: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敢那剩这个爱困。你一世人食爱困药啊，爱困药啦，甲你写两字毒药，爸爸妈妈你敢食无？爱困药啊，食到尾啊，史蒂诺斯，食到尾啊，西药剂，食到尾啊，肝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干阿这个机会，今日全天麻哈，正野生的，吼、哦，我讲你若外口就对啊，一般医生馆、中医师较高明的，你爱自费，伊才甲你染天麻，染灾症的啦，
1: 对，
2: 吼、哦，啊，今日咱这天麻正。野生的，
1: 是
2: 野生的，你讲下做，都像生做安尼啦吼。
4: 安尼，身躯交配，
2: 这阿金今日个拢有炸啦。
4: 啊，个这个，
2: 哎呀，
4: 吼，刚才你个看人这条这鹰钩嘴的，吼，鹰钩嘴带红头，吼，过来大仔尾，吼，啊，这交配 像老南皮安尼，以外个你甲片笋干味，
1: 嗯，
4: 爱食笋干味的，确实食也是。
2: 啊，你等下你会当偷开你的卡布西路，甲片我笋干味无哈？
4: 是，
2: 吼、哦，家宏讲的到做的到，家宏家己登起来，二十年拢靠啉酒咧困啊。我到做电台了，老实讲，我唔是靠食天麻困的，我是因为忝。困哩，但是困眠足底。即卖我食天麻，会当一醒到天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天麻我已经食有够久个啊！
4: 是，
2: 伫我捌生物科技含阿金做伙以来，穿天麻只要你食会着，你袂阿兹海默症，你袂老人痴呆症，你袂过着无尊严个生活，要会哦！你过去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个记忆就对啊啦！爸爸天麻今日若买着，我保证你会感谢我规世人。你一百岁，食到一百岁，你哪会当用到一百岁？当记到一百岁，永远拢未记未记这丧失记忆，绝对无这两字啦。来，喂，你好，来，阿妈，一百岁你哪
3: 会？啊，
1: 喂，阿妈你好。
3: 我
1: 未睡着。好啦，好啦，
2: 好啦，好。啊，其实超过啊啦，吼。啊，今日安尼啦，吼。啊，阿什么？
4: 是。
2: 啊，咱进中部加入。啊，即拢做听小人的听友，啊，中部电台，吓，啊，佮有南都电台，啊，拢总加入啊啦吼，啊，即个听友长期甲咱照顾，啊，咱全天麻，他拄啊三十组一日写了了，家宏那白菜一句闹屎闹一个月吼，三十组一扫即空啊，
1: 真正滴滴十外分安尼写完啦，
2: 系啊，吼，啊，我就讲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阿任，哎呀，人生要做功德，就做好头，吼，未命如未得，
4: 这都未完就好。
2: 无啦，这未完就好，啊，佫足侪人你无爱好好啊。
1: 系啊，
2: 系啊，
4: 无
2: 啊
4: 侪量。
2: 第一点钟听嘛听友，第二点钟听嘛听友，因拢那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我无法多伫身身躯边甲因照顾，但是我知影迄种困袂去，知影迄种丧失记忆，知影迄种闹。常常咧听他讲咧讲，他讲细细咧呢，迄种艰苦，今日都袂是吧？
4: 第二点钟的听，
1: 是的，对啊，个人身边加入咱，
2: 我想讲安尼啦，阿无他多啊人啊，已经写超过的，卖个算啊，这个五十组啦，
4: 无啦，讲个无啊济啦，
2: 你一克啊，关键千八块，
4: 安尼啦，讲个，我都甲准备要出口去美国 NASA 这个 NASA 这间公司有无吼？
2: 嗯，
4: 伊这太空人。因专门要使用这个天麻，
2: 是
4: 这个扩大吼，
2: 是。
4: 我先把二只扩大先拨，搁拨三十组，
2: 是。
4: 来吼，第二点钟再中部再听有。
2: 三十组，
4: 好不？
2: 啊，同款一克啊千八，啊两克啊三千六，啊同款安尼啦吼，啊你甲优惠三千块，啊
1: 同款嘛吼，啊你上几啊？
4: 我搁爱上哦，
1: 系啊系啊，
4: 我想。第一点钟有送，
1: 第一点钟有送，第二点钟无送，安尼咁对去第二点钟的听众朋友，
4: 安尼个爱送，
1: 对，嘿，
4: 哦，啊三十组得，
2: 三十组，
1: 好，
4: 冇问题，
2: 安尼三十组阿伟嘛，赶快
1: 个
2: 上车啦吼，拖啊惊工咯，阿仔正伫外口咧斗接电话拢满线，阿仔头都讲阿金老二，伊嘛要个上一来，安尼家伙嘛上一来，小等一下爸爸妈妈，我赶快恁第二点钟听到的。家宏为着庆祝我家己，庆祝我的孙仔，本来破老丧失记忆，剩五岁，会智能，会当食到花红，考到台大医学院，以后要出来救世，这人家宏阁出500，2500块，今日天麻买两盒，送四盒，中北时代，电话0800-0997-0998。今日恁啊买着就对啊啦，你个哪有救啊？你袂阁丧失记忆，你袂阁暗时困袂去。三工我要互你个爱困的药解开，三工啦爱困的药无解开，打电话来甲我干交。
1: 来，
2: 喂
1: 你好，
2: 庄小姐。来你好，要添麻哦。来要添麻呢？
3: 你
2: 暂时要
3: 搞啊？
2: 来电话
1: 去讲
2: 啊！啊，来东北时代，电话恁家己赶紧卡啊！家宏家己甲恁讲个爱困的药，莫阁食啊啦！我咧三工要互你有感觉。吼、哦，长辈时代，不管你食几粒爱困药，真正唔通食。你一个大人受爱困药控制，尤其你过去有着头风的头壳疼，平常时着头壳疼、头壳红、头壳晕、头壳细细的呢，耳根鬼啊，常常叽叽叫。过来，你头壳脑暗啦，伤悬，你爱靠天麻，无去影响到你的目睭。你目睭若戴眼啊悬，然后会 青光眼，一色之间的青梅哦，
1: 失眠啦，来，
2: 来，来，你来试个，来，你要大组的，大组来，我来套哈，好，来，你先来试下，来，是，这大组的人顶点钟就咧套啊啦，哈，啊，我是讲安尼啦，做一届要来啦，啊，大组的今日安尼啦，哈，啊，和我。啊，是不是讲啊？都甲听友优惠一下，啊，人来买两组来电话甲听一下。来喂了，
3: 喂
1: 喂，
3: 你有大组的无？
1: 大组的
2: 真多，等你
1: 等你套，等
2: 你
1: 套，
2: 你捌食过吗？
3: 哦，有啦，拜托的，我拄好即组甲我求着，安尼一个头公要二三十张单，好刚才进前甲加红阿买，啊，恁有同款无？
2: 同款的，一模一样，安尼有赞无？
3: 安尼啊，有我看大组的甲我求三组。
2: 无啦，叫啊三组惊死人，我都都，我尽量
1: 啦。左手都未套掉啊！
2: 系啊，你等下你再个，
3: 你加红啊你，你加红。
2: 系啦，我加红啦。
3: 哦好，感谢你，感谢你，好，感谢你有这多天忙，甲我求无安尼一个头工要二三十工，拢工未好。
2: 安尼，阿姐外久有感觉？
3: 好，三四工就小可慢慢啊，未遐戆，啊无本来有时安尼啊倒咧爬起来好，拢爱坐真久才敢行咧。
2: 好好，
3: 啊，即马拢唔免啊咧。
2: 好，甲你恭喜哈。好好好，来
3: 我
2: 来
3: 套。拜托，赶紧来。
2: 好好，来我先来套啦哈。好，你先
1: 来
2: 哈。
1: 来等
2: 我
1: 一下。
2: 人这甲你娱乐的吼，这三组咱就先卖算伫内底。来，喂，你好，国庆大哥。来，国庆兄。来，你好，你要听话哦。来，等我一下
1: 咧。来等我一下哈。
2: 阿英，今日安尼啦。啊！
5: 我要
1: 一组，
5: 大
1: 组
5: 的哦。
1: 大组的，你来，你等
5: 我一下
1: 哈。大家拢内行的，
2: 现在听个电话拢满
1: 上。
2: 啊，今日安尼啦。
1: 是。
2: 大组的，是不是卖五十组啦？三十组就好。哎呀。
4: 大组的呢？
2: 哎呀，两小组加起来。
4: 大组是。哎
2: 呀，十二下。
1: 哎。
2: 啊。
4: 安尼啦。
2: 五千块。
4: 大组的，我赶快搁给伊个扩大出来哈。我十五给你啦，
2: 十五组，
1: 十五组，
4: 这卖完就好
2: 啊。啊，你十五组你嘛还阁继续送一啦。
4: 我阁送一，
2: 这真正好物件啦。刚才听着他都爱通电话，哎呀，你都爱讲实在，哎呀，都。
1: 因为大家现早讲食够有感觉，
2: 你实在爱用写无动的，你写这安尼几组啊？我等你。
4: 十五组写完得哦。
2: 十五组，啊，你送一个啦。
4: 我送一个，好啦，
2: 好，
4: 好，
2: 安尼阿伟咧，
1: 阿伟也赶快送一，
2: 来，阿伟送一啦，高嘛送一啦。中北时段，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五千块，搁加送你三盒。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喂你。
6: 大
2: 盒
6: 的啦，大
2: 组的。来，要大组的吼，来电话给你哈。哎呀，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啊，电话你赶紧卡吼，今日就对啊，干那这个机会啦吼。啊，那你买无着，我就讲啊，你继续吃爱困药啊。啊你若过去闹去哦摔败闹去哦失地吼、哦、啊是过去闹我受过伤的你吃咱的穿天麻我就讲啊三天就要让你有感觉吃爱困药的吃一组大组的啦
4: 对给你改掉、哦、
2: 就要给你改掉
1: 了感觉
2: 来回去来回去大姐
5: 你
1: 好，你
5: 大
1: 组
5: 一
1: 组，你
2: 大组一组，
4: 谢谢，
1: 谢谢。
2: 啊，他多少毛人咧特工吼，
1: 大组的，
2: 我只是有咧卖特大组的。
1: 系啊，系啊。
2: 阿金，
4: 是，
2: 这组咱两个倒开啦。系啊，我因为我系啊，喂，来喂了，
1: 来，
2: 您
1: 来
2: 了，
1: 哎，
2: 哎，
5: 我要
2: 添麻，来，
5: 大
2: 组的，特别大组的电话机咧吼，
1: 来，
2: 好多安定的啦吼，
1: 来，
2: 哎呀，来喂了。妹妹，
5: 你买一组大组的？
2: 哦，妹妹，你是一工无买要紧无？
5: 啊，这我个拢有买食啊。
2: 哎，啊，食了呐。
5: 哎呀，啊，食了个拢未歹，之前个拢常常咧，未记东，未记哩西，啊，食食，即马记底都嘛继续好。
2: 哦，好，来，安尼你买大组的？
5: 啊，拄我听到你咧卖啊。
2: 嘿嘿，
5: 留一组啦
2: 哈。哦，好好，来电话下咧，
1: 来电话下哈，好来。
2: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恁家己电话爱赶紧好啊！把真正电话变变叫啦！我都讲我家己的孙啊，破脑呢，破脑丧失记忆，剩五岁，医生甲判断五岁的智能，然后又有法度恢复甲正常人同款，搁去考调台大医学院，住伫咱嘉义县布袋的贵社姓施啦！吼、哦，我拢听好卡来，恁要知影到底对我嘛听好甲你讲，来陛下大姐。
5: 我嘛
2: 要
5: 爱一组大组，
2: 来要大组来电来
1: 去
2: 啊！来阿金，
4: 是，
2: 我看安尼啦吼。啊，我只是有卖得大组的。啊，你若爱困药啊，就对啊。要食好全盖起来， 一组特大组的改变你的一生。家宏再次搁写一届历史，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都已经甲恁道出五百，为着阿金当时解救我的孙啊，本来破脑啊，我的朋友五十个以上，本来拢是爱困，你啊，即马拢无咧食，啊，人这已经野生的窜天蛮哦。已经是列入世界的华盛顿公约，你外口绝对买袂着啊！你若伫全国电台、电视台买着天麻，我一盒赔你卖讲万，卖讲一盒一定价千八啦！我一盒赔你百八万啦！中辈时代，伫除了家宏的节目，全天麻你绝对买袂着野生的吼！啊，这会当甲你顾你的大脑，互你好睏眠，互你袂丧失记忆，互你袂暗时头壳疼，暗时睏袂去。来，维六来米霞妈妈。
6: 大
2: 桌
6: 啊，
2: 来
6: 五千哦，
2: 嘿，来电来个，五千对，五千十五啊，来你电来个咧，安尼啦，阿姐，今日你和我一个特大桌的啦，
4: 特大桌哦、啊，
2: 因为这需要一个疗程，即个咱家己爱困，你要总盖起来
4: 吼，
2: 啊，咱个特大桌的就是啊，两大桌三十啊，一万块，嘿啊，啊，你搁个送一啦，
4: 我搁送一啦，
2: 嘿啦。
1: 哎呀，
2: 啊我十五组，
1: 系啊系啊，
4: 无啦，我讲遐无通遐济啦。
2: 啊无咧，这真正要救人诶，我惊你一动真正救人命啦。啊啦，
4: 我互只爸爸妈妈五组开放五组，
2: 开放五组，
1: 五组，
4: 只爸爸妈妈呗。
2: 啊好，啊你送一下，
4: 我搁送一下，好啦，啊五组，
2: 来，安尼阿伟，阿伟嘛，赶快
1: 送一下。阿伟，赶快
2: 送
1: 一下，好，没问题。
2: 来，张柏时代，安尼我甲送我到金手三十五盒，一万块。喊五组咧哈，特别是大爸爸妈妈，有钱无底咧，这三十五啊，你伫外口讲买穿天麻，若要开超过十万就对啊啦。嘉宏的话以后你莫听啦吼，正野生的穿天麻，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好来啊，特别是大爸爸妈妈，真正。会当顾你的大脑，让你袂阁得阿兹海默症，袂得帕金森氏症，让你食到一百个脑，用到一百个来，林太太。
6: 喂喂，
1: 林
6: 阿伟的
2: 哦。嘿，
1: 是。
6: 哦，啊，我要
2: 坐坐坐
6: 啊。
2: 你要几班的啦？吼，来电来个咧，电来
6: 个
1: 咧，嘿，几班？
2: 嘿，三十五啊，电来个咧。
1: 好，安尼得大剩四组吼，好来。
2: 来，喂了。
1: 喂
2: 喂
7: 喂喂。
2: 嘿，来要听嘛？
7: 欸、我
2: 们
7: 一
2: 组
7: 就
2: 大组
1: 诶，好，来电话
2: 下啊，来，我来
1: 电话，我真正
2: 麻烦了，来，中贵大哥，来了，要填码，
1: 你要
2: 大组还是特大？特大诶，然后来你电话下咧哈，
1: 电话下咧，
2: 来，
1: 来，来，来，
7: 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2: 来，来，来，
7: 哎、欸，我要
2: 特
7: 大
2: 组诶！哦，起个来电来下咧，好，
1: 好了，你买特大啊！
2: 来，威六，
7: 哎、
2: 欸，
7: 我
2: 要买
7: 特大组
1: 诶！
2: 哦，你
1: 买
2: 特大，
1: 安尼就无啊，系啊，
2: 好来好
1: 来，电来下啦吼！
2: 嘿，安尼最后佫加五组啦，一句话，互我拜托，咱平平各样
4: 小弟，
2: 啊，大组诶，细组诶，拢是当下。啊，我著甲你讲啊，大细组你拢甲买当去食哈，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今日咱即个。穿天麻要食过你的大脑，让你脑袂失智、袂阿兹海默症、袂帕金森氏症，让你会当暗时好睏眠，会当一眠到天光吼。我著讲啊，一个破脑的人会当恢复本来五回智商，会当恢复到去考台大医学院啦。
4: 哎
2: 呀、啊，来维六，来碧霞妈妈。
6: 我要改特大组。
2: 来电话下咧吼，
1: 妈妈电话来。
2: 哎呀、啊，来维六。
6: 喂，你好。
1: 嘿，
6: 我
1: 要来特
6: 大
1: 组。哦，梁妈妈，你买特大
2: 组的啊？来，妈妈来，你等等下咧
1: 吼。
2: 好，这阿金特大组的，我看安尼啦。
4: 啊，
2: 最后十五组啦。
4: 不，讲遐无无啦，无啦。
1: 十五组呢？
4: 我甲你讲，
2: 救人命啦。
1: 系啊，
2: 系啦。
4: 搁五组互你。
2: 搁五组啦，好，来喂你，来米奇妈妈。
6: 哎，
2: 来要听话吼。好，来等等下咧吼。啊！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4: 这写完
2: 都会要开，赶紧开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一世人会当听到这个节目，一世人会当吃到野生的全天麻，就是咧救你的大脑，你的福气到啊！我来甲你讲啊，你若躁郁症、忧郁症的，囡仔有这个镜头的，然后困袂去的， 暗时恰恰唔困的啦，吼、哦！啊，我都甲你讲啊，倒落规暝困未去的，要食爱困药啊，暗时唔食暗时，啊，已经有咧食爱困药啊，爱困药啊是毒药，咱唔通食。长辈时代，食咱的春天麻，三工要让你有感觉。今日细组一客啊，千八块，两客啊，三千六，因为你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啊啦，大组的就是十二盒送三盒，五千块。啊！第大组的一万块三十万，搁送五啊！长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只要你闹未失地，只要你闹好记地，安尼就解答啦。只要你好困眠啦，来位了。
8: 哎、欸，你好，赶
2: 紧
8: 一座大
2: 组
8: 的来。
2: 来电
1: 话过来。大组的吼，你等一下哦。
2: 来位了，来要听话哦。来位了，
9: 嘿，
2: 来要听话。好，来电话过来。
1: 等一下哦，哈。
2: 来啊，来位了，来新听又要听话哦。
10: 迄个两千
2: 五
1: 买
10: 一
1: 座，
2: 来
1: 电来
2: 行咧，
1: 来
2: 电来行，来话了，来要听话啊。
9: 你好，我买一座大座的，甲阮订起。
2: 好，来电来行咧，
1: 哈。好来。
2: 哦，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啊，恁若跋落山的吼，啊，你着爱家己赶紧吼，啊，我甲你讲，电话足歹卡的，啊，唔是阮后摆无爱听，唔是电话歹。哦，来，
1: 啊，
2: 这二线甲跋落山，伊个电话可能歹去吼。甲处理一下
1: 吼，
2: 啊，这大家公平起见啦吼，先买先赢。啊，长辈时代啊，爸爸妈妈左手啊，人咪伫比甲用手比，讲叫我唔通去卖啊。啊，我讲啊，长辈时代，我永远徛甲恁做伙，因为恁甲我当作家己是家己的后生，我甲恁当作是家己的爸爸妈妈。恁的辛苦病痛，就是我要甲恁照顾的。恁的辛苦病痛，就是我上担心的啦。来，为了。
10: 你好，
2: 来要听话吼，来电话行咧吼，啊，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啊，咱唔好食老，迄项也袂记一日，这项也袂记一日，孙啊，回来袂记你这个叫啥物名，唔知影这敢是咱的孙啦，嘿啊，来为了来福电影，嘿，来了，来要听话电话行咧
1: 吼，
2: 嘿，也有人吼，食较老哦，啊，坐咧顶下卡，啊，然后。人来敢那个叫一声阿妈，讲内底有啥物物件，家己入去揢。暗时囡仔转来讲掉贼偷啦，嘿啊，迄拢已经袂记这人啊，恢复记忆一下啊，卖阁食爱困药啊啦。大母人、大母亲，我拜托一下，爸爸妈妈，大家卖阁食啊。
1: 来了，对啊，
9: 今
1: 仔
9: 是
1: 毋
9: 是
2: 卖迄天魔？嘿，对，你捌卖过呢？
9: 对啊。
2: 哦，啊，食了无？
9: 哎
2: 呀、
9: 啊，我有当
2: 下
9: 进前拢会
2: 听
9: 啊。嘿，啊，今仔食食咧。我
2: 搁食素，啊，我想讲你进
1: 前讲这食素，这正素是咧，这素，这专素
9: 诶。嘿，啊，我着食。
2: 好。
9: 啊，今麦是有搭未听啊。
2: 好好好好，啊，继续食。
9: 做大做，帮我下一个。
2: 好好好，
1: 你等一下哈，来
2: 来你好。
11: 喂，安尼我要改一座大大座的啦哈。
1: 好啦，要改大座的啦
2: 哈。好，来电来行咧哈。
1: 好好，谢谢啊。
2: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大家拢知影。那我的旧听友捌听过嘉宏咧卖，大家烧钱买，因为我真久无卖啊哈。过来第二啊，那伫咱啊暗时听阿伟甲嘉宏的节目的听友唔捌买过，赶紧哈来为了。
1: 喂，大哥你好，
2: 哎，来要听嘛哈？在大组诶，在大组来，你甲接触你外口哈，
1: 来
2: 啊，外口甲统计一下啦。阿舅，你卖去比啊啦吼，阿舅，你伫甲背手，讲叫我唔好去卖啊。啊，我阿你讲好物件，咱来互全国诶听友，全国都对啊，电台、电视台。为干那有阮有咧卖尔，就是天麻，啊天麻要家你食安怎？食你头壳疼，食你头壳晕，头壳晕，头壳细细哩呢，耳孔几啊叽叽叫，头壳啊，迄、那个脑压伤悬呢，啊以前脑我去弄着，我受伤诶，吼，啊我就甲你讲啊，我诶孙啊破脑啦，五回智商我互食甲磕掉呆呆一样一样，来为你要刷关节啊。
12: 哦哦，
2: 来了，妈妈，好来电话家咧吼，哎呀，
1: 电话家咧，
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尤其你有咧食爱困药啊，爱困药啊，外恐怖你敢知？足侪人食爱困药啊，食食咧出去车祸，食食咧出去碰做啥物代志都唔知，
1: 完全唔知
4: 啦。酒醉诶，
2: 系啊，有诶食爱困药啊，食到敢若火烧厝诶，台湾一年过来十件，吼，长辈时代。爱困药啊，真正毒药！你食爱困药啊，食到尾啊，你甲想啦，爸爸妈妈，你食爱困药啊，对一日你捌愈食愈少诶，大家都愈食愈重，为一粒食来，两粒来，三粒来，四粒来，五粒，食到尾啊， 已经吃爱困了拢无效啊！啊，你脑嘛差不多要歹去啊，你的记忆嘛差不多拢要无效去啊！啊，逐工人拢安尼戆神戆神，冷戆冷戆，啊，当嘛恐惧你。尤其我甲长辈时代，咱年纪若到，咱唔好带着老人痴呆，咱唔好去得着阿兹海默症，得着帕金森氏症，迄会失灵啦。所谓的失灵，就是你放大西药，家己唔知怎禁的，有诶干那药啊，一天食几啊遍呢？吃过唔知家己有食药啊无呢？食到呢死死昏昏，你上病院呢？食药食过量去啊？
1: 食个西胃啊？
2: 对啊，欸、有诶一顿食饱，唔知影食唔知影通饱的呢？有诶食放大西药，家己唔知影，脑拢退了啊！爸爸妈妈，食咱的全天麻，三天要让你有感觉。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天麻你今日你若食会着，这已经是世界啊，他卡诶，医疗用药啦吼。我讲啊，你别预防你脑出问题，尤其脑膜炎吼，尤其他卡会疼，长期慢性他卡疼，他卡戆，他卡晕，他卡细细灵。尤其耳光鬼啊，叽叽叫，过来你脑啊，若伤悬，若去影响到目睭，眼若悬，你的目睭会中风，目睭会青光，眼会青盲。
4: 是咧记啥拢记较袂掉，囡仔厝的囡仔准备要考大学的，要考好，要读册，记较袂掉的，这甲天麻甲食，伊的记忆力会继续足强的。
2: 来，为了来小林姐啊，来，嘿，
1: 好，谢座，
2: 来，
1: 等一下
2: 哟，吼，来，来，为了来新听友吼。
13: 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爸爸妈妈咱全国所有家来最敬爱的阿伟最敬爱的来来来爸爸妈妈家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处理咱家己所有家庭的代志，吼，咱唔通互囝儿时时看衰潲，讲咱读较歹，讲真正啦，咱家己钱开春的才留了囝儿时时。
4: 是，
2: 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读工若歹，你的囡仔就想要倒来甲你骗钱啊！你若读工若去吼，基地送死你啦！囡仔就想要倒来甲你拐钱，倒来甲你摕你的钱，摕你的财产。咱爱食到一百岁，食到百二岁，开春的才互因，搁随在你分配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咧食爱困药啊，你唔好一生服一粒细粒药啊，比买装仔啊较细。爱困药啊，控制你的一生。你大母人、大母正，你过去做过大官，过去做过老师，你过去打拼辛苦咧做农，赚落来的钱，最后换来丧失基地，最后换来随在人创啥，你逐项都唔知，放送去安养院，食老啥物拢袂记住哩，放送去。这个
1: 养老院，
2: 养老院，安尼够尊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困药也唔通食。过来，咱无爱着帕金森氏症，无爱着阿兹海默症的，你电话赶紧甲卡号通，今日要甲你顾大脑就对啊。你这个脑底要甲你顾好，要让你好困眠，要让你恢复记忆。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暗时会当予咱好困，当然咱隔天精神精气神十足，而且阁会使帮助咱提升咱的抵抗力啦。暗时一天到咧搞眠梦的，赶快天麻天麻落是会使帮助咱安定咱的脑神经。你若长时间了，你就袂造成脑神经衰弱，你就袂造成一天到袂记东袂记西，出去那碰见，回来那捡到，阿来讲人生活了一点仔尊严，一点仔意义都无啦。今仔日会当顾家己尊严，就是甲咱这大脑顾好。你大脑若清醒，你大脑若袂控不过你，我甲你讲，咱后半世人的尊严，想要买啥、食啥，咱拢总会当行动自如，咱拢总会当来做决定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为了
2: 来玉珍妈妈，来了要添麻哦。袂困的，食这特当的，
1: 食这就对啊。
2: 来，你电话起来哈，这就是咧专门食好困眠的哈。
1: 你电话起来
2: 啊，啊，咱卖糟蹋咱家己。
4: 是。
2: 第一，有的要食爱困药啊，唔敢食。第二，食爱困药啊，咧改袂起来。明知影这毒药，第一无食困袂去。第二，知影食了这伤大脑，愈食记忆愈歹，愈食行动力愈歹。 因为闹的主宰咱所有行动，本来咧行路卡松手人，结果食爱困药啊，食食咧行路安尼颠颠倒倒，中北时大爸爸妈妈，迄爱困药啊，甲你大脑所害啦。中北时大爸爸妈妈，你一定爱记住，来位你好。
13: 哎，你讲
2: 讲讲哦。嘿，我讲来，金立大哥。
13: 啊，我。

0: AM 1071。
1: 妈，我就讲啊，天麻加红家己上深的体验啦。我一天睏无三点钟，我爱闹的基地，我爱开会，我爱所有公司的代志，我爱英文，我搁爱做节目。你甲想，我倒来体来，我倒来大脑，过来。第二，我家己的孙啊，当时车祸破脑，剩五岁的弟兄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看西医、关东医拢无效啦。拄啊，干那最后阿仁甲我介绍去天麻食，让暂时恢复记忆，佮兼考调台大医学院。你甲想啦吼，咱的川天麻偌好用，川天麻若无遮好用，日本人袂客气做针剂。日本人、美国人拢起去做注射营啊！你若脑出问题、脑震荡，
2: 拢是天麻，
1: 讲到他甲出来注啥？
2: 是
1: 注天麻，
2: 对，
1: 吼、哦，东北时段。
2: 甚至讲遐，伊即马吼，日本有咧研究，就是讲冬天即块，
3: 冬天，
2: 冬天伊就是讲吼，咱天麻素内底有一个叫做多糖莲子，
1: 是
2: 天麻多糖莲子，伊即多糖莲子吼，会使帮助啥物呢？帮助咱这耳咽管。闭锁不全，咱心中有闭锁不全嘛？耳咽管有啥闭锁不全？你会耳爱轰轰叫，
1: 是？
2: 你迄个下袂歪，耳爱轰轰叫，你会感觉讲，哎、欸，那拢不三时拢安尼，干那拢有安尼，有一个声音嘛咧？
1: 是是是，
2: 这都是天麻咧治这个。
3: 当天
1: 来喂你，妈妈。
4: 我新同事。
1: 来，你新同事来，你要天麻吼、哦？来，等你家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这川天麻真正你有钱无底买，啊，一世人要改变命运，有当时啊运气运气啦吼，你拄啊有赚到家宏阿伟阿发阿财，互你安心俱乐部啊二台的节目，啊，全国的长辈时代，我都有讲啊吼。家宏用良心、用道德咧做药，我的产品会当卖到电视台、卖到电台，包括今日啊一个啊，我讲啊吼，全国拥有南部。过来电台的执行长来含咱要讲产品合作，恁就知影讲嘉宏甲阿伟，阮这间公司做出来的产品，尤其甲阿任吼，啊，阮拢变故乡人，啊，我就讲啊，我家己的朋友上少五十个人，该无食爱困药啊，我的妈妈83岁，我嘛拢用天麻咧甲顾大脑，阮老母将时还阁会签名牌呢，
3: 哎、嗯、呀，
1: 83岁还阁会记名牌呢，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0800-097-098，四组的开你2500，买两盒送四盒，迄原价是1800块啊！今日这硬甲半甲阿金拗的啦，讲实在嘛，半甲怪来啊！就是阿伟爷啊，阮咧开讲，讲到因太太食阮的天麻，食甲本来头壳疼，拢咧食西药，即嘛无咧食
3: 啦。食甲好利利
1: 啊！来威了，来威了，要天麻哦！喂，
4: 阿
1: 龙爷哦，嘿，阿龙本人来了，要天麻哦！
4: 我
1: 睇，
4: 我
1: 知道。来电话起来吼，啊，即拢新听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阿伟节目哪听咧？你就会哪食哪坐话啦，你就会身体哪食哪用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全天麻全国干哪款有咧卖尔？大组的，就是两小组5000块，12盒加上3盒，15盒。你若要食好哩的，一个料亭，两大组，10000块。30盒去送你5盒，35盒，拄好食一组大组食完，拄好记忆啊恢复，然后你会爱困你啊盖起来，安尼你甲想，有值得你开无？
3: 绝对有啦！
1: 爸爸妈妈、嗯，人生就敢那靠这粒大脑啦，人生无这粒大脑，你就不良于行啦。啊，我阿你讲，人生若无这粒大脑啦，你的囝佫会尊重你吗？你都啥物拢讲袂记一字啊，对无？来，威利尔来，明秋，来，爸爸来，你电话起来吼。啊，我就讲啊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天麻在吃的顾大脑，啊，你脑底若清楚，你的囝绝对唔敢倒来甲你假笑。
3: 当然，
1: 哦，嗯、啊，你若脑。

0: 就是闹出问题啦。安尼你知无？啊，有当时啊，头壳都不很清，也要疼死啦。医生去安怎检查都检查无啦。其实迄就是你的脑壳萎缩去啊，你的脑壳退化去啊。啊，无人会讲食哪老，记底哪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句话无爱哦，印证在咱的身躯。咱无爱讲咱食哪老，记底哪歹。咱无爱哦，后一代看衰潲。长辈时代，咱家己种一丛海啊。用别人啦，今日开你2000块，开你5000块，开你10000块，叫你的大脑，互你会当食到100岁，大脑记到100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啦、啊、脑啦清楚，你所有行为拢清楚，你会当长退休。脑啦未清楚，爸爸妈妈，你一世人剩偌济都无路用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翁仔某食老爱互相照顾。咱若看咱的翁最近记忆咧歹，看咱的太太真实，常常举起插伫迄个便所，当作要洗马桶的。你的太太已经慢慢啊咧失智啊，脑底已经慢慢啊咧退化。吼、哦，我著甲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干那即个机会，电话0800-097-098。最后。租数拢存个位数的啊啦吼，甚至有诶无租数，我是人家写诶。
1: 当下即租数写完都
0: 无啦，即租诶太多，人已经拍入来讲超过啊。
1: 哎呀，
0: 吼，阿不要紧，恁先写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顾你诶大脑，脑位清楚，要按时好睏眠，要无爱食爱睏药啦。爸爸妈妈，你敢若叫你诶囝唔通食毒啦？结果咧，你家己念一个爱困药啊，都改袂起来。你有啥物资格叫因卖食毒？你有啥物资格管因的行为？你家己一个爱困药啊，你都改袂起来啊！爱困药啊是毒药呢。爸爸妈妈做西药剂的，即肝癌、肝病，十个九个拢食爱困药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所以讲我防控恁爱困药啊，唔通食啊。来，文天啊，嘿，我家宏，来你好，
2: 哎、欸，林大哥你好。
3: 哎、欸，我买一
0: 套
3: 5000的啦。
0: 好嘞，5000的，你捌买过无？哎、欸，
3: 我唔捌买过，唔
0: 捌啦。
3: 我
0: 家
3: 己买介
0: 济物件。啊，我物件好用无？
3: 啊，
0: 我物件好用无？
3: 未歹，
0: 未歹哈。哎呀，好，多谢你娱乐鼓励哈。这大洋波的啊，用来佚佗哦哈。
2: 好，来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伊这名多甲一个主持人同款，我当作连迄个主持人都甲着呢，来要甲咱买物件，哎呀，大便当吼，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阿你讲，伫咧听我的电台，诶，卖讲听友啦，连咧听我的电台的电台内底的员工，都足侪人咧甲我买物件的，
2: 嗯，
0: 哦，啊，但是拢交代讲唔通讲，
2: 哦，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家宏伫遮用生命、用人格甲你挂保证，穿天麻你若食会着，你的即世人，你的脑的海马回，你的下四丘，你的杏仁核，绝对拢健全，你的脑袂萎缩哈。脑食愈年纪愈大，伊会慢慢啊萎缩嘛。
2: 对，
0: 那像咱人啊，愈食愈来年纪愈大，会愈细颗，会愈消散。
2: 记吧，买萎缩。
0: 啊，你脑啦愈萎缩，你记忆就愈歹，你就记袂着遐济物件嘛。
2: 对，
0: 来喂了，
2: 来喂了。
4: 喂，你帮我要订一
0: 组
4: 大
0: 组
4: 的哦。
0: 来，电
2: 话给你，电话给你哈。
1: 谢谢，
0: 来喂了。
5: 哎、
0: 欸，
5: 帮我
0: 订
5: 一
0: 桌
5: 大
0: 桌。好，
2: 来
0: 电
2: 话
0: 给你哈。这电话愈来愈侪，来妈妈。
4: 喂，你好。
2: 哎，妈妈你好。
4: 我买一桌。
2: 好，你好，
0: 来电话给你哈。好，来电话0800-097-098来外口统计桌数啦哦。听一首歌，爸爸妈妈，要该爱困觉的。平常时他较听，他较闲，他较细细的呢，他较耳空鬼啊，叽叽叫的。啊，我著甲你讲，找无原因的啦。吼、哦，啊你脑啊唔好控制个悬，尤其你较早若着头风的，常常渗着冷风，头壳都会疼的。食咱的天麻固大脑，大脑若固会用，四肢骨头，逐项都会照用啦。啊，大脑若固袂用，连放屎尿都无在条自如啦。吼、哦，电话0800-097-098。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哦，咱今来足侪新朋友，当然咱老朋友吼，今仔日嘛真踊跃啦。进前日时时阵，八甲家宏买过，大家拢学了个代志，尤其阿伟家己吼，阮太太。食咱吼，今介绍提膜，食甲吼长时间，阮太太头壳疼十多年啊。但是吼，食提膜短短三天了后，都感觉，而且马上就做改善啊啦。
1: 来，喂了。
2: 哎、欸，我买
1: 洗手。买洗手的吼，后来等来夹咧吼，
0: 后来慢慢就夹吼。
1: 啊，今那无伊。
0: 嘿。哦当作你无位，当作你走呀咧！
1: 我先阿入来，
0: 嘿嘿嘿，哎
1: 呀、啊，
3: 我著去联络发租数，
1: 无半租，
0: 租超棒啊！
1: 啊，大租的欠人三租，
0: 对，
1: 啊，大租的欠人五租，啊，迄、那个
0: 细租
1: 的欠人一二十租，就免去讲啊啦吼！啊，感谢全国即长辈时代，啊，嘉宏今日甲恁介绍的产品天膜，就是要食甲恁顾大脑，啊，我讲啊，我家己的孙啊。啊，住伫嘉义县布地吼，破脑呢，车祸破脑，医生甲判断的剩五岁弟兄，食天麻，食半冬，吼、哦，讲是因为伊迄严重重症的啦，食半冬，食甲恢复甲正常人一般的基底同款，结果佫去考调台大医学院，吼、哦，因为伊家己破迄张病，伊立志讲要以后做医生要救人，啊，我讲我敢若周遭的朋友才五十个。食食咧解爱困药啊，拢解起来，无咧食啊。因为我一生上讨厌的，就是人食爱困药啊。因为迄种物件明明就是毒药，你是安怎要甲食？
0: 拢会控制着你的大脑啊。
1: 吼啊，家宏本身过去嘛是困未起的受害者。我就讲啊，我但是我是靠啉酒，我嘛无爱食爱困药啊。我甘愿啉酒都无爱食爱困药啊。但是拢总唔对的做法，因为饮酒你会伤肝，饮酒你过冬讲人会艰苦，吼、哦！啊，你食爱困药啊，会伤肝、伤腰子、伤胃，佮兼伤你的大脑。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个天然的物件，互你无负担、无副作用的，家宏哪像你家己的后生？但是我无法度伫你的身躯边甲你照顾，我只有会当用好的产品来改善爸爸妈妈的生活环境，佮来。我无法度伫你的身躯边，甲恁照顾。我只有会当介绍好的产品，用上低的介绍。我讲互你听啦，嘉宏长期做电台的节目，我无咧趁钱的。但是趁钱，我有想要趁无？我有想要趁。不过这电台是我其中的一部分，我家己有别种事业咧做，吼、哦。所以讲，嘉宏拢将我伫电台所有赚的钱，有当时啊了钱卖恁，有当时啊甲厂商加减啊拗一点啊。吼、哦，互因来甲恁拍知名度，像安尼，咱大家食食咧，就知影康百氏药厂，知影阿仁兄因公司丰宜制药所是一间好的药，好的迄个药啊工厂，吼，制药工厂啦，吼。
3: 阮的责任啦。
1: 啊，老母亲上阿家，秀才嘛爱秀名声，啊，卖米如卖德，咱就是咧卖咱的良心甲道德。啊，阿仁他拄啊中一下，就卖去讲啊啦吼。咱互这爸爸妈妈困下去，卖去食爱困药啊，卖去头壳疼，卖去头壳细细灵，卖去头壳戆头壳晕。咱今日他拄啊遐就卖去讲啊，甲写好头啦，好不好？来，为了
3: 写好头。
0: 嘿，
2: 啊、我要点个天花红。
0: 哎，爸爸
1: 我写过啊。
2: 我来，你
1: 坐在机里口啊！哦，你我刚才听到你念天麻王这三字，我就知道你要甲我买过物件。
0: 对
1: 哦，系啊，啊，食了，食了安那？食
2: 了，真好。
1: 啊，甲你恭喜哈！系啊，好，来电来夹咧哈。
3: 好，爸爸，谢谢。
1: 因为我这外口写这定律天麻王啦，所以讲伊一卡起来，伊讲伊要食天麻王，我就知影讲哇，这爸爸要甲我买过物件。咱这我甲你讲哈。胃会当载药入脑啦吼，载药入脑就是食落去药会当直接甲你入去脑部，拄啊敢若天麻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兼你若有中过风诶，兼你脑部神经血路较未通诶，你甲教你食，这有够赞诶吼。保证你这世人食到一百岁，读到记到一百岁，永远袂丧失记忆。包括你三十年前、五十年前袂记一个回忆，你都会甲记倒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阿仁一句话，听我最后五分钟，我写得。系啊，
3: 安尼吼，
1: 系啊，
3: 好，高兄，
4: 哈、哦，啊，最后五分钟，细组咧改大组，你赶紧改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不是逐工买，逐工有诶啊！
0: 来，喂，你好，秀琴妈妈，你好，
2: 大
1: 组诶，你来咩大组诶？哈，
0: 好来，你电话叫诶，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
1: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
0: 九八，
1: 你今日来赶紧卡卡会通哈。今日你若买到，这以后不是你要买就买有啊！
3: 阿公，我先讲哦，这档卖完以后，你要叫我来，我跟你讲，爸爸妈妈啊，这空中时段以后无啥有机会。
1: 好啦，卖先安尼啦，
3: 因为刚刚伊这我后边我要做是甲这美国、日本哦，这医学中心哦，因在做技术交换。
1: 别紧啦，赚一寡回来，赚、一寡回来回馈咱台湾的乡亲啦。
3: 一定爱，一定爱，不过。伊讲起，你必须爱和我先甲这医药中心这物件先合作。
1: 安尼，即个若买完，唔知佫爱等偌久啊？哈、爸爸妈妈，恁电话赶紧敲通，无爱食爱困药的，暗时咧困袂去的，歹困眠的，困一两点钟，浅眠的，熬眠梦的，搞梦的就对啊啦。今日来食咱的天麻王，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来修理啊，妈妈。
2: 我
1: 要没听懂哦，来电话给你哈，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我吼啊，来我搁迅速讲我一个分享，我未记你讲哦，我这项产品和明视的第三大哦，明视的执行长叫做张念华、张念华，我连名拢甲讲出来，实际上，甲我学了讲，嘉宏，你寄的物件我有够赞的，因为因伫电视台咧经营。明视哦，明视电视台第三大执行长、执行长啦吼，啊，这张连华，我甲你讲，伊就是甲我讲，伊歹困眠，过来记忆愈来愈歹，因为因一个月敢那歹的，迄个电视台压力爱过六十亿、几百亿的业绩，伊敢那为着这，逐天咧操烦，食咱的天麻，食甲降时，逐天去上班拢作快乐的，袂阁带忧愁。长辈时代，这就是甲你闹娃娃。闹哪无娃娃，爸爸妈妈，你行动就无自由；闹哪无娃娃，你就会丧失记忆；闹哪无娃娃，你就会老人痴呆；闹哪无娃娃，你人就会失灵；你人就会困袂去。食娃娃你的脑子，食过你的大脑，互你的大脑袂萎缩，互你的大脑会当永远使用。长辈时代，干那这个机会呢？今日我阿你讲，开你2500，买两盒送四盒，这款价一盒是1800块的本钱。今日卖你2500，买两盒送四盒，真正要救恁的大脑的吼、哦！来，为了丁科大爸爸，
2: 嘿，
1: 是啊，你头多唔收卡？
2: 是
0: 做
2: 改
0: 大组，你咪改
1: 大组啊？好，我知你有改吼，啊，
2: 做几页？
1: 一来，你叫外口话，你讲一盒30粒啦，
0: 嘿
1: 啊，来。啊，来喂了吴大姐，
2: 喂，
1: 哎，来，来谢
0: 总，
1: 来谢总，来等一下，你好，趁最后三分钟啊，长辈时代，你要改变你的大脑无？你要改爱困的啊无？最后三分钟的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和家宏甲恁友好一下，长辈时代，因为我爱恁永远。读较清楚，时间到就知影来听阮的节目。每天到，时间到就来听嘉宏阿伟阿发阿财的节目。啊，要爱安怎？大脑爱清楚啦，才袂记你东，袂记你西啦，袂常常落东落西。吼、哦，揢物件啊，500的车揢1500人啦，来为了来明珠啊妈妈。
0: 妈妈，
2: 嘿，
1: 嘿，来电来
0: 叫你哈。
1: 嘿，有诶常常红找钱找唔到伊吼。我有一个听友，原本就是安尼哦。一天在卖菜啦，出去卖菜，每天炸3000块的南山的出去啦。照你讲卖卖的当爱有5000啊，有7000啊，有8000。
0: 是。
1: 结果因囝甲算算的拢剩1000外。
0: 嗯。
1: 见招人都招唔到伊，要招人一摆，拢摕500去咧招人啦。长辈时代，脑有够重要的，咱脑袂使要失灵，咱脑要顾好，唔好搁食爱困药啊。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咱袂特别治你的头壳疼。他甲讲，他甲细细人，我甲你讲啦吼，你赶紧甲食，耳康鬼啊，哦叫，暗时困袂去，暗时常常高烧， 结果起来放无尿的，迄就是尿出问题啊。因为尿乌白，甲你通知，吼、哦，通知讲叫你起来放尿。你所有你巴肚咧枵，嘛是闹咧甲你通知讲你巴肚咧枵。你食唔知影通饱一工食五六顿，你还佫唔知影？啊，我阿你讲，迄就是尿出问题啊。我讲有诶药啊，敢若一工食三四遍，食唔知影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喂尿，
0: 喂，
1: 来，
0: 嘿，
2: 嘿。
1: 妈妈，特大组的三十五啊，三十啊加送五啊，系啊，有够俗的啦，系啊，这有钱无底买哈。
0: 来，你等一下咧哈。
1: 啊，中辈时代最后九分钟啦哈。啊，恁家己赶紧爱读较好诶，无爱阁给囡仔当来甲你骗钱的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囡仔若看你脑底退化，就当来要甲你过财产，当来要甲你讨钱。我阿你讲啊，咱爱保持。闹会清楚，咱人一世人才有尊严。咱食到一百岁，咱要闹用到一百岁拢清醒，无爱搁食爱困药啊！该毒药起来啊！唯一，干那咱的天魔王，中辈时代载药入脑啦吼，这也就是啊，做食药入脑啦吼。讲实在，啊，食药入脑，唯一多干那天魔王做会到。而且啊，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的中辈时代啦吼。有诶啊，听两点钟诶，时间到啊，啊恁过来会当听，搁有两点钟会当听。啊，咱诶台愈来愈侪吼，嘉宏当时第一工做节目，我都甲恁承诺啊，咱暂时已经差不多嘛庆祝半个台湾，所以讲今日嘉宏天魔摕出来卖，甲你用上俗诶介绍来卖互恁。就是为着要让恁脑底会当清楚，会当暗时好睡眠，听嘉宏的节目，听听咧去睏一醒，会当到天光，唔免阁靠爱睏药啊。电话0800-097-098，今日开你2500，开你5000块，开你10000块，改善你所有脑底的问题，改善你所有头壳疼、头壳的镜头啦吼。电话0800-097-098。
0: 因时间的关系，咱等下要电台工商啊。啊，当然刷卡阿伟阿华阿仔嘛是为爸爸妈妈继续服务。咱听两点钟的，明仔载同一时间同一周日空中再相会。咱听一点钟的，后壁同款阁有节目，继续讲收听，讲支持爱护。
1: 啊，早暗天气寒冷，衫爱穿啦吼。
0: 对。
1: 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
0: 好，咱喏电台工商插播，等下再回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闭啊？
2: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1: 啊，冰箱买漏财？
2: 对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拥有健康是每个孩子的幸福权利。大家好，我是爱心大使江宏杰。多数失依儿因为原生家庭没有妥善照顾，导致成长发育落后。邀请您参加还要一起好医疗费募集计划，让弱势孩子获得医疗资源，守护身心的营养与健康。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4: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当个月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啦。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去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1: 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底腹内有啥福报？其实无撇步。
0: 来。感谢着咱的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即卖要来甲播送第一首的歌曲《妈妈歌星》，啊，我来做王女士啊，伫咱西丽一星药局，西丽多甲咱即间一星尔哈，西丽一星药局，告别咱的天宝镇少山。这个王女士阿我来这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妈妈歌星》，那咱听众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大多数的歌曲拢集伫个十点到十一点这旁，所以有诶十点到十一点这旁的歌未当当讲的排掉。请咱空中好朋友，大家甲咱多多的包涵吼。那拜几天啊，啊，大家人都爱包含一下。来，要问给咱寄产品的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首歌曲《妈妈歌星》，感谢，谢谢。

台北科技大学啊，迄个土木甲风灾研究所的前教授，一个叫做王良昌啊。这个昌啊呢，伊过去担任过迄个南港展览馆啊，工程招标案件的评审委员，听咧哈。伊担任南港的评审委员，结果迄当时叫人枉屈，讲伊甲人收贿款，就是讲人家乌色的红包啦，120万，帮助力托应招来得标。迄当时。这个王良昌教授啊，极力来讲，伊家己无做这个代志，听到没有？迄当时的检察官调查的时阵，并无证据证明王良昌收钱，干那迄当时互人检举，啊，其中一个证人自白，讲这个王良昌啊。共收120万，帮助力托营造得标。这桩案件为检察官起诉，一审、二审到最高法院驳回确定，拢无一个人认为讲罪证不足。王良昌叫我们判刑7年8个月。注意听哦。为检察官开始，到地院、高院、最高，拢无甲一个司法官认为罪证不足了。结果，这个王良昌教授去我们判刑7年8个月，关了哦，关了。那么，迄当时司改会啊。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或者司改会，伊为着王良昌四界遭状，认为这件案件证据明明不足，为什么要给判7年8个月确定？结果伊哩遭状，伊哩遭状，伊哩遭状，遭状，甲王良昌已经关了出来啊，出来。这个民间司改会，才争取到庭审的机会。民间司改会向着高检署提出促请，有做确定案件审查。高等法院今年裁定庭审，听了哦，合议庭认定关键证人黄伟安的证词前后矛盾。而且欠缺着客观的证据保障，当甲改判无罪确定。好朋友，即阵的案件，高检署讲收到判决书了后，才建议讲是毋是要搁做上诉啊？迄当时，即个标案36亿，南港展览馆工程招标，力托营造取得着评委的名单，向着王良昌等7名的评审委员来甲因包红包。乌色，特征组2008年侦办这个案件时，力托营造公司的董事长特搜，这个叫做黄伟安呢，专为误点证人，讲7名的评审委员拢有共收红包。其中包含王良昌伫咧北科大附近的咖啡厅、餐厅，第一届收70万，第二届收50万。后面安头至尾，干那一个证人，误点证人，讲伊有收钱啊。检察官咧办这个案件时阵，找无这条120万的哦，这第一项。第二项。这个误点证人，伊两
大概讲交钱的所在，拢讲甲未清未楚。即内底其中有足侪疑点哦，注意听下。台湾的司法一个上界大的缺点，就是证据不足的时阵，利益归于被告，这项咱台湾一直做未到。对，讲咱台湾呢个上界大的问题出在讲，那是今仔日明明就罪行不足，伊嘛是硬要甲办落，这就是上界故事人员的所在。所以咱台湾的这个司法啊，在全世界评鉴内底分数并无悬呐。问题就出在对，这个案件咧办的过程当中，因为你也知影咱的人权呐。在你咧办案的过程当中，这司法官你要注意人权的问题。人权，就是讲，伊本身伫这个案件还未有确定、确实、切切的证据的时阵，你无应该该心肝来认为有罪了。所以你来看这件案件案头至尾哦，为检察官到地院、高院、最高，拢无一个人感觉这台代志有问题。即卖。关了出来啊！那如果确定最后这件代志是判决无罪的话啦，伊去用关这个七年八个月，当然关偌久我唔知道，就判七年八个月，伊关偌久咱唔知啦吼。那么伊关了出来了后啊，伊一直咧找这件代志要翻案。如果那是有翻案成功，该判无罪，伊会冤甲赔偿。咱台湾的人民百姓会花钱爱赔偌济呢？这已经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啊！这个王良昌的人格也偏行，伊在这段时间受到人的叽叽嘟嘟，和人讲讲东讲西，伊内心所承受的压力还是偌大呢？伊迄个白白暴风雨加乌的迄个感觉是偌大的，所以咱的台湾的司法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讲罪证还未明确进程，你要做详细证据的时阵，利益归于被告，你未使一个手就讲定罪啦。你要详细查，因为你也知影，你是司法官，你是吃这份头路，你领这份薪水，你是要好受到冤枉的人，会当洗清也冤枉。真正有罪的人要回受到应该有的制裁，所以你这个，你也知道你这个职务是非常的重要，你会当掌握到刑事贷款。你要把这个人判有罪的时阵，你要足定金、足定金、足定金来想、来考量、来研究，不是人上来观众安尼现现呢？所以哦，咱的司法官。一定要加强再加强，要让他们会当在那个在判案的过程当中，用更加多的苦心，用更加多的耐心来查案，来办案，这样在判太准了。所以台湾的司法官要加油，要努力。前交通部长这个叫做郭耀基啊，他说在台北车头招商的案件当中收到南林湖集团，伊就地壳内底包$20,000来给乌西，安头至尾都要甲他证人指出，注意听哦，证人讲的了，一审甲二审拢判无罪啊。结果经一审的时阵，该判有罪，判八当，最后判八当定案。郭耀基一直到快死亡，伊个案件拢总阿未翻案，人已经死啊。所以哦，台湾的司法确实真正要加油啦，爱努力，真正的，唔通让遐个有罪的人啊，啊闪过，啊有遐个无罪的人去打迄个冤家，伊个需要的吼、哦，迄点人讲，一个人向冤家吼，迄需要会恢复迄心内压力。他们心肝来痛苦，不是你一般人会当了解。另外，那个讲到一个31岁姓地烫北体，那该些人行伫个台北市宽东高架道路顶管，因为车来来去去足济啊。
啊，过路的人看到讲，哦，我靠，一个人吞巴提惊伫遐，赶紧卡电话来报警。那么当然不是讲吞巴提就有罪啦，看所在。阿妈介跟阿吞巴提无关系，因为介一个人惊伫台北市宽东高架道路顶面，这个所在是危险的。我已经咧巡逻啊，看到伊，单个叫来问讲啊，谁人开始在咧行路，在咧散步啊？结果这个姓地讲心情歹来，才行行散步。什么警方啊，啊一个向警要甲查资料呢，伊竟然出手拍远警呢，远警过来远。我做警察兵，写咧训练的训练过，一下就随个拐倒啊，拐倒了就甲移倒伫涂骹，连撮吊架啊，就赶快甲吊起来，然后单个。再去警察局的所在保护管束了。那么身躯顶啊，夜了涂骹的物件，警方甲捡捡起来，内底插了两包安慰他明，六支注射的针弹啊。那么警方甲伊送去验毒了，伊家己本身有食毒，所以食毒牙牙了，佮炸毒品伫身躯顶啊。警方依照着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啊甲妨害公务的罪名，将着这个姓地移送树林地检署来侦办。无头无路，有切刀甲毒品的前科，所以哦，警方看伊安尼怪怪的，就去查。因为那个讲到老爸过身，老合120支啊，诶，迄个紫砂壶，对哦，那个泡茶茶壶，迄级数那悬的，一支几百万啊有呢。中国真侪迄个有名，诶，迄个啥？有名的技术啊，这个有名的大师，伊所做的这个地沟啊，啊做起来地沟啊，伊地沟得爱啊，什么三点金啦、啊，啊什么吼、哦、地沟锤得爱挖啦，啊出水得爱顺啦，哇、啊、什么吼、哦，啊的环境哦，都有环境，因为呢讲法啦，啊这大师的名哦，吼、哦、做起来，迄线条得爱偌顺偌水，啥话话袂好。一大堆啦，所以地沟吼有诶一支好诶贵三三，啊有诶吼无啊管，迄两支无啊做诶管啊，同我两支啊夹做伙安尼，迄无啊管，迄逐支做起来拢标准诶。啊，即卖这做诶管啊有120支，当然价值未少。那么即个老爸过身，这个、老爸姓邓。啊，姓邓的又娶两家某，第一个某生一个后生，叫做阿勇啊。第一个娶这个某啦，哦，这个生一个后生叫做阿勇啊。啊，啊，第二个搁娶，这两个，哦，这两个，这个阿三妈，阿家迄个阿杰啦，好啊，阿三妈跟阿杰啦，两个。那么因是同爸无同老母的兄弟，那么这个同爸无同老母的兄弟，因为老爸过身了后，留120支的紫砂壶，甲80支的花杆，以及着一个树皮落去做的冰封，这款啊珍重的物件，高级的就对了，珍重的物件。啊，死了后，在这个两个小弟阿三阿甲阿杰来认为讲。这老爸在世进前所留下来的东西，应该老爸往生的要变本，三兄弟要变本，那可以你留在自己使用。那么现在因这个大汉的阿勇说没有，老爸在世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放在我们家啊，你也不能说证明说这就是我老爸的啦。啊！阮老爸往生的时阵，这物件拢留还老母啊！啊！阮老母往生伊，啊！我唯一的遗产的继承者，我家己孤囝尔，一定我继承的，靠可能够恁两个外人分呢啊！虽然你是共老爸的兄弟啊，所以来到法院的所在，什么小哥嘛？啊！这个阿三阿哥过来了，够阿用啊！讲你遐120支的紫砂壶，甲80支的花杆，拢在交出来，搁一个迄个树皮的冰封，爱交出来，爱三下底下讲给分。来到法院所在，阿勇就甲法官讲啊，这是阮老母留予我的，
不是阮老爸往生的时阵的物件。法官问讲：啊，这你老爸当时安那用？伊讲：阮老爸往生的时阵，一百二支的紫砂地锅、甲八十支的花杆，以及着一张树皮冰封，是留予阮老母的啊。迄当时着藏伫阮兜留予阮老母的啊。阮老爸伊啥物学啥物人，拢嘛随在伊的。藏伫阮兜偌久啊？阮老爸输东西留阮老母偌久啊？等到阮老母即摆过身，留予我，即摆两个人甲要出来讨。叫法官认为啊，这俩用讲的无唔对，藏伫老因老爸老老母老母老囝是正常的啊。老母也无共人啊，伊两个兄弟啊，也无共老母啊，所以法官裁决，这俩给大家三万两个人啊。啊，迄个过节啊，无成事，吼、哦、啊判阿勇啊无罪啊，这物件拢属于阿勇啊。你讲我空空，带来买电话我关系，空了声卡安排歌曲做花心。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听众朋友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我将代志间好表报告哈、哦。因为这个中国这边的歌，咱台湾是袂使播的。哦，这有版权的问题，有版权的问题，所以中国一边的歌，台湾是袂使播的。那么，这个郝女士一点这首歌叫做《和你共享心跳的人》，这条歌是中国歌，袂使播哈。啊，你讲要点这条歌也袂播，是要点花心，这条花心会使播。啊，所以甲咱的这个郝女士报告一下哈、哦，今仔日歌曲甲你安排花心。花心这首歌曲，这是咱的郝女士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叫咱公司寄填报清一遍完，听这首花心。啊，咱两种没有哦，阮书底也是无咧用开放点歌的哈，我无咧用开放点歌，阮的点歌，阮点歌一定要有买药房买产品才会使点吼，还是阮家己寄产品才会使点。

歹势，这首花心的版不是正版的。啊，这听众朋友甲我反映讲，若要报歌吼，爱报迄个正版的，唔通报迄个偏版的。所以吼，我来甲找这个正版的来报。来，啊，听众朋友，最后来听这首花心，这吼正版的哈。

0: 来，公哥，
1: 啊！你讲食，阮这个药啊，食好呢啊。
2: 哎，
1: 食什么药啊？
2: 哦，我逐项都给你食透透。
1: 安尼啊，
2: 嗯，
1: 吼吼吼，
2: 逐项都。
1: 安尼哦，啊，有倒几项你感觉上明显、上特殊？啊，
2: 上特殊的就是阮查某人袂惊咯。
1: 恁查某人袂惊咯？
2: 哎，查某就美国一百空气炎啊。
1: 哦，
2: 我给你食足久个啦。
1: 哦，

0: AM 1071。
1: 就是你好正文的。
2: 就差不多我听你都定大你讲我就八百了嘛讲讲准备做了。我就不八百我开门三万至五万的钱。我就没有我都不晓得。我嘛是如果想做去用品我想这样。就今天八百我找不到这样。
1: 啊你啊。你感觉这以后没办法你好吃就丢了。
2: 我觉得我觉得有我到这样。我当然我就今天八百我这样。
1: 啊你啊。
2: 啊觉得我感觉一个台中两三家可能有啊。啊，结果呢？我四五间都无效啦。我呢个习惯嚟，我面交我无效。无效习惯，两千三千，不分我都快用掉。啊，你如果再到几日百个过只，一共五号，一共那阵我。啊，我多个小讲五。啊，我再到个小只。我跟你比差不多，大约我同其他大约讲啦。十万以上，不过十万以下啦。
1: 好。
2: 就这连交五个无，至少二十通万嚟啦。
1: 啊，你啊。
2: 好。
1: 啊，恁太太
2: 是？我怎么继续咧做啊？怎么家己十件咯？
1: 安尼啊？
2: 嗯，
1: 哇，安尼做进步，恁太太几岁啊咧？
2: 点么高十啦？
1: 点么高十哦？啊，你咧？
2: 我嘛是差不多啊。
1: 我啊，你现刚要做来呢？
2: 啊，
1: 你现刚要做来呢？
2: 我现刚我点么提款提起来现金，拿起来我挂现金咧。
1: 好安尼啊？
2: 有，
1: 阿姨，
2: 我会等打得赢啊。
1: 安尼啊？
2: 哎。
1: 哇！我唔知你依家会所，你讲话等阵要请我得呢吓。
2: 啊，但系嘛，我走六七十岁。
1: 啊你啊，
2: 嗯，
1: 哦，啊你，
2: 我即系人排名正。
1: 啊你啊，
2: 啊可怜人啊，实在讲啊，我今年能讲大树拍到头啦。啊，做头啊。
1: 啊你啊，
2: 我不自己讲到讲我唔自专门嚟跟你订，我自己二四点钟过，我困无三点钟啦。
1: 哦，啊算家族就对啦。
2: 诶，对啊。
1: 啊，你今晚咧，我以为你好食足些，你只要我以为未歹啦吼。啊你啊，
2: 真真讲，
1: 好啊，我讲吼，咱安尼你伫家，你搞做见证啦，吼，啊大家有听的吼，啊感谢你，你正好搞到小报呢，
2: 哦，我跟你报个账，我不变红姐，
1: 安尼我讲，安尼这个心中我爱讲，啊，
2: 好，
1: 谢谢
2: 你，我了头，
1: 好，
2: 你今早就，
3: 即我呢填报好证完，食了效果真好，啊，不管咱过去食什么人的产品啦。哦，啊，人的古早人讲了就好，讲新鲜咸，主人福啦。哦，啊，咱的好运带好，大家人也有缘。啊，你也听到我的节目，哦，啊，你的病济满，所以你来买天宝好正丸等于吃，都吃个效果就好。筋络病骨头酸痛症，天宝好正丸你甲买等来吃就好用。天宝好正丸也当甲咱串起的经络，甲咱过筋络、过筋骨。中部许多脚头无力啊，走路行两步的软脚，啊骨轮骨脉个安尼酸抽痛，酸骨轮痛骨折，咱的天宝好正丸甲买回来吃，足好用啊！啊，那天宝功能丸，咱的那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啊嘛，关键咱的眼硬症。啊！迄、那个头壳疼，头壳戆，头壳乌暗型，失眠型啊，机会啊，清关，填补过脑丸，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高梦，歹困歹落眠，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加食咱这款填补过脑丸。啊！那填补用量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了。迄、那个高了，啊，垂了头，闪了尾。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放了拢放一波久，放了袂损失的天宝养龙丸。啊，有你男朋友挂较重的物件了，就闪出来，会闪了的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模糊、生涩、点点、擦擦、牙牙、杂杂，青着光、青着红的喇叭油。啊！咱的长辈时代，目睭会涩会疼，目睭屎可能流流。啊，看物件未清楚，雾煞煞。天宝清医明目丸，专门治疗目睭镜头的天宝清医明目丸。啊啦，天宝丽金配，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也过来爱困。天宝丽金配，啊，迄、那个夜生活后也交一个应酬，暗时晚困的天宝丽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也无人困的天宝丽金配，那天宝丽金配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是60粒。啊，你啊一届敢买2罐，阮算你3500。天宝丽金配，

0: 啊，什么？我是拢因为只拢听别人讲尔，所以较无了解大罐的钱啦。
1: 哦，细罐的啦吼，细罐的是300粒，300粒2000块，啊，大罐的是600粒3500。
0: 啊，那
1: 是啊。有有，啊，你那迄个细罐的是食12公，啊，大罐的食25公。
0: 啊，那是啊。
1: 有。
0: 好啊，啊，你讲3500
1: 是啊。嘿，对，大罐的，大罐的较好啦吼。啊，你做什么大名？
0: 哇，洪志宏，红
1: 红
0: 三点水，
1: 字起个字，
0: 哎，洪土大神的洪，
1: 三点水迄个洪，江鸟洪啊，哈，
0: 哎对，啊了，你个假啦，我讲，我
1: 等下你等下你等下你等下你等下，我袂当甲你讲嘢，袂当讲出来哦，你等我一下哈，我甲你输掉，你听哈。

0: 姑娘怎样遐无情，想起着初恋彼时痛感又蜜甜。
1: 啊，勤快嘞，
0: 卖差别嘛。

0: 妈妈。
1: 好，来，感谢谢谢，拍摄哈。好多本来是应该爱把这条歌播出来，噶迄个。马紧来立生吼，来到着咱个彰化市丰盛药，叫我要填报果篮员、甲填报养龙员，甲咱买两罐吼，交代点播要听《草地人》，咱个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感谢，谢谢啊，《草地人》。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在咱的国道三号苗栗竹南路段，石林山发生着两盏大型车辆火烧车的事件。41岁开大货车，一个查甫，来到着国道三号北向119公里竹南交流道的这个交流道口，车烧起来。人为车顶的所在跳下来，好加载无烧着。这个41岁，这个姓连，停在路边，结果车随烧起来啊、哦。那么，这个在咱们啊，张仔啊，9:30多发生一台迄、那个连接车啊，叫烧起来，即卖阁发生一件，一天发生两件。另外，那个讲到屏东县一个贼啦，这个贼啦哦，伫个江寮偷摕物件，做贼偷摕物件。屏东县李港分局最近接到真济徛家偷摕物件的事故，江寮电线到倒摆诶偷砍的事件，结果一个掠到46岁姓男的，来到伊住的所在啊，超出着这东线。甲这个动机啊，以及着工料的工具，总共互伊偷摕物件10多万。这个案件经过着专案小组搜证了后，将着这个姓男甲抓着，将着这个姓男依照窃盗罪来甲依上法办，法官裁定姓男受押禁见。听一则啦，广告。
1: 啊，你目睭遐什么镜头咧？
2: 食目睭的啊，食的啊。
1: 什么情形啊？
2: 无啊，落去开刀的。
1: 好、哦、好、哦啊。啊，尾啊，转来了。
2: 无啊，我爱开偌久啊，啊，当刚会老目鱼啊，是啊，
1: 嘿。哦，啊，即摆食了哪？
2: 啊，都哎呀，无食
1: 好。好呀，就对啦。
2: 嗯。
1: 哦，好鱼无食，哦，恭喜啦，恭喜。
2: 老。
0: 食阮的天宝清鱼明目丸呢？目睭食好去啊，就做到老目油的现象。买天宝清鱼明目丸回来吃。这天宝清鱼明目丸啊，卫生福利部小鼠敢检验合格，会当啊来甲咱迄个治疗着咱的目睭症，啊有清鱼能力着起啊顶面呢。啊，咱的天宝清鱼明目丸，伊内底面有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决明。咱遮珍贵的汉药，伊来做成即款天宝清鱼明目丸，佮配合10多味啊高级的药材来做即款专门治疗目睭症的。我头拄仔讲着遮药材，伊拢总有明目的成分呢。所以你若要治疗目睭症，食天宝清鱼明目丸，即款的食足好用的。目睭蒙雾酸涩，点点擦擦，牙牙杂杂，吃着光会流目油，吃着风会流目油。咱只中辈时代年纪有啊，目睭会涩会疼，目睭西个咧流流，食咱即款天宝清鱼明目丸。这款是专门来治疗咱的目睭症的，天宝清鱼明目丸，把咱的目睭固回药，咱的目睭的视力来减退，目睭退化，看物件看袂清，看袂明，买天宝清鱼明目丸当来吃，会当把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一直流目油，头晕目暗，惊光，目睭会酸涩，天宝清鱼明目丸。会当啊，来治好着咱的目睭症。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等下放了未顺时，未大讲啊，该放放，该停唔停啦，足够够了。一暝起来放了，放了几啊遍，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步，紧放放一步久，一步了放真久，放未煞。放了吼，未顺天宝养龙丸， 咱来填补养龙丸，你甲赶顿来吃。真侪女性朋友会闪尿的吼，赶较重的物件尿来闪出来。咱来填补养龙丸，你甲赶顿来吃。填补养龙丸，你当然神气不足，下元虚弱。咱来填补养龙丸，但甲恁理水消肿，温心化气。药剂型膀胱钙过好用，你放尿就会顺失。填补过哪丸，咱也是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天麻、西藏安徽来做主者，西藏安徽本身有化血作用，也能帮助咱的血路循环好。阿妈赶紧按动动眼，咳咳透甲疼，乌暗片、失眠、耳压机、血压清管，吃天补过脑丸，也能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操劳过多，心情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光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吃咱这款天补过脑丸。用脑过多，血压清管引起着头壳乌暗片、心情操劳、困眠不足、困醒头壳戆车车。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天补过脑丸。天补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天补好正丸你甲买回来吃。筋络歹，筋络慢硬，足够救卡筋，天补好正丸。过去捌弄着摔着骨伤老病无，啊不三时在咧牙酸痛，啊行路行两步的软卡，稳了爬袂起来。徛徛袂知，屈屈袂落，啊屈了勉强要爬起来，爬袂起来，脚不三时在咧酸痛，脚头无力嘞。天补好正丸，迄、那个按照古早法咧练者，泡姜汁制醋炒黄土，药效加足有力。酸痛像筋络病，食天补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补益生菌，这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几个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部句的天补益生菌，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两三天，经过你的区便所的速度就会紧。天补益生菌，一盒1800块，内底面30条，你啊一届敢买2盒，阮省你3500。啊，那天补养心丸呢？啊，咱得啊，迄、那个心神未安宁，未定静啊，啊，足够够紧张，够当下足够掉青，惊人来甲你化解，就惊着天补。用心丸来欣赏我今天我们的直播这个倒转到我们的现场你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给我们寄产品电话你给他卡进来2525-00到我们的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安排的酒店挂叫酒挂叫这放下那个中华路苏大这来到我们的鲁龙路611号加油叫我们要填补清理名不完一次买两罐交代要听放下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交罚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金皮金融卡、外机欠钱、现金扣折、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4: 免啦，古镜头啊啦。
3: 古镜头只爱四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出啊哦。你的肺不好，莫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载来甲你妈来去做。
3: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甲心，切过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来甲报告咱的气象。即、这个明仔载拜六，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还有局部短暂的阵雨。其他地区啊，甲澎湖、金门、马祖，还有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中央气象署预报拜六东北季风小可减弱，那么环境的风场依然偏东北风。明方面，大台北东半部甲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的阵雨。阴暗到明仔透早，宜兰地区要注意着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侪云到好天的天气，透早嘉义以南的山区有局部落雨的机会。中昼过了后，新竹到台中嘉义以南地区以及着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才有可能的局部较大的雨势。中昼过了后，要注意天气。温度方面，你这个大台北、宜兰、花莲高温差不多29至31度，哦，较袂啊热，哦，无要进前几工啊拢36度，消甲。那么桃园、宜兰甲台东32至33度啊。小花偏小落，那么这个暗时啊，吼，透早透暗，迄、那个温度差不多23至27度了，拢小花偏凉冷。那么离岛天气，偏好好天，侪云26至31度，金门侪云好天25至31度，马祖乌阴25至29度。这啊，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所以明仔在南部地区。有哪有加减的落雨呢？哦，这跟咱的好朋友做参考。听歌，安排着这首听歌叫做《怀念的播音员》。西港老太太来到着咱的西港的市场边，中央又叫各位填报好，正文大官人交代点播，要听这首《怀念的播音员》。

0: 后开船拢袂。
1: 来，感谢好朋友来咱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那个讲到这个高雄市爱河啊，弯哥流惊鱼馆头前的码头啊，今仔早啊七点外，有一个查甫人食酒，啊，走路无细力，拄啊颠落，跋落海里。这个姓郭甲因朋友啊，伫码头边遐啉酒，啊，啉啊啉，打开始咧啉吼，在在啊。啊，即卖啉到牙，啊，当我惊迄个伫码头的所在，惊到脚踏突，当我摔落去海里。哦，因这个朋友看伊跋落海里，尔大声话救人啊！过路人看到，赶紧我用这个绳过，啊，把这个绳过啊，全部啦合力解救起来。这绳过因朋友甲保全呐，听到人咧话尔，赶紧拢啊救起来。我你家在送到病院，无生命危险，无水到足严重啦，啊，佫怎样量诶？伊若水到足严重，唔怎样量，就好势啊！哦，这算啊，我那算不幸中的大幸。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新店，一台载幼稚园的囡仔车，这载幼稚园的囡仔车，熊熊无无个烧起来。在车顶十个幼稚园的囡仔，甲一个老师啊，啊个司机，总共十二个。驶到路中，哎，奇怪，啊，那咧庆恩啊，好，赶紧这个司机都赶紧，紧嘞，赶紧嘞，老师甲囡仔赶紧撮撮落来，撮撮落来，好，啊，这个老师啊，讲嘞，赶紧啊，这个囡仔讲小朋友来来来，赶快赶快赶快下来，哦，啊，这个囡仔听到老师咧讲咧，大家人就顺顺落来啊。啊！这个驾驶啊，看说明白，就去道歉囡仔。老师甲这个司机赶紧把囡仔带落来，提离到路边的所在，车就烧起来啊！吼，迄烧拢烧伫个后壁人家坐遐啦。他妈烧着囡仔，真正有够好运呢，无烧起来。结果，这个司机啊，媒体咧甲访问的时阵。伊讲这台车吼保养无甲一个月，打保养线尔无甲一个月。啊，这个物件都歹讲哩，这老车啊，当时要歹唔知啊，还为驾驶座所在烧起来，吼吼烧个。啊好个知啊，拢无造成着迄个人员的伤亡啊，司机甲老师、学生拢无代志，拢闪过，好运啊。迄车烧伊无要紧哦，人若硬烧着啊，啊代志就大条个。啊，即卖即个司机咧讲啊，讲因个车吼，一个月前打保养了尔。那么即卖即个相关单位叫因来对面所有个幼稚园囡仔车，全部拢总爱彻底来做一个总检查。那么，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有惊无险，这算起来是算不幸中的大幸。另外，那个讲到岳正史上上阶大的案件，结果罪证不足，到尾啊专案改判无罪啊。好朋友，爱记得，只要变啊罪证不足。都一定爱敢判无罪，罪证呐不足，一定爱敢判无罪。你袂使讲啊，罪证不足，但是我怀疑，安尼袂当啊。你无证无据，你就是袂使甲伊判罪啦。哦，这点足重要诶。来，这代志是安尼吼，东兴集团的总裁叫做王玲玲，因为苏东是欧康日霸，啊，所以伫2013年啊，红官啊。啊！迄当时咧，王官的时阵哦，伊乌西着加格个副顶院长苏清俊，啊，甲来对面个甲官，讲会当互伊啊，伫来里啊内底，会当批公文啦，啊，会当吼甲外口个人联络啦，安尼，哦，啊，这样代志罕呢，啊，一个调查落去，一审将着苏清俊甲判16年呢，王玲玲判2年2个月呢， 啊，内底面啊，全部砍食物灾难的人啊，拢总判有罪啊。啊，你讲安那呢？因苏东时苏清准收到王玲玲秘书吴晓清送给伊三十个礼品，那么不但送三十个礼品以外，佮送果子、送茶叶、送外科所长、温泉酒店的迄个住大的所在。伊讲，因为这个丁校长、副丁校长收到王丽玲秘书送给伊遐尼济的礼物了后，和王丽玲伫学中当中批公文，看到没有？即阵的案件一审判有罪，啥二审改判无罪呢？因为并无查到王玲玲伫内里亚的所在批公文，嘛无查到王玲玲伫内里亚内底有特权。听到没有？我讲你听有啦吼。因为因无利益关系啊，我送你100万，我欢喜，你若无好安怎？你呐，我呐无对价啦，就是讲，我送你这物件，我无要求你给我什么物件啊？比如讲文件啦，我你着接到什么礼物啊？我爱谈这目中替你奉上什么？这叫做对价啦。爱无啊？伊虽然送你这礼物，但是伊并无要求这个苏俊清伫个内里内底替伊做什么代志？为什么？因为差无嘛。内底面的人都有通作证啊！讲王玲玲内底咧关的时阵，正常咧关啊，正常操课啊。内底所有人拢叫来问，你无可能，大家内底啊内底人拢有收着王玲玲的物件吧？所以拢啊叫来问啊。甚至包含关社会的人、盖关社会的人、盖港下帮内底人啊，全部拢问，都拢公布啊。伊靠伫内底咧批公文，伊靠什么特殊的特权？伊拢嘛正常，看我同款安尼咧关啊，啊无对特别较好啊。好，因为全部人问啊，拢无对特别较好。我送伊咧礼物是阮兜的代志，我欢喜的啊。我嘛是同款安尼咧关，所以这件代志也判无罪，是因为证据不足了。好朋友，因为这内底伊并无发现到王玲玲内底有什么特权。所以无啊，所以即阵咧案件听讲，伊内底面并无接受到什么款的特权以后，全部本来判有罪，你心拢该判无罪啊。哦，那么一审认为讲，副丁啊调苏清准触犯到四个罪名，判刑16年。盖何科的科员，即、這个姓做这周兴华判11年啊。台中感觉前副丁啊调调中地判11年8个月。王玲玲介个秘书吴晓清拢判2年2个月。那么吴世甲官即个吴德的林书狄英林阿德威德判2年6个月，1年8个月。宜兰嘉义的丁局长吴德威台北看守所前秘书长郭淑武因某三个人判无罪。后来上诉高等法院了后，因为查无事实，所以该判无罪。检察官伊收到判决了，才决定到底有要上诉，无要上诉。另外，那个讲到高雄富林人啊，食酒开车，叫警察抓到，酒精浓度0.8，酒精浓度0.8，已经是一般正常0.25的7倍外啊，3倍外是的，是正常0.25的3倍外。那么用抓到的时阵呢，这个富林人讲无啊，我也无食酒啦。我是偷偷要吃姜母鸭，吃姜母鸭嘛有酒精浓度了，所以警方甲讲哦，你吃姜母鸭是甲关死啦，因为姜母鸭本身拢用米酒来煮的啦。啊，这64岁姓陈的妇人，人敲倒摆叫警方甲炸掉了后，甲评估，哇，你规身躯全酒味了了，结果伊甲讲我也不吃酒啦。姜讲无食酒，啥全酒味？讲我都头拄啊食姜母鸭，我食姜母鸭嘛是赶快来切落去0.8。啊，姜讲就伫个啊高山呐、九如四路甲银川街口甲炸掉，即卖拢啊带等于依照公共严罪来甲依上法办。另外那个讲到退休的老师， 啊，赶紧买买股票。这个退休的老师买股票，走去银行呢。这个可能足够的老股票来看，那无一般正常啦吼。迄股票买卖拢用手机啊，在咧买卖啊，那有可能讲，搁再走去银行的所在买股票。这个中华一个七十多岁为好退休的这个阿伯，这个吼、哦，以往年的学生打电话来啊，讲伊吼卡着案件，要警察抓呀，爱十万块才当交保。这个、老师走去银行内底要卖股票，总钱要来甲这个学生交保。银行行员讲，十万块卖股票交保，那有这个代志啊？所以行员甲讲，阿伯你万只卖啊，你股票茫卖。即摆我敲电话报警，叫我来同我甲问讲到底什么情形？讲啊，我系学生啊，我系学生甲我讲哦，阿姨卡着案件，讲即摆要甲伊判罪啊，讲系十万块交保。即、这个银行诶行员甲即个警察拢知影讲在骗人诶嘛。警察同我讲，你学生叫什么名？我甲你查看卖啊，看到有影这十万块交保。叫这个老师甲讲，我迄个学生叫什么名？伊就甲查迄个学生叫什么名。了后敲电话给迄个学生，迄个学生讲无啊，我哪有要犯着什么案件要用交保？无影、啊。这个、老师讲，吼、哦，好佳哉，好佳哉，恁有来，啊来无我这条钱就无去啊。啊嘛，在在证明这个学生甲老师啊两个人的感情真好。哦，所以。这个老师对学生嘛真好啦，吼、哦，安尼省掉十万块。反正没有啦，拄着什么代志吼，一定爱用卡电话的方式，唔通用赖啦，赖当偷贴。赖甲一般吼、哦，咱的电话申请无同款。难道电话吼、哦，你的电话号码人袂当甲你偷贴，但赖会当，赖当甲你偷贴。啊，要来甲你偷贴，你的电话有啥物办法？伊用别个号码。啊！甲你卡机，互你铺我这个电话号码出来，啊！你就当作是我卡的，会当用这个方式啦。问题是，你也有够迄个技术啊，你无迄个物件啷个用啊？花莲市中山路透早五点外，啊，发生着一单车的，一台白色的轿车失控，弄到对方的车道，弄到路边几台轿车到多歹。警官到现场了，发现着跳树的这个姓黄的人，徛伫迄个所在，徛袂在啊！害咧害咧！这个警方拢甲斩起来，甲吸毒，结果这个人有食毒了。这个警方详细甲看，伊后壁坐个坐一个后生啊。因这个警察甲讲哦，你这个老爸真正是无成功，无成状。你载恁囝出门个食毒？这二十九岁生的，二十九岁生的这个啊，无义无义，看到警察甲公安咧判死个，啊因囝好佳哉轻伤尔，迄个弄起来假烂吼，啊就真正这个、老爸就真正无成功啊，警方将着这个老爸啊，伊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公共危险罪，将着这个老爸来甲医生法办，这一项。一件代志，两项罪。25255，咱们的电话外关区06型卡，书香情歌。你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的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加起王太太。王太太伫嘉义市公园，又叫各位填报过哪员，甲咱交代点播要听这首书香情歌。

0: 公个。
1: 足久诶，足侪罐诶，
2: 你食足侪罐啊？
1: 当我有啊，我食个过去。哎、欸，你是迄落迄落啊有呢？
2: 啊，
1: 家里有房啊有呢？
2: 有啊，家里有房嘛有啊。
1: 我是拢惊，唔知去买唔对诶，买啦。
2: 哦，买啦，啊，穿鞋遐寒无唔对啦。
1: 穿鞋遐甲家里我拢有啊。
2: 哦，啊你头家是拆出个档啊你呐？
1: 头家都安尼有人家安尼小寡戆戆戆戆，啊，我就有人家就去买迄落穿鞋买种迄落啥？这种药食过头壳的，迄药药饼的嘛吼。
2: 好好好好。
1: 啊，即摆食这，我即听你讲过
2: 难
1: 完，我早起赶来在食，即摆迄无得食。
2: 好，药饼啊，无得食就对啦。
1: 拢
2: 食过难完，而且啊，即摆头壳呢有较正常啊无？
1: 哇，未歹啊。
2: 未歹吼。
1: 哎。
2: 好，啊，你佫有食好正丸哦。
1: 有啊。
2: 啊，好正丸你食安怎？
1: 食卡生啊。
2: 卡生哦。
1: 系啊。
2: 哦，啊卡生啊，食有较好势无？
1: 我食了，我因为我做工课，透早就去做，做到一暗嘞。
2: 安尼哦。嘿
1: 啊。
2: 哦，我食了较会做呢吼。
1: 嘿嘿，阿公哦，阮隔壁讲，阮对面讲，吼、哦，我的脚像你安尼，敢要做好个？
2: 哈哈，安尼哦。
1: 嘿嘿。
2: 啊，食了身体用啦吼。
1: 嘿嘿嘿。
2: 好啦，谢谢啦。
1: 啊，
2: 吼，好，谢谢，开始佚佗哈。
1: 好，
2: 再见，再见。
0: 啊，这啊，食阮的产品，食两味。吃一味天宝过脑丸，啊，加一味天宝好正丸。啊，家里有两间指定药房，家里菜市内面清河啊，开的是安心啊。家里第一银行的对面是家里药局，啊，啊，家里心是中心城。这咱的天宝过脑丸啊，咱得呢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迄、那个头壳疼、头壳戆、头壳乌暗晕，啊，晕刚刚咧晃晃叫、叽叽叫的。咱那是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高梦、歹困、歹落眠，晕刚晃晃叫、叽叽叫，买咱这款天宝过脑丸当来吃，足好用。读册囡仔，啊，用脑过多。血压升高，引起着头壳乌暗晕、心神操劳、困眠不足。透早困醒，头壳戆车车，头壳疼，精神歹。啊，迄、那个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买天宝过脑丸当来吃。阿妈赶紧按动动眼，看看血压、血路循环无好，血压高，血压未稳定。天气变化，情绪起落未定，种种因素拢会引起血压的增加。甲食即款天宝过脑丸，这天宝过脑丸会当甲咱安神定魄好困岗位啊。湖南人朋友过来吹着风，引起的头风啊，天宝过脑丸。啊，迄、那个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迄、那个酸骨轮痛骨折，啊，骨头会安尼酸软痛。啊，走路啊，脚头会无力；走路啊，会软脚。咱的天宝好正丸，即款你甲买转来吃。猪心水补真阴，一骨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吃天宝好正丸，筋骨落该顾好用，走路就会舒适。手袂压悬，脚袂凹弯，屈袂落，背袂起来，天。

0: AM 1071，
1: 光穿着风会流目油，中部时代目睭会涩会疼，目睭西哥呢老老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即罐专门甲咱顾眼底。哦，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咧治疗目睭症。哦，你那是迄个目睭啊，视力减退，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啊，目睭看袂清，看袂明，加当往西无方便。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良丸，放尿袂顺，屎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啊，迄、那个膏尿，啊，那要放放无，暗放紧紧，啊，紧放放就输啦。啊，男士朋友40岁以上，捏尿拢会捏卡袂掉。啊，暗时咧困就咪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养良丸。福建人朋友会闪尿的，管下当个物件尿就闪出来，天宝养良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啊。啊，咱得那迄个心神未安宁、未定情，做到掉生惊、心惊胆吓。哦，人来甲你化解的，惊着，熬掉生惊，天宝养心丸。少情的朋友，欠欠少，酷酷少，不时的咧少。然后头喵喵的想要扫，哦，迄、那个冷扫的扫，天宝定扫散。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的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外观区控六星卡。啊，咱这个吴太太，在咱生活高枕边后台有叫各位天宝好正完，天宝功能完，高台要听女人也有梦。大来三号药局，各位天宝养心丸、天宝养良丸，林大哥；六甲东台药局，各位天宝好正丸，吴太太。听这首《女人也有梦》。

0: 我想请你跟你，我想开你个酒啊。
1: 哦，你要叫白酒啊你？喂，喂，
0: 我跟你讲，爱困哦，就爱睡。对，那个因为他姐姐特别爱困，我呢，我就是。
1: 啊，这你的手机也无啥啥呢？你的讲话拢未清楚呢？
0: 啊，那我来用白机啦。
1: 有啦，好，好，好。这罗德科学园区啊，华邦电子分公司发生着严重的公安意外。这个外包商啊，在工厂内底进行着化学工路的施工，结果无细腻，伫咧清废弃物的时阵啊，就是因内底处理工课处理了，是毋是有一寡只的化学的物件？啊，是要处理掉的。结果在咧处理的过程中，无细腻，这个化骨水啊喷出来啊。这个化骨水就是迄个氢氟酸甲硝酸染做伙，哦，氢氟酸甲硝酸染做伙一种物件。这那是滴着手、滴着肉，规个骨头拢会痒的，所以叫做化骨水咧。那么这喷出来了后啊，造成着四名的工作人员无同款程度的烧伤。22岁姓李的外包商手、面、胸坎、脚趾片拢烧伤。48岁姓柯的外包商下半身烧伤。29岁姓陈的查某外包商正手柄的手骨着伤。36岁花邦丁姓刘的员工。下手柄的手骨掉伤，哦，这四个人拢用送去到病院啊，已经急救啊，所以唔知到底急救了结果如何啊？现在咧惊讲，迄化骨水安尼造成着因生命的危险，真恶呢吼！处理这个真可怕的物件咧，拢无做迄种防护的设备吼。啊，因这外包商，大家人叫小毛够好哦。啊，这个物件这么危险的物件，因竟然安尼好大胆！你加工安尼，我真想无吼。另外，那个讲到交通部啊，依个修正道路交通违规罚金收入分配，较早吼，那个罚单啦交伊，就是讲咱来叫用开红单对吧？红单发的钱，干那12%用伫交通的维持啊。其中有89%拢总会当由着各地管区啊，家己来使用，无一定爱用伫交通里啦。就讲干那12%用伫交通的部分啦。啊，那么即卖重新分配以后，所有交通罚单所开的罚单的钱的收入，全部拢爱。用来改善交通，比如讲红车灯换新呢，啊，斑马线定位，哦，啊，迄个路人，这以后你甲看啦吼，路人迄个交通会如何？你就会看到讲斑马线，有诶斑马线较早咱也看到迄斑马线，规个雾煞煞，拢无定位，经费无够啊，因为伊。100块，加12块用伫改善交通的部分尔，所以经费常常不足啊。啊，即卖吼，最新修正和未来啦吼，要修正就是讲道路交通违规的罚金，全部拢总由着地方政府来分配用伫改善交通安全啦。将来啊，因所为只系收你的钱，拢会当。由着罚单来支出，欸，你蛮看咧呢？迄罚单足恐怖的数字呢？我若讲你真系惊的，别管其他卖讲啦吼。到迄个新北市36.77亿啊，台北市31.53亿啊，台中市28.93亿，桃园市25.7亿，高雄市24.82亿，足可怕的呢！过去分配地方政府的罚金收入差不多205亿呢，

0: 所有朋友，以后这些罚单100%拢会当用来改善交通，哦，改善交通就是包含红绿灯啊，啊，斑马线、路面画线、中央分界道啊。你看中央分界道有偌济？中央分界道有擦无擦嘞？喺中央有分界道做起来了，都无擦有擦，无钱啊！喺中央分界道，古老古老古草啊，拢无整理啊，擦啊拢无定油啊，哦，喺红绿灯倒落去，唔敢开灯，惊无钱人搭啊！啊，以后呢，交通罚单的钱全部拢用来伫个维持交通、改善交通，钱就大条啊！啊！钱大条了，人工啊，因来要开就开会落啊，哦，啊！但是吼、哦，伊有一段时间就要甲中央来检讨啦，看恁实际上甲这钱用安对起爱讲啊，我恁难唔难知啊？哦，是不是人工啊也增加加足侪迄落翕相诶，增加足侪迄落掠红单啊，冇可能啊，因为改善交通。翕相的才会当改善交通，在因咧讲讲会动啊，啊，这嘛是爱加钱出来就加到做在翕相的啊，啊，恁的目屎飞袂离啊，罚钱人多就开路车。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姓何的啊，高当前假毒开车上高速公路去用掠到，啊，罚金吼、哦、罚90,000块啊，啊，即卖一路上。迄、那个行政执行署拢一直甲讨钱，一直甲讨钱，一直甲讨钱。结果伊拢唔插，甚至包含吼，伊去食头路。啊，这间公司伊个钱呐用转账诶，用直接汇入你个口座嘿，伊都无做安尼。为着闪90,000哦，为着闪90,000的罚单，伊食头路，伊就是唔爱食单无做呢。就找了头路，就要找一种钱无回你要靠做，伊靠要做，看我笑。行政执行署该差异的银行的靠做，总共800几块，全部拢个靠会出呢，靠未得。即卖吼，都人那咧惊晕的啥呢？即、這个姓何的，因的祖先啊，有放财产落来，伊都要分到一个七分呢，分到这个地有七分。伫新北市的公务，啊，公务内底有七分着嘛？啊，因为七分的部分，本来行政执行署要甲拍卖七分的部分，但是这件案件啊，未去顶当着遮的时阵，这间公务的已经去有人出代志，要拍卖啊！我这个要拍卖时，行政执行署就去啊，就落公文啊，讲若要拍卖，阮这条90,000来甲扣桥。结果因讲好，结果拍袂了，全部的钱扣掉村的，开行这个姓何的。所以其实这个姓何的吼，在在证明伊嘛是真正无钱啊，啊无啥物人要无无过和公务员拍袂，迄拍袂钱作俗的呢。这间厝呢实际袂计小，看拍袂计小是差足济啊。哦，所以事实讲，可能就是真正无钱啊！啊，这种厝拍不了，90,000扣掉，伊个有钱个摕得回来啊！啊，25250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广告。
1: 啊，你在是安怎啦？
2: 啊，都腰酸啊！
1: 腰酸哦，
2: 腰酸嘿。
1: 好、
2: 哦。啊，哥做啥哥安尼放无油啊？
1: 好、哦、好、哦。
2: 啊，食食咧，啊，即卖油当放。
1: 啊，你哦，
2: 哎
1: 哎，哦，我叫你放这大步哈，
2: 哎对，
1: 哎，啊，你在倒？
2: 我做大理这个，我都有一罐在你寄啦，啊，剩咧我拢去这个做，去那个做，北屯那个庆祝啊。
1: 哦，啊，你在台中的啊？
2: 系啦系啦。
1: 好好，阿上你好你好。
2: 哎，我庆祝也买啦。
1: 好，啊，你今麦只要放药拢素食啊，就对啦。
2: 素食啦，啊，我今麦个大食咧做方正丸。
1: 好，方正丸。
2: 方正丸，哎，方正丸在食，阮朋友在食。 甲讲姐姐讲卡酸甲要死啊！
1: 你真系惊起，
2: 你可能生本来安尼款咯。
1: 你真系惊起啊！
2: 安尼哦，
1: 系啊，你阿公你阿哥咧啦吼，讲叫卡啉奶吼。
2: 系我讲你啉奶啦，我嘛今嘛唔够家己嘛去买啦，你食买两罐啦了。
1: 安尼吼，
2: 买两罐啦，我食一罐了，啊今嘛佫开一罐。
1: 啊，你是安怎？
2: 我嘛是卡酸啊。
1: 好，安尼就家食，
2: 吼。安家食食一个酸吼。
1: 食胃 A 胃 B。
2: 我小看有咧酸了。
1: 好安尼哦，啊小看咧酸吼，啊伊惊气啊，迄个气吼敢泡通透就较好啊。
2: 安尼。
0: 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呐，啊镜头无同款。有的人是食落去顺顺啊流透好，啊有的人食落去会反应。每一个人的镜头无同款，啊所以咱这好朋友，你若是有迄个放尿袂顺的现象，买咱的天宝雍容丸当来食。天宝雍容丸也当甲咱利水消肿、温心化气，所以水气若下袂利，搁接接放。啊，咱的腰子心膀胱较烂，啊搁搞尿，你买天宝雍容丸当来食。啊，迄个尿尿尿较袂调，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一步了放一步久，啊放了拢袂顺数。咱来填补用量完，你甲买顿来食。我足够交流的，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了放了几落遍，买填补用量完顿来食。啊，这个妇人男朋友吼，伊本身较有闪尿的现象，扛一个卡扫，拍一个卡球，夹个重的物件尿了闪出来。咱来填补用量完，你甲买顿来食。好，咱的身体不足下元气了，天宝雍容丸，即管你个吃，足好用。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呐，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未通透。天宝过脑丸内底面有天麻，啊个西藏红花成分，啊这个西藏红花本身有活血作用，也当促进着你的血络循环活化。阿妈赶紧按动动硬壳壳，我迄个头壳红。头壳疼，头壳乌暗平，啊，心神未安宁，未定静。咱来天宝过脑丸，你甲买顿来吃。歹困、歹落眠呢，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失眠交梦呢，天宝过脑丸。啊，你那是迄、那个阿妈赶紧安动动眼，哭哭，天宝过脑丸。啊，迄、那个用脑过多啊。心神过劳，血压升高，引起头壳乌暗眩，啊，困眠不足，头壳晕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除了酸痛，成筋络病。啊，迄、那个骨头的酸痛，食天宝好正丸，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食天宝好正丸。手袂压悬，脚袂凹弯，要屈屈袂落，要背背袂起来，啊，行路靠倒位安尼酸软痛。咱的天宝好正丸，筋络歹，足够救脚筋呢。筋络安尼慢难难，天宝好正丸，用着牛板呐，啊加即个锁阳牛膝来做主织，啊牛板来紧过关节、过脚倒，啊过手、过关节会好叮当。会灵活，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易明目丸，这罐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点点擦擦、牙牙杂杂，青着光、青着红的老目油。目睭会涩、会疼，目睭晒个咧老老，看物件未清楚、雾沙沙。啊，咱的天宝清易明目丸，这罐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易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五年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济啊，嘴打火燥，身躯白肿瘤，嘴打啊那灌得了袂止嘴打，天宝五年解毒丸。啊，那是咱的迄、那个强心运气散啊，传统的伤药粉，气胸解火头中溃，开胸利结过易经。咱的强心运气散，三条来上的强心运气散。 来欣赏我叫了咱的直播，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你听过时间没有问题，跟咱寄产品电话，你该卡入来2525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啊，安排的首歌叫《这五月花》，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啊，大家无三气焰，全开领导来这收听，有着望你看成哈嘛，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咱。因为我甲恁这爸母啊讲吼，因为炒菜店我昨都甲恁讲过一工尔，
1: 一工
0: 尔，来我来讲，阿宏会当甲你挂保证，台湾你无单买，
1: 好、哦，这台湾单买。除了咱家以外，
0: 因为有啦，网络啦，啊，网络买一支，你拢会使去看买啊咧啊，你入去品鉴工业顾问有限公司的网络看一支袂偌济，五千兆二。找两包哦，
1: 系啊，
0: 五九八
1: 零。你底下买一支，咱家会使买两支
0: 啊。哦啊，因为过去，较
1: 客人买来。
0: 过去啊，我还袂咧做电台的时候，我系含阮党嘅参详提起优待啊，电视台、电台方面，即卖拢无啊，拢无啊，拢无啊，哦，拢无咧方面啊。啊，你要买着即条头，即支头前股，即世界公认，真正上好嘅啊。哦，我唔是用喷嘅，所以你等于恁这边有买着嘅人吼。等于替真实会使用啊！
1: 无你啊看吼、哦，一支鼎拢无得换一个工厂，一个公司，你生产一支鼎拢无得换型客，无得换啥啥，这支鼎一件二三十年，
0: 啊，
1: 对无？迄个是物件好，唔甲支持的。
0: 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如果你要煎鱼啊，哦，要煎不管啥物鱼啊，你要煎，你甲滴一滴油咯，
1: 一定的啦，
0: 伊就袂夹啊。
1: 哎呀、
0: 啊，哦，伊这唔是调弄啦，哦，你做用心来。哦啊，因为阮阿妈无会啊吼，昨甲今仔日都拢卖甲无半支啊吼。来，我来含咱遮长辈时代吼啊，我昨这两天拢甲恁讲癌恶性的肿瘤，非常的歹治啊。结果唔是歹治哦，最主要是愈来愈济，吼、哦、愈来愈济。你去每一间病院啊，只要是即科的就对啦，拢排队排甲满满满啦。啊是安尼，唔是。因为咱即摆食食拢改变吼，来，我即摆来甲讲一个这啊，光电病院副院长，哦，伊去拄着一个咱这个一个阿桑吼，啊，着啥你知唔知？伊看物件吼，看物件啦，一支电话条看做两支，看到一台，咱明明一台车一看就是拢两行啦。
1: 哦、啊，做应该称呼吧？
0: 啊，做护士护士啦。
1: 哦，是哈、哦，来，结果
0: 什么毛病？你敢知影？伊个头壳内啊，大动脉生两粒瘤啊，
1: 哇，
0: 生两粒瘤哦，好、哦、啊，所以伊去对着伊个可能对着神经，
1: 是神经的，
0: 哎啊，看两项拢看到物件都是拢第一啦，拢两项就对啦。啊，公地病眼科医生初步甲检查，上头啊。伊检查的时阵啊，察觉到讲这不是单纯的眼科的疾病啦，哦，所以怎啊会诊神经内科医疗团队透过着影像检查了，发现这个阿桑啊，伊这个脑部两粒大型的哦，不是细细粒啊，哦，大型的一个动脉瘤哦，哦，这我来讲，
1: 老公啊，这种。那有他搞这毛病，他搞弄啊！你会晕晕啊！
0: 你无经，
1: 走路袂使啊！
0: 你无经开刀袂使啊！
1: 嗯，
0: 哦，这个公地病院医疗副院长啊，用这个甲吸血了，伊讲你这呐无经开刀啊，脑暗啦，怎啊欠管咯？
1: 嗯，
0: 哦，欠管恐惊迄个瘤怎啊破的啦？
1: 哦，
0: 破的你就会有生命危险啊！
1: 哦，
0: 有生命危险，所以怎啊赶紧安排。甲开刀啦，但是我咧讲吼，这款的若要讲就是拢算恶性的物件，就跟咱咧讲的癌嘛啦。你甲开起来了后，就是一定爱一直追踪。啊，我就跟你讲过啊，即卖真济即个外国，咱台湾是首上台先发表的，就是叫做温热疗法，甲你规身躯的体温，迄、那个血内底升悬，咱人体温袂悬。一定会，一定爱管嘛，因为咱的体温是随着血咧行嘛。你看你脚尾手尾那恁机机，你甲问医生啊，是啊，脚尾手尾恁机机，啊，你血都行袂到遐，你当然你就冷啊。好、哦，咱的血是烧的，但是一般咱的血拢只要是36.2到37.5呀，不足无足以，迄、那个温度拄着癌细胞，无在了加癌的细胞的结构破坏掉。哦，安尼你听下无？ 即卖上新呢，吼、哦，头第一个发表的，咱台中主席发表的，爱38度以上到41度，吼、哦，迄癌细胞若去拄着这个温度，结构体会去哦，咱的啥，咱的血温度全甲破坏掉的。哦，即卖国内外这两天啊，你注意甲看哦，迄网络一直咧流传，即卖已经研究成功，其实咧拢咱台湾研究出来。哦，咱台湾的团队是足厉害，
1: 台湾的医疗足厉害。
0: 但是即卖一个问题足大的就是安那，你若有癌的人上该惊啥？你敢知？咱即我阿咧讲，其实啊，所谓医生上该惊，唔是癌，唔是无早该治，上该惊呐转移啊。
1: 哦，
0: 我阿咧讲啦，
1: 转移。
0: 你注意听啦，癌啊，不管偌简单医疗的癌，你只要叫转移去，啊，你无救啊。绝对无救，吼、哦，绝对袂使转移去啊！所以医生见面啊，去拄着这种，伊来要甲你控制，甲你送你这个所在，卖有转移。啊，迄落爱用啥？一定爱做
1: 迄个
0: 做
1: 啥？
0: 标靶。
1: 标靶
0: 怎啊？甲你控制你啊嘛？
1: 甲你包底遐，你袂使袂使造出。
0: 但是随着你注意看，你注意听哦，这点你来听详细哦。癌啊！你每天你吃标靶药啊，一期的药啊吃完，现在后面再去检查，医生说，哇，你的癌，你的癌指数无降低，越来越高呢，代表抗药性出来了。这你现在用的，
1: 药吃不行，
0: 你现在用的标靶药啊，已经太不死啊，它比你较强啊。还有现在医生说，你要准备吃二期的啊，吃三期的啊。吃最后一期就是恁囝会甲你休，阿爸回来啊，哦，紧走哦，四期顶啊顶，你要走去哪？对不对？所以你会记，拢爱控制会好势。除了电疗、化疗，医生甲你交代爱做的动作以外，平常时的保养嘛足重要。好、哦、来，啊，咱拄啊，我讲这是宫殿病，今仔日啦，拄着啊你。你这个做医生遇到问题，啊，你报纸新闻看的一个医疗常识啦。后来，啊，咱等下啊，咱有专家，就是咱的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提来咱现场，要甲咱这爸母啊吼上一课啊啦。这大家拢会遇到的问题啦，是啊，讲大家拢会遇到。我跟你讲哦，咱人出事，吼、哦，我真前两天我就跟你讲过啊。咱人只要出事，你离开你的母体，你的身躯就是带着癌细胞啊。每一个人身躯拢有癌细胞，只不过在你的生活习惯、你食的物件，以及着你的你各种的咱咧食物件啦吼，咱咧作息啦，啊，卖乌白母安尼吼，你为人袂爆发，为人了了，你甲看就对啊，是安那，因为。食嘛足关系啦吼，来，所以咱等下哦，要以这地啊，今仔要来专题，甲咱这爸母啊讲，要安那去预防，预防以外，要安那甲这个啥，要安那预防这个细胞转移，这个上介重要吼。啊，咱先过来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咱现场邀请到咱这个专家来甲咱这爸母啊上一课啊啦吼啊。加减啊，罔学啦！人讲听愈济有愈济，看愈济有愈济啦。哦，食亏个绝对无咱个时代咧进步啊！所有个病嘛对咧进步。较早讲感冒，即卖叫做流感，对不对？他即卖流感无大，经过啥梅将军融合病毒拢总来啊，物件即个病毒嘛随着咱咧进步，伊嘛随着咱咧进步啦。
1: 我
0: 也对
1: 咧。
0: 哦，你个
1: 进步。哎，真个愈来愈，伊个愈歹台，迄
0: 个皮肤
1: 愈歹台，
0: 真正愈歹台。
1: 啊，咱个你来，这医疗团队一直发明，真讲就袂掉呢。
0: 对，抗生素用愈多，
1: 啊、
0: 我甲你讲，抗生素用愈多，病菌你发展愈歹控制，
1: 愈歹控制。哦、啊，你个阿未发明，甲做伊病菌先走出来啊。
0: 对，所以
1: 开始个发明。
0: 所以这实在是吼，大家拢爱去注意的问题啦，但是我讲注意，其实咱若要讲一句话，歹听也注意不了啦。
1: 我也注意不了。
0: 真正注意不了啦，你甲看， 看咱较早中间有一个什么毒物专家有无？
1: 嗯，
0: 哦，你大家拢捌啦。
1: 伊
0: 出门啦，伊出门水绝对你去甲恁兜，你讲恁阮兜的水偌清气，伊绝对无甲你啉啦，绝对拢食家己的。
1: 拢家己榨起的。
0: 好、哦、哇，一定要安怎洗，啥物安怎洗，洗到偌清气，结果伊十外二十外岁开始洗油脂啦，五十外岁就再见你啊，人生就人生到五十外岁啊。所以咱人一定要注意，不是清气，不是讲我做养生就拢总无问题啦。
1: 你上过隔离病，无迄个抗体去啊，你袂堪咪挂靠。
0: 哎呀，阮较早囡仔涂骹迄个，阮涂骹安尼白，迄啊较早人，阮老阮母安拢饲鸡，啊，即卖咱含鸡蛋咧涂骹啊拢铺定嘛，迄鸡屎放落，买来嘛咧食。啊，较早人，你看较早囡仔老片，啊咧一条黄，涂骹高着。撑这个起来，嘛是这样的。但我都无这样有。
1: 客家人，客家人，迄皮哦，皮哥黄黄啊，老来个
0: 脆，
1: 老个再脆。好
0: 啊，咱这长辈是都阿公讲安尼有影无啦？
1: 有影。
0: 较早囡仔真正拢是涂骹平啊，对不？迄鸡啦，啥物，大行都咧做诶，你款诶。迄位囡仔唔知，我阿你讲吼。迄也做啥？较早你饲迄麦片啊，饲迄啥？啊，倒倒哩涂骹了鸡只，咱唔知白话鸡哩涂，咱囡仔买哩嘛哩食，敢是安尼？所以我哩讲哦，较早的人吼，身体真正囡仔本身免疫系统较悬啦。你看较早迄、那个也做啥？旱季药啊，啊做地菜，人无哩食，拢地哩食。
1: 有啊。
0: 啊，那有哩食的人，绝对是善良人，只要你食地菜。
1: 食地菜。
0: 啊，即卖时代无同啊。即卖善良人无爱食地菜啊，拢啥物人咧食，拢好野人咧食。
1: 有听讲较早，汉朝较早是地食，即卖人咧食。
0: 即卖人咧食，哦，较早地咧食物件。
1: 即卖地啊，嘛无啥有饲地，啊啦有饲拢是
0: 来
1: 规条诶。
0: 我讲吼，
1: 拢迄个伊无食饲，伊无食汉朝
0: 啊。较早精生咧食诶物件，即卖拢人咧食。你看麦片较早人无咧食。
1: 有啦。
0: 较少啦，
1: 我较早有咧
0: 食。迄是你饲鸡咧用，叫你
1: 食点仔拢食。啥好啊？没有鸡啊，食啊是哦，地食沙白片哦。啊，这煮好啊，啊未掺迄个米糠的时阵吼，阮家囡仔我讲先熬哦，等熬一碗啊，掺糖落。
0: 啊，即卖人
1: 哦。
0: 啊，即卖人惊啦。即卖人惊啦，惊胆固醇伤过高，惊三酸甘油脂伤过高，讲下早是爱泡麦片来食。迄较早拢精生咧食，即摆拢人咧食，实在可怜啊！
1: 较早精生食，即换人啊！
0: 系啦，来，咱来欣赏这首歌了，咱来邀请到咱的专家，甲咱这长辈时代吼，讲一下这个身体健康的健康常识啦。来，这个彭水梧所唱的《深深的恋情》。

0: 来，这首叫做《深深的恋情》，伴随我为咱所唱的。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欢迎到咱保健食品的咨询师和健康的管理师佩迪啦，哈，佩迪你好。
2: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提，
0: 来，
2: 我跟你說、其实我讲句，我可能听恁安尼讲哦，我是无经历恁进前的起低起三迄个年代。问题呢，我有经历过哦，印象上深刻的，就是顶几年前进前迄个新冠疫苗迄个时阵。好、我要讲这是啥呢？你有发现讲哦，其实足侪人讲这几年以来，感觉讲脑雾。
0: 脑雾啊，系啊，还、是新冠的。
2: 新冠的也了打新冠疫苗的副作用。
0: 啊，不是讲迄个啊，即摆飞蛇嘛算，嘛是新冠的。
2: 来，啊，佮有甚物胸闷呐？你看，有可能杂疲劳啊，无元气这。其实你啥？自从新冠了，足侪人讲哦，其实你打疫苗了，你本来是要提升你本身的一个抵抗力。
0: 对。
2: 问题发现讲打了了，那有一挂足侪副作用。你知道我刚看到一个报道吼，伊讲吼，其实打新冠疫苗了，吼，伊讲有副作用是千几种的，
0: 哦，
2: 有千足侪种的哦。问题你知迄个时阵讲吼，你是要打疫苗是不爱打疫苗？其实全台湾将近有80%的人是有打疫苗，
0: 足侪人，足侪人，足侪人拢蹲低啦。
2: 对啦，有人会蹲低，因为有人讲打了有副作用，啊，无打。你咪惊，尤其是针对讲75岁以上，啊，你佫有一挂慢性病、有糖尿病的人，其实你也怕了了，迄副作用是足惊人的。所以你知影迄时阵哦，阮爸爸，因为阮爸爸即马80岁，所以顶几年嘛一定70几岁，阮妈妈嘛拢70几岁啊。因进前要拍时阵，我讲真诶，阮拢足蹲低，阮咪惊。迄时阵你会想讲，我到底是要拍，还是唔爱拍？怕咧，你无怕，你阁惊讲，也是去无小心去丢丢了，有啥物多重器官衰竭，会有心血管的问题，
0: 對對對
2: 会有败血病的问题。
0: 但是，
2: 啊，你也是怕，吼，你冇讲有诶人就是买惊讲有一挂副作用，
0: 对啦，吼。
2: 安跟阿峰阿华，你有发现一个无？想那有诶人怕，吼，也是讲感染着，伊可能几工俩就好啊。
0: 对。
2: 吼、哦，有的人可能哎个个咧，酸酸痛痛，头痛痛，倒咧两三天就好啊。啊，有的人声讲会拖足长的，倒一礼拜。
0: 我即摆讲，我即摆讲着你听，我讲一个，我甲你讲一个一个上实在的啦吼。阮老母96啦，即摆倒离啊啦。十年前大肠癌末期，医生判无效啊，讲8个月，阮即摆过到即摆10几年啦。吼、哦，伊除了食早体康以外，阮买啊像阮有干一寡咱这个特殊的白花蓉，这你要啉啦，吼、哦，你要啉，人伊安尼啉，你甲看人90外有感冒，迄医生是讲，迄阵伊咱这个政府嘛来讲，糖尿病有癌的有啥，你做拢爱做生意，伊嘛是做。人都甲即马都好。
2: 不是，我跟你讲，我要讲这是安那咧？是安那有的人会足严重的，得着病伊个足严重的。是安那有的人几工就好啊？这上主要是啥物原因？你知道？上主要就是因为你本身免疫力不足。
0: 对，免疫力真正足重要
2: 的。个足重要的嘛，有的人啥那拢无代志，也是讲有的人感冒几工就好啊，有的人啥那病程拖足远的，拖足长的，就是因为你本身免疫力的问题。而且你莫想讲免疫力可能干那搞感冒啦啊，病程拖足长的，唔是哦，包括讲你啥，你血糖控制无好，嘛甲你免疫力有关系。
0: 对，
2: 包括啥物你。关节做到酸痛，其实嘛，甲你免疫力有关系哦。而且你头拄讲的什么脚手冷叽叽的，
0: 对，
2: 其实这嘛拢甲你免疫力有关系。
0: 做这做这，所以其实脚尾手尾冷叽叽，人甲我讲你身体无健康，我也卖信。
2: 对啦，因为你举例嘛，比如讲你倒伫遐，比如说你安养院倒伫遐的人，
0: 对对，你
2: 去看，好、哦，你看你倒伫遐的人，其实伊的脚手拢是冷
0: 的，冷
2: 的，嘿，本身循环佮无好。所以这其实拢跟你本身的免疫力不足、免疫力不好，这是有足大足大的关系。啊，做啥拢讲，我要提升我的免疫力，唔知
0: 啊，不是讲大部分唔知啦，
2: 唔知啊，我加休困啊，食一寡较健康嘅物件，
0: 哦，
2: 啊是讲，不如讲个压力咩啊大，困较好嘅，其实唔是哦，上主要就是因为你循环不好。所以你知道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医学报道，其实在2-3年前，其实他就有一个医学报道说， 只要你提升你自身血液里面的温度，
0: 温度，
2: 哎，这不是，你知道我是在国际的医学期刊上面看到的，你只要提升你自身血液的温度，一个是把你的免疫力，好、哦，把它提升，把你的抵抗力把它提升，你只要本身提升一度，不是提升你温度哦，不是讲我你发烧安尼哦，不
0: 是
2: 发烧，
0: 是咖啡酒的温度会较少，咱的血温度悬啦。
2: 你温度是你本身内底血温度爱提升了，伊讲哦，你只要提升一度，你本身的免疫力个提升30%。
0: 对，
2: 你看这话恐怖，你本来你讲你本来破病爱一礼拜的人，提升30%，意思就是讲你两三天你就好啊。这不是跟他我在讲的，我那天外孙看到这个报告时候，我感觉好震惊哦！以前拢无想到这个问题，以前拢想讲安尼哪有可能？
0: 我跟你讲，
2: 我要提升免疫力，我给一个健康的一个营养安尼尔。
0: 你甲想嘛，脚尾手尾会烧的人，你要叫你讲伊要感冒啦，足困难的。
2: 对，
0: 因为你脚尾手尾烧的人，卖讲感冒啦，含要生癌都困难。你还讲？那个细胞来家都去拄着你，你这个温度伊就惊死呀，
2: 对吧？所以你知影即卖其实做者，比如讲日本、还有韩国、美国、德国啊，有做者医学中心拢去研究讲，两三年前个研究讲，我是甲我本身的温度去甲提升了，吼，我会使甲我的癌细胞、坏的细胞、
0: 啊
2: 癌细胞甲降低，吼，因为你甲提升了，其实本身是啥？你啥？你想要你体内有也那个癌细胞，因为你就是体内直直发炎嘛。
0: 对啦。
2: 你体内直直发炎，你好的细胞你袂生袂出来。
0: 癌要讲就是讲啊，做发炎啦。
2: 哎，你就是直直发炎尔，所以上主要就是讲，你嘛会发炎是安那？你体内爱杀菌，上主要就是讲你体内爱杀菌，你体内要安那杀菌？就是爱甲你体内温度甲遥关，
0: 啊，要安怎甲咱体内温度遥关？
2: 哎，作者人唔知，作者人以前拢想
0: 讲，啊，所以唔知邀请恁这个专家来讲，要安怎甲体内遥关？
2: 我来讲，以前拢会想讲，我要安怎甲，想讲以前拢会想
0: 讲，你唔甲教讲你啉烧酒呢？
2: 唔是，我来讲你啉烧酒了，温度会遥关问题退足紧嘞，
0: 对，
2: 哈，你退酒是会翻脸啦，所以唔是讲啉烧酒吼，所以以前拢讲吼，比如讲。你也要甲提醒我管，以前的人拢会想讲泡咖，
0: 对泡咖，
2: 泡咖的人嘛较袂破病，
0: 对泡咖，伊对底啊对底啊烧到起来嘛，
2: 对，啊有的人就是讲你去桑拿，去了做 SPA， 规身躯安尼好烧烧安尼好流汗呢，其实迄拢是一个问题，迄拢是干那外在呢，
0: 外在，
2: 嘿啊，因为
0: 迄个烧那体你就佫开始反应啊，
2: 你有泡有感觉。
0: 对，
2: 啊你跑迄几工就较袂身体加较勇，循环加较好。
0: 对，
2: 吼，啊你也是无跑了，其实你嘛是阁倒来啊。
0: 对。
2: 所以上主要就是你爱为你身体内底提升你本身的那个血液的温度，这是上重要的。
0: 哦，啊要安那提升？
2: 嘿，我你讲要安提升？
0: 我来讲，其实你甲这爸母啊讲。你讲要安怎提升，伊嘛唔知影要食啥物啦。
2: 对。
0: 吼、哦、啊，足侪人唔相信这个原理。我跟你讲哦，我定日直播甲你讲，你去咱一定亲戚朋友捌去大医啦。你去病院，只要倒伫病床顶头的，不管伊身体勇敢啊牛啦，都倒只要倒伫啊，你甲摸伊脚尾好啦，大家都拎机机。
2: 大家拎机机。好，你看迄拎机机人绝对拢身体无好。
0: 绝对无好。
2: 所以咧，要安怎提升咧？我刚刚讲过，包含日本、韩国、美国啊，其中德国，他们医学比较发达的国家，伊拢发现一个物件，叫做山西姜黄。
0: 哦。
2: 你听过这个？
0: 嗯。
2: 你姜黄一定拢是听讲姜黄名，什么叫做山西姜黄？你知无？意思就是讲。因为以前的姜黄，咱不是讲迄姜黄起来磨做粉就好啊、欸。
0: 对对，我
2: 不是哦，不是要磨做粉了，
0: 是要甲抽迄、那个
2: 抽迄个姜黄素。
0: 哦，可可面。
2: 嘿，姜黄素这个物件，而且叫做山西姜黄，意思就是讲以前的姜黄素，好、哦、一般的姜黄，你也提升出来，伊的迄个姜黄素超2到5倍呢。问题山西姜黄的好处就是讲，伊提取出来姜黄素有高达95%。95%，因此研究这个东西，因此研究其他的，其实专门研究讲这个山西姜黄，想到伊的这个姜黄素的浓度会这么高，因为一个是一个特殊的萃取技术，才有法度把这姜黄素会再萃出这么高，
0: 这样的高的浓度出来。
2: 嘿，而且不是安尼尔，你讲姜黄素有萃取出来，
0: 对，
2: 萃取出来了，伊会再提升我们人体温度，无唔
0: 对。
2: 问题呢，伊还佫有一个叫做豆胡椒这个名。
0: 豆胡椒嘿，
2: 豆胡椒是要创啥呢？因为豆胡椒会在促进三西姜黄这个东西，让我们人体吸收。因为你也是有食过姜黄的人，你会感觉讲，有哦，食过了，我小小问题，感觉连味佫无去啊。问题我唔是干那要。
0: 我煮死就对啦。
2: 对啦，我上主要的就是要让你持续全身，让你安尼。有温暖的感觉，问题不是感觉烧，是感觉讲你也感觉讲你全身的血液尽量往那烧烧温温啊，给你一块排咪啊，给你造成一个就是带走这些不好的东西的感觉，给你体来做一个杀菌呐。
0: 因为我有看过报告了，咱台湾主席包括主席第一个发表的，尾啊后边真济外国嘛拢发表，伊讲一般体质较歹。尿尿会带着恶性肿瘤的，迄落歹细胞会走入你的血内底对你行，互你产生肿瘤的人，你后开始做化疗、做治疗，人会艰苦嘛？
2: 对。
0: 啊，我咧讲，我都拄仔才讲过啊，一期的化疗药我食完，无效啊，爱去准备二期的啊，对不对？啊，迄问题出咧呾转移，对不？啊，温度就亲像你讲温血温度一定爱提升嘛？
2: 对。
0: 哦。即卖是全世界公认的哦，咱的血中的温度呐，我都提升到38度，癌细胞去拄着这个温度时，迄、那个结构体是会叫破坏掉的哦。
2: 啊，我先讲哦，足侪人爱想讲，安尼我是咪发烧的话，唔是甲迄发烧，
0: 迄没关系。
2: 我先讲，甲发烧的概念是无
0: 关系哦，
2: 是无关系。上主要是你血管内底温度。
0: 我即卖讲一个发烧、发烧是因为你过度的发炎引起的毛病哦，不是你火，不是你火你烧哦。你看你愈发烧，你注意听，发烧愈悬，你的脚尾、手尾愈冷，身躯愈冷。你听，安尼，咱这爸母啊，你听下无？咱爱今仔咱专家咧讲，爱规身躯保持温度，
2: 哎呦，因为讲真的哦，你身躯的温度是低一度。
0: 对，
2: 好、哦，你的迄落啥，你只要提升一度啦，免疫力是往上升的。但是你也是降一度的时阵，其实你的免疫力也是下降的。
0: 下降，
2: 嘿，嘛是下降的个对啊。啊，你也即马讲提升你本身血液的温度，唔是干那讲会使提升你讲咧你体内癌细胞尔。其实包括讲伊会使让你的什么酵素活性增加。
0: 酵素
2: 的活性增加，
0: 咱人的活动咧上加重要。
2: 酵素有啥？都为咱规身躯全身躯拢有酵素。比如讲，你心中相当系无力，因为你心肌酵素减少，
0: 无够、
2: 哦。所以你爱，伊会使提升你体内酵素的活性。
0: 哦。
2: 再、来就是讲，你也是提升你的温度，包括说你的循环。你的循环买较好，
0: 对，
2: 哦，你的循环加较好了，你有的人讲哦，什么透早水肿的人，其实这个跟你血液循环拢有关系、
0: 所以脚会挂水的啦，
2: 对，脚会挂水的，再来就是啥，会使给你的组织修复，
0: 哦，
2: 组织，就是讲组织是啥，第一，你运动后的酸痛。有的人酸痛足久的，好、哦，有的人讲酸痛，你也是讲温度较悬的人，你会发现讲。你啊，温度你运动了咧，其实你酸痛迄落，迄落什么？你酸痛袂酸痛啊久啦。
0: 迄、那个指数降低啦。
2: 指数降低，过来就是啥？包括讲你的血管的修复，吼、哦，血管的修复是包括啥？有的人讲你也是血管直直发炎，其实你的血管更加会破去，所以伊甲你做血管的修复、你的温度提升。
0: 引起着啥？迄个做啥物玻璃？血管玻璃。
2: 血管玻璃，嘿。再来是啥？神经的修复，你神经的修复，你睡较无好的人，其实拢甲你体内温度上低，你免疫力无够，这是拢有足大的关系。所以咧，唔是干那讲哦，咱提升是就是体内的温度是这几年来大概很多的一些国际医学的
0: 研究。共同的一个做。因为共同要追求的这个方向啦，
2: 对，
0: 拢希望讲咱的体内温度升好悬，升悬外来病菌就无走入来到咱的体内啦。
2: 对，
0: 哦，啊，就是除了像你讲的，迄、那个姜黄，抽开可可面，啊，过来就是豆腐椒，以外，你除了这两项是提升温度的啊，
2: 这两项是提升你的温度，是把你体内一寡菌、歹物啊，给你杀菌。
0: 对对对。
2: 啊，我上主要是啥？卖讲我头前直直给你抬，问题你后边无法度家己提升你的免疫力，你无路用嘛。头前直直打仗，后边
0: 无武器啦，是吧？
2: 对对对。所以你还佫提升你的免疫力， 上主要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做森林黑金，我不知道你有听过吗？
1: 不知道听过
2: 黑金。

0: 什么白白干毛体啦，过好，大家拢生啊作用诶。所以你发现讲，因为拢食白化龙这个物件，拢个泡酒啦、泡茶啦，嘿、啦，啊，平常时个挂一块干要吹安尼，所以因本身的免疫力用加较好哦。所以咧，你爱头前有人甲你杀菌，吼、哦，头前提升你本身血温度，甲你杀菌，吼、哦。过来就是讲后壁爱个有人甲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你爱息息相关。
1: 对，
0: 你唔讲顾，未使讲家顾前无顾后个对啊。
1: 顾前无顾后，顾前无顾后啦，嘿。顾前无顾后哈，啊，过来就是讲，因为即卖上界惊就是转移嘛，
0: 嘿，
1: 转移嘛。哦，你唔能讲讲癌的转移呢，含咱感冒都会呢。
0: 对啊。
1: 是啊啦，是啊啦，为了啊，你就咧感冒呀，是啊啦，去带伊带济工，啊，你就转对气气变气啊嘛。
0: 对对对。
1: 对唔对？哦，所以白花龙有一个重要重点，哦，你咱会用豆腐椒甲姜，哦，你温度提悬嘛。对。哦，要创啊，哦，你规身躯烧，病菌较无法多入来，佫会解倒胎病菌以外。
0: 上主要是胎病菌。
1: 对，白花龙的好处就是敢那讲。预防你继续发炎，
0: 对
1: 哦，预防你继续发炎，过来就是安那，我咧感冒啊，欸，你感冒中间你有一个守护神，你也甲你顾咧，顾安那，顾只个迄个流感病毒卖转对你的细胞去呢，转入去就变肺炎呢，肺炎是爱人的命的呢，啊无就转去脑叫做脑膜炎呢，对不对？哦，这款的拢是感冒引起的，啊那那是癌的卖讲啦，你都那。不管什么癌，医生啊，你都什么癌呀？过后抓起讲，哎，你的骨头掉啊，哦，啊，就转移啊嘛，转移就骨去啊嘛。
0: 其实我讲真个啦，咱就像你头拄讲的，咱人一生出来吼，来得咯，排名
1: 每一个人都拢有啊，
0: 每一个人拢有啦。按讲你也是本身抵抗力较无好个啦，伊个是发起来尔啦。
1: 对对。
0: 啊，你也是讲你本身就是讲免疫力好，抵抗力好，伊个是拢未发起来，就是安尼尔。
1: 对对对。
0: 不是讲你较衰，你较安那。
1: 迄无啥物较衰，无较衰啦。迄人。人咧要掠咱老狗，你就是免惊讲掠起来啦。
0: 对。
1: 啊，无狗的人就是安怎，就是钓钓安尼样啦。哦，啊，佮食食嘛有关系啦。哦，这是人的，咱人的抵抗力足重要的啦。哦，啊，这最主要就是像这三项都一定袂使欠的嘛，对不对？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身体要健康，其实。姜咱台湾嘛用几啊百年啊，自有台湾道理人咧用这啊啦。哦，这姜的历史几啊千年啊啦，哦，啊，较早是拢加粉嘛，对不？啊，即卖就是抽迄个啊，做啥上盖好的叫做可可面，哦，叫做可可面，哦，这个较重要啦。后来过来就豆腐椒，豆腐椒人日本人已经用足久
0: 足久啊，
1: 伊咧提升温度，哦，互咱的脚尾手尾袂安尼黏叽叽，互你身体寒，流啦，我讲脚尾手尾也卖黏吼。你出去人咧感冒，你也免惊为了感冒啦，对不对？哦，所以会记，脚爱烧，手爱烧，头爱冷，
0: 对。
1: 哦，你的人生啊，都彩色的啦，我无骗你的啦。啊，无法度啊，即马结果你甲看吼，头烧、脚，我讲啊，拢头烧、脚冷的人较侪啦，身体变哪会好，对不？来，啊，我来讲时间的关系啦，吼，咱头第一点钟先讲到这。好，听第二点钟，咱这长辈时代吼，等下第二点钟，正阁好了，甲你解说，是安那这个物件，这两年啊，受到国际所谓医疗单位足重视，哦，所谓医疗单位足重视咱人的温体内温度的，因为温度愈高，像拄啊全佩蒂你讲的，温度提升一度，你人安怎免疫系统是？
0: 提升30%
1: 哦，提升30%哦。好来，啊，咱以上是健康常识，咱先来听一下音乐一下。

0: 佩蒂，你讲讲这边来优惠了吼，爱等足久啦，因为这物件我讲拢进口的物件啦。好，来，咱来进广告哈，咱这是加强版的，
1: 对，
0: 白华蓉精华饮。好，伊这内底有啥呢？恁注意听 ，OK？ 这内底就是白华蓉，啊，这搁这啥？姜黄、
1: 姜黄、
0: 豆腐椒。啊，这个三黄，
1: 铁皮石斛，
0: 啊，铁皮石斛，灵芝、泡枣、糖椒，啉落了，我来讲吼，你即摆若脚尾、手尾冷叽叽的人，咱建议就是早暗拢啉一杯，你内底有加一个杯
1: 啊，
0: 系加早暗啊，你等于恁注意听哦，足侪人咱电话推出做着，哎、啊、甜甜咧，我来讲，迄叫做咱恁注意听内底唔是代糖哦。迄唔是代糖哦，嘿，啊嘛唔是啥物代糖哦，拢做唔是啊。迄是咱即卖较早的人就拢会样做的人就拢知啊，就是用咱的六碳糖，内发加了也发加起来了的甜啊，变五碳糖。哦，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六碳糖甲五碳糖拢是同款的糖，但是伊那是六碳的时阵，接落你会吸收，糖尿病人接落一声就清起来，糖尿就清起来。你甲发加有完整拢熟啊，伊就是变五碳糖。五碳糖你食会甜，但是你袂吸收，咱的体内袂吸收咧物件。
1: 袂造成你身体负担嘛，应该安尼
0: 讲。哦，啊，我无咧放果糖啊，放代糖啥啦无啊？因为代糖即卖大拢知，即卖有一种叫代糖，食袂咱体内放袂出来。
2: 哦，咱袂用咧啊，
0: 你拢五六碳变五碳的糖，你最用心。好来，你等于。透早甲啉一杯啊，暗时甲啉一杯啊。咱讲在拄啊一阿姐听到佩蒂你讲安尼，啊，我知你要卖啥物件，伊就要爱啊。伊讲哦，啉一阵啊，你会感觉加做好困，
1: 对，
0: 啊，身躯会烧红红，啊，迄、那个烧啊，唔是
1: 讲哦，你老清官，
0: 迄、那个烧，对，你老清官哦，
1: 是你温度，你人的本身温度就是爱安尼，只是讲你年岁愈大了，代谢愈来愈慢，所以你也感觉脚尾、手尾冷叽叽，这是无正常的，
0: 不好
1: 你恢复正常安尼尔。
0: 咱人体内血内烧，你的脚尾、手尾就对咧烧，对咧烧的中间啊，我甲你讲，你注意听，即摆如果人卡起来啊吼，伊你讲安那呢？咱人啊温度高。你要感冒的机会就足少个啊啦，感冒的机会就足少个啊啦。啊，过来第二点，温度一定爱对体内。有人讲，我来泡温泉，迄款的是无效的
2: 啦。那是标配的呀。
0: 那是标配，那是无效的。
2: 来，
0: 即卖有一个医学期刊，伊咧讲啊，癌，哦，咱讲癌啦，甲这个感冒病菌啦，哦，流感病毒啦。你即摆去拄到迄个做啥？迄个做新冠的病毒啦，会产生脑雾。迄其实本来袂脑雾呢，本来袂掉皮蛇呢。啊是安那？迄就是新冠的菌转移嘛，转移引起的。咱人感冒，我即摆掉流感，你捌听到讲流感？因阿长都去流感的啊。啊因厝底你大步旁啊，是安那？因为流感了后转做啥？肺炎，会走去脑膜炎，啊，就再见你啊！好，即卖就是讲，你有这个温度内底有白花蓉，伊会当预防你。
1: 其实这拢是一个小感冒，
0: 对
1: 啊，因为就是转移，
0: 对
1: 啊，所以就变安尼。
0: 对，
1: 本来是细细行啊一样物件尔，
0: 对，
1: 你本身也是讲本身抵抗力好，抵抗力好。啊，有抵抗力，
0: 对，
1: 佮袂转移啊嘛，
0: 对，
1: 就给你动起来啊。
0: 就是我即摆讲，所谓医学注重组织病，大众组织病发表的这个温疗法，虾煮类，迄、那个药啊是烧的，入去体内行车后六点钟，不管啥物病菌，不管啥物毒菌，癌有歹，癌细胞有歹无啦，拄到伊同款结构体会去破坏掉的。就是靠啥？靠温度，对不对？豆腐椒，人哎呀，做姜黄嘛。但是我也抬袂掉啊，啊，抬袂掉就走啊，啊，走退白位去，就引起啊，都转移啊。来，内底有白花蓉霜、生啊菇、梨啊，甲你顾。要转移的中间，伊会当预防这细胞走出来，甲你顾甲全方位啊。好来，你即摆注意听哦嘿，咱今仔这啊做白花蓉。 白花龙精华饮一罐720cc，哦，一罐720cc，哦，啊，我来讲，阮这拢检验嘛，所以话体等你讲，啊，那高高黏黏，内底敢那有一丝一丝的物件，迄拢正常的，迄拢正常的哈，哦，因为伊这是外菌，
1: 对，外菌，啊，浓度有够高，
0: 浓度佫甲你囥较足够的，哦，啊，所以你唔免惊，哦，我爱一定爱先甲你讲。因为阮做出来物件，先做安那，阮家己知。所以你若等于拍开了，爱甲冰咧。
1: 对，哦、啊，我先讲，我想到爱拍开爱冰哦，因为阮内底完全无下任何的防腐剂，吼、哦，
0: 这
1: 个是无下防腐剂，无下防腐剂，所以麻烦各位爸爸妈妈，你若拍开了，
0: 就是爱冰咧，一定爱冰咧，啊，下早是啉一杯。中到一个暗顿饮一杯，如果你即卖电疗、化疗人，你一定要照三顿饭后拢一杯，因为迄个温度持续，互你身躯拢会烧。
1: 对啦，你也要回去，麻烦你就是爱照是乖乖啊饮个对啦。
0: 就是爱照安尼饮，迄足济人饮了耳朵甲搭子的，真正我无骗来，佩提啊，一罐720cc偌济？
1: 来，阮伫包括讲，阮伫各大医院迄、
0: 那個，
1: 吼，拢是一罐就是3500。
0: 哦，3500，720cc，一天啊，啉60cc，才啉了几遍？二十遍，30遍。
1: 三十遍
0: 呢？三十遍呢？三十遍呢？
2: 一礼拜
0: 爱
2: 啉。
0: 哎呀，来，我跟你讲吼，安尼啦，要让咱这爸母啊，你咧感冒中间，我咧感冒啊，我得流感啊，啊，要安怎？来，下我食完了一点钟，你甲啉一杯啊。中昼顿嘛，甲啉一杯啊，暗顿嘛，甲啉一杯，拢离我一点钟。你的温度，你啉落，你会感觉哇，较早若感冒，你目手拢安尼，脚尾手尾冷叽叽。哎，啉一阵啊过，你感冒，你甲摸你脚尾手尾是烧的。我甲你讲，免几工啦，医生你就免阁去看医生啊啦。真正好用，甲这个程度啦。因为我讲，内底咱体内温度若提升起来。伊会甲咱的即个歹病菌的物件，会结构破坏掉啦。哦，即摆是全世界所有啊专家拢咧攻击的物件，就是体内温度。要提升体内温度上解决的，就是可可饼甲豆腐胶。
1: 对。
0: 但是甲这两项提升温度袂使啊，为转移啊，就是爱内底有啥，爱有白花蓉、灵芝，啊，这俩做啥生啊菇。
1: 所以我先讲，这个商品讲真咧，足久无
0: 变啊。对，足久啊，足久啊。
2: 这是专方
0: 面
2: 的，
0: 对。这摆来人足久哦。
1: 你伫外口嘛，找无讲有个，佮你坑
0: 你。
1: 对，
0: 台湾讲，因咱时间的关系，我到后点钟你才佫听较详细。一罐3500，两罐爱7000呢，三罐爱。10500呢，这落地也无够深。阮兜若无讲，尻川倒一支德国的人太食会倒。
1: 我先讲哦，其实今仔过来，让他顾过来吼，我就是。
0: 也系我咧讲，
1: 所以爸爸妈妈，咱爱食会起，你才有法度真正做一个保养。
0: 来，所以要大家食会起。我系讲，每一个人都爱食，因为咱天生生来体内就迄个癌的细胞啊。
1: 对啦。
0: 哦，你爱记哩，啊，无人保，我系讲，啥物上济，感冒上济啦。你敢保证你袂感冒吗？敢不是安尼？来，你注意听，保养的早暗拢一杯倒啊，三罐10500，那我嘛开袂了。安尼啦，一句话啦，
1: 一句话，
0: 好、哦、来，
1: 让他顾啊，
0: 三罐已经咱遮久无推出啦，三罐拄啊直接由咱遮爸母啊，3800块，
1: 对，
0: 好、哦、
1: 三千八，
0: 来，
1: 问题咱有条件就是讲咱袂使，咱来限只量嘞。那一点限量，因为阮伫外口，唔是，阮伫外口，就是一罐，就是3500，
0: 一罐了，
1: 一罐3500。今仔就是那，你加300块，我送你两罐，就是听下这个意思。
0: 对，安尼就是3800，小组的3800，啊那大组的嘞，你注意听哦，6罐都要21000啦，6罐要21000，啊那三罐3800嘛，6罐就偌济，6罐要7600。
1: 对啦。
0: 7600，我跟你讲，迄100块我来吸收，好、哦，100块我来吸收，全优惠咱这爸母啊，6罐半档的优惠你7500块，你今仔拿电话沟通，要加速到咱体内循环更加紧的，我送你左能量4合1的杯啊，大组的送2箱，小组的送1箱，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袂要紧哦，嘿，袂要紧，无到时你若摕无到，歹势啊。后边，
2: 后边，
0: 后边会搁较久啊。 后边的佫烂较久啊，所以退转去，你就逐工甲啉，啉一阵啊过，你家己感觉讲我脚尾、手尾全拢烧起来，安尼你就解答啦啦。后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后来咱这爸母啊吼，爱紧哦嘿，爱紧，来阿妹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08-00-318-009
0: 哎，紧哦嘿，啊无到时你提无到，你讲啊，你配题唔过来叫来卖者，哎，唔是为要卖就买卖来，拢啊发价足久的啦，来。

0: 哦，拄啊，咱这个陈大姐讲，伊较早做过感冒，吼、哦，啉这头第一遍，咱推出，伊就提等于你妈，伊讲阿公，我无过来啉嘞，我拢早透早一杯，暗时一杯，那我啉到即卖哦。甲只卖就对啦，唔捌去甲诊所看病啦。
1: 其实我讲真嘞哦，就是爸爸妈妈可能感觉讲吼，你的规身躯烧红，伊就讲唔是，我先讲，
0: 唔是
1: 迄种感觉，唔是讲吼你老老
0: 老关迄个，
1: 因为你看红眼拄生出来时阵，伊本身小朋友体温拢足悬的哦，
0: 对，
1: 红眼体温拢足悬的，啥喏？
0: 你那较未感冒，你看红眼未感冒。
1: 对啊，嘿，体温拢足悬。
0: 体悬啊！
1: 我只是讲，吼你恢复到你以前应该爱有的温度尔，对，你免烦恼。而且是吼你的血液温度提升，吼，吼你的血内底温度给它压起来，
0: 压起来呀，
1: 嘿。对，你只，嘿，
0: 你我都甲你讲，你去找一个，咱这爸母啊，你去找一个，恁厝边隔壁，然后就你甲蒙着，哎呦，阿姐啊，你个脚尾手尾来恁自己一罐倒，你叫伊早暗拢一杯。阿姨，男家咧，你咪叫透茶，嘛无要紧吼。
2: 对啊，最好你
0: 做你好，你好，你啦，我你啉。吼，加一个姜味，一个可可面的味较淡尔啦。
2: 你看，咱啦，本事来钓，那采一罐就吃。
0: 对啊，啊，你就啦，你就迄罐好啉完，你搁甲摸伊的手看卖啊咧。手若烧，脚若烧，你就免搁看医生啊。哦，这固定的。哦，咱人就是一定爱顾着啥，顾着脚尾、手尾爱烧，啊，头壳爱凉。你听无？头壳若烧就害伊啊啦！
2: 头壳若烧，卡带去啊！
0: 好来，所以若袂爱紧哦，电话起来紧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啊，这是我的建议啦！你若你做电疗、化疗的啦，你即卖你流感的人啦，你新冠甲即卖还佮你脑雾的啦，你做个。做到杯蛇的啦，你即卖照三顿饭后拢啉一杯啊。
2: 体内较容易发炎的人，
0: 体内个容易发炎的人，咱人你艰苦，咱人你食西药就是拢叫做发炎啦，拢叫做发炎。啊是安尼。
2: 了，个人为了感冒啊，了，人阿袂着病困，你就先胃着迄种
0: 啦。啊是安尼，因为我来讲，你温度伤过低，你温度伤过低，你免疫系统、你的抵抗力拢降低落来啊，当然你就是专家问题嘛。对不对？买电话寄起金额卡，电话寄起金额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哎，记了嘿，开开爱冰，
1: 一定爱冰嘿，
0: 开开一定爱冰，
1: 伊是活性的，
0: 嘿，伊活性的物件，
1: 活性的物件，
0: 你甲拍开伊内底，伊来发酵，
1: 对，
0: 好，啊，你甲冰嘞，你甲冰嘞，你就免你管，啊，你就买。
1: 啊，内底个无份防腐剂。
0: 对，啊，咱内底最主要无抗防腐剂啦。啊，你若万啉完，我惊去，咱若无抗防腐剂物件，较会生生遐有诶无诶。啊，所以一定爱冰诶温度保持好迄款诶。哦，啊，你啉落，你会感觉你身躯伊若烧起來。嘿。哦，你会感绝对是有感觉啦。你家己啉落，你诶腹内开始若烧起來啦。嘿。哦，所以会当预防你足济种诶毛病啦。过来。包括你即卖你感冒的人，你会记你食西药一定要等一点钟啊，一定要等一点钟吼。你体内做个发炎的人，你食啥物药啊拢不管，你拢甲等一点钟，甲啉一杯啊。你了做电疗、化疗的人，你照三顿之后嘿，照三顿饭后拢甲啉一杯。买电话寄起，紧甲卡我来讲，绝对乎你有感觉的。0800-318-009来，咱准备来到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好嘿，电话紧甲卡来，我来听，咱来听一个音乐啦吼。诶、欸，太无看到。啊，那袂电话紧卡好嘿，因为我来讲，这今仔日来，你听到的，这量那无就无好嘿，来。

是微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迄卡无缘的手指，这七龙啊，为咱所唱的。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咱这中辈时段不要紧哦，因为这啊，包括你糖分控制袂好势。你三酸甘油脂伤过悬，后来咱人血你流的速度那慢，你唔能讲我脚头痛到要死啊，迄叫做退化性的关节炎，含咱这个血你流拢总有关的，哦，你拢爱作注意的，身体要健康，所有的包括专家拢甲你讲，你身躯的温度一定要保持好调咧，你甲看，你甲看话。热天一领袖啊，满满条条，
2: 安怎穿个拢袂烧？对，安
0: 那是啊，我要敢那惊寒呀啦！
2: 对，畏寒呢。
0: 啊，你甲看伊规身躯全白，嗯，伊绝对规身躯全白。哦，咱人要甲体内温度升好悬，这是即卖未来哦，全世界所有的科学专家、医学专家一直哩研究一直哩吹，
2: 其实阮咧看出者医学文献哦，医学文献内底吼，医学报告吼，其实伫咧超两三年之前，咱台湾、咱日本、韩国，其实一寡医学较发达的国家，拢有去发现讲，其实咱人只要体内温度，你甲加好一度就好，
0: 唔免济哦，
2: 一度就好啊。你可以发现讲吼，他的免疫力提升30%。这不是我们讲的，这是医生，而且是国际医学期刊面顶拢安尼讲的。你只要提升一度就好啊！啊，提升一度不是讲你量的温度安尼小乎乎，咱的不是。
0: 不是啦，其实你量袂出来啦。
2: 对，其实是你体内细胞跟你的血液、你的血管
0: 的
2: 温度甲提升。你甲提升了后咧，其实你会发现讲哦，他们发现到说，你只要提升一度就好啊！你会发现讲，你的免疫细胞也增加伊的活性。啊，免疫细胞增加活性，咱啊，你人个较袂破病。讲真嘞，你人个较袂破病。啊，比如讲，你的血糖嘛较控制好。
0: 我来讲，搁一项。嗯。你若我多甲你的血好管起来，有糖分的人上该惊啥？卡底啦。
2: 对啦。
0: 只要记卡，啊，血流袂落嘛。
2: 血流袂落。
0: 自主坏死嘛。
2: 对。
0: 你都好温度起来，就差足济啊。
2: 对。
0: 含这拢总有关的哦。
2: 对，这拢有足大的关系啦，唔是干那讲，啊，佮包括佮你头头先讲迄癌细胞的问题。
0: 对。
2: 因为其实咧，伊上主要啥，你温度提升了，上主要就是要佮你体内一挂杀菌。我佮你体内一挂歹物，我先佮你杀菌好掉。吼、哦，杀菌包括啥？包括讲你一挂你直直发炎的问题。哦，我佮你杀菌了咧，你发现讲你体内菌加较好，你体内菌加较好了咧，你本身你的酵素的活性佮提升。酵素的活性就会去提升，而且是你组织也会去修复掉，所以这是息息相关的，不是说只是说、哦、我只会一些问题而已。然后呢，我给你体内杀菌了呢，最主要是什么？你还有要提升你本身的免疫力。
0: 对啦，你看刚才一个阿妈妈，她刚才又来叫大祖，她说阿公、啊、我上回那个流感嘛，要死的跟吃药吃到会怕、啊、流感用什么给你吃？抗生素，一定是抗生素。伊因为病毒嘛，伊讲哦，我加迄摆流感安尼哦，夜宵啦，一工甲啉四遍啦，才有三顿饭后，即暗时要困，佫甲啉一杯啊。我咧讲哦，一礼拜，80多岁人得流感，一礼拜佫去予医生复诊，佫去予看，医生感觉讲，我你倒遮厉害。伊刚刚讲我食，我照你的规，照你咧讲我食药，我遵守规矩。哦，你佫叫我几点食，我就安怎食，安尼呀。所以你甲看，伊咧讲的讲，一开始你啉的时阵啊，迄、那个一工安尼甲含暗时要困，爱甲啉四杯吼，拢迄一杯二十毫升嘛，20cc 嘛。啉四杯一工啉80cc 呀。伊讲啉到第三工啊，就感觉安怎？袂像咱人咧破病安尼，无活力，啊，脚尾手袂冷，迄、那个现象袂去，伊就讲啊，真正有感觉啊，好过去啊，过复诊，过去医生看，医生讲啊，你这轮免食药啊，好啊，就一礼拜抗生素食完就好啊，伊讲好加在。
2: 其实我讲真咧哦，做者爸爸妈妈有当时啊，你去看医生，
0: 对，
2: 伊是无法度检查出来讲你身躯的一挂问题，
0: 对，
2: 因为伊。 想到你会加忝，你唔知，
0: 你会想讲，
2: 你会想讲，我可能是困无好。
0: 对。哦，
2: 你可能会想讲，啊，最近佫加较忝。
0: 其实你拢病毒，你侵害你啊。
2: 对，这拢是体内病毒。啊，比如讲，想到有当时啊，两个就是平平拢出去耍，吼、哦，有个人想到讲会去感染着感冒，啊，有个人佫袂拢无代志。其实这是甲你体内啥，你体内本身的抵抗力有强啊，无强是有足大关系。啊，想到有个人就是安尼。一两礼拜、一个月啊、两个月，就生皮蛇。
0: 对，
2: 迄种跟你体内，
0: 讲到这我来讲，即卖皮蛇是生完，有的人两个月就佫压起来呢。哎，是安怎？那是你体内的发炎呢？
2: 你体内发炎，
0: 你体内的发炎
2: 呢？所以你一定要先甲体内一寡个太好死，这是上重要。所以爱用一寡豆腐椒、迄个姜黄素这类。
0: 姜黄素这类的物
2: 件。我先甲你体内困，爱太好死。太好死了呢，你本身。头前去打仗，后边一定爱有兵嘛。
0: 对啦。
2: 所以我头前甲你会困太好死了，你袂使讲困个直直袂来。所以咧，你爱个有一个提升你本身免疫力的一个物件，叫做白化龙。
0: 白化龙，
2: 白化龙这个物件，白化龙这个物件哦，其实讲真的，我之前听到一个故事，就是讲一生一座二生，零下四十度一只生会出来，吼、哦。啊，遐个人住伫遐个人西伯利亚的人，你卖看因安尼哦，拢生迄个所在。照道理讲，你温度遐尼低，人照道理讲应该足够破病，
0: 规身躯
2: 病，啊无就是讲咧三比六，
0: 三比六嘛，
2: 对。问题遐个人又搁悬，又搁用，搁拢未破病，就是上主要，因就是拢甲白化龙当作平常时咧泡茶。
0: 我听讲拢泡茶咧啉啦。
2: 嘿啦，泡茶、泡药酒安尼来啉啊，就是日常生活因拢会食去白化龙这个物件，就是本身摕这来做养生个对啊。哎，
0: 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买电话机来经个卡。啊，这你若袂用卡无多啊！我阿你讲啦，吼、哦，都像阿妈妈你讲的安尼，咱别人十五天的还搁咧惊病啦。伊安尼药啊，医生开药药啊，照常吃。搁这一天甲啉四杯，吼、哦，一杯二十 CC， 啉四杯呀，人一礼拜呀。
1: 医生
0: 讲啊，
1: 这物件讲对抗咧，这个病菌病毒足厉害。伊
0: 就我就甲你讲，
1: 甲你预防。
0: 嘿，阿妈妈你讲。身体若较少，真正病毒，人你恢复给足紧的啊！啊，人一都是一定的道理嘛。咱人体内若少，代表你身体健康嘛。嗯。哦，啊，脚尾手尾若少，代表你的规身躯的循环运作正常嘛。
2: 对。
0: 对不？这个就是差你的家里面嘛。啊，你啊脚尾手尾你冷，你都唔免受骗啦。我都甲你讲过，感冒若你发烧。愈发烧，你甲望伊脚尾、手尾看卖啊嘞，绝对那冰嘞，哦，绝对那冰嘞，佮烧到尾来胃寒，嘿，迄款嘞真是严重。
2: 对，
0: 你今仔闹这，你可以体内温度好悬，你就免惊有这个问题啊。
2: 对，因为其实这是很多的一些实验数据出来讲
0: 哦，
2: 其实你也好，你体内温度提升一度就好啊，你的免疫力提升30%。啊，你的免疫力提升30%会啥？比如讲，你的组织修复会更加好。
0: 哦，你内底人发炎，你修复较紧啦。
2: 对，因为有的人就讲运动了，像那我拢会加较舒服无，爱腿腿的感觉，迄嘛是因为一个发炎，你乳酸堆积嘛算一个发炎。过来就是啥？比如讲你像那，你啊组织修复无好，你的神经嘛无好啊，你神经内底皮吧，有的人头疼啊，偏头痛
0: 啦。
2: 这个是因为你的神经无修复，也后背放电嘛，又个你的神经修复好，够啥？有的人讲像那会加较忝，因为。你的只要提升一度，你规身躯的新陈代谢就会好，
0: 就会加强。
2: 你新陈代谢好，就代表啥？你吃袂个物件，我会给你转换成能量。
0: 对，
2: 你这人则袂加
0: 忝。啊，新陈代谢若好，你明仔载血糖较测咧，就正常，
2: 对，
0: 就较平稳。
2: 对，
0: 哦，啊，糖化血色素就对你落来。
2: 对，
0: 哦，这个嘛足重要的。
2: 是。
0: 好、哦、来，啊，咱这爸母啊，你爱注意听，转去。这其实因为阮用安尼是要让恁安怎好吸收啦，较好吸收嘞啦。无我来用粉啊，恁等于哇，常常你食这粉啊，你食到你会惊啦。哦，我即卖阮这用这个发酵的方式，啊，来做时间到来做追剂，哦，你加做好啥，做好吸收的。
1: 你平常时啊，当作饮料，想着来听一杯来啉的，这不是药啊。 你无一定固定时间、嗯，你今日讲啊，这个时阵啊，早起还未啉的哦，你啊啉一杯啊。
0: 但是一点足重要
1: 哦。下晡你还未啉，你个啉一杯啊安
0: 尼。你那你食西药的中间，你绝对要
1: 让
0: 一点钟
1: 哦。哦，
0: 你一定要让一点钟，因为伊这内底是升温足强的。
1: 对
0: 哦。哦，真正真正足赞。
1: 药啊方面隔开一点钟就会使啊。
0: 你照你讲，你若不啉到的人，啉一杯落。
2: 啉落，
0: 免几分钟，你的身躯就体内就一下烧起来。
2: 对，你家己
0: 就
2: 感觉。
0: 哦，就一下烧起来。啊，你唔好讲啊靠！遐即落天都热，到热天啊，热到要死啊，佮规身躯来烧起来，遐还没无关的。
1: 遐无同款啦。
0: 系啦，
1: 遐还没无关的啦。
0: 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电话起来，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
0: 好、哦，来，咱先过来欣赏一首歌。等下，咱的专家将过来甲咱讲，除了白花蓉以外，姜以外，好、哦、啊，甲这个啥，甲这个啊做，哎呀，做啥物？
2: 黑枣糖胶。
0: 铁，哎，黑豆豆腐胶啦，
2: 然后
0: 豆腐胶以外，是安那要放铁皮师傅，甲这个有诶无诶？哦，这个物件是安那一款？迄车欠一项都未使啦，哦，欠一项未使。来，咱来听单位所唱诶《月下誓言》来。

0: 来，单雷所唱的《月下的誓言》啦，吼，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吼，会记得吼，我咧讲吼，因为剩无几组，啊，你若袂卡之外咩，吼，卡之外咩，这内底有藏着一项足珍贵的物件，叫做铁皮师傅啦，吼，真侪人唔知这个物件要食安怎，其实你若伫中医内底来讲，铁皮师傅啊，目睭，吼，咱。医生你吃，你开个牙公园哦，你吃内底都是铁皮石膏啊，还铁皮石物，铁皮石物对着咱的肝、咱的腰子哦，甲咱的心脏帮助拢足大哦。啊，所以咱咧吃这个物件，拢爱了解讲，我吃这个物件到底是你吃安怎？好来，咱来听咱的专家甲咱这爸母啊讲啊吼，是安那要淋这个铁皮石物里个内底。
1: 其实上主要铁皮石斛哦，你个伫迄个《本草纲目》面头有讲，伊上主要是安那提升你的体力，因为有足侪人患病了，你体力
0: 上，对，人会中弹呐。
1: 对啦，我来讲有足侪人个是啥慢性发炎，因为像头拄仔迄个阿华伊讲吼，有个人个酸啊会
0: 痛啊，对啦会痛啦，
1: 吼啊睏无好啊。其实你爱知哦，你个酸会痛啊，人家是啥放袂出来
0: 哦，
1: 血糖控制无好。其实这做有多足大的关系，拢甲你体内一挂发炎有关系，息息相关的。啊，你只要体内一发炎，你本来就是吸收会较慢，循环会较慢，你人本来就懒懒啦。
0: 对，
1: 铁皮师傅上主要就是讲，互你较有精神的，人较袂遐尼懒。就像你头拄讲的，伊对啥心肌肥大有足大的关系。
0: 心肌肥大。
1: 心肌肥大啥有足大的关系？因为你只要人懒，你无体力无元气的时阵，其实咧，伊会造成啥？过来就是你慢性发炎，你只要慢性发炎了，你体内酵素买活性无遐尼济，你体内酵素无遐尼济，包括你的心肌酵素伊无遐尼济情况下咧，你心脏就较无力，你心脏较无力了咧，你顾了你的心脏滴滴要安尼，要互伊跳动顾了，就变心肌肥大。所以伫铁皮食物伫应该讲伫其他的所在。伊对于你的心肌肥大冇帮助的个对啊，所以你考到这来讲，包括你的心脏，其实铁皮石斛这个物件，蛮是有帮助的。
0: 哦，安尼，咱这爸母啊，你听有哦。所以咱你食物件，爱了解伊的配方啦，爱了解伊的配方。啊，拄啊，我嘛配提你研究讲，其实这支产品啊。如果今仔日卖做水的，也过会让较俗个。
1: 本来就是啊。
0: 一定会算过较俗。
1: 因为你若做这鸡毛公啊，讲真嘞，够简单。
0: 俗，
1: 简单，对，简单啦。伊
0: 这最主要就是咩呐？因了解着讲咱人年岁侪，这内底藏个遮济项物件，要让你较好吸收嘞，上好的就是安那，倒咧嘴，对咱的嘴的籽，对咱的肠啊。咱的器官就开始一啦，那你反正你就啉落，伊就开始那你吸收啊。
1: 我讲真的啦，你物件更加好啦，你去收慢啦，还是讲未去收啦，
0: 拢无效，
1: 拢无路用。
0: 对，
1: 啊是讲我讲真的，因为阮公司又就是做侪做保健食品的厂商，伊也是针对讲二三十岁少年人，伊也是做加盟工啊。去收班无差嘛，
0: 对，
1: 伊去收班无差嘛。问题你也是讲六十五岁以上。你个袂使讲，我互伊豆豆去收，我袂希望讲我食对了，
0: 速度较紧嘞、
1: 我就是食对了，我爱速度较紧嘞。
0: 对，
1: 所以阮只系做这用兵诶。
0: 所以你若啉落十分钟，你会感觉你的腹内有一个小小的感觉起来。
1: 对，
0: 哦，就一来你起来啊。
1: 对啊。
0: 你我来讲，只要你腹内若感觉会少，我来讲你三酸甘油脂新陈代谢会紧。
1: 对。
0: 三酸甘油脂自然就代谢掉呀。你的胆固醇伤过高，含这拢总有关系。好、哦，来尿酸过高。糖分过高，过来咱人爱汗水，含这拢总
1: 有关系，拢跟你本身的迄个免疫力拢有关系个对啊。
0: 所以这支产品啊，最主要就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所研发出来，无人啥物人要去甲伊抽甲这类物件，抽甲这类物件足贵呢。迄豆腐胶是贵呢，铁皮石斛也搁较贵呢。嗯，喏，啊你讲姜黄，啊那姜黄我那磨粉互你食，无贵啦。我若我分了，你真系熟到那土里啦！我无骗你的啦。好、哦，这是对咱的姜内底抽出掉，咱你讲叫做苦面，苦面，这是咱要爱的物件啦。咱唔是要食遐粉啊啦，咱要食内底成分啦。 吼，咱要食内底升温。所以啊，咱这长辈时代吼，我跟你讲，你今仔有听到真正的福气，吼、哦、啊！你像咱拄啊一个刘大姐就敲电话，我跟你讲啊，伊嘛是逐工啉啊，伊嘛逐工啉啊，伊敢讲啊呐？我自你推出咱的吼，我啉哦，迄个较冷的天气啊，较早爱日时拢爱买啊，穿条条，即摆唔免穿。
2: 算说恁一阵啊，对，
0: 足济人拄啊，即摆叫拢讲呐，较早手若伸出去无，脚尾手尾连机机啥啦，因为较早的咱这妈妈吼，未来拢做无好势，十个九个安怎，十个九个循环歹，十个九个脚尾手尾连机机。哦，我甲你讲啦。
1: 其实我分享一个案例吼，我有一个阿姨啊吼，阮朋友伊妈妈，伊其实伊血糖拢伫咧控制袂好。
0: 对。
1: 伊只要大概去看医生，三个月去看一个医生，医生迄个叫啥？控制血糖药就是伫加，加到了后壁啊，你知哦？加到最后时阵啦，袂使阁加啊，加啊真崩啊！查袂出原因，想到控制袂好，上主要。查来了才讲吼，因为伊自身的免疫力控制不好，
0: 控制了无好，
1: 控制了无好。你只免疫力控制无好了嘞，其实讲真嘞，你血糖嘛控制袂好。到尾又个问讲要安那，因为伊食药食到伊家己卖惊，有啥物方法会使卖个直直食药啊？食去控制血糖的药啊，直直食，伊食到会惊你咋？剂量相关，伊就会惊。到尾我就是介绍讲，你甲面看卖啊，因为伊这本身就是提升你的免疫力，你甲面看卖啊。
0: 我讲一个上现实的啦。
1: 明明会了，人即马血糖控制偌好。
0: 对啊，啊，真正温度爱控制，咱新陈代谢紧，新陈代谢愈紧，身体是愈好啦。来，我讲一个上现实的，阮母啊，都九十六个倒立了，倒立了。阮啊，含阿华去甲看的时阵啊，我拢甲有当时啊，甲问啊，你太无甲阿妈教袂，教袂掉，是安那教袂掉，无人要相信啦。你去甲摸，迄手是烧的。迄手是烧的，
1: 有温度的。
0: 啊伊，我甲问，啊你拢用安怎好食？伊讲哦，伊拢二十 CC 吼，啊用迄咱的白开水啊，泡条一百 CC 安尼，啊豆豆互你，啊豆豆互你，我讲吼，咱讲实在，含阮母啊，伊是固定是民生医院的医生，十五天一礼拜来去看一次，来到住。
2: 连咩感冒真少咧，真。
0: 伊讲安怎呢？啊娘，这九十六啊，阿哥拢倒立面撑天，阿哥未感冒，真正有够厉害。啊、我无骗你咧，所以咱这爸母啊，温度有重要无？
1: 温度足重要，
0: 足重要的啦。
1: 真的足重要。
0: 哦，今仔日佩奇伊来甲你讲，一定爱提升腹内血内底温度。因为咱的温度要烧会冷，迄是咱的血在行咧，你行会够正有效呢？惊未到是完全无效呢，对不？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紧个卡好去，因为我先甲来甲恁讲吼，这有当时啊，抄阿基的几多人，哦，这是我看到目前为止啊，要提升咱人温度上紧的，哦，上解紧的方法，恁们十分钟随感觉，哦，十分钟随感觉，你看拄啊卡电话起来，妈妈拢八九十岁。大家嘛咧讲，我拢嘛脚尾起尾连鸡鸡。
1: 其实足侪人哦，你看迄中医师啊，拢会讲哦，你平常是以前的中医师，
0: 对，
1: 以前医疗没有那么发达之前，伊拢会讲哦，无你个是平常是等于泡咖，
0: 对啦，
1: 你个是泡咖的，
0: 为拢会高呼你泡咖啦，
1: 以前拢叫你泡咖，
0: 但是泡咖泡完烧伤你寒啦，
1: 对，
0: 烧伤你脚尾起尾赶快去练啦。
1: 中医师相当于叫你泡咖，因为你泡咖了，你循环会好，
0: 对。
1: 也干嘛？你也干嘛？讲你提升你全部的温度，你循环以后，问题起码详细的医学发现说，其实不是跟他泡咖呢，上主要是咱体内温度，
0: 温度啦，
1: 血迄个温度本身爱提升就好啊。
0: 我自较早就一来咧强调温度，体内温度一定爱摇起来啦。体内温度若摇未起来吼，你食啥物都无效啦，炖鱼、炖肉、炖粉饺、炖饭加炖到几道顶都无效啦。咱人最主要即卖也是安那。是啊，流流感冒，流流啊，你烧是啊，等下遐也袂好，遐也袂好，因为你体内伤过冷嘛。
1: 对啦，
0: 你家己摸你的手就知啊嘛。你就食一针啊过，你家己你的手，含人你啊含人，咱这咱讲指模啊盘啦，做伙你讲啊，你摸我的手看卖啊嘞，摸着你的手若烧的，我跟你讲啦，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话，你的手只要是烧的，你要去诊所的机会足少的。
1: 是。
0: 哦，这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来，我那袂电话经过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洪伯伯所唱的掌声响起哈。
3: 掌声响起，我的心中。

0: 来，洪伯伯所唱的掌声响起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电话接起来，紧甲卡，我来讲，剩后边剩五六组尔，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进广告哈，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嘿，阮的白花龙灯啊，一定要发家，好、哦，一定要发家。好、哦，无发家的白花龙是无啥物作用，因为迄咱伫外国进入来，啊，而且这个物件一定爱西伯利亚无就苏联的，这是上好，因为一定爱伫零下四十度以下，哦，四十度以下生存出来白花龙较好。啊，你若无迄个领导的所在，绝对无这个物件。
2: 对，
0: 好、哦，这是第一点。
2: 所以这等咱久的时间、
0: 哦、对，
2: 不是讲你要爱个有啦。
0: 过来，内底搁甲你藏啥？您注意听好嘿，好、哦、来灵芝，我嘛就爱搁发芽，好、哦、变成水蔗，好、哦、咱才有做出来，变成小分子啦，好、哦、拢爱变成小分子才有做出来。姜黄啊，唔是加粉落去食，姜黄是用超临界萃取方法，抽伊的三啊做啥物，三 C 的啥物，迄个做，迄个做啥，迄个做。多哎呀，这啥可可品？
2: 嘿，姜黄素
0: 啊，哦，姜黄素出来，来过来，就是这个后枣糖胶，恁拢捌食过，拢是啥？拢是粉的。
1: 胶囊的。

0: 悬，
1: 会足悬的啦。嗯，哦，所以做大官的就是一步好处。啊，你若一定，你若甲开开，一定爱变。
2: 开开
1: 甲变个，无
2: 开
1: 唔
2: 免
1: 变啦。无开唔免变，开开你绝对爱变哦。因为我无坑防护遮。
0: 对。
1: 啊，你若无爱变个，我若要坑防护遮，我若卖甲你讲啊。你免变无要紧，
0: 你若是讲免变无要紧，你就是坑个。
1: 系啊，
0: 我伊个是拢袂安那嘛。
1: 对哇，啊，我卖甲你，我防护遮若坑，你政府个范围内底，我若无讲，你嘛唔知啊。
0: 对。
1: 啊，唔是安尼，啊，我无爱啦，因为咱本身这物件是要食健康个物件。好，啊，我甲你讲。你卡杯、手杯、恁自己的人，你早暗拢一杯。啊，你若无安尼啉哦，无爱直接安尼啉，你会使一杯倒出来了，套一百 CC 的，咱的茶，啊，拿来啉落，啉落十分钟，你会感觉你的胸腔、甲你的腹肚烧润烧润，哦，烧润烧润，啊，逐工甲啉，逐工甲啉，我来讲免几工。你就会感觉你的脚尾、手尾无同啊，尤其糖分的人，阿峰哥甲你讲一遍，糖分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啊有啥物味？我来讲，其实嘛无啥，甲一个可可面的味啦，另外有姜黄的味啦，安尼样，剩的无啥物味啦。哦，因为姜黄的味本来较重啊，而且我搁抽笋的可可面放伫内底。好来，咱人我都甲你讲过啊，配地都来讲。脚尾、手尾，恁机器人，你甲我讲，你身体无健康，无人要听啦。
0: 对啦。
1: 哦。嘿，
0: 其实不是干那安尼尔吼，包括讲吼，你的脚尾、手尾，阮口底讲脚尾、手尾，恁机器问题是足侪人吼，你就算你无脚尾、手尾，恁机器问题，你会感觉讲你最近加较忝的。
1: 对，足忝足后疲劳的。
0: 哎，足忝足后疲劳，较后破病，也是讲伫破病了，哎，拢拖出久的。
1: 对。
0: 啊，无就是讲吼，较后酸痛的人。
1: 哦，高身体啊，人爱注意哦。
0: 其实这拢跟你本身的免疫力是有足大足大的关系。
1: 对，
0: 你卖想想讲，我一滴瓜食一瓜营养食品，问题你补未平，真的拢无
1: 用。补未平拢无啊。
0: 上主要就是爱提升你本身的一个免疫力，而且过来就是啥，阮想要放这个姜黄素，搁有迄落豆腐椒是啥？因为足侪人内底是有一挂歹物啊，你唔知。
1: 对。
0: 所以我希望讲用豆腐椒这个物件，让你的温度压起来了咧。甲你做一个体内一个杀菌，
1: 对啦，
0: 体内一个杀菌，
1: 把恶性的细胞分解掉，结构甲
0: 破坏掉啦。而且是卖佫拖出去，
1: 对。
0: 所以就是我先甲你杀菌，先甲你体内物件卖拖出去了，佫提升你本身的免疫力，为你的嘴，因为咱人体有三道免疫系统嘛，为你的嘴、你的目睭、你的眼睛，就是咱的第一道防卫系统，
1: 先甲你冻起来，对遐甲冻起来啦。
0: 对，我佮先甲你冻起来，因为你免疫力提升了，我先甲你冻起来。因为你爱知哦，人年岁愈大了，咱是上好是卖破病。
1: 对啦，
0: 啊，你也是真诶破病，当然来看医生。
1: 愈破病身体愈衰。
0: 对，你也是破病，当然你爱看医生啦。啊，问题你个是讲，咱会使，我希望讲各位爸爸妈妈，咱会使卖食药，咱个卖食药啊。因为你药啊食愈济，对你诶肝脏、对你诶腰子是负担。所以咱希望讲，你提升你诶本身诶免疫力了，咱本来就是卖破病是上好诶。好，所以咧，阮才会放这个白化龙。讲真咧，你去外口，你去到药局看到白化龙，第一，伊拢无俗。
1: 本来白化龙做
0: 白化龙这个物件，伊本身就无俗啊，而且要搁甲萃取出来，变作液体，互你用的愈贵。好，所以你伫外口看到白化龙这个物件，你讲安尼超三超200cc 的。拢只能清空，200cc拢只能清空，
1: 差不多
0: 啦。你不过放个你姜黄素，搁放豆腐椒，这是无可能的。
1: 尤其是豆腐椒是足贵的，
0: 这是无可能的啦。
1: 铁皮师傅哈，你去问医生看卖，看铁皮师傅用体位看贵到啥物程度。
0: 对啊，
1: 咱拢落足珍贵的药材伫内底，而且搁全部搁加一遍工，拢用发酵的方法，甲你变做水的。安尼只我都加迄个发酵的，就是讲哦。本来十 CC 的物件，你啉十 CC 才有够的物件，你若发加过，你会当啉超五 CC 都有够啊。
0: 对。
1: 哦，差你一只。来，咱剩最后六组啦，吼，剩最后六组啦。因为我来讲啦，这款的吼，啊后边要等当时推出，我唔敢甲你保证啦。好，来，您注意听好诶，一罐720cc， 优惠价是3500块。
0: 对啊。
1: 我来讲，这真正要照顾，因为我甲佩婷讲。你甲看，你母啊嘛七八十啊，
0: 对对对。
1: 你甲看，咱你即摆听我节目，恁阿妈妈也低龄人，我阿你讲，你拢去阿望看伊个脚尾手尾看卖啊，十个九个脚尾手尾恁记记个，嗯，好、哦，十个九个脚尾手尾恁记记，你早。

0: 饭后，伊若无咧食西药的，你拢叫伊饭后拢啉一杯得。
1: 对。
0: 啊，若食西药的，你就是浪一点钟，好、哦、浪一点钟来。一罐720cc， 因为你3500，三罐10500包，10500包，迄是毒有够济济哦。那配置你讲来恁家无法度，就是爱水爱流甲恁买，因为咱讲在老岁仔人，你讲叫讲安尼买袂落啦。
1: 对啦。
0: 因为一都无咧趁钱啊，要甲囡仔剩长手，人囡仔有当时啊有道理，唔过会甲你大细声咧。对不？啊，要靠老人年金，无可能啦。所以你注意听，三罐原价10500，今仔日优惠你3800块。阿芳，你再甲你讲一句话：如果你我都去提到这个讲，饮落十分钟拢无洗哦，嘛无重要。嗯，就是我咧讲的这个物件，甲恁用水解了，互恁口吸收，饮落十分钟至15分钟。北来就开始会感觉烧温烧呢，迄卖讲一罐卖你3500啦，一罐10000你都该买回来吃，我无骗你的。来，三罐优惠你3800块，吼、哦，爱你，我跟你讲吼，足济人拢讲阿公你买啊，我买啊较早你买，我即马拢无咧买，因为我拢送互咱遮爸母啊。做能量四合一的能量，我袂缩卡档的哦，迄袂缩啊。哦，你穿几工拢免惊，阿免惊会臭。来，四组的送你一箱，哦，3800送一箱。来，你若买讲阿芬阿阿婆要啉，你注意听，3罐3800，6罐是咪7600？7600哦，我优惠你7500块，迄、那个100块我甲阿华来吸收，我阁送你2箱左能量四合一的袜啊，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你注意听哦，因为我无放防腐剂，而且我这是活性的物件，
2: 活菌，
0: 你内底拢活性的物件，所以你若拍开，你啉啊，啉完你爱紧甲冰起来，放在下底再甲冰下头、啊，你讲啊，冷机机，我讲等下啉落，机甲你的体内是变烧的，绝对变烧的，
2: 吼、
0: 哦，因为我讲。我最主要就是要让你的体内温度摇悬。妈妈，我来讲，减食一遍西药，你的身体会当。我来讲，减食一遍，你会加活咧足久啦。好来，买电话机啊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来，以上广告哈，啊，今仔真感谢。咱现场真感谢咱配来咱现场啦吼！啊，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大家拢挂掉，因为咱安尼也够四组，也剩四组啊。
1: 四组呢？
0: 来，0800-318-009，袂紧啊。
2: 0800-318-009。
0: 好，你袂爱紧啊！我跟你讲，这吼，你要
2: 机会啦。
0: 我讲，卖讲机会。
2: 因为这款的物件吼。迄位内底物件是真恶体啦，
0: 啊，拢爱去发家，最主要爱去发家啦。
2: 啊，伊即拢爱发家，啊，佮活菌的物件是足好，对咱人的体来是体是，对咱食落去体是足好。
1: 其实我讲真个，因为今仔即个介绍吼，因为是因为之前阮母亲节无来，
0: 对，
1: 所以今仔个是算讲吼，阮做一个嘛是赶快
0: 回馈啦，
1: 回馈爸爸妈妈。所以这个组数第一，阮无阿多加，因为阮外口一罐就是。
0: 对啊，组数无阿多加啊，
1: 组数无阿多加啊。
0: 好，来，剩最后三人客，
2: 阿未甲你退，阿
0: 未甲你退，你做咧。
2: 我做成功大声啊，就对啊啦，哈。
0: 好来，来，咱来听歌，真感谢佩提啦，吼，感谢你啊，啊，后边啦，正久邀请你来甲咱这爸母啊讲。这个物件对咱人人体到底偌重要啦？吼，
2: 因为恁人啊，要保养要食这款的液体物件吼，上好是爱食像这种活菌。
0: 对啦，
2: 活菌对咱人的体来体质吼是足好的帮助。
0: 对我来讲，拢唔免烧钱。拄啊起来，大家嘛80外的妈妈，大家拢讲加食一项，脚尾手尾袂冷啊，安尼你就记得啦。啊！你若脚尾手尾袂冷，你的身体自然就健康。安尼知无？
2: 因为你若活菌较高，你体内较无毛病啦。啊，较袂去胃到一寡遐，
0: 因为
2: 一寡迄个毛病遐。
0: 最主要循环会变好啊，对无？
2: 对。
0: 来，
2: 咱来。啊，你体功能嘛加真好啊，较袂去胃到一寡毛病啊，胃一寡病菌啊。
0: 买电话警察卡啊！电话警察卡， 来啊，咱剩最后三组吼，剩最后三组，后边你要过来吼，我看爱去等半年以上
2: 啦，
0: 吼、哦，来啊，咱来听一下歌啦吼，来酒后的心声，
2: 来，电话来报一下，
0: 来0800-318-09，
2: 0800-318-009。

0: 来酒后的心声，江辉所唱的，好来，那咱最后这三个人客，恁也袂电话紧个卡，哦，紧个卡，因为我跟你讲哦，这不是像你咧想的，讲食落身躯会热天，对你热了，要惊热了，要搁食加少，哎呀，没无关的呀。这是最主要要让咱的体内、腹内，吼、哦，腹内随着甲你清一寡垃圾物件，甲你清一寡遐无必要的水分，甲你排掉，遐毒性甲你排掉，这个足重要的啦，吼、哦。因为这，你敢听遐配音，你就知影讲这类物件好到啥物程度啦，吼、哦。啊，这每一个人都拢爱啉的物件，吼、哦。你像我，阮逐工保温箱一罐哩固定放伫遮，一罐拢只要整礼拜，阮两个就啉完。
1: 咱啦，吼、哦，阮啦要做节目的时阵，阮个拢先啊啉一杯啊，啊只放一个，啊厝个所在都放一罐，啊咱随时咱来啉过啥，因为你一工内底有啉差不多三盖。
0: 两盖至三盖
1: ，啊你个想讲啊，我今啊未啉，我个随时起来啉。重点就是讲，你按含西药、含中药，
0: 一定要人哦，吼，
1: 因为这个
0: 物件最主要是你提升咱体内温度的。
1: 对，
0: 哦，你后你食西药一定爱，
1: 啊，你个
0: 一定爱管的哈。
1: 重点你什么时准备食拢无要紧，最主要你含药啊，佮爱戒开一点钟，安尼就好啊。
0: 其实我来讲啦，有糖分的人绝对爱食啦。
1: 对啊。
0: 哦，我来讲，会当该讲
1: 出来。咱这外困的物件对身体是足好的。
0: 诶，促进咱人新陈代谢足重要。
1: 对啊。
0: 哦。促进咱人的新陈代谢非常的重要。哦，啊，等于你都下早时甲啉一杯，暗时甲啉一杯，啊，你注意听。
1: 啊，会啦。足侪妈妈讲，伊食足侪，吃袂少，但是无要紧。你半晡的时阵，你嘛会使啊食。
0: 你即句话记咧哈。你只要你做电疗、化疗的人。你照三顿药啊，食完了，人一点钟后，你拢三顿饭后，拢甲啉一杯啊，哦，拢甲啉一杯啊，你会感觉讲差足侪，人较袂疲劳，较袂亚神，较袂忝，哦，所以买电话寄来，更加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配音啦，吼，所以有当时啊，你会讲。这个东西要拿第一点要进入来敢放的是不好一定要去发家这如果没发那个发家如果没够你拿不出那个成分、啊哦、你拿不出那个成分、啊、
1: 因为你没办法去得到你要爱的成分你一定要发家时间有够
0: 这试多久呢试到说咱人吃下了体内十分钟你就有感觉了会感觉你的腹内吼，啊，会感觉安尼温温啊，哦，啊，你就家己感觉哎呦差遮济，所以为人你感冒的中间啊，伊就开始咧啉嘛。
1: 因为这互你体内循环足好个啦。
0: 啊，你若温度较悬，杀菌力会提悬，抵抗力会提悬，吼、哦、啊，为人你甲看，为人你若你感冒就开始腰酸背痛啦，脚头有你无力啦，你袂徛啦，你甲啉看卖啊咧，吼、哦。控制咱体内发炎是上佳好个啊，也无人对这个对啦吼。啊，这类物件你若袂晓买，我嘛无法度，因为我存这两组尔，吼、哦，存这两组尔。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因为恁注意听哦，你只要拍开爱冰哦嘿。无冰袂使，
1: 因为咱这是外困的，你若无冰，
0: 无冰，啊，过来第二点哦，你无冰啊，你无冰，因为我这无防护这物件，吼、哦，袂使无冰进，吼、哦，你啊甲冰咧，来啊，袂较紧的哈，因为咱剩两个人客呀，剩两组呀，嗯，我、哦、啊这两组提完准度啊好，哦，啊有福气的人来提，哦啊，这提点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目前我知影市面上无人做像阮安尼啦，因为这成本加足悬的啦。好啦，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峰、阿华叫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的，明仔载共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你收听，伊就望你看先，还望囡仔阿峰、阿华为你服务。
2: 快，
0: 拢会参真人再会。

老早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多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时间到准时收听，逐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现场的电话恁拢总甲记号清楚，真紧，如果是拜六了吼，哇，即马你也看卖吼，只要若拄到拜六礼拜吼，各所在你会当讲拢总知影讲，哇，多一只，伫咧吼。啊，竞选总部咧成立吼，咱多一个候选人吼，啊，伫咧吼，啊，竞选总部的成立吼，拢总安闹热滚滚吼，啊，当然咱大家拢总心头了定，我定来讲过吼，选举除了讲吼，有服务热情的心吼，咱就是爱支持啥第一重要，就是爱台湾吼，爱台湾吼，爱咱韩籍啊地区的。啊，台湾的这些好朋友吼，咱拢总会记的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这礼拜也要点的好朋友，会记的哈。你的权力，你会当来点播着你该听的歌曲哦，通通不用客气吼、哦，就是爱记来卡电话嘿，0800-88-9953，嘿，真正最近吼、哦、来做节目拢精神足好，真愉快是安怎？拢总会听到咱听众朋友讲，哎呦，我啥嘛？你因呢吼，口音的电话字真大字，看到真清楚，啊，上重要吼，哎呦，顶广告你的相片吼、哦。我想讲，安五三可能矮肥矮肥呢，无人五三落落啊，散散啦吼。谢谢吼、哦，现场只要在收听的拢总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来上线，大家来卡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甲恁邀请，我号做吴三吼，啊，咱都我咧讲过，开放电话就是啥，吴三希望甲大家隆重多多的熟悉啊，认识吼，啊，都有咧收听，大家拢会当上线吼，啊，你想生活当中一挂心事代、笑亏代、趣味代、点点滴滴的代志，我隆重会当来分享，咱平常时唔捌的代志，你买当线顶起来吼，大家讲讲的吼，通通不用客气嘿。0800-88-9953。

谢谢哇，应征咱的邱妈妈吼，感谢水当当的吼，紧的，也过咧又带无有咯吼，紧把握着影吼。咱当然无通像顶回妈妈节安尼量遮多，但是咱同款也过有咧紧把握机会吼。这拢总大家知影，只已经2000块咯吼，只已经2000块一罐，50亩吼2000块，但是你即久啊，甲咱买2罐吼。咱优待3000块，你真正无倒车了，你真正无倒车了吼。咱的水当当，要让你水甲锁人长吼。上界重要，我咧讲过吼，像即马啊，早啊，温差大，秋天一到，东北季风一吹吼，风吹你甲看卖，咱面都撩吼，咱连连好好薄薄刮刮，咱甲面部拢总保护掉吼，咱包括面上吼，长期间啊，较早做甲也要做事。规工日头中吹风晒日吼，拢总吼脚一挂乌色素，包括吼岁月的痕迹吼，暗滚滚的细纹，目睭尾一根一根，面上的斑斑点点，拢总要甲你淡化去，拢总要甲你淡化去吼。水当当当当啊水，538水亮霜，538水亮霜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的记吼，一罐就是50亩，一罐就是50亩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咱跩时代长辈吼，包括吼手盘、手骨、大腿、脚规片乌色素，哎呦，人人讲这好野人斑，啊，咱这吼这肝斑、老人斑吼，不管什么斑，啊，乌色素、脚规片总是看到真歹在吼，你会记吼，538水亮霜。和咱这乌色素慢慢拢总会淡化去吼，老青春538水亮霜，人拢知影紧注文吼，一罐就是2000块，即马特别争取最后一摆，过来嘛无可能，安尼遮大优待吼，买2罐特别优待3000块，2组4罐6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罐，总共就是5罐，5罐6000块，你若买。10罐就是12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哈。电话恁就是爱拨，电话拢总会记敲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扣您卡吼，0800-88-99-53，谢谢。人已经老有岁了吼，咱我咧讲过吼，唔是叫你爱啊人老，但是咱爱人昏。人到有岁来吼，所有你啊看世界对你拢总是啥，重新的这家己吼啊估计吼，你是个吼有岁了后的尊严吼，啊人咧讲较紧的就是啥。只不过是吼，都伫眠床到便所之间这个距离了尔。你乃当家己行去吼，啊，去便所啦，吼，上厕所啦，你就是你家己生活当中的主人。你若是行袂过，你就变做啊咱别人的负担，你那是谁负担？所以咱卖讲吼，咱啊长辈时代有悔晚年吼，寄托伫啊咱是谁啊，甚至请外劳的身躯顶吼。唯一会当靠一条第三，也过会当吼听你指挥的这个身体，咱在身体过勇勇行行，这才是上界正确的吼。这拢总真正爱甲大家拢总报告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人吼慢慢你爱怎样呢吼？其实吼一个人到30岁以后吼，咱的这个身体肌肉就开始在咧退化。如果若无量早欠一点啊吼，啊这个骨本啦吼，肌肉的本钱吼。啊！你有当时啊，食老的啥，会力不从心吼，不听使唤吼，
甚至你看食老拢总吼无着行吼，食老甚至吼啊长期间啊后半世人倒伫眠床顶，拢总伫眠床顶，在吼挖苦人防晒吼，这真的很重要嘿。所以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好，这非常的重要，这嘛非常的要紧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唔好阁蹲低，唔好阁考虑吼。你都上届无你甲买两罐紧等去拨吼，要互你今年的这寒天，唔免讲安尼吼，啊透风、透风，免到好好连连聊聊波波吼。咱的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的水面霜。金巴要予咱优待，就是骹手爱用，速度得爱紧吼。是安怎人五罐、十罐、二十罐伫咧买吼？哇，上侪即届二十罐了吼。秀水的梁妈妈吼，啊，十五罐的是咱即个吼，啊，代理十九家吼，何大姐吼，啊，十罐就真侪，吼，十罐的无法多讲吼，买十罐的太侪咧吼。恁金巴吼，要吩咐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538水亮霜，这吼唔免阁亲像吼化妆品公安吼去专柜买回来吼。黏伊到即罐啦，就爱套即罐啦。黏伊咧粉底隔离霜啦、早霜、晚霜，咱都下早时洗面洗好，甲抹一摆啊。暗时洗身躯洗好，甲抹一摆啊。一瓶到底，唔免阁瓶瓶罐罐吼。买后你吼，拢装面安尼吼，油油油吼，真光整吼，啊，阁看起来气色好，无大劲吼，慢慢吼，互你阁恢复着短短短，阁有弹性吼。咱的水当当老青春538。水亮霜特别的清楚吼，啊，这无行最刚的优待，恁听到无咱优惠的，就是爱紧，就是爱紧吼。一罐3000，两罐特别清楚优待着3000块吼。啊，恁若甲咱买4罐6000块，不过加送一罐，后回吼无行加这一罐了嘿。拢总会记的，拢总会记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得就是紧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谢谢，感谢。

0: 谢谢，拢总 OK 吼。要点歌同款，就是两点加三点半吼，两点到三点半吼。反正都有伫咧收听，恁就拢总会记得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开放的电话，记号清楚就当上线吼。啊，会记得吼。真侪时段长辈呐，这个时间咧听，有当时啊，倒伫眠床顶起来，雄雄，五三要来找五三点一下歌，要来跟五三开讲一下，哇，电话袂记的吼，这个真的也会吼，啊，你都只要甲咱有主文产品的吼，你甲五三讲吼，啊，你有交代吼，咱就拢总吼，啊，会甲你做安排吼，看你听的点播的歌曲。啊！你要爱吼，咱的口音电话给你传，现在给你开过。啊，顶关的我的相片嘿，来这里哦。
1: 我唱高炸，
0: 高炸，
1: 帅哥啦。
0: 谢谢。你无看你，
1: 我是唔捌看。
0: 我都丢咩？无看咧，我别讲。哦。
1: 上阵拢讲帅哥、啊哦。
0: 谢谢谢谢，多谢嘿。
1: 人关关啊，
0: 是，
1: 就大大变尖尖。
0: 你正好讲话。
1: 无啦，我未晓讲话啦。
0: 我未晓讲话，即句我同你讲。
1: 啊，无，中央的人讲话较。
0: 未啊未啊未啊，正好了正好了，嘿。
1: 八年啊了。
0: 正好正好。
1: 我是查个观音坐，未使坐足久的。
0: 好好好。
1: 我都困两点，困醒。
0: 有有有。
1: 我卡个话通啊了，做音乐的，才替你欢喜。
0: 谢谢。
1: 啊，那卡入去拢免烦恼啦。
0: 哎，
1: 生意足好个啦。
0: 谢谢谢谢。
1: 我来水当当五三八，我要三罐元芳的了。
0: 哦，爱博爱博，哇，即马寒天阁到了吼，卡会
1: 烤风。爱博阿风细细叫。
0: 哎，对，烤风在博。
1: 卡烫着
0: 啊
1: 了。我伫台中卡个。较有钱好买啦，
0: 有有有。
1: 啊来三重都较无钱好买，爱留咧买菜。
0: 袂要紧，袂要紧嘿。
1: 我无到老个阵。
0: 好啦好啦，欢迎。
1: 啦，我今日来给点一首。
0: 是
1: 我的形影。
0: 好，谢谢。
1: 我三重王大姐。
0: 好，谢谢。
1: 好，感恩老。
0: 好，谢谢。
1: 好，再见，拜拜。
0: 嗨，我你好，来姐。
2: 喂，我三你好。
0: 你好。
2: 我一家人四叔，请点一条歌。初人日记。
0: 哦，好，来坐嘿。
2: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家人苏大哥吼，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播，电话拢总做恁安尼个卡号通吼，书无形影初恋日记吼，拢总 OK， 拢总 OK， 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播，电话做恁卡吼，来安排书无形影吼。三重沙田埔黄大姐点播，大家做伙欣赏收听。

谢谢欧乐，多谢称赞吼。啊，拢总知影好注文，拢总知影好紧，甲咱交关的吼，拢总会记卡电话哈，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538水亮霜吼，老朋友恁有买过吼，啊，我爱可恁起来甲咱赞声做见证。啊，你也毋捌买过吼，拄啊好一罐50毛，2000块。买两罐3000块，你会当我来买两罐，甲体验看卖吼。要互恁学罗甲会得志，要互恁学罗甲会得志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吼。咱平常时你甲看，若要出门吼，甲保护条吼，甲保护条的吼。咱都面卖讲吼，啊吹风啊日晒吼，啊这日头紫外线这个很重要，这真正真重要吼。要甲咱注文吼，你紧把握机会吼，咱无你水甲蛇鳞长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啊恁人拢真好注文，啊你嘛爱紧注文，啊点歌同款吼，照常你来点吼，拄只书无形影，过来就是初恋日记吼，咱这个家人吼，咱的这个吼啊，苏大哥点播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来，大家做伙欣赏收听。拄只电话接无着，你加敲两摆啊，加拨两摆啊，谢谢哦。

0: 我再叫东兴给你留起来。
1: 好啦、
0: 啊。哦、好，谢谢哦，嘿。
1: 你
0: 搞
1: 我留起，我也有咧。
0: 好好好好好，对啦，啊你抹，你抹咱就甲顾咧，无嘛看起面嘛加正油。
1: 我来用。
0: 好啦，好好好。
1: 啊，我要来点歌。
0: 好哦。还
1: 是流浪三兄妹。
0: 流浪天涯三兄妹啦。
1: 哎
0: 哎。嘿啦，流浪爱讲流浪天涯三兄妹。哎。啊，无因为过另外一首流浪三兄妹。
1: 哦，天涯三
0: 兄妹。对对对对，好。啊，我哪会使啦吼？哦 ，A 啦吼。
1: 出去拢啊，你拢无变。
0: 哦，就好，安尼你看，安就差真多咯。迄抹咧出去，你看，啊，这吼面嘛计划工程啊，无为安尼连。
1: 我这嘛就为这一撮
0: 黑黑。嘿。
1: 抹袂
0: 过。慢慢抹咧，慢慢的淡化。啊，咱这水性的吸收够紧，免惊热天讲安尼吼，流汗就一瞬吼，真歹。嘿，啊！你看咱这抹着流汗嘛无差啊，因为咱抹着吸收了你个。
1: 哎啦，出来讲，啊，你拢无变。
0: 拢无变吼。
1: 啊，这回啊。
0: 安尼，啊，你看安尼有差无？讲对不？好啦，谢谢哦嘿。
1: 对啦，好。好。
0: 好来，谢谢杨太太吼，这无问题吼，恁就是交代吩咐吼，太平咱这杨大姐、杨太太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像安尼交代吼，这拢伫啊东新药房吼，这 OK 嘿，要甲咱主文吩咐的。真正好，恁得起来给咱做见证嘿。为你好来这。
2: 阿三啊，我改过，我就是我甲哦，烦恼无去啊。我只讲，今嘛有搁讲，我只讲话啦。
0: 你讲你不安怎，我甲班乌班无个。
2: 无去啊，我手甲手嘛是啊，我讲那运动啊，我那跟因就讲。
0: 连手嘛有脚乌色素就对啦。
2: 什么脚脚那那不是坐到咱那那个那那一点点嘛。
0: 嘿嘿嘿嘿。
2: 我全部这我较好去啦。
0: 有。
2: 唔，再过甲你叫。
0: 好、哦，谢谢啦，谢谢啦。
2: 先收音啦。
0: 哎，
2: 我袂介绍。
0: 边啊都听众朋友，大家来听到第一袂等下播。
2: 哎呀，我唔再种，今晚再过听到过第二部，我唔再过过过倒来。
0: 这也免像迄一般化妆品，可能爱粉底啦、隔离霜、浓面。
2: 别，
0: 面洗清气，手洗清气，甲抹抹对了。
2: 我面洗清气，跟抹抹，手抹抹的安尼
0: 样。对。是啦，
2: 不是咱乌班咱去学，啊！今麦人家讲你电影指导讲，哦，你今麦上去伊外乡，无就爱点遐多，哎，拢无。
0: 哦，恭喜啦！
2: 人家个个听奇怪，那阿无甲送。
0: 好啦，我叫伊紧过来，紧甲你送嘿。
2: 啊，好，
0: 谢谢，好，
2: 谢谢。
0: 我来，你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黑龙江，咱听众朋友爱查好进驻门吼，无咱犹太就是进巴去。喂，你好来者？
3: 喂，
0: 你好，
3: 你好，
0: 哎，高炸。
3: 你我敢用甲你先订啊？较慢再去提。
0: 较慢是当时。好啊，你要当时去。好，你什么大名啊？好 A 啦 A 啦 A 啦，你老朋友久了，你要。五冠六千啦，
3: 提五冠。
0: 哦，这大家都学落去啦。
3: 我知啦，我嘛我真久啊。
0: 哦，对，啊你抹了，你家己和你讲，我那和你先来甲咱讲者，抹啦有差无？
3: 有啦，差足多啊。
0: 差足多吼、哦。
3: 你有遐会，我不爱讲。
0: 吼，啊你甲看安尼差有多无？哎、欸，
3: 啊你讲啦，我是都有啦。
0: 好，五冠，啊你一罐买过来一罐拢两千咯，你个。
3: 好，
0: 谢谢，好。
3: 阿铁讲完，我就过。
0: 好，谢谢，好。
3: 好，谢谢。
0: 好来，谢谢吼，拢总会记，所以你甲看，这拢总咱是大长辈，啊，你都有伫咧听，你甲买起来甲抹吼，你包括面上吼，目睭下面拢卡一点一点，人咧讲乌斑、雀斑，包括手盘、手骨咧卡甲规个吼，迄你甲看，哎呦，有诶讲，啊，你拢未老呢吼。啊！你甲看吼，啊！你是用啥呢？这少年愈来愈少年吼，面看起来吼有光彩。啊，最主要我咧讲过，真侪时代长辈人会讲操劳是安怎，面都黏黏、厚厚、呱呱、薄薄。啊，面都上重要。咱人咧看咧，看你这面咧光光，而且某面人咧看起来，那比实际年纪较侪操劳吼，咱就是会记的，互人侮辱，互人称赞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赶快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 电话恁就是爱拨，电话恁就是爱卡吼。老青春五三八水面霜，迄部就水甲锁认定吼，无就俄罗斯得志吼，0800-88-9953来。流浪天涯的三兄妹，听众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吼。杨太太点播吼，所有好朋友太平长义街杨太太吼，甲咱所点播流浪天涯的三兄妹，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无清楚，拢总会记问，问好清楚哦，谢谢。

0: 阿玲，你在搞什么？啊？
1: 是啊，阿玲，我阿哥跟阿姊在，你在搞什么呢？哎呀，阿姊。

0: 谢谢谢谢哈，点歌嘛，同款恁就是做恁卡吼，主文的同款恁就是做恁卡，甲恁接无到那断线吼，恁来阁加卡者加拨者吼，无清楚拢总爱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要予咱优待进八去。来，这你好。
1: 喂，老张，老张，
0: 老张，老张。
1: 嘿，山顶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过日快乐。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我甲你做一下见证一下，我看在。
0: 嘿。
1: 哎，迄个当当啊，水吼，我满两过期啊，我袂歹。
0: 哦，袂歹吼。
1: 哎哎，皮肤吼。啊！恁用手甲摸吼，加得金骨嘞。
0: 嘿嘿，啊，着油油油啦。
1: 嘿，油油着。
0: 嘿呐。
1: 加得金骨嘞。
0: 是啦。
1: 哎呀，就是个，我恁那嘞，今晚嘞多少人？
0: 安尼吼吼。
1: 有壁挂嘞啊。
0: 吼吼吼。哎，开钱开得有目的啦。
1: 对啊，对啊，无白开啦。
0: 是啦，是啦。
1: 啊个一项迄个通货路诶。
0: 哦，速通速通嘿。
1: 速通嘿嘛。这嘛就好嘞，
0: 嘿，今嘛
1: 我是小学生尔啦，我食两盒子啊，啊，我拢买大组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心我较大，我拢买大组的，
0: 对对对，谢谢谢谢，
1: 今嘛拢卖剩啊，
0: 哦，谢谢，恭喜恭喜，
1: 本来是许这边的，阿姆阿金东嘛，小学生
0: 生，是，
1: 我就安尼耐心发食，就第一压较无啥感觉，就第二压做一个好去。
0: 哦，恭喜恭喜，好。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好。
1: 好，啊，祝你阿个平安顺遂。
0: 好，谢谢。
1: 好，拜拜啊，哈。
0: 俺公公伊脚骨手骨麻，食速通吼，这吼也够有咧优待，因为讲大家拢赶咧买，这水当当吼，啊水当当就来买。喂，你好来坐。喂，你好。
2: 大家好。
0: 啊，来坐哦。
2: 来坐。
0: 嘿。
2: 我知你啦。
0: 哦，我知哦，谢谢哦。
2: 对啦。
0: 我站过煮你的菜哦。
2: 哎，我唔知叫伊怎会摕来呀？阿唔知你咧。
0: 买啦买啦，好食噶。哎呀。
2: 今天你啊，我来点歌。
0: 好。
2: 我点一卡破皮箱。
0: 一卡破皮箱哈。
2: 吓。
0: 是一卡皮箱啊，一卡破皮箱。
2: 哎，嘛拢会使讲啦。
0: 无，迄无同款歌哦。
2: 安尼啊，
0: 红英红是一卡皮箱啦。
2: 流浪里
0: 啊，
2: 流浪里，
0: 什么流浪里？安尼就是，安尼一卡破皮箱，我来找嘿。
2: 好啊，好啦，好啦。
0: 好，谢谢哦嘿。
2: 好啦，谢谢啦。
0: 啊，物件有甲你送到位了吼。
2: 啊，恁囝转来暗索索啊。
0: 哦，转来足暗的，转来甲十一点咯。
2: 啊，伊就讲我搁提迄个新港啊，倒啊。
0: 嘿，对，对，对，对，对。
2: 我叫
0: 无
2: 来
0: 无
2: 来啊！你
0: 咧有哦，就是送哦，真正送，到你看
2: 咧，
0: 送去家里也嘛真晚了吼。
2: 嘿，
0: 哎呀，
2: 都阿妈，我如果去西营区啊，我早起讲起来了，阿在遮暗。

0: 啊，都足侪人注文，这水当当的吼。
1: 哦，
0: 哦，大家都注文啦。
1: 啊，我都要一罐的，我这三罐都用到。
0: 有。
1: 哎呀，
0: 好，谢谢哦嘿。
1: 好啦，谢谢啦。
0: 好来，你甲看卖吼，这拢总袂使好笑吼，大家用拢总学了。啊，你有咧听咱节目吼，你会记得紧把吼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这个。中华关大川乡尤大哥吼，这无问题吼，这赶快叫阮后生也去给您送吼，今仔日会送，今仔会送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唔免阁瓶瓶罐罐，你看拢总人大家抹，大家都学了吼，你都面上吼，迄、那个卡啦乌斑出斑吼。家己洗面了啦，照镜你家己有影哦，会真正吼、哦，看着家己就真清楚吼。开放的电话，拢总电话靠通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紧问问哦清楚嘿。啊，要点歌也好，要开讲也好，要洽谈。拢总 OK 吼，啊，这个水亮霜吼，恁紧买登吼，啊，那这个速通吼，都家咧讲诶，暗滚滚咱豆饼安尼，按家呢，酸家呢吼，啊，那手也袂起来吼，迄脚骨、手骨麻，大腿麻甲脚起去吼，食速通吼，一罐2000，买2罐，啊，30003罐，6000加一罐4罐6000块吼，你若买10罐，买10罐就是12000块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开放的电话，大家会当来上线，大家会当来加入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坐。
2: 哎，五三吼、
0: 哦，是，
2: 我新庄中港路，我姓范，
0: 嘿，你好，
2: 我要叫迄个做
0: 水亮霜，
2: 嘿，嘿，我甲你讲吼、
0: 哦，
2: 是足好个啦，
0: 嘿，
2: 你开始卖，我就甲你卖啊，
0: 嘿，你是安怎好，你嘛讲我听，
2: 啊，
0: 安怎好，
2: 嘿。抹落面吼、
0: 哦，
2: 无油纹，啊，佫无污点，啊，我90岁啊，啊，我出去人夸家讲讲好，伊讲拢讲我70岁尔，
0: 好，恭喜哦，
2: 确实讲，我甲你讲讲实在，
0: 是，
2: 我即卖我嘛要有4罐，
0: 有，
2: 啊，我要搁甲你叫五罐。
0: 好、哦、好，啊你主、欸、主持搁甲讲一摆，我面搁查新庄区。
2: 新诶、欸，中港路。
0: 中港路。
2: 510。
0: 中港路。510。啊，几楼？
3: 2楼。
0: 啊好，啊你再甲你送过去。
3: 2楼。
0: 诶、欸，啊后日拜二咯嘿。
3: 后日拜二
0: 哦。嘿。
3: 哦，后日拜二。
0: 好。好好。好，谢谢。哇、哦啊，你90岁，那听袂出来，声音嘛才少年。
2: 哎呀、啊，啊，人拢讲我早才70岁呢。
0: 哦，啊，佫安好，这斑点拢无去吼。
2: 我无斑点嘛，无妖魂。
0: 哦，恭喜。
2: 哎，抹落安尼吼。
0: 哎。
2: 面安尼拢幼咪咪安尼。
0: 好、哦，谢谢。
2: 哎，哎，嘿，哎，该唔是讲啊，抹一罐2罐都有。
0: 爱耐心抹啦，嘿啦。
2: 唔是讲我一罐2罐就效果啦。
0: 爱耐心抹。
2: 爱长期吼，
0: 抱吼，
2: 才有效啦。
0: 恭喜啦，嘿。
2: 对，谢谢，我顺续甲你讲，大家听，大家
0: 老下
2: 人有用就知啦。
0: 好，谢谢范爸爸，谢谢。
2: 哦，好，谢谢。
0: 这拢总袂好笑的吼。 你若九十岁看七十岁，我那敢那真正少年家咧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恁听到这拢总我咧讲过吼，大多的其实恁若无起来，我嘛唔知影。啊，买过遐尼多，就是恁来见证上届准吼。啊，有买过，恁才有早讲啦。无买过，你讲袂落来啦吼。所以好朋友的记下，紧把下来。要注文的电话，就是爱卡号通下来，一卡破皮箱。

0: 好啦，谢谢啊！恁真正爱卡电话吼，啊电话真正真多，接无到的吼，麻烦再搁加卡一加半一吼。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喂，你好来者？
1: 拍摄吼，
0: 没有，
1: 我拄啊。如果无甲你讲着，我系手机啊，电话。
0: 啊好，手机啊。
1: 我这厝里的电话我卡无利用。
0: 啊好，手机啊几号？
1: 手机啊，
0: 09啦。0963-09-63-268-268。啊好，无问题嘿。好，啊你卡手机啊吼。好。
1: 手机啊，那。无迄个算讲会使买，我普通转来去运动转来才有伫厝里啦。
0: 好好 ，OK， 好，谢谢，好。哦、好来新增的这范爸爸，哇，这90岁你看卖吼，精气神啊，阁遮尼好吼。所以咱的好朋友身体拢总顾健康的，啊，恁要欢呼，恁要祝福呢，电话就是像安尼交代就会使吼，咱就会甲你送到位去吼，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吼！新增的叫上好药剂给你送吼，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水当当五三八水亮霜，唔免阁瓶瓶罐罐了吼。啊，甲咱这吼拖牙这吼，斑斑点点隆重甲气毒弹掉吼。五三八水亮霜吼，一罐2000块，买2罐3000块，你买2组4罐，我阁加一罐，拢总会记得5罐拢总6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要找我啥物？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安排一首好听的这个宗教音乐，后点真久同款。我那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什么大名啊？
1: 那个曾树。
0: 曾树啊？
1: 哎。
0: 曾树哈。
1: 哎。
0: 好，安尼再给你送过去。
1: 哎哎，好好。
0: 哦，无问题。
1: 好。
0: 好，谢谢。
1: 谢谢哈。
0: 好啦，谢谢，感谢吼，电话真正吼，拢总接袂停吼，啊，恁紧把握机会，紧把握机会吼，要予咱优待就是卡手雄速度紧吼，三点加入的好朋友，甲恁欢迎哦，我是五三吼，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两点进行到五点现场播出，有三点才收听，有三点听到五点的吼，啊，当然嘛有两点听到四点的，反正都拢总会去吼，啊，咱欢迎恁，邀请恁吼。啊，也过半点钟久的点歌时间吼，看恁要听什么歌曲，恁就是卡电话吼，现场电话拢总不用客气，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新北市土城区曾大姐吼，这无问题。台东的廖大哥吼，啊，这拢总同款，拢要五关吼。恁电话就是吩咐，电话就是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那较侪，甲恁接无到的吼，啊，断线了，真麻烦，恁阁加卡一摆，加卡两摆啊吼。确实的所在是，因为五三家一个伫遮服务接听了尔吼，所有好朋友恁会记吼，拢总欢迎恁利用现场的电话，大家来上线。啊，咱点点真久，你看电话遮踊跃吼，来，即句啊吼，电话拢总会当拨通吼，即句啊电话较冷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甲你邀请；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曲，恁拢总会当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你好。
2: 喂，
0: 你好，
2: 嗯，
0: 我是五三，
2: 那牛牛，那班我也起来了。
0: 哎，你看大家，你都有听节目，大家你讲就知影咯。
2: 我讲也好。
0: 哎，安尼你就搁考虑讲嘿。哎，
2: 还两罐外滴。
0: 两罐三千。嗯、你若买两组四罐，五六千，搁加一罐。啊，你要买就甲买大组起来，安尼要买慢慢啊，班点唔是一工两工的啦。
2: 哦，你啊，哎，你一罐，
0: 一罐两千，
2: 我来查一下，
0: 哈，
2: 我买两罐好，
0: 两罐三千嘿，
2: 好，
0: 你住倒位？
2: 我住新港，
0: 哈，
2: 这个嘉义这新港，
0: 嘉义关系哦，
2: 哎，嘉义，哎，嘉义新港，
0: 新港乡过来的，
2: 中正村，
0: 哈，中正村，中就是中。中贤哦，哦，中贤穿过来的，什么路啊？安怎写哈？有你安尼讲，我听无呢。
2: 中分路。
0: 中分路。
2: 嘿，中分路四十号。
0: 中分路。
2: 嘿，对。
0: 中分路七十号，四十号啊。啊，什么名？啊？哈？蛋香哟。好，我再给你寄去。好，好，谢谢，好好好。要去今仔寄拜一楼去。嘿嘿嘿嘿。好，我你好，姐。我你好。
3: 你好。
0: 哎，我要订货。哎，你要什么？水亮霜，你收音机要禁掉啦，唔则袂叽叽叫。嘿，水亮霜五罐六千啦。哦，啊，你住倒位？好来，台东倒位？台东关啊，台东市。哈？哦，避南乡过来的。李家过来的。李家村什么路？哦，好，啊，过来六二七巷。好啊，什么名？ 黄梅花哈、哦嗯哦，好，我再给你送过去。好，后礼拜落去。
4: 好，
0: 好，五罐六千，谢谢。
4: 好，谢谢。
0: 我你好来接。我你好。
4: 我你好。
0: 哎，
4: 我买五罐。
0: 哦，你带到位。
4: 那就我就饮点些外得利的。
0: 你饮外得利？
4: 中南行的
0: 啦。哦，中南行。哦，考大志啊。中南行几号？
4: 啊，你寄迄条、迄条相片来哦。
0: 好好好好好好。中南行几号？
4: 十六号至三。
0: 哦好。
4: 啊，迄条点一条歌。
0: 哦好。
4: 哎，春来秋长。
0: 哦好。哦好。考。
4: 上谁的来？
0: 你要再考。
4: 十美贵啦。
0: 哦，十美贵哈。
4: 嗯。
0: 好，我再叫紧给你送去。
4: 嗯。
0: 我再叫紧给你送去。好。我来拢总会记吼，哇！一片的混乱吼，恁做恁紧播吼，台南、碧南、李家吼，这個、黄梅花吼，啊，新港的沉香吼，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做恁交代，做恁吩咐的，无咱留待就是卡手熊。速度就要紧吼，无清楚，做恁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谢谢。喂，你好，来坐。
5: 喂。
0: 哎、欸，高炸。我是五三。
5: 哦，我这。真带你些啦！
0: 啊，你好。
5: 啊，你讲我不啊，那明年会当放多久啊？
0: 放个三四年
5: 诶。啊。
0: 会当放个四年啦。
5: 哦，安尼哦。
0: 哎。
5: 我正常买，我大人我拢无好。
0: 啊，阮这老倌随吸收袂要紧。阮这老倌抹着随吸收啦。嘿，阮这随吸收啦嘿。哦，五罐吼，要五罐吼。哦，对对对，爱甲抹掉嘿。好，安尼买五罐六千啦嘿。
5: 哦。
0: 好好。
5: 哦，我叫你知影啦。
0: 哦，我知，好大手啦嘿。
5: 谢谢啦。
0: 好，谢谢。好来这个。家己订婚路啦，订姻路啦吼，这拢总 OK 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嘿。咱所有时代长辈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吩咐的吼，拢总电话卡好通嘿，谢谢。我你好来坐。
5: 我问你吼。
0: 哎。
5: 我因不要甲你买物件，啊，太山嘿，有诶，咱想买，迄个嘿，啊，迄个嘿，那只无只。
0: 嘿是咧卖吧？那是在抹的啦，那是在抹推酸痛的吧，老姜母哟。嘿，那是在推酸痛的吼。嘿啦嘿啦。嘿在抹在抹吼。
5: 马
0: 金嘿在抹吼。
5: 啊，嘿金啊。那囡仔袂存啊啦，你爸爸在，人无闲，我就无得个。
0: 啊，再甲问一下吼。
5: 啊。
0: 再甲囡仔问一下。
5: 等
0: 下，
5: 那囡仔在啊问，啊，那买好几年的时间呢？
0: 无要紧，无要紧，那拢有两三年的期间的吼。
5: 好安尼啦。
0: 嘿嘿嘿，吼。
5: 讲
0: 个唔
5: 得，你食咧卖，我
0: 做了。咧卖咧卖，吼。
5: 系啦，我都啊，我是讲进门，你看卖下咧。
0: 哦，啊，这门面啊上好啦，嘿，吼。
5: 哦哦，好好好，啊，谢谢啊。
0: 后来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这个新港吼，有三间村啦、啊，中庸村啦、啊、吼，啊那无听到什么中间村吼、啊，马紧吼。有这个订婚咯，俺就知影了吼。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无清楚，隆重问哦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中正村啦吼，中正村吼，中庄村的款啦吼。啊，隆重会记吼。只要有在收听会记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啊恁。三点加入的好朋友会记的哈，拢总唔免客气吼，欢迎大家上线。拄只咱阿姊啊点播吼，要听春夏秋冬，做伙欣赏收听的。

来，谢谢哈、哦，哇，这个高雄今天吼、哦、到大邱吼、哦，包括高山区的吼、哦，啊，拢总无问题，恁就是拢交代嘿。现场电话做恁拨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恁住民拢总今仔日假拜就收到吼、哦。啊，那伫桃园地区，大桃园吼，啊，即届阮林先生就讲吼，哇，送未去，送未去吼、哦。我讲吼、哦，我会甲听众朋友叫因小夸等者体谅者吼。迄、哦、像我咧讲过。咱西丽姐吼，啊，张女士在咧讲的吼，啊，恁后生咧送来到阮家，我着洗身躯洗好了，也阁真侪要送，等下到厝再要点我吼，啊，这都吼，拢总尽量吼，啊，要大家紧收着吼，啊，恁会记哈，水当当的你都唔捌买过，听讲比人大家买有效，你都会惊，无要紧，你先买两罐，一罐两千，买两罐邮袋三千块吼，买两罐邮袋三千块吼，恁电话当中甲记号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诶所有时代长辈吼，恁知影好买等于买吼，面上卡诶斑斑点点，毋是一时一刻，慢慢诶淡化去吼，咱来甲买吼，可以慢慢啊吸收营养。啊，咱甲咱这吼乌色素慢慢吼淡化去，包括暗滚滚的细纹吼，脖子的细纹，包括伫咱目睭尾一根一根吼，迄连手盘、大腿迄个乌色素拢总共款，拢总慢慢互你淡化去吼。啊，尤其是面互你的油的更正吼，啊，面部甲你保护掉吼，袂互面部的水分流失。你甲看面部那水分流失的黏黏、厚厚、薄薄，咱的538水亮霜，抹的水甲舌龄长，上介重要吼，咱不用吼瓶瓶罐罐讲吼，啥物咧一罐都要掏一罐，咱一罐吼，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老青春538水面霜吼，恁会记吼，即马特别清楚了吼，即恁若去百货公司，你大概伫咧周年庆上最嘛拍九折，咱毋是。咱即届直接优惠哦，听众朋友，咱跩时代长辈，大家吼拢抹着俄罗甲德基讲吼，迄出去大家都俄罗少年，哎呦，恁阿拢未老，哎呦，恁阿拢愈来愈少年吼，迄听着嘛心情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拄只电话接无着，您紧拨电话紧卡嘿。无咱优惠的，拢总就是卡号通吼。开放式的节目，拢总欢迎您大家来上线吼。啊，那要甲咱主文产品。啊，要甲咱反复产品吼，恁就是电话拨吼，啊，这个咱的这个吼，538水亮霜吼，恁有注文有交代，照恁的时间，这拢总无问题吼。啊，恁若无注文，等甲邮袋结束，咱这几年冬天拢有咧卖，你就随管啊买一罐，就是拢总2000块，买两罐4000块，买三罐6000块。但是你今仔注文吼，恁若开6000块，会当买到5罐。会当买到5罐吼，所有好朋友紧把握去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福兴的林妈妈吼，我若要爱五罐吼，福兴这拢总叫永吉药房去甲你送，这无问题吼。六杠加嘛拢总叫永吉药房甲恁送嘿。现场电话恁做恁拨，电话恁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有影真多，甲恁接无到吼，恁做恁卡吼。点歌拢有播落啦吼，也阁有五分钟久呢。恁要点歌会当敲电话起来吼，恁要点播你家爱听的歌曲，拢总可以打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屏东包括伫平湖，包括伫咱台南。啊，包括伫咱家己的，哦，拄只家己义德吼，家己义德的吼，这个翁妈妈吼，原来要爱五罐吼，这今仔今仔后礼拜哦，下个礼拜才会收到吼。只要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只要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我是五三吼，咱的电话吼记起来。啊，恁要爱咱的这个吼口音的电话吼有影，咱就是名片印起来较大哩。大大哩，唔免过咧揢目镜、揢眼镜咧近吼，迄位诶名片诶应该细细哩啊，迄咱在时代中辈讲啊，要哪看有啦吼，即马拢甲咧应该真大哩，啊个吼啊一减二个，顶悬个减吼一五三诶相片吼，啊你交代拢总会先煞诶，先煞甲你吼，主文产品拢先煞吼，啊甲你附上吼，咱诶call in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吼，啊，这最后恁这礼拜要点的吼，你要听一首啊，介意听的歌，叫你来卡电话起来吼，你甲五三交代吼，你甲五三交代去，五三拢紧等的，随车就随甲你做安排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应该拢总有甲恁吼啊，拄只点的拢总有甲恁做安排了啦吼，啊那有。报无到，你再经过卡电来跟我讲呢。啊，无我若未记吼，我就当作讲有啦，拢总有报了吼。其实吼，有当时啊，真正人拢会闹交去了吼。啊，这恁拢总会记哈。谢谢。人吼，每一个人拢总无到十全十美的吼，接受别人的这吼，无法度吼完整，无法度完美。咱也会当修正到家己的这唔对甲欠点吼。唔免讲吼，事事行拢在挖苦别人，伫咧过日子吼，咱拢总会记，每一个人拢总对家己吼要求较侪吧紧吼，阿嘛无对别人有伤侪期待吼。人生真真正正吼，会当放下落家己，内心才有真真正正欢喜心吼。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咱隆重以为讲吼，啊，天长地久才是上好的结局，啊，咱隆重以为讲白头偕老才是圆满吼，咱隆重的记吼，啊，咱其实隆重爱有法度接受到啊人生的无常吼，咱有当时啊吼，真多代志唔是亲像咱所想的，咱就是爱家己知影好放下吼，咱唔好干那拢吼，啊，想讲吼，我拢安怎做就安怎。啊，就要安怎的结果吼？这个往往不可能啦吼！啊，看到比咱啊家己较好的人吼，咱就祝福吼。咱家己爱怎讲，咱来更努力吼。啊，更加吼啊，对家己得爱更加有信心吼。啊，看到比咱较无好的人吼，当然咱有自信以外，嘛会记讲继续保持落去吼。人甲人吼啊，不管如何吼。有比较的心，这拢总最少拢总的，但是吼，卖因为吼比人较好就骄傲，卖讲吼比人较无好咱就失志吼。只要有认真过来拍拼心，每一个人拢总有机会吼。谢谢，感谢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十月初三，今仔是拜六，旧历是八月二十三号吼。哇，今仔日子真水吼。下到拿菜才艺借书祈福，设酒出行出会当土上梁安床立处高车，禁忌着做灶安葬，冲着上梁的六十三岁煞不平。今仔日吉时的子时、午时、申时、点灯酉时，喜神的西北平，灾神的正东平。明仔是国历十月初四，礼拜日，旧历是 八月二十四号了，日子同款嘛真水吼，下到出行沐浴、开工、彩衣、出货、上梁安床、做灶、立柱安香、开市交车，禁忌就是动土安葬，冲着上溜的六十二岁煞西平。啊，明仔吉时伫新时、午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伫西南平，灾神伫正东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吼。这个颔滚滚的卡骨手骨麻吼，秘鲁多大巴肚汤啊，一根西多滴滴滴回回回吼。啊，咱真侪时代长辈较早做工课徛徛久吼，卡多林铺青卡筋吼，静脉瘤要甲咱的青卡筋拢装好伊安尼哦。恢复着水当当吼，你会记得咱的速通买当食嘿。颔骨咱硬甲正平要话无走弯，倒平要话无走弯。速通吼，食六十粒针相关单位的 EPA、DHA、Omega 3上介关的单位吼，咱食两千块，买两盒三千块。要甲咱主文的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来，点歌咱一支落去。啊，拄则有卡袂起来吼，即久啊来会较好卡了吼。因为即久啊无点歌时间，恁要注文要欢呼吼，恁就是交代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吼，这个伫咱邦桥吼，即拢总叫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到位，这无问题吼，恁就是有定期欢呼，照恁的时间吼，啊，这送货吼，真正拢总吼，塞车了吼，啊，中秋送礼塞车，阮即马吼，大家买水当当的吼。真正，阮北部林先生讲，哎呦，甲咱跩听众朋友讲一下，万一讲两讲嘿，包括阮后生嘛伫咧讲吼，然后甲恁啊慢掉吼，歹势啦，先甲恁讲者。但是恁有登记的，拢总一定照邮袋互恁嘿，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也无登记，也无注文呢。请恁来记得紧卡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一定爱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伫咱园林，包括伫下头田中里水，啊，佮有咱啊永靖产尾报道溪洲，伫鼻头，包括伫咱波心，即拢总会甲你送到位吼。谢谢，来这里好。
1: 哎，你好嘿，点歌。
0: 点歌时间过了嘿。
1: 贵啊！
0: 哎，对，
1: 好，
0: 你到位，你到到位。
1: 我到高雄嘞。
0: 迄三点半以前啦，嘿，后来拢总会记吼。我拄则在咧讲，啊，大家吼，有当时啊点歌就是安啦，我唱数唱数吧，今明仔载再过来点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到到位，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

0: 跟阿的那个大大婶拜山。啊。好，谢谢。
1: 蛮单啦吼。
0: 嘿，蛮单生啊，二十倍。哎呀，好，啊，你遐唔就是。

这是屏东万丹乡社皮家吼，咱这个黄大姐无问题。今仔假拜，你要拜三修吼，咱拢总交代去0800-88-9953吼。包括伫咱屏东高雄，包括伫咱台南吼，啊，咱嘉义吼，嘉义县吼，拢总 OK 去。二德个翁妈妈同款吼，恁今仔日假拜，你就收到了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新德县、新德市。嘛，拢总同款，拢总会甲恁用价。今仔有住门的，拢总 OK 吼。不管你住哪里吼，伫咱啊新德管区，拢总同款会甲你用价吼。啊，那桃园的，这就阮林先生吼，甲你约时间会甲你送吼。啊，包括伫家人的同款。宜兰吼，宜兰咱干那一间人呢，就是咱的这个吼。红兴药房伫咱桃城红兴药房，系列只会甲恁送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水面霜吼，咱都真简单，就是也免麻烦啦吼。迄、那个早嫁新妇有影卖拢男生日啊，妈妈节真有效，买互咱讲，互咱啊妈妈会当水甲锁链长吼，结果吼真麻烦。咱啊记忆力嘛，记忆嘛无像少年了，连咪咧下早时在透一罐，下晡时在淋一罐。暗时代阁抹倒一罐吼，啊淋来淋去，真正淋到尾啊吼，三届两届尔吼，规个洗妆台、化妆台囥规堆，见啊到年底就清囤，阁拼拼掉，拢开冤枉钱。我会记得顶两工，咱太平的这黄妈妈在咧讲的吼，迄、那个查某囝阁买转来吼，更加讲吼，摕去套套掉，吼、哦，现金打打的吼，咱就迄吼8000多块吼，阁踏数啊买两组吼，开12000块。十罐真有通卖吼，五罐即马6000块，本来就爱10000块，即马五罐6000块，买两组就是12000块十罐吼。老的要卖就有吼，即吼化妆品即吼卖面即罐面油吼，大家都学了吼。咱互你安尼吼，水甲锁链长吼。老青春538水亮霜，恁拢有听到吼？恁要互咱优待金八机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

哦，一罐五十毛吼，要甲咱主文的恁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我来接电话，啊恁电话拄只接无着，紧搁拨，紧搁卡嘿，谢谢，感谢。

0: 我较早有捌甲你买过。
1: 哦，好哦。
0: 一当当诶。
1: 哦，五罐六千，即马上尾也一届又带咯。
0: 哦，安尼啦。
1: 哎，
0: 啊好啦，啊我买五罐六千。
1: 哎，对，五罐六千，通区啦吼。
0: 哎、啊，门框价140。
1: 哦，好，再甲你送过去。即几天啊啦，即几天啊，送要去，甲你敲电话去。
0: 哦，好，你知影
1: 我。我知我知，好林太太。
0: 哦，啊，同时问讲。
1: 好好，无问题啊，嘿。
0: 啊，一时你讲一时。
1: 要去也先甲你敲电话，即两天啦，嘿。
0: 哦哦，因为都、啊、我决定啊，我唔到到村。
1: 伊也要去也先甲你联络着人，才有去吧，紧吼。
0: 哦哦，
1: 好，谢谢。
0: 好、
1: 来，谢谢吼。金巴机会吼，桃园文康街吼，这拢总啊理论吼，咱这阿妹子啊吼，大组两组安尼都啊十罐着。就是万里吼，利润吼，啊，咱这吼酒果啊，这无问题。

大增加啦吼。现场恁就是像安尼卡电话起来吼，无清楚拢总爱问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的拢总欢迎恁，就是爱卡电话去0800-88-9953。这个桃园文康街啦，林太太吼，这无问题的。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吩咐，无咱优待吼。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大家嘛爱水，倒一个无爱水吼，拢总会记的吼。现场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拢总会结冰吼，啊，咱都吼清水洗面洗好清气，唔免阁瓶瓶罐罐，即罐抹落去，咱即水性会马上水吸收，马上水吸收吼。咱所有时代长辈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开放式的节目吼，拢总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水亮霜哦，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哦。

谢谢哇！这里讲糖啊，你吼啊，背地吼，咱的这个林妈妈讲，安尼我嘛要爱五罐啦吼。你若要去糖门空街，才现在阮家现在来送吼，这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沟通吼。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当然咯，大家较早少年嘛按时也做得来吼，啊无不管是吼透风如何，规工有当时啊日头中晒日头，即马你甲看，甲十月日头也佫遮炎吼，即日头紫外线上解毒吼，咱会跩时大中背吼，538水亮霜，无你水甲锁灵等吼，咱538的水面霜吼，即大家拢总就是最主要我拢讲过。啊，化妆品然后保养品然后抹吼，上惊麻烦尔。咱这真简单，都面洗清气，手脚洗清气吼，水当当来个抹吼。啊，咱一段期间，你就知影，包括真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啥，你的面的斑点啦吼，暗滚滚的细纹吼，你都吼，咱要抹进前吼，用手机啊，面甲翕张相片起来，家己翕会晓啦吼，翕起来了。你抹十天半个月经过了，你搁翕张相片来比拼，啊，看有差无吼？啊，你就知讲这效果伫倒位吼？训练的这拢阮后生咧送，这无唔对吼，拢总恁做恁交代去。丽水的咱这吼，张妈妈这无问题，叫金河堂药房，应征金河堂药房的客人送到位吼。水当当这一罐50毫升，一罐50毫升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在收听，恁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谢谢。另外，速通也阁有咧优待吼，即几工无用好广告吼。啊，咱颔滚滚的骹骨、手骨麻吼，即真侪时大长辈吼，麻甲手举袂起来，迄麻麻甲大腿麻甲脚底去吼。啊，你无无药无紧，回高回落回靠，你爱记得讲吼，食咱的速通，要让你清通顺，要让你身体健康。五三的速通吼，这一罐60粒，一盖食2粒，一盖食2粒吼，早时食2粒，暗时食2粒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速通吼，一罐2000块，完了2罐3000块吼，啊买4罐6000块，啊你若买10罐，咱特别优待12000块吼，清费油。通费咯吼，要让你清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谢谢，感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接卡电话。大家拢总问我清楚吼。2点到4点的，要爱甲恁讲再见了吼。啊，咱会接讲吼。电话要卡，我会接到6点，我会接到6点。啊，这个电话恁若甲记起来，其实吼。平常时吼，恁卡拢总有人接听。平常恁只要有把这个电话记号清楚，卖卡唔着卡，别人倒去着影吼。这个电话拢总有人接听吼。水当当吼，唔免阁瓶瓶罐罐吼，你只要接管来甲我就会使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咱会记吼啊。538水亮霜，多一个无爱水，大家嘛真爱水吼。要让你水甲锁灵长吼，老青春538的水亮霜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要讲再见了吼。啊，那拄只电话有接无到，恁赶快继续拨，继续卡吼。服务不周的所在，茫茫大家吼，手洗牙关吼，因为较歹势。那安尼吼，大家注文真多，啊，干人五三家己一个伫咧吼，啊，接电话了了吼，难免疏忽有家人吼。啊，服务不周的所在，唔忙大家吼，多多的包涵，多多的体谅吼。啊，主文产品当然优待，一定爱记继续卡电话吼，继续卡电话吼，无咱优惠的拢装电话拨吼。谢谢，来隔五点好朋友，还佫一点真久，啊，恁会记赶快电话继续交代嘿，谢谢，多谢。

0: 谢谢，感谢，多谢我，大家起床起来了吼，听到拢嘛乌鲁甲达志讲吼，这么好用的物件，大家真好敬佩吼。大家多一个无爱水，大家嘛爱水，愈老则着愈爱水。啊，是安怎？较早二十几岁，你来看卖，迄皮肤有影红个红个，恁个面短短短，够有弹性。即嘛毋是面安尼摸摸摸，黏黏黏吼，安尼人咧讲起来，看起来过加乌打散吼，啊，看起来佫无精神吼。你到水当当的五三八来甲抹吼，你甲抹你的额头会称赞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今仔点歌就较无法做吼，所以恁点播歌曲我拢总有安排了吼，啊感谢吼，啊嘛多谢大家的支持，啊这点真久，等大家起床起来吼，起床吼，为着这个吼，上厕所在咧困了，咱的顺顺动今嘛买顿食嘛拢总吼改善了吼，两三分钟了尔吼。啊，准备一下吼，早餐吼，咱就是吼，一天就开始吼，咱的水当当吼，啊，搁甲抹咧吼，要出门吼，互你水甲锁零顿吼，咱的这个吼，水当当五三八水亮霜，趁即马咧优惠吼，啊，你若要五三优待近百吼，一罐就是2000块，你买两组啊，两罐3000，两组4罐，6000块，不过加送你一罐，咱不过加送你一罐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来坐你好。
1: 哇哈！注意，这通是无号码的电话，爱说你哟。
0: 喂，你好。
2: 早。
0: 老早。
2: 老早。我要水当当的买两罐。
0: 哦，两罐是3000。
2: 三千哦。
0: 你若买两组4罐。
2: 我知影，我即马都我电话都买一罐了咯。
0: 好，你电话几号？上班咯，即马才吹三年啊，无多。无你住址咧？
2: 安和路啊。
0: 永和安和路。
2: 啊，安和路198。
0: 好、哦，你都你这无显示的号码啊。
2: 好、
0: 哦，嘿啊！
2: 我
0: 给
2: 你。
0: 对啊，无显示，你这阿伯啦，卡去别类人拢不爱给你接啵。好，谢谢哦嘿。好，谢谢哈，好，谢谢好。
2: 好，
0: 我你好来接。我你好。
2: 我
0: 你好。
2: 你好。
0: 老早。
2: 我轮陪是妈妈，
0: 是妈妈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搞啥？
2: 水当当诶。
0: 要5罐、10罐、15罐。
2: 5罐。
0: 好。
2: 我拢买大组诶。
0: 就对咩？我毋知讲，像拄只利润嘛，才买一大组，买两组10罐咧。哎呀、
2: 啊！我迄摆买大组，还阁几多罐咧？
0: 好，买起买起，你抹，互你讲来，互你讲，抹得安怎？互你来讲。
2: 民族油的啦。
0: 民族油的吼。
2: 啊，我有甲，我就是叫阮厝边啊，讲即摆特价来买吼。
0: 嘿。
2: 无怪是还阁2-3罐咧。
0: 哦，紧嘞，甲买起丢咯，啊无阿摆嘛无通再俗咯。
2: 啊，就食老实爱水咯。
0: 我大家嘛爱水，少年爱水，食老骨愈爱水。
2: 伊早少年啦，你讲的无唔对，拢如过过岁也无咧过。
0: 较早都规工吹风曝日，闹咧要紧过三顿啦。
2: 对啊，拢
0: 干啦，顾病尔。哎呀，啊，即马你甲看，咱人咧跋出去吼，跋出去，头毛都安奈，恁奈拢袂老。嘿，有诶，佫开玩笑讲吼，哎呦，某咪人你干啦老妖怪，奈拢袂老啦。
2: 有差啦，面较油啦。
0: 较油吼。
2: 买五
0: 罐好，五罐六千啦。
2: 五罐六千吼。
0: 嘿啦。
2: 好啊。
0: 好，啊，再叫阮后生甲你送嘿。
2: 好好
0: 好，谢谢。
2: 好好好，
0: 来拢总像安尼，这吼轮背者吼，包括伫咱理论，这拢阮后生也去送吼。哦，即几工送甲吼无啥啥吼，啊，若有检查讲较慢到位吼，甲恁讲歹势去。恁会记吼，迄有抹过吼，就知影了吼。倒一个无爱水，愈老则就愈爱水哦吼。拢总谢谢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都像安尼电话交代吩咐吼，安尼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哇，谢谢台南市讲来，阮家食好食的物件啦，国华街吼、哦、对咯，哇，那去到台南，大家就知讲去国华街吼、哦，嘿吼、哦，迄大头啊，大大拢总真好食吼、哦，这无问题，我甲你用寄吼、哦，咱的水当当吼、哦，538水亮霜吼、哦，538水亮霜吼、哦，咱拢总会记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电话做恁拨吼，中和永和吼，拢总啊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坐你好，搞炸，喂，你的电话已经卡通了，我号做五三。喂喂喂，有人伫个无？安尼我要阁甲你切断咯嘿。好来，电话卡通就是爱出声吼，啊你电话卡通无出声，我就唔知你要创啥物碗糕咯。拢总谢谢嘿，拢总会记哈。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咱会记个一罐五十毛，一罐五十毛吼。啊恁会记个买两罐3000块。也唔捌买过，你拢总会通甲买两罐半看卖吼，做恁交代，做恁欢乐嘿。喂，你好。哇。喂，你好。喂，你好。嘿。嘿，我是。卡手拢麻，速通着。
1: 安尼哦。嘿。
0: 应
1: 该有效吼。
0: 大家都学落去。
1: 安尼哦。
0: 嘿。
1: 啊，你无你加嘛？你加
0: 价？一罐是2000，才15天啦，尔。
1: 15天吼、哦，好。
0: 啊，两罐3000啦。
1: 两罐3000哦。
0: 对，嘿。
1: 啊，
0: 咁
1: 一定有效。
0: 有咯，啊，你都上无嘛，食一个月，你都改善，你都学落了啦。
1: 你用15天就有效
0: 哦。嘿，啊，你两罐就是3000啦。
1: 啊，我这是卖差不多半年。
0: 对，你加买两罐啊，食好不？
1: 两罐3000
0: 哦。嘿，对。
1: 一定有效哦。有。我讲，我是民众。
0: 足好用诶，来足好用诶，嘿，
1: 嘿。北京两罐来。
0: 啊，你住倒位？
1: 我住北投。
0: 北投过来咧。
1: 北投，我你住几号起来？北投中央北路。
0: 中央北路。
1: 二段。
0: 过来。蛋姐，131巷二弄过来。啊，电话咧。0919，哎，啊，什么大名？
1: 我是柯金珍，我是欧巴桑啦。
0: 柯什么？
1: 柯金珍，木可柯。
0: 哎。
1: 柯金珍，黄金的金。
0: 哎。
1: 啊，忠贞的贞。
0: 哦好。
1: 哦。
0: 好，啊，再给你送过去。
1: 记卡下来。
0: 哎，要去的，给你卡电话去。
1: 哦，好好
0: 好。
1: 好，
0: 谢谢谢谢。
1: 好好，拜拜。
0: 迄日都麻，迄麻甲拢总无地角，迄无天气，花较高，较落较苦嘛，会吼。啊，包括跟着咱的经络嘛，会吼，拢总会记得疏通吼，和你经络的疗练吼，咱就袂安尼吼去跌掉的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苏林北投这拢总嘛，阮林先生，包括去甲淡水，这拢总阮林先生会甲恁送到位吼，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水当当的，你若要注文呢，就是爱紧卡电话，有登记、有吩咐，拢有准绳吼。台中的武峰吼，要后日拜二送，这无问题，我会叫咱的这个东新教育的时间吼。代理武峰包括太平、乌日，啊，甲着咱这个吼，台中市的东区，这拢总叫东新有帮送。啊，那伫这个大都龙井。包括伫咱五车清水沙拉、大甲、大安外埔，这拢总叫啊，这个吼、哦、信辉药房，信辉药房去给您送到位吼、哦。时间是4:46，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啊，这个羊排特别多，这个羊排特别灌奶。
1: 谢谢。
0: 对。
2: 我想办了一堆忘记问到的名字，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
0: 问，
2: 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我跑去改变了。我住在台南市。
1: 台南市什么区？
0: 咸水区。
1: 台南咸水哈。
0: 哎、欸，番阿里。
1: 什么里啊？
0: 番阿番番是番。
1: 哦，番阿里。
0: 嘿，中秋了。
1: 番阿番阿里哈。
0: 嘿嘿。
1: 中秋了。
0: 嘿嘿。
1: 过来。
0: 十六市。
1: 哦，什么大名？
0: 姊妹花。
1: 然后再给你夹拜收掉嘿。
0: 好好好。
1: 好、哦，谢谢。喂，你好，喂，你好，
3: 哎、欸，你好，
1: 老张，
3: 嗯，老张，哎、欸，我是苗栗啦，吼，哎、欸欸，我甲你问一下，吼，
1: 好呢，
3: 好呢，哎、欸，迄、那个迄天我是提两盒迄个好多什么速通哦，
1: 速通嘿，有啊，会使啊，
3: 啊，即马我是讲过提两盒咧，
1: 嘛是三千。啊，你若、啊、你若到个十盒，就是万二啦。
3: 无啦，免遐济啦。
1: 哦好，安尼过两盒嘛是三千。
3: 过两盒也是三千。
1: 对，两四盒六千啊。
3: 哦，四盒六千。
1: 对对对对，你买两盒三千，特别优待你，你后壁阁买拢一盒千五啦。
3: 啊，即马敢是我若阁摕两盒，
1: 嘛是三千。
3: 三千哦，
1: 对，
3: 哦，
1: 嘿，
3: 安尼有算优惠无？
1: 有啊，本来一盒两千，奈无优惠。
3: 好好好，
1: 系啊，
3: 好。
1: 你苗栗市甘是迄个四维路诶？
3: 嘿嘿嘿，直接的，哎嘿。
1: 哦，我再给你送过好不？
3: 啊，迄个叫做外面的两盒。
1: 哦，三千嘿。
3: 嘿。
1: 好，我再给你送过。你甘是迄个什么大名？
3: 我姓陈呐、啊，
1: 陈、啊、大姐哈，
3: 嗯，
1: 好，谢谢哦嘿，
3: 哎、欸，安尼你知吼，
1: 安尼六千啦嘿，
3: 哎、欸，安尼你知哦，
1: 哦知好，
3: 啊，迄个，你迄个送货送来迄、那个，甲我讲，我三顿一顿食一粒，
1: 无啦，
3: 一顿食三粒，
1: 我甲你讲啦，你若头咧食就是早晚两颗啦，哦，
3: 哎、欸，
1: 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啦嘿，
3: 嗯，
1: 安尼效果较好啦。
3: 哦，安尼哦，
1: 嘿啦吼，
3: 啊，食饱暗吼，
1: 嘿，食饭饱食吼，
3: 哦好，
1: 好，谢谢，
3: 哦，好，我搁食看卖啊，
1: 好好好，谢谢哦嘿，
3: 哦哦哦，谢谢谢谢，
1: 好，苗律师吼，这无问题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要予咱优待恁，就是紧把握吼。苗栗市这拢总春安药房会甲恁送吼，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时间即马4:24了吼，诶、咱的蔡大姐吼，谈主无问题。台南咸水徐大姐吼，漳州的这个林大姐吼，拢总 OK 嘿。都、就是不管你住哪里，恁卡电话啦嘿。因为刚刚我三家姐接电话，断线都接嘛，佫整过了线吼。恁做恁交代，秀水哦，今仔大川有要过吼，秀水花坛。大川这拢总阮后生会送吼，做恁卡电话嘿，无清楚恁拢总爱问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吼，电话卡嘿0800-88-9953，哇这吼紧把吼，无咱优待就是卡电话嘿，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就是问我清楚，水甲锁人长吼，斑斑点点拢总无你的份吼，台南咸水街嘛是甲你寄，拜就收到吼，谢谢。

谢谢哦，感谢哈、哦，隆重做您交代，欢呼嘿！哇，今仔日家己我那真多哈、哦，伫咱家己梅山哈、哦，这同款隆重甲你用假哈、哦，家己台南高雄屏东隆重用假哈、哦，家己啊台南拄只咸水台南国华街哈、哦，这隆重 OK 哈、哦，您做您交代嘿。啊！伫咱这个中和吼，咱的这个庄妈妈无问题吼，五关就是六千对，本来五关爱一万的吼，即马买当然上划得来吼。你若去百货公司，哪有迄个化妆品无你安尼？你若安尼吼，等于存六千的尔了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做恁交代，做恁欢呼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咱一罐拢装五十毛，一罐拢装五十毛嘿，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装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装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恁做恁卡电话吼。电话拢总甲记起来吼，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的水面霜吼，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要互咱优待，要甲咱助文的吼，趁优待我咧讲过，这无通做工吼，这大家真哩踊跃着吼，啊恁拢总有听着吼，要助文的电话拨电话卡，谢谢。

来摇去，今仔日呐就是公司领钱的日子。不管是呐，阮的厝内茶空又无味，啉烧酒呐真正爽快，啉甲无半仙。思想行呐，大半年呐，快乐像神仙。啉戆戆，行路亲像天云在半空中，天云半空中。哎呦喂啊，电火条啊，实在确实的。原谅我那茫茫渺渺，家己弄起底。

0: 走路笑眯眯，摇来摇去。小陈的啦，吃门小姐叫做什么名？一定是那摇尾唔啊，伊的查某囝。我就是那无顾无惊，请你别贪听。嫁乎我啦，真好命，家己小命命。看相思，原来就是心肝的老茶杯，心肝老茶杯。哎呦喂啊，老茶杯啊，实在卡实的。谅解我那空空空空，看了唔对的。唔通搁再苦等，叫我洗涂脚，叫我洗涂脚，洗涂脚。
1: 好到就修身，好到修修身，好到就身，好到就身，金丝边。
0: 老茶杯好太太。

0: 代表欢喜要返去，走路笑哩哩摇来摇去。今仔日若就是公司领钱的日子，不管是哪阮的厝内茶空又无味，饮烧酒若真正爽快，饮到无半醒，思想行大半年，快乐像新鲜。林公公行路亲像乾坤在半空中，乾坤半空中。哎呦喂啊，电话票啊实在卡心的，原谅我啊蒙蒙妙妙家己弄心的，为事弄着阮家一个老茶杯，一个老茶杯，老茶杯。
1: 喝到小酒仙，喝到小酒仙，喝到酒仙，喝到酒仙，真是的
0: 好戆戆，心戆戆，心血无地讲。

0: 今仔日拜六，明仔再过日拜了吼，啊，恁会记吼，要互咱犹太恁先登记，袂要紧吼。今仔日明仔再买送，拢总 OK， 像中埔遮吼，真侪咱的好朋友吼，伫咱这个吼沙拉的这個，恁妈妈讲诶，你今仔明仔再买加送，叫啊这个信费吼拜再送，无问题吼。五罐就是6000块，啊，另外你要搁买咱的这个吼，包括精髓一盒吼。包括精髓一盒是3000块吼，这无唔对吼，这老朋友就知影咯，免我阁讲吼。恁会记啊？犹太当然得进行登记嘿，先登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买个卡甲斑斑点点，家己照镜看到都起毛歹吼。咱都个咱斑斑点点，包括咱手盘、手骨、大腿、乌色素，拢总要家己去毒单调吼。五三推荐介绍，速通要互你清通顺，要互你身体会健康吼。0800-88-9953，要注文的紧卡电话吼。脾气吼，有当时啊吼，甲咱的人生吼，拢总吼，好的人生拢总会去掉一半家。会控制情绪的人，才有法度控制咱的人生吼。有当时啊，一时间的冲动，可能吼会甲你毁灭掉真多咱啊，足多年来的认真甲骨力拍拼的成果吼。真真正正稳重甲诚实，唔是无脾气，是会当讲吼，甲脾气控制会掉吼。喂，你好，来姐。哎，高照。
1: 好看。嗯。我脚卡下麻。
0: 哦，速通。
1: 速通啊。
0: 哎，对。哦。一罐2000，啊，买3罐送一罐。
1: 哦，好啦，好啦。
0: 啊，你住倒位？
1: 台中市。
0: 台中市。
1: 清水区。
0: 清水。
1: 顶南里。
0: 顶南里。客庄路吼。啊，过来。客庄路几号？好啊，什么大名啊？王庆水哦，哦，庆哈，哦，客难的客呀，啊好，王克瑞哈，好，我再给你送过去。好，谢谢王大哥。好，谢谢。好来，拢总会记。麻子吼，速通比你重的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像安尼交代吩咐吼，无清楚，恁做恁拢总会记问好清楚的。

理智吼，啊来处理代志吼，会当控制情绪的人吼，你才会当得到吼周边的人的尊重，甲想要得到的这個好的结果吼。所以吼，唔是用生气伫咧发表的讲吼，啊你的不满吼，咱用理性，这才是上界正确的吼。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伫咱今仔日的早起吼，九点吼，啊伫咱中华 KO 吼。洪天江吼，朱慧堂的这庙埕家吼，啊，这个刘三林议员吼 ，KO 保阳保心吼，刘三林议员吼，竞选总部成立吼，特别隆重吼，啊，这个聘请到咱台湾铃声阿玲姐啊吼，台湾铃声阿玲姐啊主持人吼，啊要来主持吼，啊有真多贵宾，包括咱的立法院立法委员吼，啊中华职棒的会长吼，蔡其昌总召吼，啊当然阁有咱陈素元吼，馆长候选人吼，啊阁有咱啊各界吼，诶这个人士吼，啊嘛欢迎吼，啊大家拢总会记下早吼，较等下咱啊，骹手面洗洗吼，早顿食食的吼。来去 KO 吼，咱保研保心 KO 上认真第一名者吼，啊，中华管理员刘三林竞选总部成立吼，大家来个加油，大家来个加油吼，谢谢感谢吼，啊，那伫同款下早时的十点吼，中华气动卡车吼，啊，咱的这个吼，中华议员吼，咱这个杨子贤吼，啊，在。中华区西区吼，竞选总部成立吼，啊，这帮当然咱这啊，素月啊，馆长候选人，够咱啊，蔡其昌同款拢会到位吼，这拢种优秀的这民意代表，啊，让大家知影吼，中华区的这吼啊，议员吼啊，杨子贤，包括着分园，包括着咱花坛这三县市吼，这三乡镇吼，啊，咱同款来来加油的，谢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迄码吼，真正无无要无紧吼，速通你会记吼，买当食吼，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吼，要让你清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爱出来今日后拜伊我得出来哦，再见，哎哎，好，谢谢哦，好，感恩哦，啊，你先回去咯，谢谢你。哎，我这老大子也来，我拢背着过
1: 去。我听你的声真少年，
0: 真的哦，
1: 哎，真的真的，
0: 谢谢，啊，来拢感恩你啦，你保护我啊。
1: 好，谢谢啊，身体健康哈，好。
0: 哎呀，啊，听到都给你来啊，
1: 好，谢谢谢谢。
0: 好，谢谢，感恩你哦。
1: 好，谢谢哇，咱这啊廖太太哈，真客气啊，声音真少年，讲八十岁，哎呦，听未出来哈，啊，身体够健康着。保好油，让您身体拢中勇健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您就是问我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吼。文山区这拢总阮。北部林先生业务会去给您送吼，您做您交代，做您吩咐嘿。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困起床的同款吼，打打来聊聊死吼，打免急吼，啊水当当的五罐六千吼，啊你若速通就是买三罐送一罐嘛六千吼，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现场电话拢总卡好通吼，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伫这个树拿吼，英国三甲。这种中阮林先生会负责给您送到位吼，用高价同款吼，拢总会给您送，包括伫咱分咱这个桃园的这吼观音区，包括伫咱大园啊、啊新屋，这种总叫阮林先生会去给您送吼。但是卖赶最近因呀，惊真多吼，啊大家注文的真踊跃吼，啊恁会记得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在倒位，您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吼，和咱吼面安尼白泡泡又咪咪吼，和咱同款吼看起来个红个红个吼，啊咱面啊黏黏厚厚啊瓜瓜波波，你有当时啊真正家己看到醒察。啊，过哪过呢？乌色的斑点吼，卡规面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呢538水亮霜，早上起床吼，面你甲洗哦清洁了，这罐来甲抹，这罐来甲抹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拢总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卡电话问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

0: 好，你过来嘞。
1: 林立川顺了咯。
0: 顺了咯。哎，什么大名啊？啊，好好，再给你送过去。
1: 好，等下要送。
0: 今天应该就会送去。
1: 好。
0: 好，谢谢哦，嘿。
1: 好。
0: 好。我来拢总会记吼，五关就是六千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啊，拄只咱这个吼，啊，咱的五车吼，五车拢叫啊，咱的这信辉药房来给你送，无问题吼。啊，那伫咱园林吼，包括伫咱啊下头田中里水吼，今仔里水主文拢总会给你送到位，这无问题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到站了嘿。咱的节目是2点到5点吼，我是五三吼，较等下五点节目煞恁同款继续电话继续拨，五三会继续伫电话边接听电话吼。要卖咱的水当当的，恁就是爱记继续找五三吼，有待无等人吼，有待无等人吼，买2罐3000块，2组4罐，5000块，搁加一罐吼，搁加一罐吼，0800-88-9953，伫这个。咱的草顿，包括国盛这拢总叫啊万寿堂药房来给恁送吼。伫南投市吼，这拢总叫公园吼，拢总无问题。包括民间，拢总叫公园药房给恁送到位。咱的时间已经到了，要甲大家讲再见。刷入去国台精彩节目，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啊，若有要找我啥物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再见，拜拜。电话有接无到，恁搁卡，我会继续直接接听电话吼，谢谢。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日来讲开化大仙得道的经过。开化大仙会使讲是现代才得道的大仙，伊的本籍是伫台北，后来才搬去杭州住，因为伊是台北市的人。所以得到了后，思想下凡，回来台北，暗中在度化众生。是嘛？我开始来讲伊得到的经过。开化大仙，伊姓陈，名开化，伊是台北市的人士。祖先有留一挂财产，伊的老爸伫台北市有开一间布行，生意是真好。伊有三个兄弟，陈开化伊是第三后生。陈开化伊中大成人了后。三兄弟啊，各人拢有得到四大人的财产，各人拍拼家己的事业。迄个时阵正拄好去遇到甲午战争，日本人看到清朝末时阵满清政府无能，发动大军侵略中国。战争的结果，清朝派大臣李鸿章去攻河，除了赔日本银两200000两以外，搁将台湾、澎湖、辽东半岛送予日本，不但是安尼尔，佫爱温存朝鲜独立，也就是即阵的韩国。咱台湾人自迄个时阵开始，就变成日本人的奴隶，变成日本的第三等国民。咱台湾迄个时阵有真侪人起义，可是拢失败；有真侪台湾同胞拢走去大陆，无爱予日本人统治。陈开化伊是其中的一个。陈开化。伊因为有一种个爱国心，因全家走到大陆个杭州。伊伫杭州同款是经营布行，陈开化伊做生意，成色破色，当所无欺。伊个生意是真好。陈开化伊个时阵，伊就悟到，啥物是快乐个人生，啥物是有意义个人生。陈开化伊感觉暗中来帮忙一挂艰苦人，即真好。其他参像铺桥、造路、提钱捐献予慈善机关，参像孤儿院、老人院、残废者，伊每做一项善事了后，伊拢也感觉真快乐，伊就感觉人生真有意义。伊布行的生意确实愈来愈好。伫迄个时阵，陈开化人生的考验有哪来啊？伫当地有哪有一间布行，离陈开化所开的布行无偌远。可是生意真歹，布行的头家伊姓王，王某某伊想讲伊所占的地点有较歹， 所以就搬来东开化的隔壁，想讲安尼比较较斗气，生意会计较好。王某某伊拄开业的时阵，所有的宣传花招拢尽出，啥物拍八折，啥物买折送折。王某某伊做生意是靠花言巧语，伊拄开业的时阵生意有那袂歹，可是到尾啊，有那是零零清清。人讲瞒食瞒不熟，熟食是不能瞒，就是安尼。做生意也是信用第一，诚实朴实为主。王某某伊未晓检讨，伊看东开化生意好，伊目空赤，伊想尽办法要将东开化甲伊赶走。伊想讲，人若是卖一只开布行，啊，伊孤门独栖，生意一定是会更加好。王某某伊就用傲慢无讲理的手段，王某某伊故意无理来出闹，翻查要压入站。伊讲东开化的店员抢伊的生意，伊将店员甲人拍伤。阁有一处是东开化有一个囡仔才四五岁尔，因为囡仔毋捌代志，过去隔壁顶啊脚在佚佗。王某某讲吵着伊的生意，将一个细汉囡仔脚骨甲人拱转去。这款人讲起来是有够霸道，有够无人性的。参像这款人事业要太做会成功，东开化伊对着人生看真会开。俗语讲：“大厦千景，夜眠只不过是白昼；亮点万顷，日色只不过是尘道。”何必着斤斤计较呢？东开化伊搬厝啊，伊搬去庄卡，甘愿种菜做农。心中伊真开朗，伊与世无争，有闲伊就念经拜佛。即马王某某伊达成目的啊，伊想讲东开化搬走啊，伊的生意就会较好。谁知影做生意，毋是要画好就会好的，一定是爱脚踏实地，对人爱亲切，爱顾信用，袂使要干干巧巧。王某某伊敢若用花言巧语干干巧巧，生意袂太好的起来。王某某伊生意有那愈做愈歹啊，到尾啊伊煞倒闭，连家己个囝都有那无法度去学堂读书，生活是真狼狈真艰苦。到尾啊有那搬去庄卡甲人做工，换一个三顿食，有时连三顿都有那成问题。这讲起来是一种个报应。东开化伊时常担菜出去卖，东开化伊发现着王某某生活真艰苦。佫穿甲安尼衣衫褴褛，东开化伊看到王某某即阵遐尼落魄，伊不但无感觉王某某伊这是报应，但是若换准普通人，一定是会讲对方是应该，是天伫甲伊激发，对伊一定袂生出同情的心。可是东开化伊不但无扣分，伊佫将卖菜所赚的钱用纸甲伊包好好势，甲等伫王某某的厝内面。王某某这个时阵，伊真需要钱，真需要人的帮助。王某某虽然唔知影钱是啥物人的，但是伊若同款摕去做生活费。东开化伊每初一十五，便若卖菜倒转来，就甲等一撮仔钱予王某某。王某某伊的囝会当去读书啊，生活有若愈来愈改善啊。有一天，王某某长期受人的施舍。有哪有一点啊良心，伊要知影到底是啥物人帮助伊，因为是初一十五，拢固定有一包钱。王某某伊就秘伫树仔顶，要看是啥物人援助伊的。一声无看无要紧，一个看落到底，原来是东开化。王某某伊这个时阵，伊心肝疼，伊感觉真惭愧。伫当时，伊拜托人欺负人，用阿爸的方法甲人赶走。即嘛，人不但无扣分，佮暗中帮助伊。王某某伊觉醒啊，自安尼，王某某伊痛改前非，认真拍拼来做工，有本钱就来做生意。即处伊不但对人仁慈亲切，伊真正脚踏实地伫做生意，伊公平买卖，伊顾信用第一，伊的生意一直好起来啊，伊事业到尾啊有那成功啊，伊内心。真感谢东开化，伊处处拢有东开化，伊做善事，有那在行善积德。东开化因为伊的度量有够，伊以德报怨， 将一个社会上的败类，甲变成有用之身。佮因为东开化，伊一生所做的善事是无多通好估计。伫东开化81岁的时阵，伊解化归仙啊！一个人若善事做有够，功德做真济，伫要离开人间的进程，伊家己拢会知影。东开化伫81岁有一天，伊早时啊起床了后，伊大声洗身躯。换衫，然后烧香拜佛敬祖先，以交代后事。大约伫早时9点外时阵，伊坐禅坐化得到啊。厝里的人有听到声音声乐，佮有看到金铜玉米入去厝内面，看到的人好亲像是幻觉而已。但是这毋是幻觉，这是慧根的直觉。东开化会得到，这有两个大原因。第一，伊一生行善，已经做加施恩不忘报，忘报非施恩的境界。第二，伊以德报怨，过去人欺负伊，伊不但无扣分，伊阁会晓原谅人，伊不但会晓忍耐，阁达到佛家所讲的无忍的境界。啥物叫做无忍？就是忍耐了后，阁会当原谅对方，互家己的心内无愤怒，未受气。将忍耐起来的艰苦，甲变成深爱世间人的快乐，这款的精神是何等的伟大！伊看到较早冤仇人艰苦，伊照常去帮助人，伊的爱心毋是一般人所做会到的。空中的好朋友，拄只咱所讲的故事是开化大仙伊得到的经过。开化大仙伊得到了后，伊对台北市民是特别照顾，伊时常降低。下凡来伫度众生，有一次有一个青年人因为失恋，伊想要跳淡水河自杀。开化大仙伊就化作一位真水的小姐，建议有若要跳水自杀。迄个青年人本来是家己要跳水自杀的，不过咱人拢有恻隐之心，咱人是一种真奇怪的动物，人讲家己排风金，有若要甲人看风水，就是安尼。迄、那个青年人，伊看到一位姑娘要自杀，伊见义勇为，伊大声来救迄位姑娘。迄、那个青年人讲：“姑娘，生命是可贵的，到遐嘛爱生命，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爱坚强，有代志爱想办法来去解决。姑娘，你即阵甲我讲，你是啥物原因才要自杀？我若是做会到，我一定甲你斗解围。”迄、那个姑娘掠迄个青年人看一个讲，我因为去予男朋友放杀，我失恋，所以我要自杀。迄、那个青年人伊听听来讲，姑娘，你是真戆哦！既然男朋友的移情别恋，这款人都毋是专情的人，这款人都无值得你去爱。你为伊来自杀，为伊来牺牲，这敢有代价？迄、那个姑娘听听来讲，先生，你讲这话敢是真心话？迄、那个青年人讲：“是啊，我讲的话拢是真心话啊。”迄、那个姑娘讲：“先生，我好亲像嘛，感觉你有若失恋要跳水自杀同款。你即阵所讲的话，有若是我要劝你的话。咱人生在世，有啥人无风险？有啥人会当无破折？咱爱提出咱的志气，行。咱即阵倒转来去，咱无爱自杀啦。咱爱拼互人看。3年了的今仔日。”咱过来这个所在见面好无？迄、那个青年人伊讲好，就安尼各人来离开去啊。迄、那个青年人伊无自杀啦，伊提出伊的志气，更加奋斗在做头路。伊开机车行，事业有若做了真成功。经过3年了后，迄、那个青年人伊照约定的日子来淡水河边要等迄位姑娘，可是伊无看到迄个姑娘，伊确实看到一个阿伯啊。迄、那个阿伯伊讲：“青年人，你是毋是伫等一位姑娘？”迄、那个青年人讲：“是啊，阿伯啊，啊你才会知影。”迄、那个阿伯讲：“青年人，你即阵是毋是感觉人生真有意义？”迄、那个青年人讲：“我即阵感觉一切拢真好。”迄、那个阿伯啊，伊才从3年前化作姑娘的代志，甲伊过去得到的经过，讲予迄个青年人听，交代迄个青年人毋通阁扣分。因为爱是牺牲的，是奉献的，是希望对方会当幸福，并不是一定爱占有。 爱好好啊来做事业，善事爱加做一撮啦，将来一定有好的家庭，甲好的将来。迄、那个阿伯啊，伊话讲完尔，伊化作一阵的清风消失去啊。这段故事是一位听众朋友所提供的，伊无爱互人知影伊的名甲住址。我一只祝伊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的百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小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攻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孢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有真侪人伊在求道，但是伊求道不成道，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即马我阁来讲一段小故事。阿辉伯啊，甲阿辉姆啊，因是一对年老的老夫妻，因自少年到老，感情一直拢真好。因的一生靠着勤俭打拼，一直累积成功诶。即阵儿女有哪拢成群啊？有哪拢有成就啊？有一天阿辉姆啊，伊就向阿辉伯啊讲老的啊，我看咱到即阵爱来去庙寺出家食菜，咱爱赶紧修行，爱逐日念经拜佛食菜，将来咱才会当转去西方极乐世界。可是阿辉伯伊讲食菜，我的胃肠扛未起，我看我也是在家修，安尼就好啊。但是阿辉姆啊，伊坚持要去庙寺出家，伊讲出世修比较修卡会清。两个老的参详的结果，阿辉姆啊，就砸200万去庙寺出家。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过三年啊，阿辉姆啊，有那涅槃完寂啊，也就是死去啊。庙寺的主持讲，伊功德圆满，已经被佛祖渡去西方极乐世界啊。阿辉伯伊听到安尼，有那感觉非常的安慰。有一天，阿辉伯伊在困的时阵，伊迷茫啊，伊梦到伊老牵手的来甲伊托梦讲老的啊。我本来想讲，我去庙寺出家念经拜佛吃菜，就会当得到成佛。本来我想讲，我若是成佛了后，我才来度你。可是即阵我不但无得到成佛，我同款来伫地狱。我即阵是真艰苦，食是食未饱，穿是穿未少。老的啊，你带念咱翁仔某一场，替我想一个办法，互我会当较快活咧。阿辉伯啊，伊精神了后，伊感觉真奇怪。庙寺的主持明明讲，因老牵手的已经是去互佛祖渡去西天啊，即阵他还搁伫地狱，这到底是啥物原因？阿辉伯啊，伊赶去庙寺找主持啊。主持讲，人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可能是你过头挂心，才会做这款的梦梦。阿辉伯啊，伊听到安尼，认为有哪有道理。何况梦梦的代志，无一定是事实的。但是伫迄一暝，阿辉伯啊，伊阁做同款的梦梦啊。伊的老牵手的，目屎流，目屎滴讲流呀。你何必就去找主持呢？你就甲我想办法，互我较快活嘞，安尼就好啊。阿辉伯啊，即次醒起来的时阵，伊相信伊的眠梦是属实的啊，因为连连两暝拢做同款的眠梦。空中的好朋友，你看阿辉姆啊，伊得到幸福啦，也是去伫地狱。阿辉伯啊，伊所做的眠梦，敢是属实？阿辉姆啊，到底是伫天堂，还是去伫地狱？无人有法度通好解答。事实上，这款问题，阿辉伯啊，若用心去甲想一下，应该有法度找到正确的答案。一个人想要得到上天堂，毋是靠着晚年几年的清修、念经、食菜、拜佛，安尼就办得到。应该是要大大的检讨家己，这一生中有做偌济好代志、甲歹代志，对家庭是付出偌济。对社会贡献偌济，对国家的回报有偌济。人讲心即是佛，佛即是心，一心向佛，所言所行向佛，安尼一定是佛祖的主题。那所言所行要违背良心，要违背天理，无爱友好，无爱行善，一味要自私，处处为家己在打算。那安尼？吃菜念经只是消毒一挂罪孽而已，除非是彻底悔悟，做着大功德、大善事，安尼才有法度化解一切的罪孽，才免入地狱。空中的好朋友，你的看法如何？

有人人若是信水来洗的时阵，尽量唔通洗头壳。冰水冷来的果子啊，尽量唔通食伤济，因为有人人信水来洗的时阵，抵抗力拢较无够。较早人讲是烧过来，若是保养无好，有时会引起头壳痛，有时会引起大尾痛。有真侪有人人时常大尾痛，腰腰啊痛，闷闷啊痛，找医生注射食药啊。讲是两巢发炎，结果拢是一地未长根。事实上，这是子宫虚寒，这拢是肾水来泄的时阵，冰水、果汁啊，食伤过侪来引起的。咱妇科生活这本书有一个验方叫做温经汤，另外一个验方叫做当归足药散。这些方头拢专门在打掉这款的病症，若是医好去了后，后日啊一定要注意，才袂过引起大尾痛。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听众朋友对咱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真爱护、真关心，有诶时常寄青草、养分来给我，有诶甚至连青草都寄来给我，希望我会当加救一挂人。对着这个朋友，我非常诶感激。我一只祝福恁身体健康，食百二。对着恁寄来养分，我一定爱大声经过研究、经过试验。认为真有功效的、无副作用的，我才有公开出来。希望寄盐粉给我的朋友唔通见怪。即阵虽然无即时公开，但是后日啊，我若试验了，确实是真好用，药性都温和，一定会公开出来。我伫公开盐粉，一定要家己试验过，知影药性，家己真有信心，我才有报予大家知影。顶一日啊，有一个朋友，伊寄野甘草来给我。一个寄落地生根，一个寄玉麒麟，这些药草拢真有特殊的所在，拢真有特效的用法。明日啊，我一定是会公开。我一只深深甲大家说多谢，谢谢努力。

0: 进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介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介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后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根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2: 周国固，伊是八仙之一。在还未得到升仙的周国固，伊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大恶徒。到尾啊，伊知影伊唔对了后，伊痛改前非，弃恶从善。到尾啊，伊有那得到升仙。咱俗语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今仔日咱就来讲周国固伊得到的经过。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真有抗善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周国固，伊是宋朝的人，伊的老爸是宰相，一人之下是万人之上。伊阿姐阁是皇帝的某，西京娘娘。周国固伊自细汉是伫这款有权有势家庭大汉的。周国固伊细汉的时阵，伊无爱读书，不过伊是真爱练武。伊的老爸只好特别聘请真侪武师来教伊练武。周国固伊自细汉就一直练武，大汉的时阵已经练了一身的好功夫啊，会使讲是18半的武艺学透透，会使讲18半的武艺行行皆灵。可惜周国固伊好的路无爱行，伊变成一个欺压善良、欺压百姓的大恶徒。周国固伊除了练武以外，伊有闲的时间，拢出去街啊，乱乱扫。伊若看到喜欢的物件，伊无爱用钱甲人买，伊拢是用欠的。但是人一般的人欠少，拢会还钱。可是周国固伊毋捌还过钱，若是甲伊讨钱，就会去互拍。伊是宰相的囝，本身阁有一身的好功夫，互拍是假衰。伊根本都拢袂去体谅百姓，所赚的钱是流汗钱。是艰苦钱，唔是安尼尔。周国固伊边啊看到水姑娘，唔管是有嫁翁还是无嫁翁的，只要伊看喜欢的，伊就派人用力。有真侪人拢提出告诉，可是连一丝仔作用都拢总无，因为伊的老爸是宰相，接到控告的官员无钱来敢办周国固，反倒转来控告的人煞变成被告。颠倒去哦，关老爷拍40大板。讲起来，周国固有那真好运，因为迄个时阵伊无去遇到包公，因为迄个时阵包公也未出世。一寡被欺负的人无底申诉，要见皇帝阁见未到；一寡被欺压的百姓，伊只好忍气吞声， 含冤受困，有的是变甲家破人亡，嘛有真侪人忍无可忍啊。可是用武的，佫拍袂赢周国舅，那是要用文呢？人官大势大，伫这个时阵是要安怎样都好，只好向天靠诉，因为靠诉的人是真侪，怨声怨气冲上九霄，惊动三界。上界大圣接到靠诉的是本质三观大帝，三观大帝一屈掌一算，知影周国舅伊无法无天。本来三观大帝想要禀明玉皇大帝，聘请五位将周国舅改讲死。这款人若是无甲处罚，都无天理啊。不过三观大帝伊阁屈掌一算，周国舅伊个老爸是宰相，阿姐是皇后。伊本身阁练了一身的好功夫，这款人若是会当弃恶从善，对国家、对社会、对百姓，敢是真好。何况周国舅，伊虽然作恶多端，是因为伊的老爸在暗护伊，伊的阿姐互伊靠，伊才会愈来愈大胆。若是老爸甲伊阿姐卖互伊靠，互伊知影伊所做的做法是唔对的，伊应该是会晓改过才对。三观大帝，伊大发慈悲，伊要甲处罚的进程，伊要予周国舅有一次改过的机会。只要周国舅伊若会晓改过，伊会使将功补罪。若周国舅伊原形不改，才要来甲伊处罚。有一天，周国舅伊在睏的时阵，伊迷茫啊，伊的心情好亲像予一粒万斤的石头甲地条来同款，伊无阿多通去震动，伊阁有听到。风雨声真大，雷公死啦，非常的大声，雷公真歹，轻轻叫，一世界搁一片的黑暗，四面的大水搁直直溢来。周国舅伊想要走，但是伊走未去。伫这个时阵，空中出现一片的灵光，金光闪闪，三观大帝来徛伫空中。周国舅伊看到三观大帝，伊大发救命。三观大帝他说周国舅本身是三观大帝，今天特别来给你指点明路，因为你靠到你的老爸的权势跟你阿姐的地位，你非非乱做，你欺压百姓，你的罪恶滔天，你若是还不爱改过，不爱弃恶从善，你会受到恶报，到时你会真后悔，那个时候你就后悔不及了。周国舅伊醒起来了后，伊感觉这个梦真奇怪。伊想到伊过去的行为，伊起恐慌啊！伊所做的歹代志，一件过一件，是安尼叮叮塔塔。伊是要安怎样来补充呢？伊心情真歹，所以伊徛尾，伊想要去荒郊野外行行咧，看心情会较好无？周国舅伊来到一个所在，伊看到一个人起了火，烧甲臭的打臭的打，路边。有真侪人在看，可是拢无人要去救伊。周国舅伊落尾一个看，伊听到路边的人，人人在议论纷纷。有一个人讲，这都是抢人良家妇女的恶报；另外一个人讲，这都是平常时仗势欺人、欺负善良的恶报。周国舅伊听到安尼，伊心中不安啊！伊所做的罪恶比迄个人搁较侪，那是安尼，伊所受的报应。一定会比迄个人较凄惨。周国舅伊近前看迄个人，迄个人是安尼面目全非，已经是断开啊。周国舅伊慢慢啊行，伊心中是千条万绪，伊心中非常的艰苦。周国舅伊看到路边有一个算命单，算命先呢是生做先锋道骨。周国舅伊就近前算命，算命先呢伊甲伊讲，那是看你的五行。面上有五条的青筋暴露，这表示会受到五雷戒定。你一生中拢无做过半项善事，歹代志做伤过多，所以你才会受到恶报。周国舅伊听到安尼，伊着急啊！伊知影算命先生所讲的话拢真准。周国舅伊就讲，请问大相师，我是要安怎解围？迄、那个算命先生讲，无人有法度救你。除非你家己救家己，即时忏悔，来救抓，来弃恶从善，决心来修道行道。周国舅伊真正忏悔啊！伊知影伊唔对啊！伊即时 跪伫涂骹讲：“皇天在上，我周国舅过去所做的罪恶，钉钉塔塔。但是对即阵开始，我要弃恶从善，我一定要尽力疼惜百姓，要来爱护百姓，要扶弱济贫。若是有半句虚言，我愿接受着天的处罚。”正在周国舅已就抓完毕，忽然间单一声切雷，雷声是安尼隆隆不绝。这个时阵，迄、那个算命先生伊才讲：“周国舅，恭喜你！本来五雷是准备要降你的，即阵天已经接受你的忏悔，你出去的时日还阁真长，做善做恶盖在你的一念之间，爱会记得，行大善会当报小恶。”将来广告低消，同款有哪会当得到？我即阵实在甲你讲，我毋是一般诶算命先生，我就是汉江里。拄则你所看到火火烧甲臭诶打臭诶打迄个人，都是李洞宾伊所编诶。为着要度化你诶人生，阮用心是良苦，希望你好好啊来修道甲行道。只要你顿悟，开始修心养性，将来咱还阁有见面诶一天。汉将里伊话讲完尔，人就消失去啊！周国舅伊即阵彻底忏悔啊，伊赶紧跪咧望空四拜。周国舅伊转去处理了后，伊大声将过去所掠来水查某囡仔全部拢放走，佮摕真侪钱，互人做红家费。周国舅伊过去有欠人真侪钱，伊即阵开始还钱啊，欠一两钱，还人两两。周国舅伊开始真济平民啊，伊劝伊个老爸，劝伊个阿姐，爱尽量造福万民，爱减轻税收。一个是宰相，啊，一个是皇后，力量是非常的大。周国舅伊过一世纪探访民情，尽量劝地方官疼惜百姓，唔通剥削百姓。伊过开善堂，伊讲道行善，伊180度的大转变。所有的百姓不但是原谅伊，一挂恶徒、歹人，拢阁受伊的感化。人讲放下多多是立地成佛。周国舅伊改革向善的精神，感动了李洞宾甲汉江里。迄个时阵才七仙尔，汉江里甲李洞宾才阁下凡来到周国舅去到八仙。空中的好朋友，拄则所讲的故事是八仙之一周国舅。伊得到成仙的经过，咱人活在世间，拢是会犯错。犯错了后，那是会晓改，唔通一错再错。因为俗语讲，知错必改，都是圣人。俗语搁再讲，先人拍鼓嘛有时错，脚步打叉是啥人无？做错代志，爱会晓反悔，爱会晓改错，会晓改错，这并无见效。上界见效的，都是一错再错。周国舅伊过去是一个作恶多端的大歹人，伊知错改错了后，伊变成一个人人尊敬的大善人。到尾啊，伊同款得道成仙。空中的好朋友，一年是365天，啊，十年是3650天，100年才36500天尔。人敢有法度食100年？若是有想要予万民笑脸，有想要予子孙啊幸福。有想要脱离轮回，赶紧弃恶从善，因为一善能破万恶，啊，必善是好为先。人生在世，都要万古流芳，唔通遗臭万年。

水晶会当防止辐射线，水晶阁真水真亮，莫怪遐尼济人会去买水晶。讲到辐射线的辐射毒是真恐怖，上界可怕的就是佛祖的辐射线。你看伫几年前，台北民生社区所起的厝，讲是钢筋有佛祖的辐射毒，经过遐尼济年啊，辐射毒还阁存在。住伫遐个人，有人头壳痛，有人规身躯拢会酸痛，袂轻松，感觉真艰苦。嘛有人去治着癌症，辐射毒无形无味，咱阁看袂到。辐射毒到底对人体的影响到底有偌尼大？即阵还阁在大研究中。有人讲电视的辐射线会影响咱的目睭，莫怪遐尼济人治着近视。嘛有人讲电脑大过大，手机啊的辐射线会互人治着脑癌，手机啊会互人时常头壳晕、头壳痛。所以咱看电视爱离较远咧，唔通看伤过久，目睭则袂害去。手机啊，有哪唔通排伫身躯顶，嘛唔通一直使用手机啊。辐射线因为是看袂到，伊无形无味。伊个辐射作用，阁是一日一日慢慢啊在累积，到有一天辐射的毒就会爆发大病出来。有法度解辐射线的辐射毒，敢若水晶有这款的功用尔。水晶的磁场，水晶所发出来的能量，会去消掉辐射线的辐射毒。听讲伫民生社区，若是厝内有大粒水晶球的家庭，也是有大块水枝条的家庭，佛祖的辐射毒测量起来拢加真少，所以大的人有那较无病，拢加真平安，莫怪会遐尼济人爱买水晶。

0: 进公狗。
1: 俗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个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个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但会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食。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若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进攻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 一罐600cc， 都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伫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我伫报纸上时常看到某某所在伫发生抢案，有诶甚至是抢计程车司机。我感觉抢人诶匪徒头壳拢歹去啊！抢劫诶罪是真重，有诶是爱判死刑，有诶是爱长期坐监。第一次抢有过手，一定会抱着侥幸诶心理，要搁再抢第二次、抢第三次，到尾啊，一定是会被人掠着。到迄个时阵，反悔就伤过慢啊！所抢的钱是有偌济，敢真正着用未完？因太无爱行正当的路线，慢慢啊赚，啊慢慢啊落去欠，安尼敢毋是无风险？敢毋是活得心安理得，活得真快乐咧？为着求家己的嫖赌瘾的欲望来抢劫，甚至伤害人的性命，即款人伊的良心何在？疑心阁何忍咧？为着求家己的享受来伤害人？这款的行为不但天理不容，恶法不容，就是望家己的良心也是会不安。有的一时冲动抢计程车司机，一个计程车司机一日所赚是有偌济钱？何况会开计程车的人所赚的钱，拢是真艰苦、有危险性的劳工钱。因一台车开出门，厝里的某仔，因的家庭用，拢是看今仔日的收入。这些钱你自己抢去，敢真正吃会下去？开计程车都要平平安安，才会当赚一撮钱回来安家。若是有小可出代志，就了钱啊！尤其即阵的交通是真复杂，若是小可无注意，就违规，时常去予交通警察开红单。开一张红单，有时赚三天，还阁补未倒回来。所以我即只有那特别希望交通警察。在执行任务的时阵，对着计程车司机爱特别爱护，爱体谅因的处境。那是情有可原的小违规，有那是用口头警告、劝导就好啊，尽量卖甲因开红单，卖甲因罚款。当然，那是大违规，这当然是要处罚，尽量甲因罚较少咧，互因有改过的机会。我一只嘛希望计程车司机朋友，人人爱自爱。爱遵守交通规矩，爱抱着行善的心，重视人的性命，唔通超速，爱互相烧让。伫心情无好、心情暴躁，也是饮酒的时阵，尽量唔通开车，爱休困。会记得利人才会当利己，时常讲谢谢，也是时常讲对不起，安尼就袂发生冲突。

有真侪人体质无好，时常会起疹毛。起疹毛伊个病名叫做荨麻疹，是皮肤过敏的一种，是因为鼻寒、鼻湿、湿身冷底、肝有湿热，才会引起。食物、气候拢会影响这款病。这款病若是要治标是真紧，但是若要根本治疗，只要改善体质，爱注意饮食甲气候。有真侪南部人伊搬来北部住，这款病就好起啊。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拢安尼。咱中医有一个药方叫做茶乌桂枝汤，这个方头是张仲景所留落来。日本风寒病医即马极力在研究中医，伊将茶乌桂枝汤专门用来改善体质，加在治疗癫痫症，治好率是60%至80%。但是这个方头是正讲改善体质的方头，那是要用来治标，效果就较无好。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生，那时常会腋赤酸，会使食小草汤。小草汤内中的主要都是目杂拉骨，目杂拉骨伊个药啊名叫做海飘消。那是甲甘草做伙用，学名叫做小草汤。那经过日本风寒病院试验的结果，用小草汤在治疗胃酸过多，效果是90%。那经过我的经验，用小草汤搁再加琥珀。煮饭回头，安尼效果会阁较杰出。但是目杂拉骨爱过团过，就是将目杂拉骨用火炭火慢慢啊加烘，烘到变黄色，安尼才会使落去腌粉。爱腌到真油，用100目的胎啊胎会过，安尼胃肠才消化会去，吸收会去。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那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察觉，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哟、哦，咱所有亲爱的国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好啦，咱今日这部除了阿王甲可可以外，个咱这个迪化界这个小王子啦哈。咱这个森哥来介，你来森哥哦。
2: 是，
0: 啊好，
2: 阿
0: 仔
2: 你好，可可你好。
0: 我多想想讲吼，阳光，因你奈无去，我想讲无可能走去，妈妈佫伫个家，看可能个，看可能个，头家妈放个家。
2: 无啦，我去卡电话啦，哎呀，哦，拄啊呢，边边叫你，
0: 要卡电话叫车，要甲妈妈先再走。
2: 他
0: 跟你做老婆呢呀，不可怜。
2: 一般哦，一般来听了我伫家吼，物件拢袂歹啦。
0: 啊对啦，
2: 阮即代物件拢袂歹。
1: 啊是啦是啦，
2: 好物件拢比较较少啦。
0: 对啦，
2: 吼啊听听的吼。
0: 主要是吼，我感觉吼，就多少一个听众朋友讲吼，阿文，哇，你那些去找这森哥来吼，伊介绍物件一般咱市面上啦，
2: 是
0: 的，大部分拢较少听到。
1: 对啦对啦，
0: 我老实讲，尤其有当你讲咱过年过节的去，哇，比如咱们过年过节的去迪化街，哇，足济，袂足济嘛。但是妈妈听过讲，圣哥带有当来介绍的物件嘛，有当这种。拢吼、哦，人伊拢唱个会开啦。
2: 你甲想看卖啦，迪化街吼、哦，咱安尼自头到尾安尼六十年。
0: 六十年啊、哦！
2: 啊，这你看有偌济，这个咱讲这个歪嘴街啦，啊不啦，应该是讲咱的这个当娘啊啦，贵妇妈妈，大家要食好个呀、
0: 啊，
2: 要食鸡卡呀，哦，啊来阮这大拢一般拢有欧罗掉。
0: 对，我讲这咱这爸母吼，我咱来讲吼，咱讲过年过节啦，你包括像咱讲中秋烤肉啊好啦，不管啦吼，妈妈节附近拢赶快，你其实吼、哦爱物件，比如讲像这种淡散的物件，其实都大同小异。
1: 对啦，没错。
0: 但是你要食到较奇卡的、较特殊的，
2: 对，
0: 较无同款啊。但是佫继续俗的，
2: 对啦。
0: 我老实讲，就可能爱听咱这旁，你可能就叫
2: 对啦。干那咱家啦，
0: 一生哥、哦、老实讲。姑姑就来一届嘛，
1: 二
0: 十八天才来一届
2: 啊！哦，安尼哦，
0: 敢那早来
2: 啊！定定定定无伫咧台湾啦，吼，较无闲啦，吼，
0: 系啦，啊吼，两回人去坐坐去吼，
2: 是啦，
0: 啊伊嘛是有当时来去查，甲咱的物件，
2: 对，
0: 做国民外交，甲咱台湾好物件，
2: 是啦，
0: 炸去国外，啊嘛去国外找一挂好物件，
1: 炸等来，
0: 炸等来，
2: 啊所以吼，系啦，我定来甲咱来咱阿王甲可可姐吼，啊罔听罔参考。
0: 对啦，对啦，
2: 啊！这物件较奇卡，
0: 是啦。啊，即马其实咱这爸母吼，咱即马咧食物件吼，尤其是你咧，有咧听咱这部吼，歹势啦吼。啊，我唔是讲听电台安怎，你听咱这部人其实一定有一个年岁，大部拢超四五十岁以上，大部。其实即马咱从注重就是讲伫饮食方面爱控制也好，
1: 嗯，
0: 卖食着比如讲伤涩的物件，
2: 对啦。
0: 哦，伤咸的物件，伤刺激的物件啊！但是过来就是讲，卖影响到咱身躯本来。哦，咱本来哦，咱无胆固醇，这物件直接要胆固醇，要压关也不好啊。
2: 是啊，是啊。哦、
0: 啊，食食物件过来，爱食的讲会想要搁食。
2: 是啦，
1: 好食啦，
0: 好食，
1: 爱好食。
2: 对啦。
0: 哦，啊哦，佮对咱身体，比如讲对咱的肌肉。
2: 对
0: 咱的骨头，
2: 对
0: 哦，真正我都在补充营养诶。
2: 是啦，当然啦，咱家吼，咱嘛是有真侪，咱种真好诶保养诶一寡食品。但是咱今日咧，即个食食内底嘛是爱介注重啊，对
0: 无吼？
2: 啊，今日内当拄着咱餐咧，几时有一寡较好诶物件？
0: 嗯，
2: 哦，爸爸妈妈帮参考，
0: 帮参考，
2: 袂歹啦。
0: 对啦，即嘛主要，即嘛是讲吼。
2: 是啦。
0: 诶，拄啊！咱顶一阶段所谓租数真正拢无半租
1: 啊！
0: 你看拄啊，连后壁佫开讲要问讲要大租，你讲你先去问看卖啊！
2: 对啦，对啦，
0: 啊问看卖
2: 啊！啊，这吼，我你讲这
0: 西
2: 客总看出来啦！
0: 即摆看你
2: 西客吼，
0: 你面足臭诶！
2: 啊，无啦，干部我呢？
0: 人讲面
2: 也看会出来，
0: 人讲面有蓝色，你毋是面有
2: 屎。拄啊，去互阮店长酸啦！
0: 你面有屎色，你啦！
2: 拄啊，阮店长
0: 臭西面啊咧！
2: 哎呀，
0: 敢那油头革命。
2: 哦，阮都爱王店长在酸啦、啊。啊，你不是说那一车再去而已？你现在又打电话回来说要货，对哇？啊，店里都春花呀，你啊塞卡啦吼。啊，讲实在，嘛真感谢咱爸爸妈妈给咱支持，咱一般物件出去拢有鹅肉店。
0: 啊，有鹅肉店，对
1: 啊，没错。
2: 对，啊，真正好的物件拢爱用订的吼，伊唔是讲摊咧，
1: 放
2: 咧
1: 放咧，
2: 放咧路边在等你进，唔是安尼啦。
0: 其实吼，
2: 爱摆班啦。
0: 这就是我讲的那种，一般外口恁要买食的吼，拢足简单嘞。但是买买着特殊好食的，就无遐简单啊。
1: 是啦。
0: 但是介绍要搁优待，
1: 我优待介绍。
0: 对对对
2: 对啊！吼，干阿咱这边吼，
0: 这有时候要福气，你知道？
2: 干阿咱这胖的吼，
0: 恩婚啦。
2: 是啦是啦，吼。
0: 好啦，来，新哥，今日过去问恁的王姐。
2: 好啦好，你搁等我一下，你得因得确定数量啦，吼，确定数量。
0: 啊，妈妈先，妈妈先，让伊坐一下得啊，坐后边坐正。
2: 你那不哦，你那搁一直提一手车也压出来哦，用手表用数的哦。叫你妈。啊，这个一直掉了，一直掉了。哦，
0: 我对这哦，我听到秀水要出金条了。以前哦，这秀水啊，我妈妈最爱用秀水啊。
2: 哦，安尼哦，
0: 我的秀水叫
2: 无听话，我别走。
0: 啊，卡拢用小个龟，哦，一塞一塞。
1: 你讲你妈妈以前。无乖乖食饭，搁用什么？
0: 用滴
1: 哦，
0: 用滴
2: 哦。哎呦，哎呦，
0: 啊！就
1: 你话真了吼，
0: 真
1: 啊，真啊。
0: 不啦，我记啦，啊，但是吼，伊过去有啥物妈妈吼，用滴，讲夹手不爱食饭，伊无食着好食鱼酥啊。
2: 对啦，对啦，物件老够好食，那就安尼。
0: 哎呀，这我就想讲，伊当初无食鱼酥咧丢啊。
2: 哦，安尼哦。
0: 啊，所以今日爸爸你唔敢食着鱼酥，你奈好
1: 丢。而且咱这鱼酥佫无同款呢。哎，你话我找无的哦，真的在外面找不到。
2: 三顿啦，四时话嘛拢会晒啦。
0: 嘿啦，好啦，来爸爸妈妈吼。来，恁先紧吼，等下吼，唔通离开啦。
1: 是啦是啦，
0: 生哥去紧来去帮我算一下。
1: 数量无济，数量无济，真正数量无济。
0: 好啦，啊，我先来报一下歌啦哈。好来，爸爸妈妈吼，来，咱先听歌啦哈。啊，等下吼，看生哥佫有偌济物件吼，咱再甲恁好好介绍哈。感谢，谢谢。

0: 后来咱这爸爸妈妈哈来啦，
1: 来哦来哦，
0: 都好硬的哈，我先给你就我给你登记起来了哈、嗯，啊但是哈超过就不多哈，来森哥
1: 来啦，
0: 啊你有超到有去问过春华姐吧？
1: 来来来，给大家报告一下哈，即马阮这个店面哈，内底剩285包，
0: 285包，
1: 啊咱今年就是这批，
0: 这批
1: 数量啊，下一批什么？
0: 285包
1: 啦，当场叫白班唔知啦，285包啦，啊因为其中这个80包哈。已经有人印了啦，
0: 哦，88别人的就对了，
1: 哦，人印好，人各个人有在吃的啊，哎、啊，
0: 但在咱这剩205包，
1: 啊啦，205啦，
0: 啊205包，啊那5包，嗯，啊那5包是，
1: 5包
0: 好瓜的还有，
1: 老一个几只，
0: 老一个几只啦，
1: 老一个几
0: 只，对啦，来，所以爸爸妈妈哦，来您注意听哦，您小心点啊，拄好无盯到的人哦，来电话小间记下二姐哦，今下要介绍这是哦，咱普通时候你唔捌食过，我保证你捌食过哦，
1: 对，
0: 而且佫无给你参单。参筛重钙原型呢，对咱人身体重钙无负担，但是佫会当食到好食，佫补充到营养诶。
1: 对，
0: 就是以下这样物件。
1: 对，
0: 啊，电话小记者哦，来咱的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森哥哈。
1: 是。
0: 来，恁你今天所介绍的这，咱这个乌鱼说这是野生的嘛哈？
1: 无唔对吼，咱一般吼你讲鱼吧，咱今仔日唔是鲫鱼啦，嘛唔是啥物沙白鱼，咱今日叫做乌鱼说。
0: 乌鱼说啦哈。
1: 啊，这个乌鱼吼，就是咱讲乌鱼子迄个乌鱼啦。啊，乌鱼本身吼，它就伊个本身的这个钙质吼，钙质的含量跟咱两百几拢是鱼啊类内底上钙管的。吼啊，所以讲吼，而且咱这是。100%野生的哦，
0: 野生的哦，
1: 野生是啥物概念？野生的都是唔是像养殖的安尼啦，人养殖的有一寡，譬如讲咱有一寡饲料啦、抗生素之类的，咱这种的因为野生所以较少，
0: 对，哦，
1: 非常的少。啊，过来，咱这是东江水处理，为什么你讲咱咧外口鱼酸，咱买起来拢敢那有一个臭臊味？咱这片起来完全无吼，一包安尼拍开，规斤香公公，
0: 啊对啦，
1: 哦，安尼香味来，我跟你讲，这是足清香的哦，一点仔都袂臭臊，而且这东江水处理吼，泡炸了就鱼啊，咱
0: 够香的
1: 哦，都爱来个吹好湿，来个煮，来个迄个翅个剃掉，慢慢啊用低温烘焙，所以这袂熟，爸爸妈妈哦，啊食鱼啊吼，我是在比食肉较好啦，
0: 对啦哈，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来哦，我看今日咱这乌鱼说吼，不但钙质大，二两百只，那你啊，哎你要。好，我给你下起来哈、哦、，OK， 好，好，谢谢你哈，好，不要紧哈，好来，我下起来哈，好，好来，来阿森哥哈，来，咱今日优待就是买5包送5包嘛，
1: 对对，咱这店的是400块对不？
0: 嗯，
1: 五包是不是2000？今仔日咱是买5包，搁送5包哈，用1680的介绍，
0: 对，哦，但是你今晚做205包，所以等于
1: 最少是20桌啊，
0: 剩20桌啦，
1: 哦，啊那大桌的扣起来，我唔知个，
0: 大桌的等于3000块嘛，
1: 哈、啊，对啦。
0: 就在3000块啊，
1: 是，
0: 但是大桌出只有10桌尔嘛。
1: 对，爸爸妈妈，咱这袂伤甜，袂伤咸吼。
0: 对。
1: 当做四时话食，咱三顿拢爱食鱼肉哦。
0: 对。
1: 三顿拢爱甲做菜教哦。
0: 嗯。
1: 哦，你逐工甲食，逐工甲食，你甲感受看卖
0: 吼。哦，你叫卖叫配饭够好食。
1: 是啦，爸爸妈妈。
0: 前面一个人讲皮蛋豆腐。
1: 哦哦，这安怎料理吼？
0: 拢对。
1: 有够赞。
0: 寿司也好啦，哦、要加馒头啦，加三明治啦，
1: 对啦，
0: 都没有问题、啊
1: 哦。爸爸妈妈，你有想要补充？咱的钙质无，有想要咱生咱的鸡巴无？吼，那个你讲，咱这个乌鱼说是上钙好的，哈，有哪好食，咱就在食到伊的这个营养成分。
0: 来啦，哦、咱这把来细组的吼，买5包送5包，10包1680块。
1: 哦，
0: 啊那大组的吼，20包3000块，最后剩这10组尔哦。
2: 嘿，
0: 你那边来电话要赶紧来，咱的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后来咱这把握强调一下，咱这一包内底，咱一包是150公克哦。咱这是实的哦。
2: 哎，咱无豆花粉，咱是实的。
0: 这完完全全无掺豆花粉的哦。
1: 一点嘛拢无掺，一点嘛都拢无掺。
0: 我讲这阿元捌伫网络顶买过肉酥、鱼酥吼，你豆花粉哦，你甲摕起拢全糊糊糊啊。
2: 对啊。
0: 迄炒就像胜哥讲，炒要一半。
1: 啊，一半一半豆花粉啦吼，啊，不是讲唔啦，安怎？咱今日当食着肉，咱当然嘛尽量食着。
2: 当然当然。
0: 咱是讲豆花，唔是讲无好啦，就讲咱要食，既然开同款的钱，咱那要食，咱来食鱼啊嘛，那
2: 咱食就是实在的物件
1: 啦。对啦。啊，个第二点吼，咱本身肉质有够好，咱就自然无需要个掺豆粉。
0: 对啦，对啦。爸爸妈妈，我你相信阿元吼，你提咱这包鱼，说你个拍开第一，伊会烹煮
1: 出汁来吼。你个拍开有
0: 无？我你讲，我讲讲，生哥这。离我超得100公尺、哦，
1: 有偏掉无？有偏掉无？有偏掉无？
0: 无啦，无个100公尺，100公尺伤下嘛吼。伊坐我边啊吼，安尼味就飘到走来我这边啊吼。本来伊干咩出？伊这干了做油诶。
1: 是。
0: 伊这
2: 入口即化，
0: 伊说油干吼，真正酥酥酥。
1: 油啦吼。啊，而且我你讲鱼肉本身就是比咱一般诶肉类较好吸收。
0: 对。
1: 爸爸妈妈，咱较年纪较大诶时阵吼，咱吸收较歹，但是咱食这个鱼说三顿来甲补充。
0: 对。
1: 配饭蛮好啦，配梅蛮好啦，吼，配豆腐啦，拢足赞的啦。
0: 真正足香的。
1: 哦，啊，这讲实在，因为这
2: 好香哦，
1: 外口无咧卖。哦，你不是讲凊彩街仔路看会到啦？
0: 对。
1: 哦，啊，所以吼这。
0: 哦，你拍开规间，即马拢转一个味道，做
2: 味道很重，
1: 香
2: 味。
0: 好啦，爸爸妈妈先讲哦，数量有限哦，
2: 啊，
0: 别盯着你赶紧
2: 哦。赶紧，赶紧，赶紧哦！
0: 靠着咱拄安尼三四组三组去啊，
1: 对。
0: 搁一个大组去啊，安尼等于就剩17组四组的，啊，剩9组大组的尔哦。所以爸爸妈妈来买来关于大组四组拢无要紧，
2: 嘿。
0: 哦，你若想要食着好食，要食个较健康的，要来食着啥物叫做乌鱼酥。蛋白质跟咱这个吼
2: 钙质，
0: 上钙丰富的，
2: 对，
0: 吸收够好的，
2: 嗯，
0: 就是咱今天所介绍乌鱼酥啦哈。来，四组的买5包，送5包，
2: 10包，
0: 1680块。
1: 是，
0: 啊那大组的买
2: 更加优待哦，
0: 买10包送10包，
2: 20包哦，
0: 安尼只要
2: 3000块，嘿，
0: 来0800-288-0888-0666

0: 好来，咱这个爸母吼，有的新听友吼，第一届听到咱的节目嘛吼。
1: 是。
0: 讲这个森哥，恁的店在倒位？
1: 哦，
0: 迪化街哦。
1: 是啦。
0: 讲几年啊？
1: 啊，六十年啦。
0: 六十年是一甲子啊、哦。
1: 是啦，咱是做南方会出身的。
0: 在地哦吼，咱这所以咱这爸，足侪人捌去过咱森哥的店吼。
1: 是啦，之前拢有爸爸妈妈靠来讲啊、哦，我去店的买那较贵，我去店的卖我袂讲话哦。买熟就唔通讲哦，哦，安尼啦。
0: 啊，老师讲啊，去店面买一定较贵一丝丝啊，为虾米？
1: 是啦，
0: 店家有店家的成本嘛，这是一定的嘛。
1: 啊，讲实在吼，阮是真正徛店咧做生意，
0: 嘿啦。
1: 啊，但这个物件一般吼，哎，会当通过咱的考验。
0: 啊，对啦，
1: 拢有欧路啦，
0: 吼。因为吼，恁老师讲，嘴食物啊吼，我相信咱这个爸母吼，其实食在嘴内底吼，你讲要骗过你的嘴真困难呐、
1: 啊！啊是啦，
0: 哦，好食不好食，一食恁就知啊嘛。
1: 对。
0: 哦，但是爸爸，我就看，有当时要食着较奇卡的，要食着较特殊的，哦，啊，但是要搁摕着俗的，我敢先甲你讲吼，有时候是可遇不可求啦。
1: 是啦，是啦。
0: 哦，你看，哦、你看咱今日生哥来个遮，你也多无听到咱这话嘛，听袂着啊。
1: 啊对啦，
0: 嘛食袂着啊。
1: 主要是安怎呢？因为咱拢是干那半来讲，半推广
0: 啊，对啦，对啦，
1: 哦、啊推广食了，然后再来店的啦，
0: 系啦，
1: 店的买，但是较贵，
0: 较贵啦。好啦，来啦来，咱这爸爸啊，来现场无电话，小甲咱记一下，来，咱的08002880660800288066。好啦，咱来进广告，来你好。嘿，是你好哈、哦！来，咱森哥哈，来，咱今天所介绍咱这个奥义所哈，咱这我强调，咱这是野生的，
1: 是，
0: 而且咱这是很东江水处理好的，而且咱这一包里头150公克哦，
1: 這是大包装的
0: 哈。但是我强调，爸爸，你莫想看150公克，咱里头是完全无掺有诶无诶哦，
1: 是，
0: 伊诶原料足简单，
1: 纯、就是、度上关，
0: 就是奥义肉呢。
1: 对，一点啊，咱讲诶豆粉拢无掺，
0: 拢无完完全全，互恁食着重钙，就是真真正正鱼啊，落去用低温烘焙哦。
1: 对，吼、哦，这袂错。
0: 不是像过去咱鱼酥肉所用高温来炒诶哦。
1: 是啦。
0: 咱这用低温落去烘焙，慢慢啊吹咧，先比过去诶这个吼、哦、用炒诶。
1: 较无同款，
0: 佫过啦，佫搞工，
1: 是啦，
0: 佫爱加开足侪时间呢。
1: 无唔对，
0: 主要就是咩啦？互咱这爸母恁食的物件，食到身体健康，
1: 是啦。
0: 过来就是讲这肉足油的，
1: 对。
0: 互咱这爸母食入去，我都吸收。
1: 对，咱这就是吼原型食材的概念，
0: 对。哦，
1: 阿要互咱这爸爸妈妈吼食好食以外，佫食有这个营养成分。
0: 对，啊，你嘛在讲鱼啊肉，这充分为的是蛋白质，
1: 是。
0: 啊，但是吼佫。内底个丰富钙质，
1: 对吼、哦，啊，而且吼、哦，咱鱼肉本身吼、哦、都真好吸收，
0: 吼、哦，
1: 跟咱一般的肉类嘛无同，啊，咱这不是白款鱼啊，咱这是叫做乌鱼酥，
0: 乌鱼酥啦，我讲爸母，恁捌食过肉酥，
1: 是，
0: 肉脯捌食过鱼酥，
1: 吼、哦，
0: 但是我敢甲恁讲，恁捌食过这个乌鱼酥啦、
1: 哦，对啦，啊，那是要补充咱的钙质的吼、哦嗯，咱要来生鸡肉的吼、哦，啊，有一寡咱爸爸妈妈较欠营养的啊，
0: 都
1: 亏多的啊，有无吼？啊，个囡仔不爱食饭的这有无吼？
2: 哦，这同好啊！
1: 咱这提上去，咱讲实在，
2: 啊，够方便。
1: 105公斤是足大包的哦，
0: 嗯、
1: 哦，咱今仔日提十包上去是安怎？会当做三顿拢做菜噶，
0: 嗯，
1: 哦，你不管早起要食糜啦，吼、哦，啊，要来
2: 到饭团，
1: 到一下饭圆的啦，
2: 吼，
1: 哎、哦、啦、嗯，啊，中昼食饭来
2: 配
1: 啦，拢会使用，
0: 都没有问题、哦。
1: 啊，伊是足自然的，爸爸妈妈绝对袂错，你来错你害我，
2: 袂错嘛，袂错，用心，
1: 袂错就是因为伊是东江处理，
0: 伊这拍开了归根的迄个味啊，
1: 啊，
0: 但是伊无个另外个掺汤掺菜。
1: 对哦，
2: 就原
1: 型
2: 的东西啦。
0: 后来，所以爸爸，我先讲哦，真正爱赶紧你数量，
2: 数量没无啊，
0: 越来越少啊。你那边来定位赶紧哦，四组五包，上五包，安尼十包，只要1680块。啊，那大组的来买十包上十包，吼，安尼只要3000块。但是数量特别无啊，我先讲哦，真正要无啊。阿文讲正啊哦，你那边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3: 世间实在无奇不有，行行出状元，各有千秋。有的爱风骚，有的爱风流， 有的爱跋筊啊，有的爱弄球。那我的人生观达项目，出一步饮烧酒，一日拿无酒，就三日的忧愁。朋友啊，来哦，就是咱的好朋友。

好，来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6。

0: 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来，森哥哈，来，咱这个哈，这个乌金所介绍这乌鱼酥啦哈。第一个，咱这保护好，你免烦恼讲会造成咱身体什么负担，拢免烦恼。哦，因为过去咱食外口足侪肉酥，食个咸毒毒啦哈。啊，但是咱这我保证绝对袂安尼咸，看到什么咸毒毒，啊，无就这边甲你掺蛋掺啥物哦。
1: 对。
0: 今日咱这乌鱼酥，我咱就讲，今日森哥要介绍，就要介绍甲外口无同款的，好恁食着对咱身体绝对无。白海对着咱这中老班的从钙站的下，以乌鱼来钓丰富两百只，
1: 对，
0: 搁这个钙质的来
1: 滴，
0: 是咱这么把握，恁这么从欠缺的，你过去拢食一个保健食品啊，哇，食这个补钙、补脂、补鸡排嘛，食过来食过来鲜啊嘛，但是你今仔食的伊着咱用乌鱼酥来滴日常当中，不管是要蘸配菜啊、配糜啦、交给配饭啦，
1: 对啦，
0: 要淡散啦，啊，是讲要做一寡料理，这安怎做，什么料理拢好食？
1: 是，
0: 主要是简单个方便。
1: 对啦，
0: 啊，过来伊这是用低温的去做，所以要完完全全没有烦恼的水问题啦。
1: 爸爸妈妈，你捌食过无掺豆粉的鱼酥无？
0: 唔捌，
1: 来来来，你食看嘛，
0: 吼、
1: 哦。啊，你讲啊，我食鱼酥啦，迄鸡鱼的啊，啊不沙白鱼的，来，今仔日咱是。乌鱼酥，乌金的哦，
0: 乌金的
1: 乌鱼子，迄个乌鱼哦，
0: 对
1: 哦，哦来甲你做，为什么要用这个？来，我你讲，百分之百正野生的，
0: 正野生的。
1: 第二个，我你讲，伊的，伊这咱讲这个钙质含量，甲这个蛋白质拢是这个鱼啊类内底算钙
0: 款。
1: 重要是安怎？食鱼酥好吸收，
0: 好吸收
1: 哦。咱食了好食以外，吼，食了咱个会当补充着咱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
0: 来啦，
1: 所以这才是上重要的。
0: 来来来，即马
1: 从即马嘛无啊啦，变安怎啦？
0: 从主要就是吼，你这个身高吼，即马目前吼，我老实讲，最后即马存到差不多20包尔吼，20包等于存一组尔啦，
1: 存两组啊，
0: 存两组啦，
1: 两组啦，大组算一组啦，
0: 吼。
1: 啊，即马吼，啊个敢那个有时间呢？变安怎？
0: 有时间变安怎啦？
1: 是啦，拄啊我有讲吼，咱这个。有220组嘛，200包啦。
0: 我你讲啦，
1: 已经无啊啦，即马即通过接起来就无啊。
0: 即个要大组的啦。
1: 哎呀，啊即声
0: 无100组啊啦。
1: 来啦，拄啊讲有80包，迄是人注文的啦。
0: 对啦，我意思讲，迄80包你先放我啦。
1: 来，我你讲啦，人客我甲演一个啦，啊80包也无嘛无得无杀啦。
0: 我无看呀，无我即马够时间呐。
1: 是。
0: 做袂当，我后壁要订就订无啊。
1: 无
0: 啦。你最后即80包，你先放我。
1: 连这西客嘛要恶菜都对啊。
0: 好啦，拍摄吼，是85包，你5包我和你老三条，
1: 安尼吼，
0: 所以吼，你这80包，
1: 啊，你拄啊有家己唱一组的遐，你嘛提出来，你迄组你嘛提出来，顺续加落，顺续加落吼，加一组细组的吼，
0: 安尼90包，
2: 台湾就无啊哦，台湾就无啊，
1: 食一嘴都讲要提起上，
0: 我你讲，无，这是阮妈妈，我讲，哎呀喂。你提一组等下妈妈食，
1: 你一组我看到，我看到你提出来。
2: 哎，其实我算算啊，你袂贵呢。乌鱼子哎，乌鱼子，这是乌鱼哦，乌鱼松哦，10包168块。
1: 对对对，
2: 啊，你啊大组一包才150块。
1: 是，咱是150公克哦，外口是一般拢卖50公克的哦。啊，佮有一种你上网去看，有一种铁罐来。
2: 那个嘿。
1: 对，迄干那迄100公克都卖价6-700块。
2: 哎，因为乌鱼子乌鱼松啊。
0: 我讲咱这白乌这阿元无白讲，
2: 咱这是特殊的鱼啊类哦。
1: 对，真实价哦，真实在哦。
0: 咱外口恁买过肉酥啦，我讲你去便利商店个看卖，我就算过啊，伊咧一公克啦，啊，用啥物滴我唔知啦吼。一公克吼，3块，
1: 足简单
0: 算诶，基本一公克哦，3块。啊，你若只要你算
1: 简单，
0: 150，
2: 对啊，
1: 而且这个是乌鱼哦，
0: 难拍死哦，恁这是乌鱼
2: 哦。
1: 爸爸妈妈，你收到第一个感觉啥？哦，那安尼只重，一包有重量诶呢，
0: 是的哦。
2: 啊，咱叫做鱼啊白，
1: 啊，佫无掺豆粉，
2: 佫袂臭臭
1: 哦。
0: 啊，规斤食个吼，哦，规斤安尼片个，
2: 香气够好，
1: 对啦。
0: 啊，我就看做任何料理拢足适合的，
2: 嗯，
0: 好不好？爸爸妈，你若讲袂晓有当料理，唔知想要变无路的话，
1: 哦，其实
0: 你
1: 都，
0: 你甲摕一盘出来吼，不管我就讲啊，你不管你要安怎料理啦，
1: 对啦，甚至要炒饭啦，要煎蛋啦，要煎蛋嘛，会使掺落去煎挂卖啦，
0: 来你啊，
1: 香港讲啦，
0: 对对对，啊，包括吼，咱讲的哦，你比如讲吼，人讲意大利面。 意大利面融合了，你把这稀疏给压起去哦。
1: 拢会使咯。
0: 啊，你啊，我刚才这么想着，刚刚我好想啊，这，啊，咱暗时我无来吃一盘，冻袂掉啊。
1: 对啦，啊，这组真正跟外口吼，跟咱爸爸妈妈你所想的无同款，绝对袂错，足清香的。啊，你吃到迄个气味，你就知影讲，哇，这真正天然的。
0: 来啦，拍摄吼，
1: 真正好食的。
0: 最后剩好啊，九十，我提十包出来，
1: 九
0: 十包
1: 啦，无安尼
0: 真正无。最后剩七十包啊，哦，今麦佫提完七十包啊，
1: 一组六十包啊呢。
0: 第七剩七组尔哦，
1: 唔是五包是十包哦。
0: 来还袂定着，你即马定位赶紧哦，这七十包提完就无得阁增加哦。最后剩你五包歹势，你要留起来，要留起家己食哦。来，爸爸来细组就是买五包送五包，十包只要1680块。啊，若买大组的20包的，吼、哦，咱特别优待你3000块。
2: 嗯，
0: 吼、哦，啊，但是我来看，安尼算算大组只有多3组尔。
1: 无唔对。
0: 哦，啊，四组够7组，好咯，所以爸爸来别来关心咯，伊退完咱就无得搁增加吼。
2: 对啦，
0: 当然吼，你若讲一超过，森哥就要带妈妈要离开现场啊。
1: 没啦没啦，要下班啦，
0: 要下班啦，
1: 店面嘛无开啊啦。
0: 来来来，
1: 看了了伊啊啦，哎呀，西卡拢看出来啊啦。
0: 哦，来啦，关心来，爸爸别来关心吼，来咱来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

0: 好来，咱即爸爸妈妈好来，森哥哈，咱即把最后哈，爸爸可能啊最后要进入倒数啊了哈，
1: 要提早下班，
0: 要提早下班了哈，因为咱即把最后最后哈，咱就存30包，
1: 嗯，
0: 啊这30包等于四组就存3组了哈，
1: 对，
0: 来咱即爸母哈，我就讲啊，这个即把鱼啊是咱所有咱医学界来的。包括着不管倒一间病院啦、诊所啦、医生、营养师，拢叫咱加食一寡鱼啊。吼、哦，毋是讲肉无好，是因为咱年岁大诶人吼，食肉、食鱼比食肉较好啦。
2: 对啦，对啦。
0: 因为鱼啊，较无人讲诶胆固醇一寡有诶无诶问题嘛。
2: 嗯。
0: 啊，鱼啊肉内底佫幼哩哩啊，佫内底有即个 DHA 甲 EPA 是肉内底无诶嘛。
2: 对啦。
0: 啊，主要是讲这鱼啊肉佫啦，佫因吸收佫比。肉骨较好吸收，
2: 嗯，
0: 啊、哦，肉内底有蛋白质部分，但是无钙质啊，有啦，足少的啦。
1: 对。
0: 啊，你来讲吼，要钙质
2: 肉内底嘛无 omega 三呐。
0: 啊嘛无 DHA 甲 EPA。
2: 系啊，也都没有啊。
0: 都没有啊。
1: 哦。
0: 啊，那嘿，啊那我个强调一下哦，都要做这样讲，上面是上面是奥伊索啦。
2: 系啦。
1: 对。
0: 奥伊索生个上面是奥伊，那奥伊索是为倒位做出来。
1: 来来，咱来讲一下。
0: 你来讲一下。
1: 咱的奥伊就是伫个森林吼，啊，一年因就是洄游性的鱼类吼，啊，你家真正要钓到这个正野生的愈来愈少。
0: 嗯。
1: 吼，啊，咱野生的这咱提这咱奥伊饲料，就是因这个肉嘛是赶快足珍贵的。
0: 对。
1: 吼，啊，咱这。是真正行下来，即拢爱来订才有诶。
0: 嗯，
1: 即阮未摆讲摆个啊订单你来提啦。啊，市面上爸爸妈妈，你知影鲫鱼酥啦、沙白鱼有啦、乌鱼你去查看卖，真正外口较罕咧看。
0: 嗯，
1: 吼、哦、啊，咱即讲实在物件若好吼，咱有徛店咧做生意诶吼。今仔日你讲即个物件，那真正无青，未讲未了才好啦，未遮久啊，大家才爱食即个物件。
0: 是
1: 啊，咱总爱三顿拢爱来补充着咱诶即个。蛋白质，你甲看日本人三顿拢食鱼啊！你甲看自透早开始就咧食鱼啊，
0: 对不？
1: 啊，有差无？有差、啊！你甲看，全世界上界长岁寿的国家，你唔是乌白讲的呢？哦，啊，讲实在，咱这个乌鱼吼，在咱的这个咱传统内底，就是足好的一个鱼啊，就对啊。
0: 对啦，对啦。
1: 内底钙质含量高，哦，内底够有咱的蛋白质，重要是安那。真正好吸收，
0: 嗯，
1: 咱要食，不是干那食就好食，
0: 对啦，
1: 营养成分嘛是爱注重啊，
0: 对啦，
1: 对不？啊，食了那无好食，你嘛袂想要食啦，
0: 嗯，
1: 哦，咱今日这个真正参考看卖，真正好的物件，哦，啊，一杯什么时阵我嘛唔知影，
2: 你
0: 这个贵这，
1: 哦，工厂叫白班的啦，叫白班，
0: 主要以这吼新鲜啦，因为咱爸爸你收了回，你甲注意看，咱这都做无几无偌久呢，
2: 对对对，
0: 就新鲜，以这吼在时啊去掠鱼，等来了就开始催处理啦，
1: 冬干，
2: 而且低温哦，
1: 是。
0: 刚处理完，
2: 低温制造。
0: 过、啊、来吼，爱搁伫这个吼，这个冷冻库内底吼，改下起拢较慢慢掉。
1: 对，
0: 哦，你。

0: 啊，所以讲这人工就要开偌济时间啦、
1: 啊。是啊，是啊。
0: 我讲，
1: 咱都有只只讲，因囝去网络买用罐啊袋，同款150公克，一共一罐300块。
0: 哎啦，一定哎。
1: 一罐300块呢。
0: 我就讲啊，
1: 咱一样的功课数，咱只一包168块。
0: 但是吼，我刚讲咱都有只阿姐啊吼，你甲恁的罐啊提来看，我以后不要绝对有甲你掺。豌豆粉，
1: 嗯，
0: 豆粉，咱这是完全无。
1: 咱弄鱼吧，
0: 咱绝对用鱼吧来去做。
1: 都是鱼吧，
2: 所以跟工厂讲哦，讲我也无爱掺豆粉哦。
0: 所以咱这是真材实料、
1: 哦。对，真的是真材实料。
0: 是不过跟你讲加粉嘞，其实咩称重量的不是啊，我唔是讲粉无而已，粉系咱当咱的那啥稀疏啊、巴疏，其实更加膨开、更加疏啦。
2: 是啦，
0: 所以你这个疏疏胖胖嘛吼、
2: 哦。是。
0: 啊，唔是讲伊的无好，是讲你既然今日乌鱼疏的乌鱼来去做，
2: 咱要咱食。纯的，
0: 对啦，
2: 哦、要吃就来吃一下纯的，百分之百
0: 的，对啦，
1: 哦、对啦，
2: 百分之不够好，无法度安尼做啦，我无法你骗，
1: 哦，百分之一定爱好啦，
2: 啊，咱这吼拢是定做，就是表示安怎无法度讲安尼，特工大量生产，
0: 无
2: 法度，
1: 因为压心啊，
2: 哦，有时有准的啦，
1: 对啦，有时有
0: 准，所以压心第一，伊食个第一无想人讲有臭头皮，
1: 对啦，
0: 过来伊嘛无吼，伊你若讲人饲的吼，养殖的。一般拢爱放一挂，其实爱放一挂，和鱼啊，增强控制。
2: 哦，
0: 一定爱放一挂 AI， 这大家其实拢知啦。
2: 野生的都无这个问题。
0: 野生无这个问题。
1: 新鲜嘛，较用的。
0: 啊，对啦。这个刚刚讲哦，放山鸡甲土饲料鸡绝对有差。
1: 无共啊。
0: 嘿，大工在咧外海游来游去的，对不对？
2: 对啦。
0: 哦。所以来，爸爸来，最后哈。
1: 嘿。
0: 来，安尼拄好加上迄个啊，安尼最后剩20包呢。
1: 嘿嘿。
0: 剩下最后20包。
2: 对
0: 哦，啊，细组就是买5包送5包，
1: 10包，
0: 1680块。
1: 对，
0: 大组的呢，买10包送10包，
1: 20包，
0: 安尼只要3000块。那最后剩20包，等于剩一组大组的尔。
1: 对，
0: 咱爸爸妈妈看有啥物爱吼，
1: 那
0: 最后剩只哦，啊，你若无退，无要紧啊。阿完都要提灯来送妈妈，但是哦，我妈妈讲无紧啦，人起来要爱先好伊啦，伊要提生个去村内五包啦。好啦，来，爸爸，别来关紧啦吼，细组大组拢没有关系
1: 啊。关紧哦，关紧哦。
0: 来，咱嘞0800-088-066号，那你好。
3: 哎，
0: 好来，稍等哈，0800-288-066-088-088-066。六啦齁，
4: 是吴宇松，六六六六六。

0: 我来生哥
1: 啊，
0: 今嘛欠
1: 下班啦、啊，下班
0: 欠那二十包吼，嘛无多好好人啊，
1: 欠二十包，
0: 差人二十包啦，
1: 吼，别弄安尼啦，弄超磅啦，
0: 啊你
1: 就歹势，
0: 啊你库存的五包，要叫你提上无意义啦，
1: 伊，
0: 伊咱今日是十包一组嘛，啊你提五包。嗯、五包要阿省嘛，派省
1: 啊！
0: 迄个五包嘛，无多。你拄啊听住讲阿文阿伯，你五包好过。派省啦吼，哎，胜哥，
1: 先出手先赢啦。
0: 胜哥，即下物件无啊啦吼，无啊嘛无多。拄啊，甲你问你嘛讲无多，而且这量就是较济吼。
1: 无唔对
0: 啊，而且唔是讲做伫遐等的啦吼。
2: 对啦对啦。
0: 阿伯，你后一届看后一届来的时阵吼，
1: 对，
0: 看白那要介绍白物件。两手甲阮敲较济一丝啊，甲阮传一个啊。
1: 好啦，好啦。
0: 啊，但是我讲真，你物件老实讲哦，有当抢手。
1: 哦，对啦。咱这单还拢袂歹。
0: 佮加上恁伫即个地化街内底，本来就拢很会伫内底啊。
1: 是啦，是啦。
0: 哦，所以讲后一届你爱来时阵吼，看甲咱介绍较好的物件的时阵吼，
2: 嗯，
0: 佮较好的物件的时阵吼，甲咱两手甲咱手按一个啊。
2: 对啦，对啦。
1: 哦，我安尼可以较接来啦，
0: 啊，
1: 传一寡较机卡的。
0: 没啦，
1: 啊，爸爸妈妈你都罔听罔参考，
0: 对啦，
1: 啊，咱这真正袂歹，啊，拢有互学落着啦，
0: 唔
1: 是咱家己学袂讲
2: 啦，讲袂空的啦，
1: 对啦，物件拢真正有见过，
0: 哦，
1: 无随便安尼凊彩摕来卖啦。
0: 啊，对啦，对啦，对啦，
1: 是啦，哦，
0: 好啦，好，安尼感谢今日胜哥来甲咱介绍，好吼，啊，足特殊的物件，哦，啊嘛，感谢咱头家嘛，今日来咱的节目，哦，咱今日电话吼，太会当是讲头家嘛的这个福气，
1: 哦，
0: 啊，咱今日提，哦，你提早
1: 提早下班啦，
0: 提早下班，
1: 哦，来下班啦，
0: 哦，嘛无物件，
1: 嘿啦嘿啦，
0: 个坐嘛无意义啊，
1: 嘿啦，啊，有好康的再过来，甲爸爸妈妈，
2: 啊，你弄啊，
1: 嘿啦，做分享
0: 啊，啊，你个好意思这一家，
1: 好啦，要来走，要来走，哦。无物件啦，
0: 好啦，后盖吼，一直传较讲传较济啦，吼，
1: 是啦，好，
0: 好啦
1: ，OK OK，
0: 好啦，胜哥，谢谢啦，
1: 谢谢谢谢，
0: 好，
1: 拜拜拜拜，
0: 好来啦，安尼吼，人家保护吼，啊，有摕到，甲恁恭喜啦，啊，无摕到就爱吼，就后一届看有搁较好，搁介介绍，看胜哥介绍好物件咧啦。来，阿最后一首歌给您安排的哈，咱表爸爸妈妈哈，今天这部
2: 的。城里的月光可以下去吗？
0: 城里的月光哈，
2: 刚有，我们都有歌吗？
0: 但是哈，惊讲播不完嘛，
2: 播不完哟。
0: 城里的月光，
2: 你那边旧歌还有吗？
0: 嗯，没紧，城里的月光哈 ，OK， 我来处理看麦哈，我先找看有无，哦，来来来，城里，但是城里月光真长哦，播不完哦，好，来来来来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哥哥，你都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有你就不孤单，让我们陪伴孩子走向校园，走进书本，走到爱。我是爱心班长连晨翔。你的陪伴丰富诗意而有快乐学习的童年，邀请参与教育费募集计划，用爱和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背起书包幸福上学。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6: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题啊？
7: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材无？
6: 啊，冰箱买漏材？
7: 哎呀，冰箱的抽冷料、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6: 啊，是要安怎检查？
7: 摕一张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6: 哦，
7: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料，节能省电，高省钱。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到，含安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豪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师大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吼，讲长无长，讲短无短啊！感谢爸爸妈妈。会当拨到伫百忙之中啊，利用两点钟的时间来甲阮收听，来甲阮支持，来甲阮鼓励。啊，咱现场嘛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一个叫咱的空白一定爱卡。